0: 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给金公提了建议，要求啊重新修筑方山，以备不时之需。太守金辉那听了智化的建议，那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智化对金辉那称羡不已。但是说这一天，智化那猛然想起来，自己在襄阳打探了多日，听说襄阳王赵觉盖了一座这冲霄楼，这冲霄楼里边消息埋伏，说的神乎其神，还设了一个大阵叫铜网阵。我与北侠丁二弟前次来的时候，那未能探访，要想抓住襄阳王赵觉，知道赵觉这些犯罪的证据，我想啊，我应该赶奔冲霄楼铜网阵，走上一遭，看看这冲霄楼铜网阵有什么了不起的。做到知己知彼，是百战百胜。反正我这话现在在这也是赋闲，何不今夜晚间我就走上一趟。这爷打定了主意，告诉了张丽，我呀要找一个好朋友，是多年的知己，今夜晚间唯恐不回来，可没把这事儿那告诉张丽。这爷悄悄的那带了白宝囊，剥离了襄阳太守的衙门，直奔襄阳王府，找了个客店，这爷住下。你要夜探那冲霄楼铜网阵，那得等着那天黑了，大白天呢明目张胆的往里闯绝对不行。等到了二鼓之时，这爷出了客店，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可以说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这爷那号称叫东方侠，这方面的本事也是十分的上乘，就来到了木城之下。东方侠留神观看，那就见每一面啊有三个门，这些门呢那不完全一样，那也有开着的，也有关着的，也有中间开那两边关的，也有两边开中间关的，也有两扇连开单闭这头或者那头的，又有单开这头或那头，那连闭两门的，八面全闭，全然不同。智化那定了定神，智爷变了变方向，这心里边豁然明白，哦，原来如此。看起来这座楼 是按照

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门而入，看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形。接着来到门里边，里面又是木板墙，那斜正不一，大小不同，这门就更多了。这里边曲曲折折，左右往来，本打算这往东啊，却是往西，急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门户之内，真的假的开着闭的，迥然不同。就是夹道之中，也有通的，那也有不通的，有明的，也有暗的，不一而足。这话心中暗想，呀，那好厉害！幸亏这里是无人看守，真是有埋伏。我这话要跑，恐怕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我也找不着啊。这话正在思索，那就得啪的一声打在了木板之上，呱嗒掉在了地下，仿佛有人那掷砖瓦，或掷墨玉飞黄石，却在木板的那边。这也左右那留神细看，没有看见人。这话心中纳闷，不敢停步，那随弯就弯，转了多时，刚到一个门前，就听嗖的一声，连忙这么一搓身，那边木板之上啪的一响，一物落地。智化连忙捡起来一看，耶，一颗石头子儿。智化看了看，这石头子儿乃是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的。难道一说五弟他也来了？且进此门看看再说。一拂尘进了门，往旁边一闪，是提防他的石子。抬头看的时候，见一人东张西望，行色仓皇，连忙悄悄地唤道：“我的，我的，岳兄智化在此。”就见那人往前一凑，呀，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您几时来呢？智化看着白玉堂，哎，我来了也很长的时间，怎奈这些门户闹得我心烦意乱，看不出方向。那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白月堂瞅着智化，小弟也来了许久，果然门户曲折，令人难测。你我从何处才能出去？我是正在着急。智化瞅着白月堂，略兄进来的时候，这心里边那尚且明白，分得清东西南北，如今左旋右转，把我这脑袋全都整晕了，在不变方向，这可如何是好？白月堂和智化两个人心如火焚。你也想，这要是晚上，有哪通宵楼里那出不去，让人给堵在通宵楼里，等到天光放亮，焉有他们的好处？就在着急的时候，就在木板那边有人接言道：“二位不要忙，有我呢。”智化和白玉堂两人心里这么一惊，转身往门外这么一看，就见一人迎面而来。智也仔细留神这么一看，白玉堂也注目观看，这一看是满心的欢喜，心说话好嘞，现在这俩人这一颗心落到了原位。来的是谁？就是在襄阳王府卧底的一位侠士，那是小诸葛沈中原。智化就说了：“原来沈贤弟吗？”沈中原看着智化和白玉堂：“我这二位，你们赶进冲霄楼，你们多大的胆子，
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走错了一步可碎尸万吨。不过既然二位来了，我沈中原呢带着二位那看一个水落石出。白玉堂和智化两人点了点头，好。沈中原在前面引路，智化白玉堂在后边紧紧跟随。沈中原告诉他们，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过了好多的门户，这才来到了冲霄楼。就见这座冲霄楼也是八面桌窗玲珑，周围玉石的栏杆，前面单阶之上一边一个那石像驮着宝瓶，并无他物。沈仲元看着白玉堂，瞧着智化，再次打坐，坐在这地方可远观不可近玩。说完了以后，就在石阶上打了丹土。三个人坐下以后，沈中原那看着白玉堂还要智化，说，二位你们这胆子可太大了，那如果没人指点来到冲霄楼同王镇，哎呀，真可以说九死一生。今日恰是小弟值班，方才听得有雾鸡木板之声，就知那兄弟们你们来了，所以我这才迎出来，亏得是小弟我，要是别人呢，难免声张起来。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沈中原，小弟一时性急，故此啊，我就打出了两颗石子，为的是探听路径。沈爷瞅着白玉堂，二位兄长莫怪小弟叔，那以后千千万万不仅是二位，那就是那其他的侠剑客，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再到此地。这楼里消息埋伏，那线索是厉害非常，襄阳王赵觉不惜重金请出能人来，打造了这座冲霄楼同王镇。这襄阳王赵觉唯恐有人盗去蒙丹蓝谱，所以是严加防范，那每日那派人那巡守楼梯最为要紧。智化听到这儿，看了看小诸葛沈中原，贤弟啊，这楼梯却在何处？沈爷看着智化，就在楼底后面，那好似马道一般，楼底下下面有一铁门，这门里边十分狭小，那仅能一人存身，如果要是有人来了，只要将崩簧上妥就可拿人，这制造的底细可以说一言难尽。二位兄长回去见了众家兄弟，务要叮嘱一番，那千万不要再到此来，倘若误入了圈套，那恐怕是性命休矣，休怪小弟言之不凿也。白玉堂听了这点了点头，他既然设此机关，难道就罢了不成？就让那襄阳王赵觉那肆意胡为，那贻害百姓。沈中原听到这儿，瞅了瞅白玉堂，那如何就此罢手？不过暂缓时日，等我沈中原慢慢的细查，把这个消息埋伏探听清楚，小弟探准了诀窍，这法锁了崩簧，这消息也就废了，到那时就好处置。智化听得知道小诸葛沈中原这个人计谋高深，脑瓜相当的灵活，

权杖贤弟，小弟那为了处死大混，那剿除襄阳王，为国家出力报效，愿效犬马之劳，那兄长只管放心。这话听到这儿，我等从那何处出去？沈中原看着这话，白玉堂说：“二位随我来。”三个人站起身来，下了台阶，沈中原带着智化、白玉堂那弯弯曲曲过了无数的门户，全都是向左转，不多时就看到外边的牧城。二位出了此门便安然无事，千千万万以后不要再到此处。说小弟不远送，智化二人谢了小诸葛沈仲元，暗暗的离了襄阳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那叮嘱了一番，因为智化非常了解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性娇气傲，就怕白玉堂再一次敢奔冲霄楼，也仗自己高超的武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武帝可有危险。智化叮嘱一番，这才分手。白玉堂回转暗院衙门，智化悄悄的那回到了寓所，等到次日这才回到襄阳太守衙门，见到了张立，无非拖延找了个相知的，昨天晚上一起饮酒私探冲霄楼同往镇这事儿，智化一字未提。单说这白玉堂自从二探同往镇，这心里边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这白玉堂心想，这冲霄楼怎么就这么厉害，这同往镇有什么神奇。单说这一天，严大人把白玉堂那请到了书房，就和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静坐闲谈，雨墨在旁边烹茶侍候，就说起了襄阳王所收的城池至今尚未办理，这赵觉墓下严加防范，可以说无机可乘。严茶散叹了口气，要说办理民祠这事儿倒是容易，要想使襄阳王赵觉到案打官司这倒难。襄阳王是我主万岁的皇叔，人家沾着皇亲，这可如何是好？公孙策在旁边说，言虽如此，唯恐他暗地里使人前来探听大人家的底细，又恐这襄阳王别生枝节，他那里既然那严加防范，上一次还派了刺客刺杀大人，我这里要时时小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白玉堂听到这儿，先生之言甚是有理，我说大人呢，上一次那老道无意就不浅，要不是我白玉堂略施小计，那大人您……严茶散知道这白玉堂要说什么，如果上一次不是白玉堂假作自己，那刺客来了就把自己杀了。白玉堂接着说，这做官的那最重要的那就是官印，吩咐余墨说，大人印信要紧，那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护持，那不可疏略。雨墨领命才带转身，白玉堂把他叫住，雨墨呀，你到哪里去？雨墨说，小人护印去。白玉堂把脸望西沉，哎，雨墨呀，你千万别性急，我这才提起印来，你就忙着护印，方才要是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来这护印，何必忙在此时，再得一

一说隔墙有耳，窗外岂知无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解渡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这白玉堂提醒雨墨要小心那大人的印信，你也想着当官呢，要是把印丢了，官还怎么当呢？小雨墨听白玉堂这么一提醒，这就转身前去护印。白玉堂把他拦住了，我说雨墨呀，那刚才我要是不提起，你也想不起护印，我这一说你此时那就要去，千万不可。不有这么句话吗？隔墙有耳，那窗外岂知无人。现在襄阳王赵觉可以说那发现了他手下的能人，到处打他，如果你这一去就给贼人领了路了。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在开封府盗取三宝之时？原来我白玉堂不知道开封府的三宝放在何处，因此就用了投石问路的办法，多亏了那包兴把我领了去，我这才知道三宝藏在何处。如果今天你这一去，岂不是前车之鉴？不过以后要留神就是。雨墨是连连点头，那深深的佩服这锦毛鼠白玉堂，心说五爷呀，这脑瓜是真聪明。白玉堂又把自己如何匡诱南侠赶奔悬空岛卢家庄，暗设线网，拿着斩雄飞这往事在这儿述说了一番，彼此啊谈到了二股之半。锦毛鼠白玉堂辞别了严大人，由打书房出来前后巡查。你也想白玉堂那就相当于那严查伞贴身的侍卫，严查伞要出了事儿，他脱不了干系。五爷又吩咐着更夫一定要多加留神，这才回转屋去。且说白玉堂啊到了屋里边，就觉得自己心神不安，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五爷心中暗想，今日如何我的眼一个劲儿的跳，这耳朵嗡嗡直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五爷呀就把软靠那扎腹停当，跨上了时代，如临大敌一般。这一夜之间呢太平无事，白玉堂惊惊恐恐未能那好生休息。等到第二天觉得精神恍惚，这饮食难戒，而且是长吁短叹，那不时的又摩拳擦掌。等到了晚间，自己就要早些就寝。你想着人呢管有多的精神，那你不睡觉不吃饭那也玩不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白玉堂这饮食这一天呢少吃了许多，加上头天晚上也没睡觉，可是白玉堂那躺在了床上，千丝万绪辗转反侧，这心里边又想这又想那，就是睡不着。白玉堂一赌气
由打床上坐起来，穿好了衣服，带好了时代，配好了肋下的宝剑，来到院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没人，在前院后院五爷又转了半天，由打西边转到东边，猛听得人声嘈杂，就听着有人喊，不好了，这西厢房烧了火了。白玉堂急急的由这东边赶过来，抬头这么一看呢，果然就见火光一片，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那火星四冒，有道是水火无情。白玉堂啊，照见正堂之上，五爷让夜醒来，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当时白玉堂心说寒嘞，看起来今夜晚间是要出事儿，要不我这两天心惊肉跳。当时白五爷由打那百宝囊里边就拿出了一块石头子儿，这一扬手，嗖，那就听扑哧一声，这个东西倒而复立。白玉堂暗自说道，不好。这时候众衙役也全看见了，又喊有贼，是又喊救火。白玉堂一眼就看到雨墨了，这雨墨在那儿指手画脚，那分派众人跟个小大人相仿。白玉堂连忙赶过来，雨墨呀，你还不护印，你在这儿张了什么？你的职责要紧，如果印心要是丢了，你吃罪不起。一句话提醒了雨墨，雨墨跑到大堂一看，哎呦，不好了，原来呀，这印侠是踪迹不见，把这小雨墨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那夜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来，我也可不好了。白玉堂瞧着雨墨，雨墨怎么了？哎呀，印侠不见了。白玉堂来不及细问，转身行出了衙署，依他要往下就追，就见前面有两个人奔跑如飞，这俩人脚程还不慢，往西他要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来，在后边一边赶一边掏出了这石头子儿，那往前就打，正好打在那后边这个人的身上，那就听咯噔一声，却是木器的声音。那人往前这一扑，可巧啊，这位跑着脚急扎不住了，那坑吃去了，就来了个狗吃屎。这位也真够倒霉的，就见前面那一块石头，他咔哧的一口，这门牙正顶在石头上，就门牙呢活生生给顶下两颗来，把这家疼的，当时跪在了尘埃。白玉堂这感知了切记，心说好大的恶贼，竟敢赶到暗院衙门前来盗印，如此大胆，那如此的可恶。白玉堂照着这位的脑后连脖子当的一下子，那就跺了一脚，或见前面的人抽身回来，喊了一声，好啊，敢伤我这兄弟，将手一扬，弓弦这么一响，白玉堂跺脚扶身的时候早就听见弓弦响。你想白五爷那是大武艺的老五，江湖上赫赫有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白玉堂的急中生智，就用左手啊那一捂脸，前面这个贼以为打中了白玉堂，白玉堂受了伤，他心里这高兴啊，心说话喊嘞，那今天呢我得把我的同伴那给救走。这位就扑上来了，白玉堂看着这位到了切近了，将右手的石子儿
那就打出去了。

大人是忙中有错，他就忘了这句话了。你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那就听着啪的一下，这面门上照了石头子儿。这小子哎呦的一声，顾不得他的伙计腹痛逃命。这贼心里说：“哎呀，看起来后边这个主那十分的厉害，是不是就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当时白玉堂啊也没追赶，就将趴伏那人摁住了以后，摸了摸脊背上那确实印匣。白玉堂心中高兴，因为他知道现在至关紧要的就是把严查散的印心追回去。一看这人背的印匣，就在这时候，那灯秋火把量子幽踪这些个差役赶到了窃听，借着灯秋火把的光辉，这一看正是五爷白玉堂，地下趴了一个。这些个差役听雨墨说呢，那白五爷追赶贼，那故此前来帮助。一看白玉堂那捉住了贼，大家上前呢就把印匣给解下来。这些差人还说呢，那好你这恶人，你也晓得胆子不小啊，人家之间敢问暗院衙门，竟敢到大人的印心，这是吃了凶心咽了豹胆。这些人呢就把这贼人抹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有的人一边捆还一边踢这个贼。大伙儿这么一看，就见这个贼是满脸是血，鼻子也肿了，顺着嘴犄角滴答滴答还望线淌血，是因为这位往前的一趴，这嘴呀正啃在石头上，把这门牙那给割掉了，再加上白玉堂脖子上脑袋上给剁了一脚，你说这位那能跑得了吗？这差役捧着印匣压着贼人，白玉堂随在其后，就回到了暗院衙门。这时候西厢房的火已经扑灭了，那钦差大臣严查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全在大堂之上。这小雨墨吓得脸色惨白，在旁边全都哆成一团了。你也想他这护印之人现在印信丢了，能不害怕吗？这严查散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那交给雨墨，雨墨知了知了，房上之人已经给拿下来，一看呢原来是个吹气的皮人，我这么估计就好像现在网上卖那充气娃娃那差不多。太医把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见了，雨墨也不抖了，然后见众人簇拥着一个哎呀满脸是血矮胖之人，就见这个主你说怎么长的，这位的搓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真好像水缸成了金香网，这要是给水缸给六轴做代言人最合适不过。到了公堂之上，严的人看了看，把经堂这么一拍，旁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妖武。严的人就问你唤作何名，错时讲来。这个主儿往那一站，那也不跪下，声音洪亮，要问我呀，那江湖绰号钻云燕，我叫坐地炮申虎，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严的人看了看，听说还有一人，那人叫什么名字？叫见这申虎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实不相瞒，大个子，人送绰号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叫邓车。公孙策听完了以后，公孙先生看着申虎，要这么说
你们两个人是掖起来呢。

申虎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那何尝不是？他头的印象，那叫我背公孙策，叫人把申虎带下去。说话的时候，白玉堂已经来了，就把追贼、拿贼的经过和严查伞讲说了一遍，又把如何用石子把邓车打跑了的话也说了。郭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那如此说来，这印象需要打开看看，这才放心。白玉堂听到这儿，这五爷呀，心里边挺不高兴，把眉头这么一皱，心说话：哎，这念书之人，满身的福气，总共有多大的功夫？难道他打开印匣，单单把这印拿走了？要是真拿去，那印匣也就轻了，那如何如此的沉重？这白玉堂觉得公孙策那是多此一举，心想：你愿意打开看，你就看吧。等到这里边那有着大印，我白玉堂我呀再奚落你一番。想到这儿，白玉堂说：“我白玉堂啊，那是个粗莽之人，没有先生这样的信心，那想得周到。如果大家要看，回头吩咐雨墨把印匣拿过来。”雨墨上前把印匣拿过来，解开了上边的黄符，接起了印匣，就见那小雨墨这表情，大伙就知道那肯定是出了事儿了。就见雨墨那浑身里都铁似筛糠，嘴全不利落了，不好了，这是什么？白玉堂一看这光景，连忙近前一看，就见黑漆漆的一块东西。白五爷伸手拿起来一看，沉甸甸的，却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当时连急带气，白玉堂是面如冠玉，小伙长得有多帅气，那现在连急带气再看白玉堂的脸，那都快赶上关公了，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白玉堂啊，白玉堂，你真是自作聪明，如今被人家暗算了。可见公孙先生比你是技高一筹，真是休杀人也！”严查伞唯恐白玉堂这脸上下不来，急忙说道：“事已至此，不必为难，咱们慢慢的查访，自有下落。”郭孙先生在旁边也只好好言劝慰。白玉堂气得那浑身直哆嗦，这心里边委实难安，气得这胸脯一起一伏。白玉堂的一语不发。公孙策请严大人同白玉堂且上书房，待我慢慢的又问申虎。严大人会意，拉着白玉堂的手转到了后面。公孙策又叫雨墨把印匣暂时包起来，悄悄地告诉他：“第一，五爷要紧，你与大人要好好的看守白玉堂，因为公孙先生知道白玉堂性娇气傲，那这一次得了个假印，白玉堂能受得了吗？就怕白玉堂私自那敢奔襄阳王府前去夺印。”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

白玉堂啊，那一看这申虎被这印匣里边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心里这难受就别提了。公孙策了解白玉堂，也怕白玉堂接受不了。你也想，白玉堂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大武艺的老武，这人性高气傲，生怕白玉堂自己赶奔襄阳王府去道尽兴。襄阳王府能人辈出，冲霄楼、铜王镇又是消息又是埋伏，怕白玉堂出危险，就让雨墨和严茶散不离白玉堂的左右。公孙先生把这事安排完了，吩咐人把申虎带到自己的屋内，把申虎松了绑绳，有人给申虎那换上了手镯脚镣，又叫申虎坐下。现在申虎一看公孙策那如此的对待于他，这申虎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公孙策，我说你到底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问什么，你只管说。人家公孙策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和这申虎在这儿讲交情、讲大义，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替申虎抱怨：“哎呀，真可惜，你这样一个英雄豪杰，要说你的本事，相当的钦佩，没成想啊，你呀，让人家给算计了，让人家给瞧使唤了。”申虎听到这儿，看了看公孙策：“这个差事是奉了我家王爷赵觉所差，你为什么说他们欺哄诱我？”公孙先生笑了：“哈哈哈，要说你那真是忠厚老实，我一看你也不是那刁钻之人，我要是不说明啊，你也不信。要道是盐在哪咸，那醋在哪酸，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水从源头，树从根。你也好好的想一想，那同样一样的差事，如何他倒印，你背着印匣。果然真有印，说句实话，那倒也罢了。现在人家早把这印拿走了，到襄阳王面前前去请功受赏，却让你背着一个废铁，没成想你被祸遭天，人家把你舍出去，那你不是被人算计了，被人家欺哄了，人家把你当一个小孩子耍着玩。申虎听到这儿，把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转：“怎么着？难道一说印匣里边那装的不是严大人的印信？”公孙策点了点头：“哈哈哈，你说的不错，那刚才我已经把这印匣打开了，你猜那里边装的是什么？”这申虎眼珠子瞪得老大：“装的是什么？嘿，原来是一块废铁。那印信呢，早让你的帮手什么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给拿走了，所以你被祸遭擒，人家连救也不救。你要是活着，这功劳那是你和邓彻呢。说句实话，你要是死了，让官府拿住了，这功劳全是邓彻一人的。”几句话把申虎说的是如梦方醒，这申虎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邓彻，邓彻呀，你真他妈不是东西，把我申虎害了。”公孙先生又命人那备上了酒肴，就在这儿陪着申虎饮酒。这申虎觉着公孙先生他对我不错，
对呀，这邓彻把我算计了。这申虎慢慢的就问申虎，这申虎深恨邓彻，现在邓彻那就把所有的实情全都讲出来。公孙先生，这事我实话跟你说吧，原来襄阳王赵觉就在集贤堂啊，和这些个英雄一起商议，要陷害案院大人严查散，那又苦无良策，有人提出来要盗严的人的印信。那邓彻呀，那觉得自己能耐挺大，自恃其勇，就讨了这个差事。邓彻和我关系不错，叫我申虎陪他前来，我以为是大家之事，理应当帮助，谁知道邓彻不怀好意，把我申虎给害了。我等昨晚那就来了，那只因那昨晚来了，那不知道严大人的印信放在何处，就在外边那偷听，后来听到白玉堂说了叫雨墨防守印信，我们俩人这一听啊，甚是欢喜。只要小雨墨一看这个印信，我们在后边跟着，就把大印盗走。没成想白玉堂啊，又把雨墨叫住，让他不忙在一时，那唯恐隔墙有耳。当时我们就吓了一跳，以为知道我们那就在暗中偷听。最后这白五爷又讲他如何盗三宝，结果又说道那悬空岛卢家庄那如何拿南侠。我们这才知道这白玉堂并不知道我邓彻已来到了暗院衙门。我们一看盗印不成，就这样回转襄阳王府，故此今晚才来。那可巧雨墨那正和人讲着护印之事，他在大堂的里间，我们一揣度，严大人的印信肯定必在其中。这邓彻就安放皮人，叫我在西厢房里放火，那为的是调虎离山，祸乱众心，匆忙之际那方好下手。那果然不出所料，众人只顾张了救火，又看到房上的皮人，当时那就乱了。趁着慌乱之际，邓彻呀来到了大堂的里间，那提了印象越墙而走。我一看邓彻得了手了，我随后也和他出了衙署，那寻觅了多时，这才见到邓彻。他就把印匣交给我，告诉我这大印就在其中，让我背印。那想来就这功夫，可和这邓彻呀，他把这印信拿走了，这才放上废帖。要说这邓彻这心是何其毒也，那可恨他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早知道那是块废铁，早就把这印匣扔了，我也不至于是被祸遭擒。邓彻呀邓彻，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那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也晓得平时和我那又是朋友那又是义气，没成想全是假的。现在你到了印信，为了功名利禄把我申虎舍出去，真真气杀我也。我要是将来能够那见到你邓彻，我跟你完不了。郭孙策又问，这些人把严大人的那印信盗走了，那打算呢干什么？申虎一听啊，那去他娘的吧！那现在我这条命全不一定保得住了，我啊就实话全说了。那襄阳。

听说这里边的水十分的凉，人要是下去，那肯定那就是给冰死，要把印信丢下去，再也不能取回。公孙策把这事完全访清问明，又和申虎在这怎么去，就和严查散述说了一番。严大人听完了以后，那虽则怀疑，但是也无可奈何。公孙策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哎，不见锦毛鼠白玉堂，我弟哪里去了？公孙先生，刚才那白玉堂说有事出去，到他这屋里边换换衣服，然后他就回来。公孙策这暗道不好，大人呐，我可不是说您，您就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出去，赶紧把雨墨叫过来。雨墨呀，你到白五爷这屋里边，叫白五爷呀，那迅速来到这儿，就说大人，有要事相商。这雨墨去不多时，雨墨回禀严大人，说现在呀，我听白五爷的仆从说了，五爷回去以后，那换了衣服，然后五爷就出去了，说到书房来了。公孙策摇了摇头，不好不好，白武帝这一走，哎，他这一去，除非有这印信回来，这白玉堂才回来。如果要是没有印信，只恐怕有别生枝节。严大人也是心如火焚，那适才就应该叫雨墨跟着他去。可是现在那说什么也没用了。公孙先生看着严查散，这事儿也不能怪您。白玉堂真的要去，就是让雨墨跟着他，也无济于事。他也想办法就把雨墨支开了。我原打算把这印信问明了以后，就和武帝那好好的说一说，那劝导了一番。有道是话事开心锁，没成想是晚来了一步。此时是着急也没用了，只好暗暗的查访，慢慢等待五爷也就是了。自打这一天起，严查散这行坐不安呐，这心里边就惦记着白玉堂，就连饮食也减了。有打白天，那盼到了黑天；又有夜晚，那盼到了天亮。那一连过去了5天，这白玉堂因空信秒，把白玉堂急的，这嘴上全都起了泡了，这言语颠倒。现在严查散眼窝深陷，这人一下子老了有5、6岁，这就用了这句话：今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严查散长吁短叹，因为严查散和白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两个人关系相当好。白玉堂屡次那帮助严查散，搭救严查散。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白玉堂为什么跟着自己来到襄阳？那就是白玉堂不放心自己。你说严查散一看白玉堂走了好几天，那现在因空信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严家人能不着急吗？单说这一天呢，有打外边进来个差役，前来禀告说，外面有5位官长，有点东京汴梁而来，现有守本城上。公孙先生接过来一看，
那真是喜出望外。

0: 原是南侠展雄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五个人来到了襄阳，连忙回禀了严大人，立刻起。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我是贡伟。本期啊，我们直通南岗区，跟大家一起交流南岗区物业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南岗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刘百利，还有咱们正宜物业的董事孙刚。这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直播现场。一会儿呢，我们和大家先交流，先进行一下初步的交流，然后呢，二位嘉宾会和听众网友来进行互动。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我们的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 8799-6288。

0: 88799-6388。你看啊，可能有的新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这档节目。你看这节目还没开始呢，热线就给我们接到了直播间。你这样，为了不让您等得太久，在这儿我也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先和百利局长还有孙刚董事长，我们先进行一个交流。之后呢，我们会留有一定的时间再和大家进行互动，好吧？先请进你吧，别让你等的时间太长了。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荀。
0: 荀女士是吗？
1: 对对对。
0: 哎，您讲，您先讲，为了不让您等得太久，您先讲。
1: 啊，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咱们这个就是公众号上看见这个平台了，就是正好我想反映一些物业的问题，然后平时也不知道找谁，所以我就来了个电话，看看
0: 您说
1: 能不
0: 您
1: 能
0: 的事儿好
1: 反映一
0: 吧？
1: 下。啊，我住在就是光华小区，道里区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物业是居家物业，
0: 那
1: 我
0: 你
1: 们
0: 不用
1: 就
0: 记
1: 是，
0: 录，嗯，您说，
1: 我们就是这个小区吧，是老旧改造之后的小区，但
0: 嗯。
1: 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物业，我跟他沟通过几次，就是问题特别大，然后就是现在也找他们，也没有人来解决我的
0: 说
1: 问
0: 具体
1: 题。
0: 点儿，
1: 一个是停车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小区带封闭不封闭的，然后车回来根本没有地方停，小区特别乱。
0: 你们这小区叫啥名？
1: 光华小区。
0: 光华小区，他这个小区啊，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1: 我还不太清楚，那你要开放就全开放，有的门还是锁的，还进不来的。你要封闭就是封闭，然后就是我也多次打过市场热线投诉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就是说，虽然我买房子可能是没买车位，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小区乱，但是就是该他们服务的，比如说冬季的那个，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雪，门口单元门的雪都不清，
0: 清明雪。
1: 都是冰。然后也反映过，没有人管。
0: 还有
1: 然
0: 呢？
1: 后还有就是那个楼道，那是最基本的了，就是楼道它都不定期清扫，特别脏。楼道也不扫，然后就是那个楼道里面的那个声控灯啊啥的，就是那个灯都灭了好久了，然后也都没有人及时更换。
0: 你几号楼几单元？
1: 我是3号楼。
0: 3号楼，
1: 对，
0: 咱们编辑啊，记得再详细一些。这光华小区3号楼几单元？
1: 3单元。
0: 3单元不亮是吧？你还知道还有几单元不亮？
1: 那我不知道了。
0: 就是你们单元不亮呗，是吧？现
1: 对，
0: 在。
1: 我只能知道我自己的问题，那
0: 好，
1: 别人有啥问
0: 不，
1: 题？
0: 因为刚才您说的就比较，你说声控灯都不亮啊，都什么？所以我这不特意问您哪个不亮，我们抓紧时间啊。通知物业服务企业赶紧给大家更换。
1: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小点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家在别的地方也有小区，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基础最服务的事儿，就是它只是通过
0: 没
1: 这一
0: 错，没
1: 点
0: 错。
1: 来反映出来，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打电话呀、沟通啊啥的，就是态度也不是说很好，所以我接下来我都不打算交物业费了。
0: 这是您反映的这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是吧？
1: 对
0: 来
1: 对对
0: 来来，
1: 对
0: 我
1: 对。
0: 跟您交流一下。像您说反映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咱们交流的这些问题，你找没找过物业
1: 我找过呀，
0: 啊？他们咋回复您呢？
1: 就是，咋回复？就是态度不是很好，然后就包括楼道就是清扫的问题，就是我要不找他，他就是不来扫。那这个扫这个楼道的话，肯定是有
0: 啊，
1: 周
0: 就是
1: 期
0: 这样，
1: 的，
0: 就是你
1: 对，
0: 找，
1: 也更
0: 然
1: 快。
0: 后他再扫，不找他就不扫，是吧？
1: 对，
0: 那
1: 然后
0: 至
1: 就
0: 于
1: 是
0: 你说
1: 找，
0: 态度
1: 态
0: 这个
1: 度也
0: 吧，
1: 不
0: 是这
1: 行。
0: 样，那态度这个，你要是手里有录音录像还行，你要没有录音录像，这个咱还不好界定，是吧？咱还不好界
1: 那
0: 定。
1: 没事儿，
0: 还有一
1: 下
0: 个，
1: 次我留一个记
0: 对，
1: 录。
0: 还有一个是，您这些年都正常缴纳的物业费，对吧？
1: 对。
0: 你们这是标准多少钱？多少钱？
1: 具体多，反正好一年才几百块钱，就是也没有说奢望太高，就是有太高的服务，但是就是最基础的服务，我觉得我也不太满意。
0: 是这样，今年啊，咱们物业的这个专项整治里呢，其中就有一项叫质价不符，
2: 这个支架不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交多少钱，然后我应该享受几级服务，什么样的服务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可以。
0: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就假如说我这物业费是夺权标准，物业应该提供我们什么样的服务？如果要是质价相符了，那这咱讲不了，说不起，对吧？那如果要是质价不符呢？那可能就有行业管理部门或者属地的街道来和物业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那乃至是什么约谈呢？或者是下一步什么降分啊，什么处理啊，对不对？所以我先跟您就是想了解的就是物业费这多钱你还不太知道是吧？
1: 因为这个平时是我父母交，
0: 我们帮您去问。
1: 嗯，就是
0: 我们帮您去问，
1: 可以，就是没有多少钱，但是最基础的服务，
0: 嗯，
1: 就是扫楼道和那个换声控灯，就这些公共的东西，我也没说让他要求就是天天给我擦地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都我
0: 不，您看您根本您谁也没说您要求了，对吧？
1: 对对
0: 对，谁也没说您要求，就是刚才我就问您那什么呢，就我觉得我问的也很直接，您回复的我也很直接，刚才我说了，您要是不太了解呢，我们帮您再进一步的去咨询物业，就是你这个小区啊，你价格是什么样价格，你这个价格应该提，对啊，你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现在对照着这位女士你看提出来的物业服务的几个方面，那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服务这些，那你要是都服务到了，
1: 对对，
0: 那就正常的，你要是服务不到的，那你就该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进行整改，对不对？
1: 对，因为谁一年也不差那几百块钱物业费，只是就是
0: 所以咱说的就是嘛，咱说的就这样嘛，好吧，那咱交流到这儿。
1: 好
0: 吧，您说这几个事儿我们都记下来了啊。
1: 好嘞，
0: 然后您方便的话手机保持畅通啊，
1: 一定让他定期清扫，因为平时都我们自己扫。
0: 好了，咱交流到这儿啊。好
1: 啊，
0: 好，
2: 这个光华小区啊，我就这么想，孙总，他是不是也是提供兜底保障的一个服务的？
3: 对，他据我了解啊，光华小区也是旧改
2: 对
3: 之后的，由居家来服务的小区，常规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车辆管理，
2: 嗯，
3: 但是刚才业主说的这种声控灯的维修啊，还有这个，
2: 那这你肯定得尽责任，
3: 这个必须得尽责，
2: 对，
3: 尽责啊，这是我们服务。基础服务
2: 就是我想和您交流的啥，孙总，就是你比如说提供的这个基础服务啊，就是卫生的清扫保洁这块，这个就拿咱正宜来说，如果是相同的小区啊，假如说相同的收费档次的这个项目，你和它比，咱们进行的是多长时间的这个保养？
3: 频次呢，正常一个礼拜，最少一个星期最少一次，如果呢有你像夏天我们。红旗示范嘛，
2: 嗯，
3: 刚才这个小区密集大，人口密度大，它就是到夏季的时候进行湿拖，湿拖一次呢，就把灰尘，冬季存留的灰尘去掉之后呢，保证每个礼拜随时扫，其实一个礼拜一次，
2: 嗯，
3: 随时有，卫生，
2: 就你最低标准是一星期一次呗，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好嘞，这儿我们先和孙总啊简单交流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光华小区的具体情况，啊，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今天呢，我们物管直通车是驶入了南岗区啊，我们一起和百利副局长还有正宜物业的孙总，我们共同来交流南岗物业服务这些事儿。来吧，我们先请百利副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南岗区治理物业服务这个整治的一些情况，至少现在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效，下一步的一些计划打算，是吧？
4: 主持人，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首先感谢就是物业直通车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沟通的平台，
2: 嗯，
4: 也感谢长期以来广大市民朋友对南岗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今年以来呢，就是南岗区在物业，突出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面，我们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公共收益、维修资金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维保、公用部委设施维保缺失、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物业企业违规以及群众关注的，强烈反映的其他的问题，共七个核心问题。那么在这七个核心问题上呢，在整治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效不符方面，我们南岗区主要是首先通过整合政务热线呢、信访举报等各类的 诉求渠道，然后全域的摸排了。

0: 小区，各类的问题，并建立了问题台账。在措施和手段方面，我们一是，借助这个冰城圆桌派协商议事厅这个平台，在社区发挥这个社区基层治理职责的这个优势，及时的在小区内收集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然后从源头呢化解矛盾和纠纷。第二方面呢，我们将我们在各类渠道收集到的问题呢，分类的建账，要求呢物业企业在环境卫生啊，包括刚才那个女士说的就是环境卫生的方面、设施维护方面、包括服务履约等方面，我们建立台账，要求物业企业能够例行例改的要及时的响应群众，将他整改的信息告知，你小区内的业主，不能够及时整改的，我们列入我们的台账内督办解决。这是在物业服务指标不符方面。那么在那个第二方面，在那个业主公共收益，这个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方面呢，什么是侵占这个业主公共收益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利用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啊、物管会利用这个小区的公共部分，然后收取了相当的那个盈利，它取得了盈利。那么这部分盈利呢，首先它应该是，用于那个就是你这个小区公共设施，对，归业主所有。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南岗区呢通过聘请专业的这个审计机构，然后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核查。我们发现在那个就是检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物业企业它都能够将它这个小区有公共收益的部分进行一个公示，但是它在什么方面不规范呢？比如说我在使用方面可能没召开业主大会，没告知群众，或者在建账方面它存在了不规范的问题。那么首先从我们南岗来讲，我们主要是以规范为主，规范指导，同时呢也督促物业企业，我们从今年以来发现了三起存在侵占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退还呢业主是26.9万元，
1: 你光退还行吗？
0: 退还以后，然后在小区内进行一个公示并告知，就是重新规范它全链条的一个规范，是这样。
1: 就是业主的公共收益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这些呢是归所有的业主，对吧？归业主共有。即便是你可能本地局长，你比如有一些物业服务企业行用这个公共收益，我呢是通过这个我呢就是可能我前紧，可能我们业那个物业资金有限，但是有一些我们百姓需要的一些公共部位、公共设施需要维修养护，或者是比如说布道板啊，或者是院里有坑啊，他寻思我那就用这个钱我就顶上吧。用不是不行，但是是有流程的，对吧？也就是你别老寻思说我这个就是取之于业主、取之于小区，我也用之于业主、用之于小区，这个就是你合理的，它不是这样的。你使用这个产生的公共收益是有严格的流程的，你包括这个有账户啊、单独列账啊、什么专款专用啊，还得有业主大会或者是业委会、管委会上开会什么，你一定按照流程走，你别以为我用在大伙身上这就没问题的啊，这个也用在大伙身上也得按照流程。所以这个就是资金使用，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规范性的事儿，你包括放专项维修资金，对吧？
0: 对对。在那个专项维修资金方面，我们那个南岗区呢，就是，从今年以来，我们优化了我们这个审批的流程，然后强化全过程这个备案的监管，首先要求各物业企业申请人，他有可能还是那个就是物管会或者是业委会，要求他在施工方面超过60万元以上的那个施工工程，要严格对标我们那个政府的这个施工项目，然后委托第三方代理公司，然后选聘那个优质的具有一定资质的这个施工那个企业。同时呢，然后我们和那个哈尔滨市咱们住房维修资金那个服务中心，我们南岗区聘请了那个监理公司，然后那个 哈尔滨市里呢，他聘请了一个造价公司。
1: 嗯，
0: 这样呢，我们从工程的这个质量和造价方面呢，然后为群众就是把关。
1: 嗯，
0: 在钱的方面，就是为老百姓节省这个资金，我们在工程审计、造价包括监理方面，我们为群众就是今年以来吧，我们节省这个开支，达到了能有将近300万元。
1: 嗯，
0: 同时然后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然后我们重新提请那个重新审计，直至群众认可施工的质量，包括他的那个项目。这是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啊，这个咱们一位网友月亮是我后面省略号啊，他说这是南岗红旗示范新区，这是不是就是这咱正义物业负责的？然后他说能不能帮助我们百姓啊，让他封闭一下管理，要不然说这个院里啊全是外来车，你看可能小区业主的车，他说天天有被刮蹭的。你这样一会儿啊，你拨打个电话，然后你详细和孙总啊，你们面对面就通过电话线不见面的面对面的交流，好吧？您可以一会儿拨打个热线，然后如果您被拨进来热线，然后我们也提示孙总把这事儿和项目的负责同志也交流一下。嗯。来，百丽局长继续。
0: 在第四方面，就是整治公用部分和部位和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个问题吧分两方面。从那个公共部位的这个维修来资金不是维修来讲，我们的权属归全体业主，那么我们委托了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日常的这个小修小补的工作，上升到大中修，肯定是在资金方面是影响制约我们这个工作不到位、维护不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哈尔滨市这个维修资金呢，是2006年才开始要求我们各小区的企，就是居民才开始缴纳的。老小区呢，一般都通过二手房交易的时候产生这个维修资金。南岗区的特点呢，就是老小区的多一些，新小区呢相对少一些。那遇到就是没有维修资金的，我们就发动我们社区从那个街道办事处，从基层治理来讲，然后把我们物业企业呀，把我们的居民，我们都做成一个有效的一个链条，告知群众的同时，要求你物业企业做好造价，然后我们多方筹措这个资金，就是居民拿一点，企业做一个兜底，如果实在还不行，可能街道办事处还会向就是属地的那个政府，向区政府提请一些有关资金的那个申请，然后共同来完成这项。那么有维修资金的，那就很简单了，
1: 就申请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方式和方法就通过这方面来解决的。但是还有一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比较顺畅的，它还是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从我们区物业办来讲，和街道办事处共同督办那个就是物业企业来那个就是来解决。他肯定是拿大头，就像前段时间就是那个咱们那个郑怡就有一个，然后是涉及到那个一个公共管网的问题。他那个公共管网在一楼的那个用户家里，你要想给这个楼解决这个排水公共设施的问题，那么你势必要影响这个居民。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当时找我们要了30000块钱的这个保质期，保证金，然后给物业也是很掣肘，然后街道啊物业那个物业办我们也很头疼，我们多次的上门来协调来解决，最终呢就是说群众可能少少的拿了几千块钱，就是业主是不是那个
2: 对，
1: 然后人家那个哪儿正义拿着大头，
0: 拿着大头，对，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群众呢，但是当时就是他可能很不理解，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就是解决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实际上是需要协调的，因为涉及到一个钱，涉及到这个一楼住户他的居住一个环境舒适度的一个问题。对。
1: 然后再拦您啊，小花说旧改后的小区物业说零件怎么定价比其他小区的高呢？就是没什么服务，就是扫楼，最近扫的还不错，好几年啊都不好。哎呀，您这个得告诉我一下，你们是哪个点位啊？得哪个小区啊？得哪个小区？还有一个啊，就是你看云灵月影说是为啥看不见邻居的评论？他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啊，您在下面留言打字，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受理大家问题的唯一渠道啊，就是热线电话呢？就热线电话呢，就是 因为热线电话咱们能交流的比较清晰，然后事儿说的也明白，然后你在下面打字，说句心里话，有可能您打那个字，你打那个字啊，可能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就被平台给您处理掉了，和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你说的是啥啊？然后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一会儿我们会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互动的，好吧？87996288，87996388啊，来，百丽局长抓紧时间。
0: 在那个整治这个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的问题上，我们南岗区采取了两方面的一个措施手段。通过这个行业监管部门，也就是我们市场监督局，然后他日常收集的南岗区就是老旧电梯的情况，然后他督促物业企业包括群众反映更新不及时啊，或者是维修保养不及时这样的一个点位，然后由我们市场监督部门进行那个监督解决处理。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按照国家就是出台的那个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这个超长期国债这个项目，我们南岗区，我们前期在2025年，我们解决了347部，就是这样符合年限的一个电，符合咱们使用超长期国债项目的这样一个电梯。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对我们南岗区符合条件，不断的向那个国家申请，然后获批。
1: 这是基本的这些情况呗。
0: 对，
1: 还有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整治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问题上。这个主要是我们通过就是我们哈尔滨市住建局有一个其部门联合发文这个执法进小区，这个工作机制，我们进一步的把我们那个区内涉及到这个住建的城管、市场监督、消防等七个部门的权责，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厘清，然后将我们这个执法力量、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网格的方式和我们社区人员和我们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一个对接，然后这样呢能够保证做到接到吹哨部门报到，能够真正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回应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问题，这个是我们哈尔滨市住建局就是在我们省里的专项六个专题上增加了，
1: 我们自己加的是吧？
0: 对，主要是就是解决就是物业行业这个信访投诉量就是高发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南岗区呢也是将这个事情呢贯彻到底，我们根据这个我们聚焦我们自己供单，比如说减量啊，我们原来的积量问题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攻坚。从今年以来吧，一直就是到目前来讲，我们南岗区信访投诉量下降了24.8%。
1: 那比较显著的。好，我们先谢谢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南岗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刘百丽啊。百丽局长这会儿说，没有服务就知道收物业费，小区都没有服务了。小花说南岗区河渠街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是吧，河渠街33号是吧，河渠街33号。然后这里面啊，我看有朋友听意思，这个啥也没有，然后乐。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好像都是一个小区的吧，是不是朋友们，这几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小区的？那你们这个小区现在什么情况，有没有物业呀？有没有物业？是有，然后他这个收费是支架不相符啊，还是说怎么再走招投标程序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收到的信息很混乱，就因为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所以不太清楚。这样，你们能不能有一个代表啊，拨通一下我们热线，咱详细交流。87996288，87996388。来，我们再请，正宜物业孙总，孙总简单跟我们再来交流一下，作为国企物业，咱们在这个整治过程当中，咱们采取的一些措施。然后大家现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了啊，87996288和87996388。孙总，您请。
2: 尊敬的各位听众啊，大家上午好。我呢做简要的介绍一下，正宜物业公司呢是哈尔滨物业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2021年成立以来呢，坚守国企社会责任，秉承服务为民、责任至上的服务理念， 现在服务吧，面积是983万平方米，服务14万用户。重点呢承接各类物业托管配套薄弱的老旧小区，把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为作为首要民生工作。在此呢，我们通过南岗区推行这个大区划片呢，我谈谈我们的几点那个经验啊和实际遇到的这些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
1: 嗯，
2: 我们在南岗区吧通达办事处承接了老旧小区通过大区划片呢，从2024年11月服务91万平方米，覆盖了179栋楼，服务13533户居民。主要的做法呢和经验呢，我们通过吧四维发力，构建了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第一呢，在党建共建聚合力，我们现在实行什么呢？物业项目经理兼任社区大党委的兼职委员和居民委员会的委员，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和志愿服务队，累计服务超过500小时，通过党建联席会议解决23项民生事项。第二呢，三方联动，强协同，构建街道社区物业协同机制，创新了三联三共的体系，打造了议事亭平台，推动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向协同制的转变。三呢，特别是基层治理的破难题，推行了楼长制和管家制，建立了物业问题台账和旧改问题台账，使居民的满意率啊提高了25%，投诉率下降40%，累计调解纠纷186件，信访化解成功率达到92%以上，啊，并陆续投入19.8万元解决了旧改遗留的问题。四呢，在市区市住建局的指导方针下，我们坚持是物业服务提升体质增效，实现基础服务标准化，并完成了电梯更新呐、维保啊，全面清理庭院，配置清洗设备，并开展社文活动，为孤寡群体提供公益服务，提升居住品质啊。这就是我们通过大区划片对老旧小区改造完的如何管理，我们有点心得，有点经验啊，特此上这个各位听众汇报一下。
1: 好，这个就得创新嘛。另外，物业服务，它如果要是服务，这个就永远它都是进行时，也没有完成时。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物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多的、更好的让我们这些业主朋友们住得更舒心、顺心和安心。这个大家有问题啊，下面拨通热线87996288、87996388。我现在不太知道这个啊，就是你看我看到这是谁呢，超说中海云路公馆对面那个新天地啥时候招标，物业气管，然后物业收费还挺积极，他这个是气管了还是你这招标，这是我没太懂，是有没有物业啊，你详细跟我们交流。来，怎么称呼您？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咱们称呼您，刘女士吗？
3: 你好。
1: 你好，刘女士，请讲。
3: 我是五常镇老政府小区的居民。
1: 嗯。
3: 我们小区吧是通过旧改，好像说是因为我是23年以后买的房。
1: 嗯。
3: 我们这个吧，旧改完了，说是来个物业，说是必须有物业嘛。完，但是这物业什么都不服务，冬天不扫雪，也没有门卫。我们的门杆儿就是政府给咱换的门杆儿，他们都没人给咱开，都得咱自己开。但是他关单要钱。完了，我23年吧，我去上物业办找去了。完了，物业办说他的合同已经到期，到23年3月30号。完了，说的这不是法律有规定吗？再到续签就得开会吗？是不是？
1: 嗯嗯。
3: 但是23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开会，那我就认为他。

0: 他这没有物业，物业不服务了呗，是不是？
1: 不是，你23年买的房子。
0: 我是啊，22年年末买的房子。
1: 22年买的房子。
0: 前房主说了，就是这个物业费都他交，他一直交到啊那个23年的年末。
1: 啊，那你说的这是什么时候新进来的？24年进来的物业。
0: 嗯，不知道他啥时候进来的。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向你们收费的？
0: 说是21年二几年也不知道啊，因为他就告我们业主好几个合同，就他那个告我们业主的合同，比如说这不告好几个人吗？有的人是21年签的合同，有的人是20年签的合同。
1: 啊，你不用管别人，我先问你，就你不用管别人，你不说你前房主啊，一直交费就交到22年吗？22年末吗？
0: 他没交费，
1: 他没交费啊。
0: 啊，我俩是我买房子就跟他沟通，说你把费用你必须得给我交到啥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咱没有物业，他告知我是没有物业。我买的房子我也没在那住，我就为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你他说没有啥就没有啥呀？他说没有啥，那你就信呐？
0: 那因为我装修的时候上小区也看了，没有人给咱扫楼道啊，半个月没有人给咱扫楼道。
1: 那你只能说你们物业服务是不到位，是缺失的。但谁跟你说？就是你前房主跟你说没有物业，然后你信他的，然后你信他的，然后现在物业把你给告了，然后现在你反应过来了啊，有物业。
0: 不。我中间我也去过物业办，物业办说他的合同也23年到期。
1: 不，你不是现在你是啥事儿？现在就是人家物业让你补费用呗，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他那意思是让我补费用，但是我没有接受他的服务
1: 啊。
0: 他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咋来的。
1: 按法律程序办吧，这个既然都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按法律程序办吧。就是你该提供你的相应的佐证。你就证明说这个没有物业，他压根儿就没有服务。然后物业呢，他要是告你，比如说你这个业主欠我们物业费用，然后我们提供了什么样服务，什么样服务？既然你都走到法院了，按法院去判吧。啊，
0: 我没走到法院呢，他只是给我贴一个书。
1: 嗯，那你就先跟他协商去呗。那你看，
0: 35打过电话，
1: 那你就得跟他协商呗。
0: 就是他啥时候来的，怎么来的，告知我一下。不得开业主大会吗？这些我为啥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想找这个，想找一下政府告诉我。现在我就是问谁，谁也都说不知道。
1: 那你就问你们住建局行业管理部门呢？那他肯定知道。
0: 他也不知道，现在就不给我回复。我打12345，12345，老是说推着，说意思等着。正常他们办事都3天有结果，我21号打电话，到现在没有结果。
1: 那我们也得帮您问一问，因为您这5成。
0: 那行，麻烦您了。
1: 对，我们也得帮您问一问。
0: 现在就希望你们帮我问一下，他咋来的？咋开的会？为啥开会时候不告诉我们？我们这全体
1: 是你看，你一直在这儿老强调你的理，就是我跟你说啥，你今后在买卖房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位女士，就是，你不能说让这个买家或者是卖家他说啥你就信啥，你再查查他报销费啊有没有欠的，然后这个水电气啊其他的还有没有欠的，包括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都交没交。我建议您都好好查一查，你别前房主说咱没物业啊不用交费，然后你一看啊，咱那他说没有那就没有吧，然后结果人到了人家翻出个合同来，你说你咋整？对不对？
0: 现在
1: 好嘞，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咱交流到这儿吧啊。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等他说啥就是啥啊，好吧？
0: 行，谢谢您。
1: 哎，好嘞啊。
2: 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
1: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
3: 喂，是我吗？
1: 是您，怎么称呼您？
3: 啊，你好，我姓苗。
1: 苗女士。
3: 对。
1: 苗女士在哪个小区啊？
3: 我家住华南城
1: 啊，您讲。
3: 啊，我们家那个物业是那个深圳第一亚太物业，就是整个这个华南城周边全是他们。然后吧，就是我想反映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物业吧，他收费高，然后吧服务他那个 不咋地，
1: 嗯，
3: 就是基础的服务都服务的不到位。然后比如说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华南城啊，这个路面特别多，就损坏的、翻沙的，然后有那个出坑的，然后就是报给物业很多次，然后跟。

0: 物业根本它就不维修。
1: 嗯，哎，你们物业多钱呢？物业费？
0: 我们家那个是半商服，然后这个我也是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华南城吧，它就是特别偏的一个地方，原先可能是
1: 我知道在哪儿，我去过，您说
0: 啊，嗯，现在就是。根本它就不存在这个商服不商服，现在都已经是没人去了，都省了。
1: 那能行
0: 吗？
1: 它商服啊和居民用房，它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不是你别管多偏，然后这个现在有
0: 没
1: 有人来？
0: 商用啊？
1: 不，您听我讲啊，就你别管，就是咱在深山老林里。啊，当然
0: 啊，
1: 这个举的例子啊可能不恰当，就是它这个土地性质，然后房屋性质，人家是商服，你周围可能就是围着一群狼群虎豹，然后根本也没有少有人烟，但是它的性质你改变不了，它商服。我给你举这例子极端啊，我给你举这例子极端，但是您能听懂我说的意思是吧？
0: 啊，行，这个明白。
1: 对，就是你不能因为它人的多少。然后你就给界定为是不是商服不商服，哎，您讲您的事儿，
0: 这个我明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主要就是你收费也行，关键是咱们他这个服务你不到位呀，就是我们群里吧，就是报修根本就没人回复，然后也没有那个什么，无论是这个你看路面，反正对我们反应是最大的，因为我们是半商服嘛，这路面直接就对着我们这个，然后那个剩下其他群里就是别人报修的那个什么，你说是哪儿地方那个墙体呀，还是什么走廊啊，还是哪儿什么东西坏了呀？就是这个报修，然后根本就是没人管。再一个就是监控也不全。
1: 在这儿吧
0: 到到，
1: 我还真得和那个谁呀、啊，和百丽局长和那个孙总交流一下。他是这样，就是业主要是和商服，不就是商服的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他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他是不是和我们普通居民的不太一样？
2: 对，但是
0: 我们是半商服，就一半住宅一半商服。
1: 不，
0: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是这个
1: 不是您老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房屋产权的性，就你这个房屋的性质上是不是商服还是住宅，你没有大红本吗？你不动产登记
0: 就是一半住宅一半商服，
1: 他上面写的一半住宅一半商服性质
0: 啊？对呀，我不知道，哎，他这个性质就是这样。
1: 你来孙总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2: 这位听众你好啊，根据啊、现在最新的哈发改规定，2023年的一号文，你可以查一下，就是2023年9月14号印发，市发改委和市住建局联合发文，这里头就规定了，非住宅呢是由双方协定，
1: 协议的，
2: 对，协议价。那个这里的住宅呢已经规定了四个服务等级，剩下的像你这个实际情况应该你有合同。但是你跟他进户前，他跟你俩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那里头已经，那里头明文的规定了收多少钱，他你享受什么义务，享受什么权利，物业应该做什么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
1: 但是苗女士，你说这事儿就是我现在交这么多钱，然后我觉得物业给我提供的服务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质价不相符，对吧？对，你别着急，这个我到时候让我同事啊和您联系一下，方便的时候我们去一趟，好吧？然后您把您的这个物业合同啥的也备齐备好，到时候我们都看一看，好吗？
0: 那太好了
1: 啊！
0: 对，
1: 那咱交流到这儿行吗？
0: 对，我要求不高，然后就是你
1: 行了，这个您这个要求高与不高，我觉得咱以物业服务那个合同协议为准，对吧？
0: 对，
1: 就是说句心里话，咱们上菜市场买菜，你看，比如说光溜个大那个苹果。他的摆最前排，哎，咱就别说他卖多少钱一斤，然后要是小点中点他卖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不这意思吗？啊，
0: 那也不是，那你说咱们
1: 好嘞，我举的例子不恰当啊，我向您道歉。咱交流到这儿，好吧？
0: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
1: 哎呦，你看我们下面有好多听众在那儿在那等着呢，咱把你这个事儿说清楚了，让我们更多的请进其他的朋友。就这您还没听明白，好吧？
0: 那行，
1: 好嘞，
0: 希望咱们、
1: 咱交流到这儿啊，好，再见。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久等了，这位怎么称呼
3: 您？
1: 哎，久等了，刚才，哎，久等了您，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索，表索的索。
1: 您好，索女士。
3: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啊， 就是临建物业。
1: 哪个小啊？刚才那个留言。

0: 哎，那
1: 何
0: 那
1: 曲
0: 个
1: 姐，
0: 是不是留言那个网友？那个您在哪儿住？是何曲姐是不是？
1: 我在何曲南岗何曲街。对，
0: 嗯，
1: 我们这是省委的那个家属楼。
0: 您稍等啊，那个今天啊，南岗区住建局刘百丽副局长就在我们节目现场，他和您对话啊。
1: 最好最好最好，
2: 您好您好，
1: 刘局长你好。
2: 哎，您好。
1: 我是何曲街33号居民。
2: 哎，您好。
1: 我就说我们这个楼吧。就是现在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扫楼，这几个月他可能外包了扫的还挺好的，完了早先都10多天不扫一次，我们楼啥都没有，就是什么一个树叶一个草都没有，就是基本的扫地。我原来我们是归那个省委物业，不知道就是22年嘛，突然间就换成林业物业了，而且呢他呢给我们定的呢现在是8.5毛。8.5毛的什么服务都没有，而且呢一直扫的都不好，而且我们地下室常年漏水，但现在还是臭水，那门都关不了。这个呢我在给南岗住建局好像我送过那个信访信，就是2020年吧，好像是送去的，完了给批复的，原来是那个旧改的，以后它是那个外边的那个水那个管没换，后人又给我们换的。现在就是说呢，我们基本服务有，他给我们定的8.5毛，现在旧改以后呢，别的小区呢都是5.8毛，或者是人有像这刚才说的红河新区那4.8毛也没涨，和平小区呢4.2毛也没涨，你涨也行，你就是原来我们宣西吧也是5毛，宣西小区现在涨到5.8毛，就是最基本的那个服务，这都行。他怎么定了个8.5毛？而且我们这个地下室常年臭水，那门都好年都关不了。完了跟他协商，让他给我们打折，或者旧改以后，后人把管子换了以后，现在不漏水了。但是那个地下水原来都1米多深，那都是黑水。那个现在呢，我们说你把它清净了，我们把物业费交了，完了。他们还可牛了，现在原来省委物业
0: 来吧来吧，我看您要是再说呀、啊、我看您要再说、啊、反反复复好像就是这么两句话，就是换了物业之后原来的物业费用啊进行了上涨。你原来是多少钱知道不？
1: 对
0: 不，你原来是多少钱？
1: 哎，原来是5毛，
0: 现在啊涨为8.5毛了，然后您认为是涨钱了，对吧？
1: 现在
0: 哎呦我阿姨啊，你看、
1: 啊、行，
0: 一个是费用上涨，但是提供的服务您认为是没有上涨的，对吧？提供的服务不好，
1: 对
0: 吧？好嘞，就这么个事儿。来来来来来来，
1: 对对对，
0: 来百丽局长，就这么个事儿，你就这很简单。
2: 那个阿姨您好，就是您反映这个问题，我那个我们刚才就是通过您这个描述，我先跟您解释一下，他这个8.5毛和林建物业这个进驻问题。在2022年呢，咱们哈尔滨市住建局吧，它出台了一个加强改造后旧改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它这个指导意见呢，就是要求，各区对于旧改小区进行一个履行一个就是物业衔接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同时呢，他在文件里提出了就是改造后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收费这个标准，可在物业服务基准价格1.1块。他说这1.1块是每平米每月1.1块，1.1块的这个基础上下浮动10%。那么你这个零件物业呢，从进驻就是它这个时间来讲，显然是哈尔滨市住建局出台了这样一个文件以后，然后他那个通过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呀、啊、依法选聘了这样一个企业。那么他上下浮动，目前他说的这个8.5毛这个事儿，就是实际上是符合当时这个文件的规定，上下浮动吗？1.1毛，你这个1.1块的这个物业费，他减去这个，他实际上他远远超出了当时他这个文件的规定。但是您反映这个就是物业他进驻以后，可能您刚才说这个他这个服务可能是只价不符的这个问题，物业费过高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过高的问题，您可以就是向那个咱们市场监督部门进行反映。第二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召开业主大会的形式，然后重新再确定一下这个价格。在这之前呢，我们去住 住建局物业办，我们的街道办事处，实际上我们是了解了群众这个舆情，也始终在通过我们就是和零件来谈这个事情，
0: 哦，
2: 能不能
0: 知道这个事儿？
2: 对，知道这个事儿，保持原有物业服务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就是适当降低物业费，包括这个阿姨说的，比如说有四毛多的，有五毛多的，那么四毛多就刚才说红旗示范新区，它是没有进行调整，也没有重新召开业主大会，就旧改以后没有召开业主大会来依法就是来选聘物业企业，一没换物业，第二也没涨价，所以这个事儿吧是不同的小区它有不同的一个方式方法和解决的这个路径。这个是阿姨刚才说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您说的这个地下水这个问题，我把您说的这个事情记下来了，然后回节目以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研究解决的路径。
1: 哎，我能说两句吗？
0: 您讲。
1: 哎，我们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业主委员会啊，根本没有。当时早我们最早吧归那个省委物业，突然间换他，他是跟社区主任叫张琪的签的。等到他签完合同呢，张琪就不干了。我们原来的那个物业费一直是五毛，怎么突然间像你说的怎么来个一块一，这个价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他也没有通知，
0: 这前头您没听，前头刚才百丽酱给你解释了呀，别着急。
1: 对，
0: 来，您再解释一遍。
2: 啊，他这个是这样，从零件呢，就是接您这个进驻您这个小区来看，前期他的那个要件条件
1: 是
2: 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第二个呢，就您说这个社区的问题是某某来签这个事儿，实际上哈。首先我们来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然后物业企业进驻以后签订合同的合法的这个人员来讲，我跟您解释一下，有业委会的就是业委会是首要，
1: 没有业委会，
2: 第二就是物管会，如果两者皆没有，那么按照我们黑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呢，是社区是可以代行职责的。那么从你这个您刚才的这个表述来讲，应该是当时你既没有业委会也没有物管会，所以社区呢他代组织了召开业主大会选聘的这个零件，
1: 没招都不知道，
2: 是这样。
1: 嗯，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
0: 那您这个回头你们单线联系，把这个事儿给你帮你解决好不好？
1: 你们可以，对，好了好了好了，对，
0: 好吧，
1: 这能给我们解决是最好的，
0: 对吧？
1: 哎，
0: 我就说这个百丽局长到时候安排这个工作人员，
1: 哎，
0: 你要再处理这个事儿，咱就不在节目时间，
1: 哎，
0: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电话，
1: 行，
0: 您可以继续听，
1: 行行
0: 啊，那咱交流到这儿。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嘞，谢谢。
0: 来，久等了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王。
0: 王先生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咱那个南岗区华虹金色柏林的居民。
0: 啊，
3: 我们小区呢，原本招标这个物业公司呢，要给我们修，道路还有水系，然后园区呢，照明包括装那啥，一系列的园区这些配套设施。现在呢，园区呢修到一半停工了，然后水系呢在这还有水泡子在那臭着，然后道路呢也不是按原设计修的。道非常窄，消防车着火都进不来。然后现在呢，但是要我们老百姓呢还交2.2块的物业费，就是严重呢支架不符。
0: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希望这边政府帮解决一下。
0: 嗯，
3: 第二问题呢，就是新招标这个物业吧，是个新注册的物业公司，我们在网上也查了，他也没有这个能力给我们修小区，他这块是。怎么中标呢？现在呢园区呢就是停工状态，没人管，严重的小区呢就是2.2块的物业费，严重的支架不符，小区现在看着能值8毛钱就不错了，现在老百姓呢这边也不交物业费，但是他们吧，没给修园区也挺愧疚的，现在是呢，
0: 这个是这样，假如说咱私下聊天唠嗑，咱私下聊天唠嗑啊，就是

0: 成没成立入园会呢？
1: 好像成了一个叫物管会的吧，
0: 物业管理委员会。对，他你要是没成立入园会呢，有物业管理委员会可以代为行使相关的职责，然后呢也这个代表咱们业主。
1: 这个物管会也白扯呀，也不那啥。
0: 就是你们现在这
1: 个跟这个新物业，就是新来这个物业也是一伙的，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作为呀。
0: 嗯，关键那你们
1: 就是老百姓。
0: 你这个物管会当时是，这你怎么选出来的？
1: 就告诉老百姓投票选着，完了招聘这个新物业，就是纯是拿老百姓的钱。
0: 你这样，你这个小区啊，我刚才我跟您说过，我说之前我好像了解过，你们这应该是保交楼的项目，但是后续是什么情况，我了解的也不多。然后还是百丽局长和您对话啊。
2: 您好同志，他这个吧，就是您刚才反映这个金色柏林这个问题。首先哈，就是这个企业的进驻，那么从我了解呢，他是在2025年是由我们物管会，就像您说的那样，是由物管会组织召开了业主大会，然后达到了一定的比例，法定的比例，也就双三分之二过半这个，然后那个依法选聘了物业企业。至于您在刚才就是节目上说的这个他这个资质的问题啊，然后包括他那个就是说是一伙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范畴的事儿了，因为它涉及到招投标。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着如果您有质疑，您可以就是从其他的渠道来介入，就是从我们物业行业来讲，就是针对您说的这个物业服务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节目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到这个小区里进一步的调查了解，然后推进。基本上就
1: 这
2: 样。
1: 领导是这么个情况。他这个小区吧，现在服务吧，跟这个收费严重的就是之家不符。小区你要说修好了，我们怎么都认。你中标了，不就想好好干吗？现在小区呢停着也不修，哈尔滨的施工期间就这几个月，现在都已经六月份了。合同上当时公示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也看了，说是2025年10月31号就修好，现在2026年6月份了，园区一半在这停着。孩子玩都怕摔着。
0: 王先生，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看到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了是不是？
1: 当时公示了嘛。
0: 对对对，我就是说他公示的这个合同里，就是后续园区的一些建设都由物业来后续继续承担，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就是这么写的。
1: 当时让我们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就说给我们修建园区。
0: 啊，对呀，啊，就白纸黑字都会这么。后续比如说园区还有配套一些，比如什么绿化呀，什么庭院呐，什么园林呐，都是他们弄。
1: 对。
0: 那你这玩意儿我就觉着，你就按合同办呗。
1: 按合同办，他们现在不按合同办呢。现在已经2025年说就完工，现在就是收我们钱，现在也不干。现在说不跟我们修啊，在这挺着。我寻思这有关部门是不是得督促一下咱们？我们
0: 对，那我就觉得，如果要这个情况，这个百丽局长像咱们作为航管部门，确实就应该介入了，对吧？
2: 行。这回这个我会按照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到小区里实地看一看，第一看看他是不是到底收没收这2.2块，还是按他就是进场的时候约定这1.6块进行收费的，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应该修的他为什么没修，然后我们将进一步的跟踪，然后督办督促解决这个问题，
0: 行不行啊？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同事来和您联系，也会走到您小区来进行实地的踏访，好吧？
3: 他们现在是
1: 他这是啥呢？这个物业吧，他现在收的是1.6块，因为小区没建完，当初合同说是
0: 你这样，因为现在已经59了，我这节目啊马上结束了，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到时候让我们同事跟踪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说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了，现在倒计时还有30秒。 25秒。

0: 就说
1: 20秒，
0: 这个物业吧，这个物业
1: 18秒，
0: 他一个社保人员也没有，他怎么就中标能用他来修我们小区呢？
1: 好嘞，这是提出疑问。好了，不能再跟您说，我们下档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好吧？啊，咱只能交流到这儿了啊！今天我们再次感谢百丽局长还有孙总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真人节目结束了，大家可以看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完了吗？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生命。
1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4: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5: 走健康之路，
16: 过快乐生活，
15: 养生当习惯，
16: 健康成必然。
15: 健康开讲，您的健康养生堂。
1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1: 哎，佩涵你好。
0: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1: 腰椎
0: 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是诱发痔疮、
0: 嗯、
1: 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0: 嗯，那您看说久坐这块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
1: 对，
0: 嗯，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1: 对，有一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0: 久坐有关系。
1: 就是有久坐的，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0: 嗯，
1: 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0: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1: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
0: 嗯、
1: 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
0: 嗯
1: 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它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0: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1: 对，
0: 嗯，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1: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

0: 它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
1: 嗯。
0: 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
1: 嗯。
0: 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
1: 憋
0: 就
1: 着。
0: 要忍着，我
1: 对，
0: 要完成我这一的，咱是说
1: 这一
0: 我完
1: 局，
0: 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
1: 嗯，
0: 没有了就觉得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变，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也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
1: 嗯，嗯，嗯。
0: 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症啊，这些，它都是痔疮的诱因。
1: 嗯，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但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嗯。
0: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他血液回流受限呐，然后他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
1: 中性
0: 坐，
1: 性肥胖，
0: 类似于这种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然后
1: 脂
0: 再有，
1: 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
1: 嗯，
0: 我，午餐完之后，然后我也
1: 马上
0: 不
1: 回到
0: 休
1: 工
0: 息，
1: 位，
0: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
1: 嗯，嗯。
0: 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
1: 我
0: 有
1: 赶
0: 的
1: 快
0: 时
1: 放
0: 候，
1: 下，
0: 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得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姿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1: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0: 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
1: 嗯。
0: 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
1: 太
0: 软
1: 软
0: 的，
1: 的。
0: 要软硬适中，就是要
1: 嗯，
0: 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1: 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0: 就是你坐在那块儿，然后坐在
1: 椅子
0: 凳
1: 上。
0: 也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你不要说，一面很高，我得是
1: 踮着脚，
0: 踮着脚那样踩，或者是说一面
1: 太矮，
0: 很低，那种
1: 蜷
0: 的
1: 着
0: 话。
1: 下肢，
0: 蜷着的话，那样的话，它静脉回流
1: 都不
0: 影响就
1: 好
0: 更大。
1: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
0: 近
1: 关节
0: 似于
1: 这
0: 九
1: 就
0: 十
1: 是
0: 度，
1: 90度，对，基
0: 对，
1: 本
0: 这
1: 上
0: 样
1: 就
0: 的
1: 是
0: 话，
1: 九
0: 就是
1: 十
0: 你
1: 度。
0: 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1: 嗯，对。
0: 不用
1: 然后我的胳膊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
0: 啊，对
1: 啊，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0: 啊，这只能是。

0: 说你们那个就是，
1: 设计的时候，
0: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1: 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想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来进行的高度设置啊。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个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己调。
0: 对，这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这些细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0: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他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1: 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0: 对，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1: 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久
0: 久
1: 坐
0: 坐
1: 有
0: 有
1: 关
0: 关
1: 系，
0: 系。
1: 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0: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来活动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
1: 对
0: 可能
1: 呀。
0: 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8个小时的
1: 八
0: 时
1: 个
0: 间，
1: 小时
0: 他
1: 的
0: 有
1: 时
0: 可能
1: 间。
0: 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他
1: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
0: 除了
1: 甚至
0: 吃
1: 吃
0: 饭，
1: 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0: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1: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0: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说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说，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1: 就是被动的要去
0: 对，
1: 主
0: 就
1: 动给
0: 强
1: 他。
0: 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1: 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
0: 对，
1: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习惯，该起来说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
0: 对，
1: 站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
0: 这都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跑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1: 嗯，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吗？
0: 对，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嗯嗯
0: 啊，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1: 的好处是吧？
0: 对，促进消化也。
1: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0: 对。
1: 嗯，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0: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
1: 嗯，
0: 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小，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
1: 嗯，
0: 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
1: 嗯，
0: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
1: 嗯。
0: 而大便干燥就是
1: 便秘，
0: 你就会加重痔疮，
1: 嗯，
0: 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1: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0: 对，
1: 嗯，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0: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三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是否困难，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脂染血，这种情况
1: 啊，便脂就我们就是说的一个纸张，
0: 对，便脂上有没有染血啊？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是容易潮，
1: 湿乎乎的
0: 对。
1: 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0: 是
1: 舒适的，
0: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1: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0: 完全干掉的，
1: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0: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
1: 嗯，
0: 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

0: 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源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啊、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肛盾，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1: 还是要看医
0: 先
1: 生。
0: 到医院去，
1: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0: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1: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缘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缘儿？
0: 对，有肛缘，
1: 边
0: 这
1: 缘
0: 边
1: 的缘
0: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缘，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1: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因为是，您看它是有一个外缘的是吗？是这个外缘裂了吗？
0: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被大便撑裂了，
1: 那是
0: 然
1: 皮
0: 后，
1: 肤呢，那也叫肛裂。
0: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抻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就
0: 对，
1: 上一上就完事儿了。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是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
1: 饭，
0: 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两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1: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0: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1: 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0: 对，
1: 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0: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1: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
0: 它
1: 漏道了呗。
0: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肛门没有关系。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远处的一个。 感染转

0: 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
1: 啊，
0: 都可以形成这种
1: 脓
0: 类
1: 肿，
0: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漏。
1: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0: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成漏那个不成漏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漏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漏型的。
1: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0: 脓肿，
1: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0: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像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1: 或
0: 就是
1: 者能摸到是吗？
0: 鼓了个大包，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包括说你有发烧，周
1: 因
0: 身
1: 为有
0: 乏力
1: 炎
0: 这
1: 症
0: 种
1: 哈，所
0: 重，
1: 以有发烧。
0: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1: 表
0: 皮
1: 象。
0: 肤的改变，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
1: 痔
0: 什么
1: 疮
0: 原
1: 还是
0: 因。
1: 肛瘘？
0: 对，
1: 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0: 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1: 深部脓肿、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0: 对，
1: 瘘是说就是脓肿
0: 它破了，
1: 破了之后形成的瘘道了才叫肛
0: 对，
1: 瘘。还是下一步的那是更
0: 再
1: 严
0: 是
1: 重
0: 之
1: 一
0: 后
1: 些。
0: 的事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0: 好，
1: 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0: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三十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儿，我们也刚才提到就是常说的一天8杯水，或者是说正常咱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
1: 少
0: 间
1: 量
0: 隔
1: 呗，
0: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
1: 一
0: 出
1: 下
0: 现
1: 咕咚
0: 说，
1: 咕咚喝，
0: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1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1: 觉着
0: 到
1: 够了。
0: 中，对，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
1: 它吸收不了。
0: 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1: 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0: 对，
1: 要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0: 就
1: 于
0: 像
1: 是
0: 我们
1: 没
0: 浇
1: 有
0: 花
1: 用。
0: 一样， 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

0: 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
1: 啊，
0: 啊，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渗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
1: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0: 对，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食都属于
1: 精细
0: 精细
1: 化，
0: 化饮食，这样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吃这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0: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1: 哈哈哈！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
0: 对，
1: 加工的了，
0: 经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
1: 就不
0: 些
1: 能算了。
0: 了。
1: 哎，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苞米，
0: 我们最好吃成粒的苞米。
1: 啊，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0: 啊，可
1: 那
0: 以。
1: 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0: 对，
1: 啊，也那成粒的算是，
0: 对，
1: 就
0: 成粒
1: 经过了
0: 算。
1: 加工的就都不
0: 你
1: 算
0: 精
1: 了。
0: 加工之后就不算了。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里面剁的馅儿，我这个是纯菜馅儿的，一点肉没有，纯菜馅儿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你
1: 太
0: 把它
1: 碎
0: 剁得
1: 了。
0: 太碎了。
1: 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 长根儿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儿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
0: 对，
1: 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
0: 油
1: 就
0: 麦
1: 可以
0: 菜，
1: 大块切，是吧？
0: 对，
1: 就
0: 然
1: 大
0: 后
1: 块就
0: 像
1: 可
0: 那
1: 以了。
0: 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吃
1: 对，
0: 不
1: 大家，
0: 惯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你一掰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
1: 一个芹
0: 那
1: 菜，
0: 种老式芹菜，有很多很多丝儿，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1: 所以多吃点芹菜，
0: 多吃。对，这些，
1: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0: 不要剁得过碎，咱，
1: 就炒菜就行了。
0: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这
1: 对，
0: 样一段一段的
1: 花
0: 就
1: 生
0: 比较
1: 芹
0: 好，
1: 菜，
0: 对，
1: 一呛，那个段儿就没问题，
0: 对，那个
1: 就不
0: 就
1: 属于
0: 是，
1: 特别细碎的。
0: 对，
1: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0: 西梅，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1: 西
0: 以
1: 梅干
0: 前。
1: 儿，
0: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1: 这都不算了，
0: 这都不算了。
1: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0: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1: 还有火龙果哈，
0: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1: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0: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1: 对呀，那反而是不健康的了，
0: 对。
1: 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0: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儿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它也
0: 对，
1: 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0: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1: 哎，好吓人。
0: ”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1: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0: 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1: 也会出现黑便。
0: 它会出现黑便。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变
1: 成
0: 黑。
1: 深黑色哈，
0: 对，
1: 深褐色，
0: 黑色黑
1: 黑
0: 色，
1: 色还是黑色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 我们可以说
1: 前几

0: 个判断，
1: 先判断说它有可能是说食物造成
0: 的
1: 睡眠颜色改变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他观察一天两天，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
0: 啊、
1: 因
0: 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排除掉，是吧？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巧，
1: 食物加便血两个混在一起，
0: 也
1: 有
0: 可能
1: 出现。
0: 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
1: 嗯、
0: 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啥事
1: 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隐血分泌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能是通过消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0: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0: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
1: 对，
0: 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1: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啊，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0: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
1: 对，
0: 使劲造
1: 啊。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0: 强度和压力？那所以40岁之后
1: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0: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啊，或者劳累的这结果，我们这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1: 那我个人观点
0: 啊，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其实我们就应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1: 对，如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问题，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3年4年再查，都可以，
0: 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镜。那做完胃肠镜之后，如果没有息肉，就胃和肠里面都没有息肉，这种一般还间隔几年再做？
1: 3年到4年。
0: 也是三年到四年，
1: 个人观点。
0: 那如果是查出来了息肉，而且呢把息肉也切了，那应该多长时间再复查？
1: 一般2年左右就可以。
0: 2年左右就可以。
1: 对，
0: 那这是我们在讲到饮食的这一块的时候啊，又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话题，然后也说到了就是膳食纤维、粗纤维，我们要多吃一些，这是好的。
1: 对。
0: 还有呢，那就等于辛辣刺激少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1: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0: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1: 对。
0: 那您看

0: 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
1: 嗯，
0: 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1: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
0: 嗯，
1: 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0: 少吃哈。
1: 对，
0: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1: 对，
0: 就是，
1: 可以适当的吃，但是
0: 吃
1: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1: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变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间。对，
0: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1: 是整个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
0: 它是往下坠
1: 的，你
0: 的
1: 肛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的支撑血液的这种情况会明显加重。
0: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1: 就更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0: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1: 一般的话3-5分钟，或者说那个
0: 10分钟之内，
1: 10分钟
0: 我们宽泛一点，
1: 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0: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1: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
0: 慢
1: 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1: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0: 看东西。
1: 现在对科技发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0: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1: 对，
0: 但你坐着那块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间隔要长一些，
1: 有可能不会麻。
0: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1: 对。
0: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0: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1: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
0: 那个
1: 蹲着的姿势，它
0: 是
1: 最利于排便的。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0: 更坐着了。
1: 对，我坐在这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腿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而像以前的那种蹲便的时候呢，
0: 你蹲不住了你就得起来了。
1: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说，我要尽快的
0: 上完，
1: 尽快的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

0: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小板凳，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卖的，那淘宝啊、淘宝、京东、什么拼多多这些都有，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1: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0: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腿的长度啊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或者你这样的话呢，你腿部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
1: 还
0: 踩
1: 是小
0: 在
1: 板
0: 这
1: 凳。
0: 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1: 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它不会说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或者黏膜的一个擦伤。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1: 对呀，
0: 或
1: 现在
0: 者是
1: 很多
0: 湿
1: 人
0: 巾
1: 用，
0: 也好，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儿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1: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0: 是包括
1: 湿
0: 湿巾，
1: 巾，就不太建
0: 我
1: 议用
0: 个人
1: 吗？
0: 的建议是不要用，
1: 不要用，就最
0: 因
1: 好
0: 为
1: 还是水冲洗的
0: 对
1: 这种。
0: 水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他。
1: 那块儿一直湿着是吗？
0: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它湿疹加重。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坐一坐。
0: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1: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0: 对。
1: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0: 再一
1: 呢？
0: 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
1: 觉
0: 是
1: 着不太
0: 不太
1: 方
0: 雅
1: 便
0: 观，
1: 是
0: 或者是不
1: 吧？
0: 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0: 这样。
1: 肩膀的这样扭动，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得。就是大
0: 你
1: 家
0: 当
1: 如
0: 你
1: 果，
0: 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1: 他
0: 得
1: 觉得很奇怪。
0: 你在干什么？
1: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习惯，
1: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着很怪了，而且都觉得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
0: 对，
1: 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 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会疼，
0: 对，
1: 那种急

0: 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
1: 缓
0: 状。
1: 解一下，
0: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做管痔疮是吗？那个坐
0: 对，
1: 浴是要用药物的作用，还是就是清水的坐浴？
0: 清水就好。
1: 那温度呢？一般？
0: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1: 对呀，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
0: 对，
1: 手
0: 就，
1: 一般都是测试一下。
0: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1: 准确。
0: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儿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
1: 敏
0: 不
1: 感
0: 那
1: 度下
0: 么
1: 降。
0: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儿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1: 就掌握
0: 就
1: 了。
0: 掌握这个温度了。
1: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0: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
1: 哈哈哈哈哈！
0: 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生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1: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它的
0: 它的
1: 复
0: 延缓
1: 发
0: 它
1: 率，对，
0: 的
1: 可能会
0: 发
1: 降
0: 展
1: 低。
0: 速度，
1: 痔疮也会
0: 越
1: 越
0: 来越
1: 来
0: 重，
1: 越重，
0: 对，
1: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哎，今天
0: 对，
1: 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0: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1: 这种情况是及早
0: 对，
1: 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
0: 对，
1: 吗？
0: 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1: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用哪一种，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0: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你
0: 对，
1: 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0: 对。
1: 好的，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法律话题的交流和分享。那今天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下时间呢，我们请今天的法律专家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雪，非常高兴呢能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在景区受伤了，那么责任归谁，应该如何去进行正规的维权。
4: 好的，欢迎宋雪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就像刚才宋雪律师所提到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了，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划分的问题。我们出去玩呢，都抱着这个去放松啊、休闲啊、娱乐的心态去哈，谁都不想发生意外，但是意外一旦发生了，那究竟应该是自认倒霉，还是说景区没有尽到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会通过几个案例哈，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进行理性的维权。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把今天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啊。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是说，在2021年10月左右，冯某，我们的原告冯某与好友呢一起去某生态景区进行旅游，大概游玩到下午4点到5点左右的时候，那么一行人呢在景区的露营进行搭帐篷，然后出去吃饭。到了晚上8、9点，也就是天黑之后的这段时间，冯某的小孩邹某与其好友张某的小孩在帐篷里面玩。冯某听到自己的小孩突然大哭之后呢，迅速向好友的帐篷去跑，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慎摔倒。后来呢，冯某又发现自己的小孩呢哭的原因是被这个景区的蜜蜂蛰伤。那么第二天呢，这一行人呢跟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涉，那景区的人员呢也引导冯某一行人先行就医。经检查呢诊断为胸部损伤，多处肋骨骨折。那么冯某呢在从景区回到市区之后呢，也是在三

0: 雅医院进行了一个保守治疗，这次治疗大概费用花费了3万元。那么因为呢冯某多次呢与被告的景区协商未果，所以冯某呢向这个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景区不但赔偿医药费，还要赔偿我们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营养费等等，合计4万余元。那么情况呢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是要说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但是因为啊这个案件可能跟我们很多人预想的结果并不是特别一样，所以说呢在这儿给大家先做几个提示，然后我们再来听这个裁判结果。一个是呢我们所谓的我们去到的旅游景区在法律上都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冯某的受伤以及他小孩被蜜蜂叮咬是否应当归咎于景区未尽安全保证义务。那么带着这两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就是法院驳回了原告冯某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原告收到这个判决的时候呢反而没有上诉并且心服口服。
1: 这是案件最终的一个结果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疑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呢作为游客冯某啊当时呢是把景区呢给起诉了。那他当时起诉诉游就是为什么要起诉这个景区呢，他是怎么想的呢？
0: 他认为是说首先第一点他关注的是孩子。那么我家孩子在景区的时候被蚊虫伤了，他认为景区应当保护孩子在景区游玩过程当中不受到啊动物呀包括昆虫植物的伤害，他认为这是景区的问题。同时呢也认为自己的受伤也是在景区内，那么景区呢是应该承担这么一个赔偿责任，这是他基本的一个想法。
1: 有的时候呢就会想哈，我在哪受伤的哪儿就得管我。
0: 哎，对，你我来了我花钱了你得为我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普通老百姓大概的一些想法。但是可是这个案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
1: 那这个案件在庭审阶段啊就是景区方面他们怎么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案件它特殊的一个点是他们是在露营区，那么露营区势必会有林木这样的区域，肯定会有昆虫和野生动植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景区范围内，尤其是大量的林木景区内，它的昆虫和动植物景区是没有权利进行啊，为了经营而进行驱赶的。在这种情况下，景区提供了合理的经营的这个监控，也就是说我们小孩的受伤也好，大人的摔伤也好，跟景区实际的操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大人不是在乘坐运输的这个工具啊，或者是说我在缆车过程当中去找孩子的时候受伤的，都不是。其实他们是对，归根结底他们受伤的原因都是自己，并且这个孩子受伤是在脱离法定监护人的监管范围内的，这与景区没有实质性的关系。
1: 这个是景区方面他们的一个想法和抗辩的理由哈。
0: 哎，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没有给予游客赔偿，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游客冯某呢他是心服口服，
0: 哎，
1: 还没有再上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案件呀在整体的过程当中法院核心审理的争议焦点是是否具备因果关系。那么结合刚刚我说的冯某的受伤是去找孩子的路上受伤的，在这期间没有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然后景区提供的相关视频监控也可看见路上没有路障，是因为他心急摔倒的，那么也就是冯某的受伤与景区的责任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孩子的受伤是在脱离法定监护人自然事件当中，自然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当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与景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基于没有与景区的责任义务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没有判决景区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冯某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法院的诉法过程，通过自己的自己回思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应当作为成年人有必须要注意的必要义务，那么基于此呢冯某也是心服口服。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后面的一个案例二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1: 那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二个案例啊。
0: 好的，那也是在一个这个景区当中，五一黄金周，我们的李某呢是跟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啊在这个景区的湖面上游湖泛舟，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他们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鸟落在了这个船的一头，当时李某突然之间就这个兴致所致想要抓这个鸟看一看，但是呢鸟没有抓到， 导致这个鸟对它进行了灼伤和抓伤，并且呢，在这个抓鸟以及被灼伤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动作非常的大，导致船体失衡，掉到了水里。但是二人的这个行为呢，是都在岸上这个安全员的这个监控当中，他们。

0: 看到这个情形是第一时间进行施救了啊，并且呢也第一时间呢进行了就医，做了全身的体检，并且呢是注射了狂犬疫苗以及破伤风的这个疫苗。但是呢在景区陪同就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狂犬疫苗是分了5针注射，还剩下4针，那么景区也跟他沟通了，我们现在可以垫付已经发生了全部的费用，大概3000余元。那么后续呢，如果他要继续注射完成后续的这4针疫苗，景区也可以说你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居所地啊，家乡之后呢，注射之后将实际发生的这个票据呢邮寄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全额报销。但是呢，李某是不同意景区的这个处理方案的，他是要求了一个巨额的索赔，要求赔偿50000余元，这里面呢包括了他的所谓的精神损失费啊，这个高额购买的名牌球鞋，然后以及后续他人身30年的这个健康检查。那么并且称这30年如果说因为啊特殊的病毒感染，景区还是要承担这个费用，那么对此呢景区它是不予认可的，所以双方的这个矛盾是比较大的，没有达成这么一个调解。那么李某在回到家乡之后，通过互联网法院将这个案件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在这个案件后续的开庭当中呢，因为是异地啊，李某还特意坐着高铁来到了这个事发地的法院进行了开庭。那么在审理过程当中呢，景区提交的证据呢是有这么几项，一个是湖面的全面监控，二呢就是在整个景区当中，湖区以及景区当中都树立了景区的这个相应的管理规则以及安全提示的这么一个提示的板，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那种蓝底啊、白字啊，或者白底蓝白底蓝字的。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门票上，景区的4个出入口也都印有了景区的相关规则以及安全提示，并且这种安全提示也明确提示了景区呢处于这种湿地保护区，是有野生动物出入的，需要注意自身的这个安全。那么李某呢，对于这个案件呢，他提供的是景区的购入的这个门票以及他这个球鞋的发票等等。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景区的态度是比较诚恳的，他向法庭表示，那么景区呢各处都设有景区规定的提示板、野生动物安全提示板以及游湖安全提示板，那么甚至门票背面呢也印有了这个相关的规定。那么由于景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对于野生动物是不能因为经营而实施驱赶以及抓捕的，因此呢游客景区认为啊，游客的这次受伤是属于意外事件，并且呢落在这个游船上的鸟啊也不是景区饲养的啊，游客需要花钱去观赏的鸟，所以说呢景区认为这个游客受伤是因为他私自抓了这个野生动物，导致野生动物应激之后造成了伤害，景区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并且呢景区呢在事发之后也尽到了相应的人道主义和安全保障义务，陪同就医啊，在即便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呢也垫付了医药费，进行了人文关怀，所以说呢景区认为已经人之已尽，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李某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执着的，并且这个案件进行了2次开庭，李某呢也为此发生了2次往返于景区所在地法院的这么一个高铁的费用。但是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跟刚才的一样就是法院呢是驳回了李某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
1: 这两个案件呢都是最终判决结果是一样的哈，
0: 哎，
1: 法院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总的来说呢，第一个案件当中这个游客冯某啊提出的要求呢相对啊可能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而在第二个案件当中所提出的索赔的要求，
0: 哎，
1: 似乎按照常理来讲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点
0: 的
1: 过高哈，
0: 哎，是的
1: 包括什么未来30年的健康体检啊，
0: 哎，
1: 都要在这一次被鸟灼伤的过程中要求景区一次性赔付，
0: 哎，
1: 当然这个当中可能还有很多这个对峙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和宋雪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我们不站在哪一边对和错哈，来说一说这个法律关系到底如何。那我们首先说在两个案件当中景区都没有最终承担啊这个游客所提出的赔偿的这个方案或者责任。
0: 对，
1: 那么我们先来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不管我是去到哪儿，景区对于游客有哪些他应该尽到的法律责任？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景区跟我们所有的我们能去到的场所的经营主体，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作为景区，它既是经营者，同时它要管理景区。那么呢游客来到景区花钱，不管是购买了门票还是某一个项目的消费的这么一个入场券，他们都是消费者。那么景区在面对消费者或者游客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既有一个管理的责任，那么又有一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对于景区

0: 法律责任规定的非常详细，也分布在了不同的法律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景区对游客的人身安全保障。我们是指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那么景区也属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管理者或者群在组织这种群众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我们在景区当中还有很多的承包者，比如说有游乐项目啊，这种都是属于景区当中的第三人，如果因为景区当中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由第三人先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景区经营者呀，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游客是说，我不管你们景区是谁经营的，但是呢我只找你们景区，如果这个时候景区承担了经营者的责任，事后呢景区也是可以对这个实际经营者进行一个追偿。那么第二部分当中关于景区的责任呢，是在旅游法当中规定了，第50条，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服务的商品和质量进行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景区不仅仅是对人身，对财产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啊？比如说我们游客经常会发现自己拿的东西很多，放到存包处，那这个时候游客能够进行存包地点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对游客的财产有了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丢失，景区是要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那么旅游经营者呢，取得相关质量的，需要取得相关质量的安全等级，其设施和服务不得低于相应标准。这个就是指我们一些游乐设施啊，它的这种安全是要高于常用设备的这么一个安全标准。如果没有取得相关的质量等级标准，那么是不得使用相关质量等级标准所谓的称这个标识的，也就是说它基本不能够进行一个让孩子上去去游玩的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个条款当中清晰的明确了，比民法典啊更明确的说了游客的人身安全指哪些，它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财产安全，甚至细化到维护的这种安全设施，设置的这种安全提示与警示，以及进行安全巡检以及必要的应急救助。
1: 那么这个呢都是从民法典以及旅游法当中啊所规定的景区的一些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哈，孙律师。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旅游过程中我们很多情况都是花钱买票进到景区去游玩，所以呢景区需要尽到这些义务。
0: 是的。
1: 但是也有一些景区呢现在陆续的可能开放了或者是免费了。
0: 是的。
1: 那不管这个景区是得需要买票进也好，还是免费开放直接能去玩也好，那对于景区所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来讲有没有区别？
0: 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所谓的景区免费，但是没有降低它的管理责任。就像我说的，景区它是一个双重身份，它既是经营者，但它同时是管理者。那么对于一个场所，它是有管理权限的，那么一定对标的就是它要承担的一个安保义务。就比如说我们的商场，我们进到商场里是不需要花钱买票就进到商场的，但是如果在商场里发生了跌伤啊、撞伤啊、抢劫事件，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倒查这个商场里安保的情况啊，监控的情况有没有进行必要的这个安全维护的这么一个措施的到位，都要进行去审视。如果没有到位，那么我们进入商场也没有花钱，没有买门票，但商场依然对我们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了人身和财产。
1: 是这样的哈，尤其这种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和你是否收费，它并不是一个直接挂钩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景区具体的法律责任，不管是民法典当中提出的还是说旅游法当中提出的要求哈，那让我们都想到在案件就是第一个案件当中，当时冯某嘛不是为了召集到另一个帐篷去跑摔跤了哈。
0: 哎，是的。
1: 这个过程中他的受伤是否应当归咎于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怎么来衡量和定性他这个事儿？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看景区提供的监控了。这个冯某到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帐篷的过程当中，首先路面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景区的这个路面有没有坑洼啊、湿滑？如果有，有没有安全标识？那如果说路面是平整的，没有湿滑的，或者是即便湿滑，景区设置了安全提示的牌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游客摔倒，那这个责任是不能够归咎于景区的。或者说我从景区的一处到景区内的另外一处，我有没有搭乘交通工具啊？我有没有使用景区的一些设备？如果都没有使用，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的这个受伤就不能

0: 够归咎于景区，并且他也是因为心急嘛，对吧？我们在法律上有一句话叫做原因的原因就不能称之为直接原因了，所以说景区对于在案件一当中冯某的受伤以及孩子的这个蚊虫叮咬都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其实从第二个案例当中其实看的会比较清晰，可能第一个案例大家还有点模糊，说哎呀你看我跌伤了啊，我在景区被什么东西咬了，那是不是景区的责任呢？如果说从第二个相对极端的案件当中，就是会比较好理解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对比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哎，那么我们这样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我们人在这受伤了，但是受伤的原因我们要细致到当事人行为人本身的一个行为，我们说责任对标的是行为。那么蚊虫叮咬是不是景区故意所为呢？我们景区释放了这个带有病毒的虫子吗？不是的，而是所有人处于这个环境当中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啊，我们有昆虫啊，我们可以有自然的生物。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人处于大自然过程当中，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对自身我们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不是景区是第一责任人。否则景区就是一个室内场所，对不对？我们到了一个户外的场所，我们要对自己的人身有必要的尽到的义务。那么如果我们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一个必要的保护义务，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涂抹蚊虫的这个防蚊虫叮咬的涂抹药到户外的时候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一个义务，这不属于景区说我还得给你备好了这样的东西。如果人家备了呢，只能说景区在人文关怀以及细节管理到位，如果没有备，我们是不能够将这种责任扩大到应当由景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1: 而且在案例当中啊，虽然说被蜜蜂叮咬的是女儿啊，可能是未成年人，
0: 对，
1: 但是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是她的父母，就是冯某，她的监护人，
0: 对，
1: 是吧？
0: 法定责任人，她的这个法定的监护人她已经托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她是不是要跟她的同伴啊之间有这么一个责任划分，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与景区而言，这个责任是不能够扩大到景区身上的。
1: 这是第一点哈，和景区是没有关系的。
0: 然后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像第二个案例当中，这个应激之后动物的这个造成的人身伤害，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太愿意到室内的这种景点去游玩，更多的都喜欢亲近大自然。那么在说句很通俗的话，我们喜欢追求的人间仙境基本上有开发和未开发的部分，在这种未开发的部分它是属于纯野生自然生态的，那么一定会有野生的动物出现，包括我们哪怕去到海南啊云南啊这样的地方都会是有这样的生态环境。那么在这种生态环境里，除了景区给我们必要的说我们有安全员几步一个岗，或者有安全监控能看到你的安全情况，我们成年人要对我们去到的这个景区有一个基本的预判啊，我们是不是带一个登山杖啊？啊，我们是不是穿一个防滑鞋呀？那如果说我们对自身的安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发生了人身危险，这个与景区就不具备因果关系，也就无法挂钩到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上。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方面呢分别来看待哈，客观
0: 的
1: 分析好，
0: 对，
1: 那景区到底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而哪些责任是因为我们作为游客我们自己应该尽到的。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也是最终决定了法院判决结果的不同哈。
0: 哎，是的。
1: 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案例当中呢，游客都提出了相对啊巨额的索赔之后也都被法院所驳回了。那么这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哈，我们尤其是第二个案例哈，你看他因为这个一审啊二审啊多次的往返两地，又产生了新的高铁的费用。
0: 哎，是的是的。
1: 其实对于他来讲，这是不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个损失呢？然后包括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在维权的道路上是有维权成本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维权的法律基础是合法的，那么一定会得到一个公正的法律审判，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那么我们在维权路上的一些必要开支，法院会有适度的判决，比如说诉讼费在这个胜诉判决当中多数都是由败诉方来承担，那么我们先行垫付的诉讼费呢可以被收回。但是呢其他的费用法院可能会根据案情不同进行适度的予以判决，但不会全额判。但是像这种侵权案件，如果说我们请求权的基础并不充分，就像刚刚我说的，哎，我们的受伤啊跟景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执意要进行这样一个诉讼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造成我们原本的损失扩大化。比如说这个往返的交通费还都是高铁，它不是往返了一次，是多次，但是基于它请求权 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导致案件没有获得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在原有损失的基础上，它的损失就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云南这边。

0: 那有一个叫做玉龙雪山吧，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某书上会看到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路线，激起了她的好奇心。那么她进行了去这么一个户外的探险，由于路线小众，由于遇到了极端天气，在这个景区当中失联，后被搜救队找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离开人世间很多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父母想要向景区维权，花费了大量的律师费以及诉讼费，但是实际最终法院审查的结果。果实，他走了一条景区禁止走的小众路线，说白了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景区各个监控啊！我去探险了，那么发生人身意外之后，这笔费用景区是不可能给予任何赔偿，法院也不支持赔偿。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既损失了一个亲人，也损失了维权的费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讲责任划分之前，先讲了两个比较极端的案件。我们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我们的请求权基础是否足以支撑维权，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你得保我终身。
1: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找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去厘清这样的法律关系，知道这个权属责任之后啊，再理性的进行下一步的维权考量。
0: 是的，是的。
1: 不然很有可能造成的就是自己进一步的损失，也算是一种损失扩大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宋律师，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哈，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刚才呢，宋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这个露营的时候啊，着急跑到另一个帐篷的过程中意外摔倒了所产生的一个诉讼的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啊，这边呢想和这个野生动物亲近哈，也是在意外的过程中啊，出现了被野生动物所灼伤的这样一个纠纷。那么两个案件呢，最终都是法院判决没有支持游客的诉讼请求。那其实呢，这两个案件是相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但当然我们说不是说出现了意外了，我们说看这两个案件游客对都没有责任了，都不能获到法律支持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宋雪律师呢与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就是在意外发生的事件当中啊，那景区呢确实有一部分情形下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当然也有很多情形是需要来承担责任的。那么一旦确实是因为景区它的安全管理缺失啊，或者是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等等原因啊，导致游客出现了意外啊、受伤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作为游客来讲，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性的维权呢？
3: 好，这个我们呢接下来说一个三个小案例，这三个小案例呢角度都不同，但是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
2: 结合这三个事儿来说哈，
3: 对，就是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大概都能辐射到可能我们在旅游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发生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说孙某呢是到景区游玩，那么他在景区的这个有观赏景区饲养的观赏的这个猴子是散养的，那么他在投喂的过程当中呢被这个猴子踹伤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孙某呢也向景区提出了这个索赔，这个要求景区赔偿所有的医疗费啊、误工费啊20000余元。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得到了一个法院的支持，并且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景区呢向这个法院提出了我们投有了这么一个游客的责任险，保险公司呢也应当为我们进行一个代偿的这么一个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最后双方是达到了一个平衡，最终呢费用没有超出他的投保的这个限额，全额呢由保险公司代为为景区进行了一个向游客的理赔，这是第一个案件啊。第二个案件呢是说一对夫妇呢自驾游，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常态了。那么在自驾到某个景区的瀑布的时候呢，由于雨后湿滑，二人呢在去观赏瀑布的过程当中摔倒了，造成这个左尺桡骨的远端骨折，后续呢经鉴定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那么在受伤后呢，游客也是与景区和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的协商，但是没有达成一致之后呢，游客将景区和

0: 保险公司一并呢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的总额，因为是两个人啊，费用非常高，要求这个赔偿总额高达23万余元。那么这个案件呢，因为景区不能够举证证明是说，我在这个路面湿滑的地方，刚刚就像我说的，我有没有设置这个安全提示的这个牌啊，说这是瀑布，这个水花四溅。即便不下雨也很湿，大家应该注意这个脚下这个湿滑，没有能够举证。但是呢，游客呢也不能够完全证明是说自己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是雨后嘛，对吧？正常来说，我们可以等天气好一点的再往本身就很湿滑的地方去。他也不能够举证是说，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我特意这个走了比较好走的路线，也证明不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最终法院是认为双方应该各自承担50%的责任，也就是作为两个成年人，在这种本身路面湿滑又雨后更加湿滑的路段，自己对自身的安全没有尽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义务，应当承担部分责任。那么景区呢，也没有在这种湿滑路面设置安全提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的限额内，对他们二人的这个诉讼的结果承担了一个替景区的代偿赔付义务。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案件，也是一个比较常态的。第三个案件呢，是我们的一个游客在去这个有水系的地方游玩的过程当中跌落了水沟受伤，然后造成了一个左侧的一个肋骨的一个粉碎性骨折。那么他在返乡医疗之后呢，也是被鉴定为了10级。他认为啊，这个游客认为是说我受伤了，这个景点呢没有人管理，然后缺乏呢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要求景区进行一个赔偿。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景区是说我们投有了这个游客的这个意外险和安全责任保障险，我们是要求追加保险公司作为共同的一个被告。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个游客也是很理性的，索要的费用都是一个合法合规以及正常自己必要支出以及法院支持的鉴定的各项伤残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最终核算的费用呢也没有超出景区对他投保的这个最终的理赔限额，所以说景区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呢，这个理赔的这个代偿义务呢是由保险公司进行了代偿，三方呢在法庭的主持下签订了这么一个调解的协议，总共的费用大概是9万余元。所以通过这三个案例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游客在景区受伤的时候，如果景区真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同时呢，我们景区如果是有为游客购买保险的，那么游客在索赔过程当中，他的权益保障还是比较充足的。
1: 那宋雪律师呢，您刚才和大家是分享了简短的三个小案例哈。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三个案例当中呢，游客是承担了部分责任的情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您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作为普通的游客，我们需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0: 那这个问题呢也很好，就是说很多人会说，我来这儿消费了，我买票了，他应该保护我，怎么我还有责任呢？啊，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一定是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享有的权利是，我花钱消费也好，没花钱消费也好，我到这儿来观赏游玩了，我此时此刻的人身安全应当由这个区域的管理者进行承担，这是没错的，这是我们的权利。那么同样，我们享有了权利，也应当对标的是我们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我说的成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首先是自己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无论你所处在何时何地，是景区啊还是其他场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我们游客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进入到景区了，我们自身应当遵守的或者我们要承担的义务有哪些，就是第一，刚刚我在说到这个鸟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说了景区提供了他们的景区管理规定，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当我们进入到景区大门，或者是进入到马上要进入到景区那一小段路的时候，陆陆续续路边就会有很多的提示板，写的其实都是景区的各项管理规定以及安全注意的事项，这是我们游客首先要遵守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区域会存在未开放，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故宫也有未开放区域，那么在这些未开放区域当中，我们首先就是要遵守景区规定，不要擅自的闯入，不要进入一个未知的具有危险的区域，或者是进行一个危险的行为。那么如果不听工作人员的劝阻，或者故意规避到 规避掉工作人员，规避掉监控，特意跑到这种地方啊，但是发生了危险的时候，那么游客几乎是要承担100%责任的。如果景区这个时候能证明路段监控都是完善的，景区工作人员劝阻了，但是游客就像刚刚我说到玉龙雪山走小众路线的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么真的是这个景区会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我们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们自身。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游客还需要注意啊，我们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首先是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未成年人，我们作为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或者是其他亲友带着去的，此时此刻他当时的这个监护人是要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的，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安全是不可能都交托于景区，交由他人来决定您的生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极端天气下，在极端气候下，或者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极端的这个物理环境和路面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人身安全。我应该怎么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冬季的室外也好，景区内的冰滑梯也好，哪怕是不是冬季，夏天我们室外的游乐设施的滑梯也好，我们人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滑下去了要立刻站起来，而不是等待说我向后看一看，那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后面滑下来的人就会将您撞倒，造成一些骨折和受伤。那么这种受伤的时候，景区虽然要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责任，但是游客自身至少要承担30%到一半的责任。这就是我说的，在常理下，我们对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
1: 所以说这些义务呢，当我们清晰明晰之后啊，我们才知道在这个游玩过程中啊，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哈，让我们的这一次行程真正的是收获了圆满，收获了快乐。
0: 是的。
1: 当然了，在刚才宋雪律师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部分景区受伤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责任主体还不仅仅是景区哈，还有这个保险公司啊，代为赔偿啊，这样的情形哈。
0: 对。
1: 所以作为游客，有的时候他也会比较模糊啊，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维权，这责任主体是谁，我到底应该找谁，或者我哪怕我到法院起诉，我起诉谁呀？
0: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问题呢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想的。但其实，在你具体区分，我应该告景区，还是说某一个游乐项目的承包商，还是说我告保险公司，这个作为我们游客来讲可以不用区分的那么明确。但是我们首先对于维权的路径和或者说是思路要非常明确的，就是第一，我们要啊。即使保留我们的维权证据，比如说我们是消费景区，我们在购买门票的时候门票要保留好，如果说是免费的景区，那么可能我们进入游玩的项目它一定不是免费的，我们在消费游玩项目的时候，无论你是通过线上购买的，我们要保留好这个订单，线下购买的一些小票我们要保留好。那么保留好证据之后，我们如果分不清我们应该告保险公司啊承包商啊，但是景区是在的，我们可以先行起诉景区，在起诉过程当中后续就自然而然的由景区和法院去追诉我们是否还有应当承担，更好的固定您受伤的现状是什么样，比如说立刻要求景区把这个监控啊保存起来，或者是说现场他们的执法记录仪也会记录一下现场的情况，避免呢说景区监控不好使了，或者景区呢刻意而为之的让这段监控不好使了，导致我们后续的一个维权的艰难。另外呢，就是安全和生命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后续维权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的人身已经医疗妥当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是好的，意识清醒的，然后我们再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是不是不用承担全部的责任，只要我们不是像我说的这个意外事件呢啊，被蚊虫叮咬了这样的意外事件，我们都有权基于我们自身的权益向景区主张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充足带来的一个事后的赔偿或者补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游客的这个诉讼请求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你要看自己是不是因为完全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意外的事件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确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索赔的一个情形。
0: 哎，是的。
1: 而且刚才宋律师你也提到了哈，就是在很多赔偿过程中，那景区也是买了保险的，可能这个钱不是由景区支付，是保险公司最终支付了这笔钱，
0: 是代为赔偿。
1: 那我们经常可能有一种情形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医疗险啊，或者人身意
0: 外
1: 险啊。那我出现了这样的景区意外之后，景区也好，他赔我了，或者是景区 区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我之后，那和我个人我理赔投保的这个人身意外险啊，这些保险理赔它冲突吗？
0: 啊，原则上它是不冲突的。这个不冲突的理由呢，并不是说我买100份保险，我就能因为不冲突赔100份的钱，这样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个保险的险种是不同的。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我们有意外险，或者是我们有健康险，那么每个险种不同，它理赔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你像景区投的可能是这个游客意外险或者叫做保险责任险啊这样的，但是我们保的呢都是人身意外险，所以它理赔的基础不同，我们呢能够享受到的赔付的标准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

0: 要明确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基于同一笔费用重复理赔。医药费如果说在景区的责任险当中赔偿了之后，我们的保险是不能够再赔双份的医药费的。但是什么的费用不影响我们继续理赔呢？就是景区在赔完我们其他受伤的这个费用之后，比如多出来的费用，或者说在人身意外险当中规定了我们遭受意外还能够得到保险公司进一步理赔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权向我们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报实销的这种医药费是不能够进行双重赔付的。
1: 这算是一个重点了哈，就是你的医疗费用，它不可能是两门保险都赔，
0: 哎、
1: 赔两份，
0: 我花了一份钱，人家还给我两份钱，这个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1: 但是造成的其他的损失或者其他的伤害，
0: 哎、
1: 这个该怎么赔怎么赔？
0: 哎，对，比如说我们骨折了，可能在景区的保险赔完了我们之后，我们的这个意外险当中依然规定了我们享有理赔的权利，这样我们依然可以报保险去理赔。所以说，如果游客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跟我们对接的这个投保的人员去沟通，我们已经享受完保险了，我看这个保险合同我还能赔，是不是我申报一下保险，这是没有问题的。医药费不能重复申报，但其他的权益原则上两个险种的理赔基础不一样，是可以再次赔偿的，是没问题的。
1: 好的，那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啊，尤其适合于我们、自身的也是投保了一些健康保险啊、
0: 哎、
1: 或者是人身意外伤害险的这样的市民朋友哈，
0: 对，要有这个意识、
1: 来衡量好啊这个保险应该如何进行合理的理赔。那其实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意外出现之后啊，我们要明确啊这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咱们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景区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商业性的植入的广告。假如说这个广告出现了破损了，把我给砸伤了、刮伤了、划伤了，那这个赔偿你说我应该是找这广告主呢，还是经营者呀，还是说景区啊？你说这时候就出现三家最少。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估计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呢，其实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责任主体。但是作为我们游客，尤其是异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维权的时候，我找完他再去找他，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个人是跑不了的，就是景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景区作为直接的一个责任人进行诉讼。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事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是属于物件致害的这么一个责任，就是一个侵权责任啊。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1253条有明确的规定，建筑物、构件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者，就像刚才他说这个可能广告主啊，所有者、广告发布人啊或者管理者，这是景区的，以及呢就是其他的在这设置的使用人，比如说我只是使用这个广告牌的使用人，那么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比如说景区我都看到这个大风了，我没有加固啊，我作为这个广告这个牌的设置者，我明知道这个广告牌设置一年了没有人去维护，我还没有维护，那么他不能够证明尽到了维护管理啊安全保障义务的，那就一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我们可以择一去找，但最方便的这个时候是景区。
1: 也就是说宋律师，我们可以在景区意外受伤的时候先把景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列为起诉的对象，
0: 对，
1: 或者是维权的主体，
0: 是的。
1: 然后下一步呢可能会有不断的
0: 追加
1: 哈。
0: 法院会在查明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其他的责任主体，法院是可以依职权去进行追加的。
1: 这是法院直接加了，不需要我们作为这个维权人去加。
0: 我们不再需要去增加我们的负担去判断这个事情。
1: 那其实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化哈。就像刚才您所分享的第二个最开始的第二个案例当中、在异地维权的时候呢还要坐高铁往返产生的交通费用，那这部分费用呢、也是因为维权而产生的。那比如说我作为维权人，我能不能在法院审理阶段我要求说法院把我这个路费交通费也给我加入到我的维权成本当中、
0: 只要不是第二个案例当中这么极端，说一点过错没有还要求景区赔偿的这种因维权而发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您可以向法院申请，并且呢如果您请求权基础非常充分，就是我说你自己没有责任或者您部分责任的时候，法院都会适度支持您的费用。如果说您没有责任，其他管理者承担全责的时候，必要合理开支法院会全部支持。
1: 也就是说中途我们还是可以增加这个要求的、
0: 是的随时变更诉讼请求是可以的，在案件审结之前。
1: 好，那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就在旅行过程中啊，我们都可能会吃很多当地的好吃的。那如果呢我们是跟团游，有团餐啊，一旦在团餐吃的时候吃见了这个腹泻啊或食物中毒啊，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维权主体其实也是很模糊的，又涉及到很多家。
0: 又认为旅行社了，也可能认为是我应该归到这个景区了，我在景区食物中毒了。
1: 或者是这个饭店呢是吧、
0: 对，
1: 好几家啊。
0: 对，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 抓住一个主线。首先我们跟团，我们就跟我们所属的旅行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他在整个我们的旅途过程当中对我们是要承担一个人身安全责任的。那么这个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旅游纠纷案件适用的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当中呢，明确规定了旅游经营者，这个旅游经营者不仅仅只是景区啊，不是景区经营者，是旅游经营者，就是指我们的旅游团，对应对其辅助者，比如什么叫辅助者，旅游团带我们去消费了啊，就餐了啊，这个休息了，比如说酒店了，这种叫辅助者，有过错的时候应当承担过对他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食物中毒表明餐馆存在饮食安全的这么一个隐患，那么旅行社呢也需要为您承担责任。这个时候您需要做的就是一，我跟旅行社签的这个合同，交的这个钱，有人说我没签合同啊，我把这个钱转给这个旅行社带我们带团的人了，没问题，保留您的转账记录，保留好您的就医记录，拿好诊断证明，这些都可以作为您最终维权的一个依据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要找景区是吧，
0: 哎，
1: 也要看你这个和哪这个
0: 关系
1: 最佳的直接，
0: 哎，
1: 是不是
0: 更密切，是的。
1: 嗯，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一样啊，景区呢一旦出现了意外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下，这种责任划分呢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呢需要结合比如说景区它是否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哈，包括你游客自身是否有过错等等这样的情形之下吧哈。就像刚才宋雪律师所提到的，景区有没有设置警示的标志啊，你有没有这个无视提醒，有没有对你有没有自己啊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过激的行为，其实呢这个都是决定了最终的行为包括最终的结果的一个走向。当然了我们作为游客也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
0: 哎，是的，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愉快的这么一个旅行，所以说呢在我们愉快旅行的同时呢，能够保障我们的是法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提高自己的这么一个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让我们的旅行呢得到更好的一个体验，而不是说我们好不容易休了个假，出了个门，发生了什么事儿，不但给自己造成了损害，可能还给自己的维权路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最终的一个目的。
1: 是这样的，宋律师哈，我们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呢所说到的这些内容啊，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出门游玩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安全提示，一旦发生意外啊也要第一时间呢保留好现场的像照片啊医疗证据这些内容哈，这些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理性的维权。生活中的这些法治细节啊，我们说往往藏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意外当中。那么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就是邀请到宋雪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读懂身边的法律，守护好大家每一次的平安的出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旅游过程中啊出现了意外受伤的情形，如何正确理性维权，给大家做了这么详尽的法律方面的提示哈，谢谢您宋律师，谢谢。
0: 哎，好，哎，再见。
1: 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5: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6: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2: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7: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你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8: 董倩中午好。
7: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您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我们的房产专家帮助您解答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2: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7: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按照我们的节目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8: 南岗开发区的鸿翔名苑，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长江路和鸿翔路那拐角那个位置，房子是建筑102米，两室明厅，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简装，房主卖82万。这鸿翔名苑的房子18746014512。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的简装，32万，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 私产10年的高桩，21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哈西的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桩，9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在黄河路和松山路交口的位置，两室明厅，建筑137米，19楼南北西向，私产01年的简装，房主卖8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7: 好的，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有听友打通的热线，一会儿我们继续让张冠来分享。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宋先生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9: 哎，你好，那个主播，我有个问题哈。
8: 嗯。
9: 我买个100米的房子，花了54万。
8: 嗯。
9: 对，就54万吧。他是首套房子，他没就是没办理房证。
8: 嗯，
9: 他是首套没办理房证，完他的房子吧还在5年之内，就是没超，他有个税，就是是不是啊？我就问他这里那个得我给他我包这些手续，我得花多少钱？
8: 他这房子是哪儿的？
9: 是厢房四季印象的。
8: 四季印象的房子，他现在还没有办理产权证。
9: 就是说马上就办，就是我
8: 马上就办第一次办这个证。这个钱由谁来出？
9: 我出。
8: 你出第一次办证的钱由你来出，办的是他的名。
9: 对。
8: 他名下有几套房子？
9: 他没有房吧？
8: 他没有房子。这个建筑面积是多大的？
9: 101。
8: 101米的，契税是1%，这个需要你交。你交完这1%了，然后你再更名。由他的名是不是还得更成你的名啊？
9: 他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的吧，他必我是这么想的，他是不是先就我跟他去，他先把他那个名的证得办过来，然后他那有那证了，我再从那办到我的名下。
8: 对，
9: 我
8: 这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9: 对，是我明白。
8: 我第一次问你的是，就是办他名的证钱谁来花？
9: 都全是都有我
8: 都是你花，我不告诉你了吗？第一次是1%，办到他名下的产权证了，然后从他名往你名上过，他的增值税是3.18%，个税是1%，这个就是4.18%了吧？4.18%，你名下有没有房子？
9: 我名下有一套小房了、啊、
8: 有一套小房子，还是1%，就是5.18%，再加上他那1%，总共是6.18%。
9: 6.18%，6万多。
8: 6.18%不是6万多，他这个房子的原值是多少钱？
9: 原值，他那个原值，他的意思是说的是90多万。
8: 他当时的契税票子是90多万。
9: 对对对。
8: 那么以90多万的话，你能省一个个税，省1%，就是第一次你交的是9000多，再加上维修基金，维修基金100多米3000多，就是第一次办证你就得花到13000左右，这是第一次办证。
9: 我是这么想的。我这是两套吧，我这边得花2%吧。
8: 1%，你是1%。
9: 1%，
8: 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就是从他名办他名下的产权证，你就得13000左右、然后再更名的话，你能省个1%，就是这个税你平回原值了，你不用交，你交一个3.18%加上一就是4.18%，4.18%你现在评估的话也就评估到70万左右，因为现在房子便宜了，评不到90万了，70万的4.18%就是3万，再加上你那13000，你有4万多块钱，就超不过45000，更名就够了。
9: 45000就够了哈。
8: 对。就是你全下来就得这些钱，你是不是通过中介买的？
9: 不是，
8: 你是自己买的。你要是办手续，你不明白， 你可以联系我，我这么给你说的就省了一个1%的个税，就能给你省下7000块钱左右吧，你联系我。
9: 哎、这么的呗，礼拜一是那个我给你多少钱？
8: 我就收你2000块钱代办费，但是我能给你省7000块钱。
9: 哎呀呀，太好了！我给你2000是吧？
8: 那什么，我有你电话了，我节目之后给你打电话，咱俩再联系，好吧？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那好的，
9: 我再问一下吧，就是我这花了54万合不合适？
8: 合适。你想啊，他这个房子原值是90多万，他现在就赔了将近40万。
9: 是吧？
8: 对呀、啊，你说你合不合适？
9: 哎、感谢你的，哎，行，礼拜一，
8: 啊、
9: 礼
8: 拜
9: 一，礼拜一在那厢房那个嘛，双鹤酒店对个那个。
10: 这样吧，下节目
8: 你这房子正常来说你不是双鹤酒店对个，你。
9: 亚马场那门对着
8: 啊，对，就是在那个民生路，
9: 民生路那个，对，
8: 100几号，我联系你啊，
9: 101。
8: 嗯，
9: 哎，
10: 好，保证电话畅通啊，宋先生。
9: 行，
10: 好的。
9: 完了，我这样呢，就是说，你根据我这情况，应当花多少钱呢？
8: 我不给你算了吗？45000就够了。你要正常，你自己去办，得花到5万多。
9: 哎呀，太好了！行，
8: 好的，
10: 好的，
9: 好的，
10: 我们进行探讨，
9: 太感谢你了
10: 啊！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想找张顾问也是帮助您代办的话，帮您看一看，您都可以先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你打电话线上，一个是知道自己要花多少费用了，
8: 对，
10: 知道心里边有数。然后可能找张顾问帮您代办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帮你节省一部分的费用在里边。
8: 对呀、啊，现在吧、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税的收税标准有两个，一是收取差额的20%，再就是1%。现在一般的呢，收的都是1%。什么情况下收差额的20%呢？就是你这次交易的评估值低于原值，就比如说他上次买花90多万，现在要评到70多万的话，你就低于这个值了，你就能省这1%的个税。
10: 要看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哈。
8: 对，
10: 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张顾问来给我们分享优质二手房源，那也是最近想买房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8: 龙江第一村。大家都知道龙江第一村的位置，渔村那个位置，它这个房子呢是1到3楼，但是它1楼是有产权证的，2楼和3楼，3楼是阁楼，都是没有产权证的。
10: 好，我们一会儿让张顾问来继续给大家进行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11: 哎，你好，我麻烦张顾问给平房评价房子。
8: 您说吧，哪里的？
11: 南岗区汉源街跟四明街交口的。
8: 汉阳街和什么街？
11: 汉源街跟四明街交口的房子。
8: 汉阳街和四明街。
11: 汉源街。对，校区房。
8: 汉源街和四明街是红岩校。
11: 对。
8: 多大米数的？
11: 4楼。使用面积。34米。
8: 34米。
11: 对。
8: 4楼啥朝向？
11: 都是南向。
8: 全南向。房子是哪年的？
11: 90年的。
8: 90年的，装修咋样？
11: 中装吧。
8: 中装45万。
11: 还有一套就是也是挨着这层的，也是南向一屋一厨的。24米使用面积。
8: 24米。也是4楼啊。
11: 对，也是4楼挨着的。
8: 4楼南向，这个能卖到，32万。
11: 啊，好了，谢谢张顾问。
8: 哎，好的，
10: 好的，给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的话，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个节目当中来进行评估，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有请张顾问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8: 咱们还是说这个龙江第一村这个房子。他大家都知道，他除了开渔村之外，就是轰趴馆。 一楼、二楼和三楼呢没有产权证。
10: 嗯，
8: 他这房子一楼的建筑面积是112米。
10: 嗯，
8: 但他使用面积比较大，他不像咱们正常的楼房，它属于平。

0: 房，
1: 嗯，
0: 它公摊非常小，
1: 嗯，
0: 它使用面积也得有100米，
1: 嗯，
0: 然后有一个300米的院儿，
1: 嗯，
0: 现在卖120万，
1: 嗯，
0: 它是正规的，咱们市区的产权证，
1: 嗯，
0: 可以更名，
1: 嗯，
0: 不像说乡镇产权，
1: 嗯
0: 嗯，咱们买更不了名，可更名可贷款，
1: 嗯
0: 嗯，大家有就是渔村这块房子要卖，这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的，
1: 嗯，
0: 通知道。这块的房子要卖的，有想在这投资的，开轰趴的了，开渔村的，可以联系电话是187-4601-4512。群力新城两室明厅，建筑135米，21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169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黄河家园，黄河家园的位置是在海河东路和红旗大街交口那个位置，小区特别静，在开发区这一片来说，它算上是最好的房子。
1: 嗯，
0: 两室明厅，建筑145米，10楼，顶楼是1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7年，高装1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6米，1楼南北，私产，建成是2014年，高庄，房主卖106万，1309-4606-8938。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庄。898000，青年城邦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松滨里小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86米，4楼南北，顶楼是7楼，私产，建成是01年，中庄，房主现在卖7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一厅，建筑是81米，这个房子是11楼东向，私产，建成是2014年，中庄，房主现在的报价是，百悦星城这个房子卖65万，可谈，6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哈西的剑桥西畔，嗯，这个是红，那个应该是季红校，三室明厅，建筑128米，15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160万，1394606-8938。7080也是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米，30楼南北西，私产，2011年的中装。88万，看房电话是1877-0364-7661，1770364-7661。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在先锋路，那个南岗分局的后身儿，34米的使用面积，这个房子是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7万，1874-5041433。运华广场，这个房子建筑96米，4楼南北，两室明厅，中装，03年的房子，卖6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 好的，我先打断一下张姑啊，因为我们又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建议大家自己来拨打我们的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田女士的热线，你好，田女士。
2: 你好，你好，我想那个让您帮我评估一下，我现在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3: 嗯，您说。
2: 嗯，它是在道外区南兴渠道街。
0: 南浔祈祷节。
2: 嗯，

0: 啊，对。
1: 啥小区？
0: 太古小区。
1: 太古小区多大米数的？
0: 建筑面积是在45.81。
1: 使用34米。
0: 也就那样吧。
1: 几楼？
0: 五楼，面向朝西。它是89年的房子。
1: 89年的太古小区不是95的吗？那你这是更早的。
0: 对对对。
1: 装修简装？
0: 装修现在属于精装。
1: 精装，你什么时间装的？
0: 也是得装好几年了吧，装4-5年。
1: 你是，格局还是俩屋，还是改成一个屋了？
0: 改成一室一厅的了。
1: 改成一室一厅，你现在卖的话，21-22万吧。
0: 21-22万啊、
1: 哦。
0: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我的房子的当下市值，那我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给您做一个在线评估。那大家呢，这个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另外有想说出售的，那我评估完以后，我这房子也想卖，能不能找张棍帮助我代卖？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都会安排工作人员跟大家进行电话回访，帮大家进行详细记录，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继续请张棍来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1: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现在卖95万，可谈年租金8万。现在开的是文化学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大方里小区3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这个房子是东西向，11楼，顶楼是12楼，2000年的简装，75万。75万，13946068938。
2: 好，我们接着来接听我们在线等待听众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1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这南岗区文景街67号，有个4楼。
1: 文景街67号多大米数的？
3: 建筑是49.92。
1: 建筑是49.92，那么
3: 使用
1: 36.5。
3: 36.5使用。
1: 36.5，4楼。
3: 啊，对，4楼。
1: 啥朝向？西向。
3: 西向。
1: 九几的房子？
3: 96年。
1: 简装。
3: 对。
1: 25万。
3: 25万呢？行，明白了。能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3: 行，好了，谢谢你啊。
2: 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是我吗？
1: 是您，您说。
4: 啊，我那个是南岗文道花园有一个4楼。
1: 文道花园，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7吧，将近117。
1: 4楼，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21楼。
1: 啥朝向？
4: 它是西南向的。
1: 西南向不临桥。
4: 临桥。
1: 临桥，南向临桥。
4: 这不是，后边那面临桥。就是那是东北那方向。
1: 不是，那你是西南向的，你咋能临桥呢？你窗户不临桥吧？
4: 我窗户那就是后边那个窗户临桥，前边不临桥啊。
1: 你不是西南向吗？你是东西。
4: 那我那属于
1: 东西向吧？
4: 那个、有点斜吗？
1: 你是不是通透的房子？
4: 通透。
1: 你是西南东北对吧？你只是西南的话，
4: 对，
1: 你是西南东北，应该算是
4: 有点，它就是
1: 临着桥那个方向，你基本上偏到45度角左右吧，那你就算南北的。
4: 啊，那就算南北啊。
1: 建成是哪年的？

0: 08年。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就是以前的装修。
1: 老装修了。
0: 嗯，使用面积是76。
1: 现在最多80。
0: 最多80啊？
1: 嗯。
0: 能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0: 好嘞，谢谢啊。
2: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
0: 好的。
2: 所有找张棍帮助您代卖房产的听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线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把大家的房源再次详细记录，然后呢，通过多几个渠道，根据您不同的房子情况，我们帮助大家去出售，然后呢，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这个二手房源还没有分享完，是不是？
3: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套，这个是博大公寓的房子。
2: 嗯，
3: 两室明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西洋江路的交口，就是光大银行的楼上，就光大银行那个楼。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建国街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它是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1万。18745041433。
2: 嗯，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大家可以自行联系。如果正好是你有需求的，您就记好张棍说的这个电话，您自己跟着这个电话去联系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厂房办公楼出租出售，这个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20分钟，在102国旁驾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那厂区面积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有2台吊车，厂房长107米，厂房内跨度是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和深水井，办公楼面积756平米，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大车进入可以方便，厨房还有库房和包装车间3处，共1200平方米。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跟1563680897515636808975来进行联系。这个也是比较大的厂房，它不仅有厂区厂房，有这个办公楼，而且还有库房和包装车间，还有厨房。这个可以说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来跟他进行联系。其实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张棍也给大家分享了，比如说现在大家真的有需求，我想找一个地儿啊，就是你看像你说的那个龙江峪村的这个，
3: 对，
2: 他还可以做这个轰趴馆。
3: 嗯，
2: 像你说现在就是很流行，
3: 嗯，
2: 对吧，离哈尔滨又不远，
3: 对，
2: 然后他那个场地也足够大，
3: 嗯，
2: 就很多人会去选择。
3: 对，你像我去过，就是什么呢，参加朋友的婚礼，
2: 嗯，
3: 他家在那儿，为啥设宴在那儿呢，
2: 嗯，
3: 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大
2: 啊，
3: 能住好多人，
2: 嗯，
3: 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多，
2: 嗯，
3: 都在那儿住，
2: 嗯，
3: 就是那一个屋可能能住30-40人吧，
2: 嗯，
3: 里边吧全是那种大炕，
2: 嗯，
3: 就像农村那种大长炕似的，
2: 嗯，
3: 有几个屋都有，你像他有麻将馆，
2: 嗯，
3: 有 KTV，
2: 嗯，
3: 还有什么台球啊，就是所有的娱乐设施，
2: 嗯，
3: 一个大厅吃饭那一张桌子就能容纳20多人，
2: 嗯，
3: 就特别好，招待亲戚朋友，
2: 嗯，
3: 挺好。
2: 而且就是我们家夏天，全家人，
3: 嗯，
2: 也喜欢订这种，就是轰趴馆，
3: 嗯，
2: 就全家人都能住下。
3: 对，
2: 然后呢，室外还可以烧烤，
3: 对，
2: 可以玩，
3: 嗯，
2: 就家里人在一块玩。
3: 对，
2: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举家都想找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对，去玩。
2: 但是一个是你可以做这个，再有一个，有些人说我就想买这样一个房子，
3: 嗯，
2: 你看刚才你说这个院也比较大，
3: 300米，
2: 对。就现在很多人什么，我找一个这样有带院子的，我想自己种点菜。
3: 对，
2: 现在有很多人这样，我是自己想种菜，
3: 嗯，
2: 然后自己吃，然后周末时间可以有这样一个地儿。
3: 嗯，其实它跟别墅也没啥区别，
2: 嗯，
3: 而且它还便宜，100多万。
2: 嗯，相对来说离着不是特别远，也是，
3: 对
2: 呀，
3: 它还比较近。
2: 嗯，
3: 其实渔村那个位置就算挺近的了。
2: 那它这个你看，虽然总价不高，张棍，它这个就是像，刚才我们听友问的，它有这个费用吗？其他费用在里边吗？还？
3: 没有， 没有，就是更名，正常的更名费用。
2: 它不会像那种商服似的，
3: 它不是商服，它是住宅。
2: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种顾虑，说你看要的好像挺低的哈，
3: 是不更名还得好多钱呢？没有，它这个房子呢就是正常就是一层，二楼三楼呢就像他说的都是自己家建的，反正也没人管，也都这么建，没有，家家都是这么建的，
2: 所以说这个面积还是足够大的，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大家如果说哎，正好我也想找这样一个地儿，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人想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他还不好找，
3: 对，还碰不上，
2: 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里边，你看张棍就给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啊，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想要解决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一个问题。他呢最近一直想换房子，他觉得说我们现在呢是这个两个屋，他想换一个三个屋的，因为我们他是想说老人来这个看孩子，我们都有这个房间，可能相对更舒适一些。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我现在是要把我这个房子卖了，我再买这个房子，还是说我要先买？
3: 这个就看你的个人的预算。如果说你不需要卖这个房子，就可以买的话，有预算，那你就可以先买。
2: 那现在是这样，他这个预算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3: 没有，
2: 那现在
3: 你就得先
2: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说他要是买的话，先贷款呢是可以的吗？张棍，
3: 可以呀。
2: 那你觉得如果他再了把他自己这个两个房间的房子卖了，再还这个贷款合适吗？
3: 如果说你有首付的话，就说我现在有首付，你就先看着先买着，买了之后你再卖房的话，现在虽然说不好卖，但是就看你的价格，你要说想赔点钱，说我便宜点卖也行，那你就好卖一些，你除非是说我还不想便宜，你就得慢慢卖，你要想慢慢卖不着急卖的话，你就得先卖，因为现在的房价是下行的趋势，你不能两个房子都在亏钱，你只能说一个房子我亏也就亏了，那你说两套房子同时在亏的话，你是不是就亏多了？
2: 是，
3: 你就得先把它卖了。你不认亏的话，就说我不想赔太多卖，我不想卖便宜，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只要你便宜，肯定就有拿现金买的，那就得便宜好多，比如说你这80万的房子，他顶多给你65，你得差15万，你要说我不想那么卖，我就想卖正常的客户，那你就慢慢碰，你别着急，你卖了再买。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张棍，比如说他先不卖，他先买，那这个税费是不是交的会多一些？
3: 对呀，你属于二套，二套你要买三室的，你要超过140米，那么你就算二套的话就2%，你要是低于140米的话就是1%，这个就看你买的房子是多大的，
2: 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3: 对，
2: 都会有影响哈。
3: 你再出售那套的话，是不是就二套了？
2: 也还有
3: 1%的个税。
2: 那就是里外里，其实按你这么说的话都不合适。
3: 对，你就先卖了再买是最合适的。
2: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想换房这种需求的，也是这样说，我想改善，换一个更大的，还是建议大家把现在现有的，如果你不用的话，卖了，你再买。
3: 对，
2: 这个里边可以省不少的这个税费在里边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人就是也会发现就是还没下证呢，然后他就在出售了，
3: 对，
2: 他比较着急，那你说买这样的房子像我们听友似的，他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3: 首先确定一点，这房子现在的手续，现有的手续能不能办证，你得确定他能把证办出来，然后你再交易。
2: 有的是现在能办证，但是可以直接还可以更到他名下，是吧？这种是最好的。
3: 这种不多
2: 吗？少。
3: 少，基本上没有。很就是哪个现在的道外的，你像陶瓷啊，一江湾这些小区它可以。因为它属于叫什么，就是要棚改那一块儿，他接受公证书，就是你拿着公证书可以更成你的名，
2: 他是接受的，
3: 对，但是有很多小区他
2: 是
3: 不接受的，不接受的，你拿着公证书他也不能更你名，只能更原房主的名，
2: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一些，看看具体他能不能这个下证，
3: 对，
2: 这个是最主要的。
3: 嗯，
2: 然后是他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你可以问一问有没有已经下过证的。
3: 对
2: 对不对，只要是有下过证的是不是张棍就差不多。

0: 多少。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像张棍说的，你可以提前了解了解。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自己有问题啊，都可以自己来拨打，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金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张棍人，你
1: 好。你
2: 好，我有个房子在群里，是远大公寓。
1: 远大公寓，你是哪栋的？
2: 是 A 栋。
1: A 栋，多大米数？
2: 建筑面积54米，使用面积35米。
1: 35米，几楼？
2: 啊，15楼。
1: 15楼啥朝向？
2: 朝向呢？那个住屋是，朝南，然后那个卫生间朝西。
1: 商服。
2: 啊，对，商服商业。
1: 嗯，建成是一几的？
2: 13。
1: 有装修吗？
2: 有装修，进户就有装修，就算精装了。
1: 嗯，现在卖的话，我认为30都不好卖。
2: 啊，30都不好卖？
1: 不好卖。
2: 啊。
1: 没有认的，就现在人不认这个商服照的房子。
2: 啊。
1: 嗯。
2: 那个，我这个。那就是我要是卖的话，我的税可能少一点，因为买前54万有票子。
1: 对，这个你现在要是卖的话，交税的话应该是4%。
2: 啊，整个交易额的4%。
1: 对，因为你能评回原值，评回原值的话，差额不就为零了吗？差额为零的话，
2: 啊，
1: 就是契税3%，个税1%。如果个税你要是再能免的话，就3%。
2: 啊。
1: 嗯。3%，虽然更名没有多少钱了，但是很多人，咋说呢，就是不太认这种商服照的房子，现在卖的就不好。我前几年就有卖的，60多米那个，才卖40多万都卖不出去。那是 B 栋的，朝北向的，60几米那个户型。
2: 啊，
1: 嗯，
2: 这个远大公寓好像都是商服吧？没有，
1: 全都是商服那几栋。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1: 嗯，
2: 那现在卖30都不太好卖，
1: 不太好卖。你现在挂出去试试，你就知道了。
2: 我那个是民水民电，还有学位。
1: 就是民水民电，大家就是不认这样的房子。
2: 啊，都不认，
1: 嗯，
2: 啊。
1: 对。
2: 啊，30，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嗯，
2: 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2: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我成交价比如说30。但是他评估呢？评估了，要是评估50，那上税怎么办？
1: 你原值是多少？不54吗？
2: 啊，54啊。
1: 那他就还低于你那个原值，还是按50万的3%收。他评估50，就按50的3%收。
2: 那不和那和实际差这么多，那不收高了吗？
1: 那收高了，那你跟那什么收税的，你跟税务部门去讲理，你看你能不能讲过他就知道了。
2: 好像讲不了
1: 啊。对，所以说收多少你就得认。
2: 啊，那就是卖的话，那个税也就是4%，这个是定了哈。
1: 啊，对。
2: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张顾
1: 问。嗯，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有房子想找张顾问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建议大家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问，这个是最便捷的。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4: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3: 20栋。
4: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4: 几楼？
3: 啊，7楼顶。
4: 你是顶楼？
3: 对。
4: 啥朝向？
3: 啊，南北。
4: 南北。私产，建成是九五年。
3: 98。
4: 98，装修咋样？
3: 装修可以。
4: 你， 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降。

0: 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1: 哦，
0: 最多也就这家了。
1: 因为它顶楼是吗？
0: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1: 嗯，
0: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1: 是，
0: 嗯，
1: 行，
2: 好，
1: 谢谢您，
2: 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0: 哪个小
3: 松柏
0: 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
0: 江玉福，
3: 对，
0: 能关江吗？
3: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0: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4顶层，对。
0: 17顶。
3: 对。
0: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0: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的，对。
0: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他看那个观江肯定是能观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0: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3: 他毛坯，
0: 毛坯不便宜，
3: 不便宜是吧？
0: 嗯，
3: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0: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3: 210左右啊？
0: 对。
3: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8799-6288
2: 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樊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我是和兴路131号。
0: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4: 我是红岩校区。
0: 红岩校。
4: 对口47中。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69米。
0: 建筑69，几楼？
4: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0: 4楼啥朝向？
4: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0: 西北向。
4: 对。
0: 四产房。
4: 对。
0: 哪年的？
4: 01年吧。
0: 哪个小区？
4: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是小区。
0: 装修咋样？
4: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到现在没装20来年。
0: 60万。
4: 啊。60万，
0: 对，
4: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0: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4: 啊，那好了，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啊，
2: 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连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0: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5: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心愿。
0: 群力心愿，多大的？
5: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0: 山水美地。
5: 啊，对对，山水美地。
0: 这个是几楼？
5: 我这是3楼。
0: 3楼啥朝向？
5: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0: 2室。
5: 啊，对，2室。
0: 私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5: 我是19年的婚装。
0: 现在能卖90万。
5: 90万。
0: 嗯。
5: 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校区房。
0: 振兴街师范附小。
5: 嗯。
0: 多大米数？
5: 建筑35米。
0: 建筑35。
5: 对，2楼。
0: 2楼使用24米。
5: 24米左右，97年的。
0: 啥朝向？
5: 南向。
0: 南向。
5: 对。
0: 私产。
5: 对，
0: 97年简装，
5: 这个对，这个没有装修。
0: 88万。
5: 好，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1: 我想请您评估一下，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价格是多少钱？
0: 嗯，在哪儿？
1: 文林街。
0: 文林街多少号？
1: 啊，35号院，我是29号。
0: 嗯，多大米数的？
1: 建筑是63，使用是45.5。
0: 几楼？
1: 6楼，南北。
0: 南北。
1: 嗯。建
0: 筑。建成是九几的？
1: 89。
0: 八九年的简装，
1: 嗯，
0: 20万，
1: 20万，
0: 嗯，
1: 啊、哦，谢谢，
0: 嗯，好的，
2: 好的。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想先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至于卖不卖呢，我可能再考虑考虑，或者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没有问题啊。你如果说就想评估，那你就趁着张棍综合节目当中进行在线评估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卖，让张棍帮助我尽可能的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可能我也卖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让张棍再帮我想想办法，那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啊！大家直接来参与我们线上节目，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请讲。
3: 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4: 对，您说吧。
3: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4: 广信新城多大的？
3: 32楼，70米，南北。
4: 70米，南北。
3: 嗯。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4: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3: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4: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3: 是吗？
4: 嗯。
3: 啊，那咋回事呢？
4: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3: 啊，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这想进户呢。
4: 嗯，现在卖都不值钱，10多万块钱，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2: 林女士。
4: 掉线了，
2: 李女士。那这样吧，那个李女士，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哎，孟先生电话出现问题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0: 是张女士是吗？
5: 啊，
0: 请讲。
5: 是的，啊。我那个在富华小区有一个7楼，
0: 富华小区对吧？
5: 啊，对。
0: 7楼是
5: 顶
0: 吗？
5: 顶楼16。
0: 啊，你是电梯那个？
5: 对对。
0: 建筑多少？
5: 建筑面积99点多。
0: 99点多，2室的？
5: 3室的。
0: 3室一梯，3室那也没啥厅了，啥朝向？
5: 那啥，南北向。
0: 你这是通透的吗？不是点式楼吗？
5: 对，不是通透的。
0: 不是通透的，你不能是南北吧？你是南西还是南东？
5: 他这个就是对着那个工大医院，应该是南北通透的。他不是，他应该是南向。
0: 南向的。
5: 对。
0: 嗯，建成是96。
5: 九七，我那时候买的也是二手房。
0: 房子有装修吗？
5: 没有装修。
0: 70万。
5: 啊，那他要带装修呢？
0: 带装修看装到啥程度呗。要新装的话，可能就能知道。装的好的话就将近80，要是一般的话就74、75万，一点装修没有也就70。
5: 啊。 好嘞，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
5: 谢谢，
2: 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顾问评估一下这个房子价格的，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有请四号线孟先生，你好。
6: 我问一下张顾问，那个我家人家有个房子是86年的，在安化街跟安生街中间西向。
0: 安化街和安生街，
6: 中间是那个西向的，是建筑面积是42.76米，使用面积是32.44米吧，完了那个是3楼。
0: 86年有装修吗？
6: 就是简的，就都15、16年前装修，就算简装吧。
0: 21万。
6: 是啊，那好了，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有个房子要那个张那什么。
0: 你说吧，房子是哪儿的？
7: 利兹江畔的。
0: 利兹江畔，你是1期还是2期的？
7: 1期的高层。
0: 多大米数？
7: 54米。
0: 54是使用是建筑？
7: 建筑。
0: 建筑54，几楼？
7: 5楼。
0: 5楼，顶楼是几楼？
7: 顶楼17层。
0: 啥朝向？
7: 南向。
0: 南向，一室一厅。
7: 一室一厅一卫。
0: 建成是2011年，装修咋样？
7: 装修简装。
0: 42万。
7: 哦，好，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三号线曹先生，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有一套文库街10号。
0: 文库街10号是天马世纪花园吧？
8: 哎，对。
0: 多大米数的？
8: 98.09。
0: 98.09是建筑面积。几楼？
8: 使用面积，实际使用面积是62.21。
0: 你是几楼？
8: 6楼电梯。
0: 顶楼是9楼还是10？
8: 9层。
0: 啥朝向？
8: 南北。
0: 南北的，2室暗厅。
8: 不是，2室明厅。
0: 明厅，你这房子是2003年的吧？
8: 2000年。
0: 2000年，装修咋样？简装。
8: 好装，那个是婚装。
0: 哪年装的？
8: 2020年。
0: 55万。
8: 那能给联系一下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给您的回电话啊。
8: 好，谢谢。
2: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顾问提到的说，帮助代卖的都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节目过后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跟您电话联系，然后根据大家的房源情况，帮助大家去出售，帮助您去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需要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刚刚我和张顾问在接通电话当中，好几个听友都提到这个装修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碰到这种装修的问题，你可以详细跟张顾问说一下你的装修情况，或者是从哪年开始装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线等待的一号线齐先生的热线电话。你好，齐先生。
9: 喂，你好。喂，你好，张顾问吗？
0: 对，您说。
9: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的房吗？我家在旭升小区。
0: 旭升小区多大米数的？
9: 使用面积33米。
0: 33米，几楼？
9: 7楼顶。
0: 7楼顶。
9: 南向。
0: 南向，哪年的？
9: 2000年的。
0: 00的，装修咋样？
9: 反正2000年装的。
0: 现在也就值10万块钱。
9: 也就值10万了。
0: 对。

0: 得个10万的话，现在也能值5-6万的装修。
1: 嗯，
0: 你要一点没有的话，是不是就算纯毛坯了？
1: 嗯，
0: 可能住你这房子还得8，
1: 嗯，
0: 还得需要费用。
1: 嗯嗯，所以说就得看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评估。今天看一看节目时间点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我们时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最后的时间，如果说大家说我也想找张棍评估，帮助我买卖房产，听说张棍今天可以帮助代卖，或者是帮助您这个交易，大家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联系，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说我也想评估房子呀，我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你像我想签合同，我想代办手续，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你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段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线下的互动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也会发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那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金钱山打虎救了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是谁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有名的一位人物，叫程咬金，在大唐朝官拜鲁国公之职。这程咬金怎么来的金钱山呢？原来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派程咬金赶奔燕海登州，看看王君可做这个战船打造的如何。战船打造好了以后，再等着张世贵这兵招齐了，好去征讨东辽。程咬金呢，是奉了贞观天子之旨出朝办理此事，因此路过金钱山，没成想遇到了猛虎。这薛仁贵打虎救了老程，老程看了看薛仁贵，我说年轻人，哎呀，多亏了你呀，要是没有你，我老程可就完了。既然你救了我，你提提条件，你是愿意要钱呢，还是愿意当官呢？要钱你说个数，把你的家乡住处告诉我，我回朝以后是如数送来。如果你要是想当官，你说想当多大的官，包在我的身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公伯王侯不在话下。薛仁贵看着程咬金，心中暗想，这老头是不是吹呀？想到自己这一番经历，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到自己两次投军都被人撵出来，因此薛仁贵眼泪

泪是泪洒胸前。老成一看，哎，年轻人，你哭什么呀？难道一说你觉得我说的是大话欺人吗？薛仁贵倒没这么想，因为薛仁贵心里边不好受，因此才掉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身怀绝技，富有良谋，没有施展之处。这位壮士，我刚才说了，你要钱给钱，要官有官，你不必悲伤，有什么事只管对我讲来，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我就是大唐朝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也听说过，因为程咬金虽然能耐不算太大，但是老程的名声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老国公，我跟您说点事儿。我这空有一身的武艺，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说到这儿，薛仁贵的眼泪掉得更欢了。老程一看，哎，你哭什么？有话说，为国家出力报效，这不是好事吗？老千岁，我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龙门县两次投军都被张世贵给赶出来了。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老程当时一愣，有这等事？那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你？程咬金心中暗想，这位壮士能够打虎救火，这必有奇才，武功非浅。那么这个张世贵为什么不收呢？这位壮士，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于你呀？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程咬金和张世贵同朝为官，是不是互有牵连？因此啊，他就没报自己的名儿，也没有说头一次投军自己叫薛仁贵，他叫张世贵，冲撞了张世贵的官徽被赶出来。这事儿薛仁贵是只字没提，他就说自己投军，穿白挂宋。张世贵看着不顺眼，说自己穿白挂素，为人带孝，主军中不利，因此把他乱棒打出。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老程一听，当时老程把大腿一拍，骂的累的，这张世贵真是太乙的狂妄了，穿白挂素就主军中不利，真是他娘放狗屁。我说这位壮士，你呀，就拿着我这只金皮大令前去投军。张世贵那狗小子不敢不收，他如果要是不收，将来我知道了，我必然将他劈为八瓣。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薛仁贵一看呢，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看起来呀，说话还挺有准儿。老千岁，这个令箭能行？当然能行。我告诉你，你拿着我的令箭赶奔他的大营，让张世贵吹三通打三通，迎接你进去。如果张世贵不按这事儿办，将来让我知道，我就砍他的脑袋。薛仁贵一看呢，程咬金说的挺认真，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位程老千岁自称叫鲁国公，大概朝廷里边说了算，因此点头称是，多谢老国公，多谢老千岁。这位壮士，你记住了，我叫程咬金，将来你投了军，如果在军中见到我，
到那

是我一定重重保举你的官职，谢老千岁，谢老国公。这位壮士，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不能耽搁，我可走了。你拿着我的令箭，前去投军去吧。老成走了不提，单说宣贵拿着程咬金的金批纳令，来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招兵处。到了招兵处之后，这宣贵呀，把大令拿出来，告诉这个当兵的，就说这大令是鲁国公程咬金给的，吹三通，打三通，迎接我进去。有这个军兵拿着大令来见张环，把这事儿跟张环、张世贵一提。张世贵一听，怎么着？来了一个人，拿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的令箭，让自己吹三通、打三通，出去迎接。张世贵一看，那确实是程咬金的金皮大令。程咬金呢，名声很大。另外，老程有的时候还犯浑，张世贵还真出头，心中暗想：程咬金可不好惹呀！这家伙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当今的万岁跟程咬金那是莫逆之交。李世民原来做秦王的时候，现在是贞观天子，那都是瓦岗山的英雄保着他撑起了大业。这程咬金曾经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跟我主万岁吃则同桌，卧则同榻。他跟万岁可很好啊！既然他的大令拿来让我吹三通、打三通，我还不敢不遵。因此，张世贵按照程咬金大令的吩咐，就这样吹三通、打三通，出来迎接。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呢，是薛仁贵，把张世贵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哟，这薛仁贵怎么碰到程咬金了？要是把自己二次投军这事跟程咬金一提，哎呀，我张世贵是性命休矣。这程咬金回到长安以后，见到贞观天子李世民要告我一状，我张环、张世贵是吃不了，我得兜着走啊。因此，张环、张世贵吓得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张世贵往前紧走两步，哎呀，这不是薛礼、薛将军吗？您拿着大令前来投军，我张世贵有失远迎，薛将军你还要多多的海涵。薛仁贵一看，张世贵平时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个狂劲儿、那个酸劲儿就甭提了，没成想今天一见到程咬金的金皮大令，当时就草急了。我薛仁贵不求别的，就愿意在大人的帐下做一名军士，是别无所求啊。张世贵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你呀，别说了，你随我过来。张世贵一拉薛仁贵，把薛仁贵呀拉到了一个僻静的所在。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世贵这俩小母狗眼儿滴溜乱转，手捻着狗油壶，这脑子在飞速的旋转，心中暗想：哎，能够骗了这个薛仁贵，让他在我的军中为我效力，将来
要是立的功劳，就说我姑

爷何宗宪立的，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顶替，哎，就这主意。您看张世贵这人性，张世贵太坏了，可以说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都坏透了。张世贵想了想，有了，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前两次你到我这儿来投军，我两次都把你轰出帐外，甚至要杀于你，这不是本官我心里边所愿意做的，实乃是本官可怜于你，不忍心让你去送命啊。可是你三番两次前来投军，这一次拿着程老千岁的金批大令来了，我想救你我也救不了了呀。薛仁贵听到这儿，心中是百思不解，心中暗想，张世贵你说这话是为何呢？就听张世贵这小子接着说，薛将军，是这么回事，我到山西前来招兵，要招10万人嘛。万岁在我出朝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员大将追杀于他，当时把我主万岁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主万岁十分害怕。当时啊，我主万岁都吓坏了，梦中惊醒，在金殿之上有那徐继、徐茂公、徐老道给他解梦。他说了追他这个人说了四句话：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3岁孩童1200架，长大此人坐金龙。当时徐茂公就给我主万岁解了梦了，说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叫薛仁贵，这个人有心谋反，要夺我主万岁的锦绣江山。因此我出朝的时候，我主万岁一再的叮咛，说你招兵的时候要见到薛仁贵，就应该把他就地正法给我杀了，千万不能留活的。你来投军呢，第一次你说你叫薛仁贵，我一看你堂堂一表的人才，是英雄气概，也是我张世贵有怜悯之心，不想让将军就这样死了，我有爱才之意。说实话，我违背了我主万岁对我的重托，将你打了40军棍轰出帐外，我想你这一走就算了，没成想你第二次又叫薛礼，改了薛礼之后又来投军。我跟你说实话，薛仁贵，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爱惜你这身本事，不愿意杀你。你说我不杀你，违背了我主万岁的旨意，将来我回朝没法交旨。可这话说回来了，我要是收下了你，我把你放在何处？这要真是被别人知道，我张世贵这脑袋可就没了，我是左右为难，因此把你

碗棍打住。没成想，你回家的路上到金钱山救了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那可是鼎鼎大名、赫赫有名的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呢、啊。这程咬金这人有点混呢、啊，他的金批大令交给你，让你前来投军，你说我敢不接纳吗？我要是不接纳，那老头子将来就得把我给劈了，我也惹不起他，这么办吧，你呀、啊、隐姓埋名，我手下边有一座先锋营月字号，那呀缺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你去财就做一名虎头军，你看如何？将来你在两军阵前要是立下了功劳，我在我主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呀可以讲功补过，不知你意下如何？薛仁贵闻听啊，张世贵几次拒绝自己投军，原来是另有隐情啊，心里边是无限的感谢张世贵，扩通谢的给张世贵跪倒，多谢大人，谢谢大臣的关怀，我在您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我薛仁贵是心甘情愿。您看着张世贵，李世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访这个应梦贤臣，这张世贵为了一己之私，就是为了让何宗宪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做征东的大帅，就这样埋没了薛仁贵。张世贵挺高兴啊，一看薛仁贵答应了，心中暗想，我这如意算盘，这算得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哄骗薛仁贵，说万岁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将来要夺我主皇爷的锦绣龙庭，因此贞观天子十分生气，让我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军，特地的访一访有没有薛仁贵这个人，要是有的话就地就把他杀了，以除后患。可是你三番两次来投军，我屡次想赦免于你，我不忍心杀了你，可是这一次你拿着程老千岁的大令来投军，我这不得不收不得不留啊，把你留到军中，你要说你叫薛仁贵，你想我张世贵这脑袋还保得住吗？因此将军只能隐姓埋名，暂时在我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当然将来啊你要是立了功，我在我主万岁一定保举你的官职，到那时万岁一往不咎，你也就没事了。仁贵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听到这真是千恩万谢，对张环张世贵是感恩戴德，张总爷对我真是太体贴了。这薛仁贵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张总管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您要是有什么事用到我薛仁贵，我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你看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耍心眼哄骗薛仁贵，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像这种人要做了朝廷的命官是违

过不浅呢。所以这种人是最可怕了，要是当官就会误民呢、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相当好，然后一查点已经招满了10万大兵，拔营起寨，赶奔巴水长安前去交旨不提。单说长安城里边，这一天贞观天子升坐了八宝龙庭，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君臣正在商议国家大事。就在此时，由黄门关慌慌张张进来万岁，现在有不齐国的使臣姓王名彪前来进献四宝，要求见我主万岁。贞观天子看了看黄门关，既然不齐国的使臣来到，让他上殿就是。时间不算太大，又打下边走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7尺5寸，长得比较的瘦小，身上穿着红色的蟒袍，头戴圆翅乌纱，腰横玉带，海下有3绺短胡须。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脸上罩了一块青纱，只是两只眼睛露在外边。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哎，这一使臣蒙着面，这是为何呀？就见不齐国的使臣王彪赶紧来到龙书案近前，跪倒在地，口称外臣王彪见驾万岁万万岁。李世民看了看，不齐国的使臣，你是王彪吗？不错，正是外臣。我来问你，你前来进献四宝，四宝何在？王彪听此言以后，那真是泪洒胸前，王彪是泣不成声。贞观天子不知道什么事儿，就问王彪，王彪啊，你为什么啼哭？哎，万岁，这话说起来就长，臣带着四宝由打不齐国起身赶奔巴水长安给万岁进贡，我不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万岁这是您知道的，没成想我带着四宝这一次经过东辽国，东辽国边境上碰到了一人，此人非之旁人，这是东辽国的大元帅，3川6国的大帅，此人姓盖，叫盖苏文。这盖苏文将微臣截住，当时的口出狂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赶奔中原，赶奔大唐，给大唐进贡。他看了看我，微微一笑，不齐国的使臣，你将四宝交于我就是了。现在大唐朝气数已尽，眼看就要完蛋了，我不久起大病，就要征讨大唐朝，到那时我高丽国的大兵一到，唐朝玉石俱焚，你把四宝送与唐朝，到那时这四宝也得归我，我看还不如你直接把四宝交给我。我一听当然不同意，没成想着盖苏文凭着兵马之能将我擒获，在我们的手里边把四宝夺走了。这还不算，万岁啊，他还羞辱微臣。李世民看了看王彪，他怎样羞辱于你？他在我脸上刺下了字，羞辱唐邦。他刺的什么字？万岁，我将面纱揭下来，您一看便知。这王彪把面

电杀接下来之后，贞观天子让王彪走近了。这时候，旁边的武士要防备着王彪行刺，站在了王彪的左右。这个呀，做得相当合理，也防备着王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把李世民行刺了，那不就坏了吗？王彪往前紧走2步，一抬脸。贞观天子仔细这么一看，上边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说我儿李世民昏庸无道，大唐朝气数已尽，以我盖苏文之见，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向我东辽国称臣，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东辽国发天兵攻取大唐。李世民，你要是有功夫把你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就等待着我盖苏文去取你的人头。我儿李世民，你可听清？这话说的可够狂的。口称李世民为我儿，贞观天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把贞观天子气得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是勃然大怒，把龙胆一拍，啪！切！你杀我呀！把李世民气坏了。当时军师徐茂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不知道万岁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龙颜震怒。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为何动这么大的真火呀？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先生，你也到王彪的脸上看一看，你就清楚了。徐茂公到了王彪的近前，抬头看了看，把徐茂公吓得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怪不得我主万岁龙颜震怒，这话说得可够损的，口称李世民是他儿，那俨然盖苏文、高建庄王，那就成了李世民的长辈，李世民的先人。贞观天子能不生气？把这龙胆拍得啪啪直响啊！皇是真生了气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只能军师徐茂公出头说话了。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休要息怒，您呐，别生气，如果气坏了龙体，对您不利呀。我看您还应该从长计议。李世民气的：好啊，高建庄王、东辽国，你欺我太甚！我李世民一人二人，你们是骑着脖子拉屎，还要蹭一蹭。这一次我岂能容你？这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现在前去招兵尚且未回，征东的大帅是不是选到了，咱们也不知道。徐王兄，我看现在赶紧是集聚文武，我要和文武商议，找一个征东的大帅，暂时起兵征东。李世民那是皇上金口玉言，当时景阳中、凤阳谷这么一响，满朝文武、九卿四相、13科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行宫，这些个大臣就全来了。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贞观天子龙颜大怒，就把王彪说的这些话以及王彪脸上所赐的这些字，当着满朝文武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把满朝文武气得一个个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这武将甲也嚓楞楞楞楞楞直响啊！
大伙儿

全集了，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高建庄王还有东辽是蠢蠢欲动，欺我太臣，不知哪位将军可以挂征东之帅。说完了这话，下边是无人应声。为什么呀？大伙儿都得掂量掂量，现在老一发的英雄年事已高，大帅秦琼也在武将的班中，但是秦琼现在年过七旬，另外秦琼体弱多病，能不能亲自领兵前去挂帅？秦琼这心里边说实话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秦二爷没有说话。说实话，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相当的疼爱秦琼，知道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不容易，能不能七十多了体弱多病还让他带兵去征东，行不行？李世民于心不忍啊，因此贞观天子看了看，哪位将军可以领兵挂帅征东？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贞观天子又说了一句：“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挂征东之帅去讨东辽？”这话说完了以后，仍然没有人应声。就在此时，徐茂公看了看满朝的文武，瞧了瞧尉迟恭，因为徐茂公清楚秦琼现在体弱多病，这些老一伐的英雄身体好的，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就得说尉迟敬德。这尉迟敬德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也是有名的上将，除了秦琼没有别人了。因此徐茂公用眼示意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心中暗想，看起来我得出班了。老头子往前紧走两步，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尉迟敬德愿意挂帅征东。尉迟恭啊，刚这一说话可气坏了一人，谁呀？二爷秦琼秦叔宝。暗想尉迟敬德尉迟恭啊，要说你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是一员勇将，确实不假。你要是作为元帅，那可不够格呀。因此二爷秦琼迈虎步腾腾腾来到帅案前边，万岁，臣愿意挂帅征东。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李世民也挺为难呢，因为现在的大帅就是秦琼，要让尉迟敬德挂帅，那秦琼就得把帅印交出来。贞观天子觉着相当的为难，秦元帅为了我唐朝呕心沥血不容易呀，现在要让他交出帅印，我李世民实在说不出口啊。这时候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尉迟敬德，你也要挂帅？我看你黑探头是不是做梦没做好啊？我二哥秦琼有惊天伟地治国安邦奇才，就你搓大麻辣滑，你能不能
挂帅呀？啊，你也没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多尺飞多高蹦多远儿，就在这大言不惭的，你要挂帅，我看你不行啊！程咬金这一说呀，这尉迟恭可有点不爱听了，心中暗想：程咬金，程咬金，你和秦琼关系不错，你这样诽谤于我，尉迟恭啊，大黑脸蛋子一嘟噜，有点不高兴。说实话，秦琼啊，倒不是不愿意把帅印交出去，他担心尉迟恭没有这个能力。老头的秦琼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万岁，您不让我挂帅，是不是就觉得我秦琼上了年纪？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秦王兄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我看不宜挂帅。秦琼摇了摇头，万岁，今天我就和尉迟敬德在金殿之上当场比试，看一看谁的力量大，如果谁的力量大，就挂为征东之帅，您看如何？李世民点了点头，好，秦元帅，你既然这样说，那如何读法呢？秦琼用手一指，金殿外边有两个金狮子，您呐，让人把金狮子搬进来，我和尉迟恭比上一比，看谁能够把金狮托起，谁就为征东的元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

0: 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2: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寻寻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寻寻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1: 故宫
2: 主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1: 哎，
2: 博物馆啊，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
1: 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2周预约都不为过、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是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
1: 是
2: 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是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谭玉麟的官邸，谭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的板凳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边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

0: 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我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的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 11.2 万件这么多，是不是 啊？然后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边收藏有晋唐宋元。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0: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0: 得看一看是不是 宋朝的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0: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玉猪龙，
0: 红山文化，
1: 那
0: 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提到这个，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常设展区，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0: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啊，铜钱儿，
1: 这个家家
0: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
1: 咱那个东西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0: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整那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0: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0: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1: 对，
0: 徐云老师，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0: 对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 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两万多米，你啥概念，三四十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腿都走折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一级甲等国宝级文物、
0: 啊、哎就是咱就是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
0: 啊、
1: 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0: 哦，草书，对，他写的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1: 啊、瘦
0: 金体是吧？瘦
1: 金体。
0: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1: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
0: 啊，
1: 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0: 肯定是、
1: 啊，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0: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他、
1: 嗯、
0: 那个寿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1: 嗯。
0: 嗯，
1: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0: 嗯，
1: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0: 这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1: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0: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1: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0: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时候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张旭嘛、
1: 嗯、
0: 是吧？啊啊、
1: 嗯，
0: 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啊、是吧？嗯，
1: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
0: 嗯、
1: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珍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0: 啊，百大国宝，
1: 对、
0: 哎、这个
1: 非常漂亮，
0: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啊？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1: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
0: 嗯。
1: 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0: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1: 我一猜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0: 他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认个？
1: 对、
0: 啊，
1: 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0: 明白明白、
1: 啊。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0: 嗯，
1: 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也
1: 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
0: 啊、
1: 戏台啊，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非常
0: 是是、啊、
1: 对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
0: 嗯、
1: 啊，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啊，很值得一看，
0: 这挺好。哇、
1: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
0: 嗯、
1: 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0: 太多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
0: 哦，
1: 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
0: 嗯，
1: 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0: 哦，
1: 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0: 这因为咱那个筒子笼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1: 啊，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0: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记着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1: 边、啊、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0: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啊。
1: 那你相当厉害了，
0: 家底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太狠了，
1: 它
0: 这一个。
1: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十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0: 哦、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1: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0: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儿好啊，这
1: 很大很大，
0: 对，就是大概快一米了啊，
1: 嗯，
0: 口径也得60公分啊，
1: 对，
0: 60公分，大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石顶不就是锅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1: 对，
0: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
1: 嗯、
0: 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1: 对，镇馆之宝。
0: 嗯，
1: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
0: 嗯、
1: 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0: 明白明白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星云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哈、啊，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
0: 嗯、
1: 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0: 嗯
1: 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0: 是
1: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0: 嗯，确实是啊，
1: 嗯，
0: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
1: 嗯，
0: 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啊、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你去看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1: 有差别，
0: 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的工作者嘛， 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
1: 嗯嗯，
0: 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
1: 免
0: 费，免
1: 费的，
0: 啊，
1: 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弥补这些，
0: 对，
1: 啊，
0: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它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
1: 嗯，
0: 叫

0: 这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给你滔滔不绝给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个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嗯，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
1: 对，
0: 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

0: 鲁延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

0: 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给金公提了建议，要求啊重新修筑方山，也被不时之需。太守金辉那听了智化的建议，那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智化对金辉那称羡不已。但是说这一天，智化那猛然想起来自己在襄阳打探了多日，听说襄阳王赵觉盖了一座这冲霄楼，这冲霄楼里边消息埋伏，说的神乎其神，还设了一个大阵叫铜网阵。我与北侠丁二弟前次来的时候那未能探访，要想抓住襄阳王赵觉，知道赵觉这些犯罪的证据，我想啊我应该赶奔冲霄楼铜网阵，走上一遭，看看这冲霄楼铜网阵有什么了不起，做到知己知彼，是百战百胜。反正我这话现在在这也是赋闲，何不今夜晚间我就走上一趟。这爷打定了主意，告诉了张丽，我呀要找一个好朋友，是多年的知己，今夜晚间我也恐不回来，可没把这事儿那告诉张丽。这也悄悄的那带了白宝囊，剥离了襄阳太守的衙门，直奔襄阳王府，找了个客店，这也住下。你要夜探那冲霄楼铜网阵，那得等着那天黑了，大白天呢明目张胆的往里闯绝对不行。等到了二鼓之时，智爷出了客店，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可以说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智爷那号称叫东方侠，这方面的本事也是十分的上乘，就来到了木城之下。东方侠留神观看，那就见每一面啊有三个门，这些门呢那不完全一样，那也有开着的，也有关着的，也有中间开那两边关的，也有两边开中间关的，也有两扇连开单闭这头或者那头的，又有单开这头或那头，那连闭两门的八面全闭，全然不同。智化那定了定神，智爷变了变方向，这心里边豁然明白，哦，原来如此。看起来这座楼是按照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门而入，看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形。接着来到门里边，里面又是木板墙，那斜正不一，大小不同，

这门就更多了，这里边曲曲折折，左右往来，本打算这往东啊，却这往西，即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门户之内真的假的开着闭着，迥然不同。就是夹道之中，也有通的，那也有不通的，有明的，也有暗的，不一而足。智化心中暗想：呀，那好厉害！幸亏这里是无人看守，真是有埋伏。我智化要跑，恐怕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我也找不着啊。智化正在思索，那就得啪的一声打在了木板之上，呱嗒掉在了地下。仿佛有人那掷砖瓦，或掷墨玉飞黄石，却在木板的那边，智爷左右那留神细看，没有看见人。智化心中纳闷，不敢停步，那随弯就弯，转了多时，刚到一个门前，就听嗖的一声，连忙这么一搓身，那边木板之上啪的一响，一物落地。智化连忙捡起来一看，耶，一颗石头子儿。智化看了看，这石头子儿乃是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的。难道一说五弟他也来了？且进此门看看再说。一拂尘进了门，往旁边一闪，是提防他的石子。抬头看的时候，见一人东张西望，行色仓皇，连忙悄悄地唤道：“我的，我的，岳兄智化在此。”就见那人往前一凑，呀，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您几时来呢？智化看着白玉堂，哎，我来了也很长的时间，怎奈这些门户闹得我心烦意乱，看不出方向。那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白玉堂瞅着智化，小弟也来了许久，果然门户曲折，令人难测。你我从何处才能出去？我是正在着急。智化瞅着白玉堂，略兄进来的时候，这心里边那尚且明白，分得清东西南北，如今左旋右转，把我这脑袋全都整晕了，在不变方向，这可如何是好？白月堂和智化两个人心如火焚，你也想，这要是晚上，有哪通宵楼里那出不去，让人给堵在通宵楼里。等到天光放亮，焉有他们的好处？就在着急的时候，就在木板那边，有人接言道：“二位不要忙，有我呢。”智化和白玉堂两个人心里这么一惊，转身往门外这么一看，就见一人迎面而来。智也仔细留神这么一看，白玉堂也注目观看，这一看是满心的欢喜，心说话好嘞，现在这俩人这一颗心落到了原位。来的是谁？就是在襄阳王府卧底的一位侠士，那是小诸葛沈中原。智化就说了：“原来沈贤弟吗？”沈中原看着智化和白玉堂：“我这二位，你们敢进冲霄楼，你们多大的胆子？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走错了一步，可碎尸万吨。不过既然二位来了，我沈中原呢，带着二位那看一个水落石出。”白月堂和智化两人点了点头，好。

沈中原在前面引路，智化白玉堂在后边紧紧跟随。沈中原告诉他们，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过了好多的门户，这才来到了冲霄楼。就见这座冲霄楼也是八面桌窗玲珑，周围玉野石的栏杆，前面单阶之上一边一个那石像驮着宝瓶，并无他物。沈仲元看着白玉堂，瞧着智焕，再次打坐，坐在这个地方可远观不可近观。说完了以后，就在石阶上打了丹土。三个人坐下以后，沈中原那看着白玉堂还要智焕，说二位你们这胆子可太大了，那如果没人指点，来到冲霄楼同王镇，哎呀，真可以说九死一生。今日恰是小弟值班，方才听得有雾鸡木板之声，就知那兄弟们你们来了，所以我这才迎出来，亏得是小弟我，要是别人呢，难免声张起来。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沈中原，小弟一时性急，故此啊，我就打出了两颗石子，为的是探听路径。沈爷瞅着白玉堂，二位兄长莫怪小弟叔，那以后千千万万不仅是二位，那就是那其他的侠剑客，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再到此地。这楼里消息埋伏，那线索是厉害非常，襄阳王赵觉不惜重金请出能人来，打造了这座冲霄楼同王镇。这襄阳王赵觉唯恐有人盗去蒙丹蓝谱，所以是严加防范，那每日那派人那巡守楼梯最为要紧。智化听到这儿，看了看小诸葛沈中原，贤弟啊，这楼梯却在何处？沈爷看着智化，就在楼底后面，那好似马道一般。楼底下下面有一铁门，这门里边十分狭小，那仅能一人存身。如果要是有人来了，只要将崩簧上妥，就可拿人。这制造的底细可以说一言难尽。二位兄长回去见了众家兄弟，务要叮嘱一番，那千万不要再到此来，倘若误入了圈套，那恐怕是性命休矣，休怪小弟言之不凿也。白玉堂听了这点了点头，他既然设此机关，难道就罢了不成？就让那襄阳王赵觉那肆意胡为，那也害百姓。沈中原听到这儿，瞅了瞅白玉堂，那如何就此罢手？不过暂缓时日，等我沈中原慢慢的细查，把这个消息埋伏探听清楚，小弟探准了诀窍，这法锁了崩簧，这个消息也就废了，到那时就好处置。智化听得知道小诸葛沈中原这个人计谋高深，脑瓜相当的灵活，权杖贤弟，小弟那为了处死大混，那剿除襄阳王，为国家出力报效，愿效犬马之劳，那兄长只管放心。智化听得知我等从那何处出去？
沈中原看着智化、白玉堂，说：“二位随我来。”三个人站起身来，下了台阶，沈中原带着智化、白玉堂，那弯弯曲曲，过了无数的门户，全都是向左转。不多时，就看到外边的牧城。二位出了此门，便安然无事。千千万万，以后不要再到此处。说小弟不远送，智化二人谢了小诸葛、沈仲元，暗暗的离了襄阳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那叮嘱了一番，因为智化非常了解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性娇气傲，就怕白玉堂再一次赶奔冲霄楼，也仗自己高超的武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武帝可有危险。智化叮嘱一番，这才分手。白玉堂回转暗院衙门，智化悄悄的那回到了寓所，等到次日，这才回到襄阳太守衙门，见到了张立。吾辈拖延找了个相知的，昨天晚上一起饮酒私探冲霄楼通往镇这事儿，智化一字未提。单说这白玉堂自从二探通往镇，这心里边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这白玉堂心想，这冲霄楼怎么就这么厉害，这通往镇有什么神奇？单说这一天，严大人把白玉堂那请到了书房，就和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静坐闲谈。雨墨在旁边烹茶侍候，就说起了襄阳王所收的城池至今尚未办理，这赵觉墓下严加防范，可以说无机可乘。严查散叹了口气，要说办理民祠这事儿倒是容易，要想使襄阳王赵觉到案打官司这倒难。襄阳王是我主万岁的皇叔，人家沾着皇亲，这可如何是好？公孙策在旁边说，言虽如此，唯恐他暗地里使人前来探听大人您的底细，又恐这襄阳王别生枝节。他那里既然那严加防范，上一次还派了刺客刺杀大人，我这里要时时小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白玉堂听到这儿，先生之言甚是有理。我说大人，上一次那老道武艺就不浅，要不是我白玉堂略施小计，那大人您……严查散知道这白玉堂要说什么，如果上一次不是白玉堂假作自己，那刺客来了就把自己杀了。白玉堂接着说，这做官的那最重要的那就是观音。吩咐雨墨说，大人印信要紧，那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护持，那不可疏略。雨墨领命，才带转身，白玉堂把他叫住，雨墨呀，你到哪里去？雨墨说，小人护印去。白玉堂把脸望西沉，哎，雨墨呀，你千万别性急，我这才提起印来，你就忙着护印，方才要是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来这护印，何必忙在此时？再者一说，隔墙有耳，窗外岂知无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解堕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这白玉堂提醒雨墨要小心那大人的印信。你也想着当官呢，要是把印丢了，官还怎么当呢？小雨墨听白玉堂这么一提醒，这就转身前去护印。白玉堂把他拦住了，我说雨墨呀，那刚才我要是不提起，你也想不起护印。我这一说，你此时那就要去，千万不可。不有这么句话吗？隔墙有耳，那窗外岂知无人。现在襄阳王赵觉可以说那发现了他手下的能人，到处打探。如果你这一去，就给贼人领了路了。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在开封府盗取三宝之时？原来我白玉堂不知道开封府的三宝放在何处，因此就用了投石问路的办法。多亏了那包兴把我领了去，我这才知道三宝藏在何处。如果今天你这一去，岂不是前车之鉴？不过以后要留神就是。雨墨是连连点头，那深深的佩服这锦毛鼠白玉堂，心说五爷呀，这脑瓜是真聪明。白玉堂又把自己如何匡佑南侠赶奔悬空岛卢家庄，暗设线网，拿着斩雄飞这往事在这儿述说了一番。彼此啊谈到了二股之半，锦毛鼠白玉堂辞别了严大人，由打书房出来前后巡查。你也想白玉堂那就相当于那严查伞贴身的侍卫，严查伞要出了事儿，他脱不了干系。五爷又吩咐着更夫一定要多加留神，这才回转屋去。且说白玉堂啊到了屋里边，就觉得自己心神不安，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五爷心中暗想，今日如何我的眼一个劲儿的跳，这耳朵嗡嗡直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五爷呀就把软靠那扎腹停当，跨上了石带，如临大敌一般。这一夜之间呢太平无事，白玉堂惊惊恐恐未能那好生休息。等到第二天觉得精神恍惚，这饮食难戒，而且是长吁短叹，那不时的又摩拳擦掌。等到了晚间，自己就要早些就寝。你想着人呢管有多的精神，那你不睡觉不吃饭那也玩不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白玉堂这饮食这一天呢少吃了许多，加上头天晚上也没睡觉。可是白玉堂那躺在了床上，千丝万绪辗转反侧，这心里边又想这又想那，就是睡不着。白玉堂一赌气由打床上坐起来，穿好了衣服，带好了石带，配好了肋下的宝剑，来到院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没人，在前院后院五爷又转了半天，由打西边转到东边，
猛听得人声嘈杂，就听着有人喊：“不好了，这西厢房烧了火了！”白玉堂急急的由这东边赶过来，抬头这么一看呢，果然就见火光一片，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那火星四冒，有道是水火无情。白玉堂啊，照见正堂之上，五爷让夜醒来，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当时白玉堂心说寒嘞，看起来今夜晚间是要出事儿，要不我这两天心惊肉跳。当时白五爷由打那百宝囊里边就拿出了一块石头子儿，这一扬手，嗖，那就听扑哧一声，这个东西倒而复立。白玉堂暗自说道：“不好！”这时候众衙役也全看见了，又喊有贼，是又喊救火。白玉堂一眼就看到雨墨了，这雨墨在那儿指手画脚，那分派众人跟个小大人相仿。白玉堂连忙赶过来：“雨墨呀，你还不护阴？你在这儿张了什么？你的职责要紧，如果印心要是丢了，你吃罪不起。”一句话提醒了雨墨，雨墨跑到大堂一看，哎呦，不好了，原来啊，这印侠是踪迹不见，把这小雨墨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那夜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来：“我也可不好了。”白玉堂瞧着雨墨：“雨墨怎么了？”“哎呀，印侠不见了。”白玉堂来不及细问，转身行出了衙署，依他要往前就追，就见前面有两个人奔跑如飞，这俩人脚程还不慢，往西他要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来，在后边一边赶一边掏出了这石头子儿，那往前就打，正好打在那后边这个人的身上，那就听咯噔一声，却是木器的声音。那人往前这一扑，可巧啊，这位跑着脚急，扎不住了，那吭哧下子就来了个狗吃屎。这位也真够倒霉的，就见前面那一块石头，他咔哧的一口，这门牙正顶在石头上，就门牙呢活生生给顶下两颗来，把这家疼的，当时跪在了尘埃。白玉堂这感知了切记，心说：“好大的恶贼，竟敢赶到暗院衙门前来盗印，如此大胆，那如此的可恶。”白玉堂照着这位的脑后，连脖子当的一下子，那就跺了一脚。忽见前面的人抽身回来，喊了一声：“好啊，敢伤我的兄弟！”将手一扬，弓弦这么一响，白玉堂跺脚扶身的时候，早就听见弓弦响。你想，白五爷那是大武艺的老五，江湖上赫赫有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白玉堂的急中生智，就用左手啊那一捂脸。前面这个贼以为打中了白玉堂，白玉堂受了伤，他心里这高兴啊，心说话喊嘞，那今天呢，我得把我的同伴那给救走。这位就扑上来了，白玉堂看着这位到了切近了，将右手的石子儿那就打出去了。那人是忙中有错，他就忘了这句话了：“你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那就听着啪的一下，这面门上招了石头子儿，这小子哎呦的一声，顾不得他的伙计腹痛逃命，
这贼心里说，哎呀，看起来

后边这个主，那十分的厉害，这不是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当时白玉堂啊也没追赶，就将趴伏那人摁住了以后，摸了摸脊背上那确实印下。白玉堂心中高兴，因为他知道现在至关紧要的就是把岩茶散的印心追回去。一看这人背的印象，就在这时候，那灯丘火把量子幽宗这些个差役感到了窃惊，借着灯丘火把的光辉，他一看正是五爷白玉堂，地下趴了一个。这些个差役听雨墨说呢，那白五爷追赶贼，那故此前来帮助。一看白玉堂那捉住了贼，大家上前呢就把印匣给解下来。这些差人还说呢，那好你这恶人，你也晓得胆子不小啊，人家之间敢奔暗院衙门，竟敢到大人的印心，这是吃了凶心咽了豹胆。这些人呢就把这贼人抹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有的人一边捆还一边递这个贼。大伙儿这么一看，就见这个贼是满脸是血，鼻子也肿了，顺着嘴犄角滴答滴答还有望线淌血，是因为这位往前的一趴，这嘴呀正啃在石头上，把这门牙那给割掉了，再加上白玉堂脖子上脑袋上给剁了一角，你说这位那能跑得了吗？这差役捧着印象压着贼人，白玉堂随在其后，就回到了暗院衙门。这时候西厢房的火已经扑灭了，那钦差大臣严查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全在大堂之上，这小雨墨吓得脸色惨白，在旁边全都哆成一团了。你也想他这护印之人现在印信丢了，能不害怕吗？这严查散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那交给雨墨，雨墨知了知了，房上之人已经给拿下来，一看呢原来是个吹气的皮人，我这么估计就好像现在网上卖的那充气娃娃那差不多。太医把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见了，雨墨也不抖了，然后见众人簇拥着一个哎呀满脸是血矮胖之人，就见这个主，你说怎么长的？这位的矬骨伦敦、亚骨伦敦、敦骨伦敦，真好像水缸成了金镶网，这要是给水缸给六轴做代言人最合适不过。到了公堂之上，严的人看了看，把经堂这么一拍，旁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耀武。严的人就问，你唤作何名？从实讲来。这个主儿往那一站，那也不跪下，声音洪亮，要问我呀，那江湖绰号酸云燕，我叫坐地炮申虎，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严的人看了看，听说还有一人，那人叫什么名字？叫你这申虎呵呵一阵冷笑，实不相瞒，大个子，人送绰号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叫邓车。公孙策听完了以后，公孙先生看着申虎，要这么说你们两个人是一起来的。申虎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那何尝不是，他头的印匣那叫我背呢。公孙策叫人把申虎带下去。说话的时候，白玉堂已经来了，就把追贼拿贼的经过和严查

查三讲说了一遍，又把如何用石子把邓车打跑了的话也说了。郭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那如此说来，这印象需要打开看看，这才放心。白玉堂听到这儿，这五爷呀，心里边挺不高兴，把眉头这么一皱，心说话，哎，这念书之人满身的福气，总共有多大的功夫，难道他打开印匣单单把这印拿走了？要是真拿去，那印匣也就轻了，那如何如此的沉重？这白玉堂觉得公孙策那是多此一举，心想你愿意打开看你就看吧，等到这里边那有着大印，我白玉堂我呀再歇落你一番。想到这儿，白玉堂说，我白玉堂啊那是个粗莽之人，没有先生这样的信心，那想得周到，如果大家要看，回头吩咐余墨把印匣拿过来。余墨上前把印匣拿过来，解开了上边的黄符，接起了印匣，就见这小雨墨这表情，大伙就知道那肯定是出了事儿。就见雨墨那浑身力抖，体色筛糠，嘴全不利了了，不好了，这是什么？白玉堂一看这光景，连忙近前一看，就见黑漆漆的一块东西。白五爷伸手拿起来一看，沉甸甸的，却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当时连急带气，白玉堂是面如冠玉，小伙长得有多帅气，那现在连急带气再看白玉堂的脸，那都快赶上关公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白玉堂啊，白玉堂，你真是自作聪明，如今被人家暗算了，可见公孙先生比你是技高一筹，真是羞啊杀人也。严查伞唯恐白玉堂这脸上下不来，急忙说道，事已至此，不必为难，咱们慢慢的查访，自有下落。郭孙先生在旁边也只好好言劝慰。白玉堂气得那浑身直哆嗦，这心里边委实难安，气得这胸脯一起一伏。白玉堂的一语不发，公孙策请严的人同白玉堂且上书房，待我慢慢的又问申虎。严的人会意，拉着白玉堂的手转到了后面。公孙策又叫雨墨把印匣暂时包起来，悄悄地告诉他，第一五爷要紧，你与大人要好好的看守白玉堂，因为公孙先生知道白玉堂性交气傲，那这一次得了个假印，白玉堂能受得了吗？就怕白玉堂私自那敢奔襄阳王府前去夺印。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白玉堂啊那一看这申虎被这印匣里边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心里这难受就别提了。公孙策了解白玉堂，也怕白玉堂接受不了，
你也想白玉堂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大武艺的老五，这人性高气傲，生怕白玉堂自己赶奔襄阳王府去道尽兴，襄阳王府能人辈出，冲霄楼同王镇又是消息又是埋伏，怕白玉堂出危险，就让雨墨和严茶散不离白玉堂的左右。公孙先生把这事安排完了，吩咐人把申虎带到自己的屋内，把申虎松了绑绳，有人给申虎那换上了手镯脚镣，又叫申虎坐下。现在申虎一看公孙策那如此的对待于他，这申虎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公孙策，我说你到底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问什么你只管说。人家公孙策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和这申虎在这讲交情讲大义，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替申虎抱怨，哎呀真可惜，你这样一个英雄豪杰，要说你的本事相当的钦佩，没成想啊你呀让人家给算计了，让人家给瞧使唤了。申虎听到这儿看了看公孙策，这个差事是奉了我家王爷赵觉所差，你为什么说他们欺哄诱我？公孙先生笑了，哈哈，要说你那真是忠厚老实，我一看你也不是那刁钻之人，我要是不说明啊你也不信，要倒是盐在哪咸那醋在哪酸，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水从源头树从根，你也好好的想一想，那同样一样的差事，如何他倒阴你背着印匣。果然真有印，说句实话那倒也罢了，现在人家早把这印拿走了，到襄阳王面前前去勤工受赏，却让你背着一个废铁，没成想你被祸遭擒，人家把你舍出去，那你不是被人算计了，被人家欺哄了，人家把你当一个小孩子耍着玩。申虎听到这儿，把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转，怎么着，难道也说印匣里边那装的不是严大人的印心？公孙策点了点头，哈哈哈，你说的不错，那刚才我已经把这印匣打开了，你猜那里边装的是什么？这申虎眼珠子瞪得老大，装的是什么？嘿，原来是一块废铁。那印信呢，早让你的帮手什么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给拿走了，所以你被祸遭擒，人家连救也不救。你要是活着，这功劳那是你和邓彻呢，说句实话，你要是死了让官府拿住了，这功劳全是邓彻一人的。几句话把申虎说的是如梦方醒，这申虎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邓彻，邓彻呀，你真他妈不是东西，把我申虎害了。公孙先生又命人那备上了酒肴，就在这儿陪着申虎饮酒。这申虎觉着公孙先生他对我不错，对呀，这邓彻把我算计了。这申虎慢慢的就问申虎，这申虎深恨邓彻，现在邓彻
那就把所有的实情全都讲出来。公孙先生，这事儿我实话

跟你说吧，原来襄阳王赵觉就在集贤堂啊，和这些个英雄一起商议，要陷害案院大人严查散，那又苦无良策，有人提出来要盗严的人的印信。那邓车呀，那觉得自己能耐挺大，自恃其勇，就讨了这个差事。邓车和我关系不错，叫我申虎陪他前来，我以为是大家之事，理应当帮助，谁知道邓车不怀好意，把我申虎给害了。我等昨晚那就来了，那只因那昨晚来了，那不知道严大人的印信放在何处，就在外边那偷听，后来听到白玉堂说了，叫雨墨防守印信。我们俩人这一听啊，甚是欢喜，只要小雨墨一看这个印信，我们在后边跟着就把大印盗走。没成想白玉堂啊，又把雨墨叫住，让他不忙在一时，那唯恐隔墙有耳。当时我们就吓了一跳，以为知道我们那就在暗中偷听。最后这白五爷又讲他如何盗三宝，结果又说到那悬空岛卢家庄那如何拿南侠。我们这才知道这白玉堂并不知道我邓车已来到了暗院衙门。我们一看倒印不成，就这样回转襄阳王府，故此今晚才来。那可巧雨墨那正和人讲着护印之事，他在大堂的里间，我们一揣度，严大人的印信肯定必在其中。这邓车就安放皮人，叫我在西厢房里放火，那为的是调虎离山，祸乱众心，匆忙之际那方好下手。那果然不出所料，众人只顾张了救火，又看到房上的皮人，当时那就乱了。趁着慌乱之际，邓车呀来到了大堂的里间，那提了印象越墙而走。我一看邓车得了手了，我随后也和他出了衙署，那寻觅了多时，这才见到邓车。他就把印匣交给我，告诉我这大印就在其中，让我背。那想来就这功夫，可恨这邓车呀，他把这印信拿走了，这才放上废铁。要说这邓车这心是何其毒也，那可恨他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早知道那是块废铁，早就把这印匣扔了，我也不至于是被祸遭擒。邓车呀邓车，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那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也晓得平时和我那又是朋友那又是义气，没成想全是假的。现在你到了印信，为了功名利禄把我身活舍出去，真真气杀我也。我要是将来能够那见到你邓车，我跟你完不了。郭孙策又问，这些人把严大人的那印信盗走了，那打算干什么？申虎一听啊，那去他娘的吧！那现在我这条命全不一定保得住了，我就实话全说了。那襄阳王已经那商议明白，如果把严大人这颗印信盗去了以后，打算把这颗印呢那丢在逆水寒潭。公孙策听到这儿是暗暗的吃惊。公孙先生就问申虎啊，这逆水寒潭
在什么地

地方，先生，这聂水寒潭就在那洞庭湖的那山环之内，这里边单有一泉，这水是逆流，深不可测。听说这里边的水十分的凉，人呀这下去那肯定那就是给冰死，要把印信丢下去，再也不能取回。公孙策把这事儿完全访清问明，又和申虎在这喝了会儿酒，叫人看守申虎，自己来到书房面见严查参。严的人就问公孙先生，你问这申虎问的怎么样？公孙策那一五一十就把申虎如何讲的，怎么来怎么去，就和严查散述说了一番。严的人听完了以后，那虽则怀疑，但也无可奈何。公孙策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哎，不见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哪里去了？公孙先生，刚才那白玉堂说有事出去，到他这屋里边换换衣服，然后他就回来。公孙策这暗道不好，大人呐，我可不是说您，您就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出去。赶紧把雨墨叫过来，雨墨呀，你到白五爷的屋里边，叫白五爷呀，那迅速来到这儿，就说大人有要事相商。这雨墨去不多时，雨墨回禀严的人说，现在呀，我听白五爷的仆从说了，五爷回去以后那换了衣服，然后五爷就出去了，说到书房来了。公孙策摇了摇头，不好不好，白五弟这一走，哎，他这一去，除非有这印信回来，这白玉堂才回来。如果要是没有印信，只恐怕有别生之计。严的人也是心如火焚，那适才就应该叫雨墨跟着他去，可是现在那说什么也没用了。公孙先生看着严查散，这事也不能怪您，白玉堂真的要去，就是让雨墨跟着他也无济于事，他也想办法就把雨墨支开了。我原打算把这印信问明了以后，就和五弟那好好的说一说，那劝导了一番，有道是话事开心锁，没成想是晚来了一步，此时是着急也没用，只好暗暗的查访，慢慢等待五爷也就是了。自打这一天起，严查散是行坐不安呐，这心里边就惦记着白玉堂，就连饮食也减了，有打白天那盼到了黑天，又有夜晚那盼到了天亮，那一连过去了五天，这白玉堂因空信秒，把白玉堂急的这嘴上全都起了泡了，这言语颠倒。现在严查散眼窝深陷，这人一下子老了有五六岁，这就用了这句话，心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严查散长吁短叹，因为严查散和白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两个人关系相当好，白玉堂屡次那帮助严查散搭救严查散，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白玉堂为什么
跟着自己来到乡

0: 那真是喜出望外。原是南侠斩雄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五个人来到了襄阳，连忙回禀了严家人，立刻请到书房相见。这外边的人那转身出去，郭孙先生亲自迎将出来，彼此这各道寒暄。翻江鼠蒋平一看，哎，这白玉堂怎么没来呀？这心里边暗自辗转。啊，等到来到书房，严查散也出工作，各位见礼。南侠就说，这卑职等一来奉旨，二来奉了包大人的相谕，特来大人衙前供职，要行属员之礼。严查散哪里肯受，五位乃是亲命，而且要是包相爷属衙的人员，本案如何能以属员相待？吩咐人给看座，只以常理受之。五人谢了座，只见严查散那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翻江鼠蒋平这些人那是干什么呢？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

0: 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请到精神分析师姚佳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说家长想要一招搞定自己的坏情绪，那么孩子的坏情绪到底源头在哪里？连续这几期节目里面，我们首先请佳莹给我们来捋顺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啊，大家好，贝贝你好。那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呢，一直呢跟家长朋友们在探讨孩子的坏情绪哈。那其实在我们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小孩子这样那样的坏情绪。在家长经历这些坏情绪的时候呢，可能家长内心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感受哈，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最近呢跟大家集中探讨的呢，就是当家长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的自媒体又这么的发达啊，大家呢可能会在各个方向上面，很多的渠道上面去学会一些方法啊，想要用一些育儿知识来解决孩子的坏情绪。那当然呢，我们是鼓励家长学习呀、探索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在临床发现有一些家长呢，他利用育儿知识呢，实际上隔离了自己的情感。所以呢，在亲子关系当中呢，就只剩下一些解决方案了。比如说我的孩子拖延怎么办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不听话怎么办？我的孩子顶嘴怎么办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大家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类的部分，但是这样方法类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全部都用在孩子身上的，因为孩子他毕竟是每一个个体，他有每个个体不一样的地方，他有他的情感呐、然后他有他整个的感受啊，家长很容易在知识当中就忽略了这些东西。
4: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变成了一种掌控，就觉得好像你是我的孩子，我就应该什么都了解你，我就知道你怎么想的，或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什么都知道。所以往往就是这样的一种掌控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都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5: 是的，
4: 实际上你并不了解你的孩子。
5: 是的，如果家长他只是在于这个知识体系里面，那当然我们对于孩子的情感部分就会忽略比较多。所以呢，用了这两三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讲了一下，如果你只是用育儿知识来搞定你的孩子，往往是搞不定的啊。那家长呢，确实需要读一些书，但是这些书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有一些推荐。那我们的推荐并不是说我推荐你具体的哪一本书，而是说当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呢，你看完之后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不只是因为亲子关系它是一段关系，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全部都是孩子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对于你来说帮助就不是很大。一本育儿类的书，当你看完了之后，你一定能够趋向一些反思类的部分。比如说我确实能够看到孩子 艰难的部分，当然我也能够看到在孩子艰难的时候我所做出的那些反应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能够促进家长反思，这就是一本比较好的经典的育儿类书籍哈。那另外呢还跟家长朋友们去分享了说你们呢要去多多的作为一个孩子，你想一想当你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坏情绪，你希望当年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对你的，
4: 对对
5: 啊，慢慢的呢你就会从你的愿望当中去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孩子真正想要并且能理解的父母。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站在孩子的体验当中，我在想我们成年人实际上是不缺乏理智的啊，常常都是哎，我知道怎么样做去为了去对我的孩子是更好的，这个我们成年人是不难的，难的在于说我怎么样站在孩子那里去体验，说我既是对你好的，但是我同时也并不剥夺你作为一个孩子的体验和权利，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养育者大家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育儿知识都能够帮助到大家，也并不是所有的育儿知识都是对的，可能我这样讲的话家长朋友会觉得哎，那我上了这样那样的课是不对的吗，并不一定是这样
4: 对，
5: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适合都是适合你自己家孩子的啊，每个孩子我们还是要区分的。所以我会在想为什么今天的关于育儿类的自媒体这么的受欢迎，一定是家长在面对孩子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家长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非常煎熬的，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在一些渠道上面找一些方法呀，想要搞定啊，想要去跟他的孩子有更多的沟通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艰难实际上我在想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一定要先去照顾好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被孩子太大的坏情绪卷入了进去，所以我们就忘了照顾自己。我们常常在临床上看到一些病理性的孩子，那他们来到咨询室的时候，我们常常见到那个母亲痛哭流涕啊，他可能会跟我讲说，佳怡老师你看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这么多年呢我为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然后呢当我为他付出这么多的时候，你看到达青春期了他这么对我啊，到达青春期了他这么逆反我，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一肚子就是非常的委屈的
4: 委屈，
5: 对啊。我最近呢有一个这个个案啊，这个来访者呢他都已经是60多岁的啊人了，那他呢就是一路在养育他这个女儿，那在养育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倾尽了所有的心血啊，然后去爱这个孩子啊，后来这个孩子呢就得了比较严重的精神疾患，就得了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的疾病哈。那当这个孩子得了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去担心这个孩子，又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了。他为什么走进咨询室呢？是因为他的孩子特别的恨他，就是跟他非常的敌对，甚至在得精神疾患的时候呢，会让他跪下，然后让他赎罪，让他就这种，这个妈妈就特别不能理解，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就对这个妈妈就是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呀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觉得好像这样不行啊，就走到我们的咨询室，让我们来帮助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母亲她，有特别特别多的委屈。从年轻的时候，她面临着一种很艰难的状态，就这个孩子在当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容易，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我发现我们临床上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来访者，就是我会问到他，哎，当你有这个孩子，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发现占很大比例的来访，当然我们一线都是有一些病理性的啊，那他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啦，或者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这个小小的婴儿他是可以终身陪伴我的啦，太好了，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在有拥有婴儿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往往她会觉得这个孩子
4: 是我的，
5: 我的啊，这个孩子终于可以陪伴我了。
4: 嗯，
5: 其实孩子陪伴我们没有问题，孩子是我们的也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女性在阐述的时候她常常用了她终于，我终于有了一个人，她终于是我的

0: 了。
1: 他觉得这个孩子必须就完全服从他，
0: 对，
1: 忠诚于他，
0: 对，
1: 因为他属于他。
0: 是的，你会发现这个忠于二字是他期盼很久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忠于就变得很可怕。为什么呢？是他之前没有得到的啊，我现在终于有个什么东西了，然后呢我终于在这个身上我可以得到了。你就会发现如果他用了这样的词语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就要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下了太大的力气。
1: 肯定是
0: 当他下那么大力气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需要的啊，所以慢慢的这个孩子就会出现特别大的反抗啊，就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跟家长讲的时候，这一期我特别想跟家长们谈一谈的是，当你在遇到孩子坏情绪的时候，其实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跟家长朋友们去谈的过程当中呢，家长朋友们有一套一套的育儿理论在讲，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会发现说，哎，当这个孩子有坏脾气的时候，当然你想要去哄他，或者你不能发脾气，这个是你作为妈妈的一种功能啊，妈妈会讲的条条都有理的，说我当时有多么生气，但是我不能发脾气或者等等。可是呢我们会跟家长谈的时候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妈妈，如果你只是一个女性啊，这只是一个小孩，他在跟你这样互动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大部分妈妈都会意识到他们是相当生气的，而且如果有选择，他们不太会理这个孩子。或者说如果有选择，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如果有选择，他们大概率不会选择那么的去安慰这个孩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当女性她脱去了母亲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作为她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她有非常非常多的情感在那个过程当中，可是就是因为她冠上了母亲的名字，她好像就不能去更多的真实的去表达了，他好像不能更多的去跟这个孩子有真实的互动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妈妈啊，他脱离了这个女性的身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妈妈压抑了非常多的情感在内心当中，看似他对这个孩子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他自己并不快乐啊。你看像我们成年人来讲，我们成年人在工作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白梅，我们两个在说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然后回到家里呢我们还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我们当然会很多的时间是忽略了自己的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去照顾自己，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如果临床有病理性的孩子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首先问到的妈妈就是她有没有社会功能，就是这个妈妈有没有社会功能啊？她上不上班呢？周围有没有几个朋友啊？啊，平时都干些啥呀？啊，我们就会去问问这个妈妈。你要听到这个妈妈又不上班，然后呢，平时周围也没有几个姐妹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大体会认为这个孩子不太会太健康的。
1: 哦，就是首先就判断孩子本身
0: 是
1: 不健康 的，
0: 对，
1: 通过和妈妈的这么沟通先是判断孩子不会太健康。
0: 对，因为
1: 这个当然指的是心理上的。
0: 是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妈妈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太用力的时候她就形成了某种控制，这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妈妈，我们经常指导家长就是说你平时一定要有几个闺蜜呀，或者有几个姐妹呀，啊，你平时一定要出去跟他们聚一聚呀，啊，这当然是一些现实性的方法了。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爱好啊？你为你的爱好付出了多少啊？你做了吗？啊，比如说像，因为我跟主持人，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好朋友。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锻炼呢，啊，我们平时会聚会呀，啊，不一定说非要姐妹。
1: 我们可以会同时读一本书啊。
0: 对
1: 对，我们可以去看话剧呀。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当然各自也有我们各自的孩子，
1: 当然，
0: 但是呢我们除去孩子之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还有夫妻之间的谈话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爱好，包括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腾出时间去。所以说你的生活当中不一定都是你的孩子，那所以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真正的去处理你孩子的坏情绪。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照顾你自己的话，你去处理孩子坏情绪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冲突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也压抑了很多的东西，
1: 是
0: 孩子的坏情绪一出现呢，把你的坏情绪
1: 给引出来
0: 了，对、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那一刻你就没有办法区分了啊，你就把孩子和自己都卷在了一起，这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是不够公平的。
1: 所以说就是对于孩子这个坏情绪和作为母亲的坏情绪，我们怎么样有意识的去区分开这个情绪是来源于孩子还是来源于自己。如果是分不清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应该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到底是我们自己怎么了。
0: 是的，那分不清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尤其是妈妈啊，大家不太愿意求助。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我在临床也太多妈妈跟我讲了，佳恩老师，我求助不上任何人，尤其是我老公，我根本就指不上他。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当我们两个人卷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区分的时候，求助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比如说妈妈当没有办法区分的时候，很崩溃的时候，我们邀请爸爸进来参与啊，妈妈先缓一缓啊。即便可能有的说爸爸根本指不上，但我在想让爸爸替一下你的那个五分十分，我认为很多男士还是可以做到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女性一定要有求助的心理。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我求助他了，他来了，来了之后我去缓了，但是我缓的过程当中我还瞄着他爸爸是怎么对他的，然后呢我发现呢他爸爸还没有我强呢。就是这个女性有的时候她太怎么讲，就是她一刻也不能离开孩子。
1: 是的，你会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曾经和一个家长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就是你别说把这个孩子交给别人了，我就交给他爸我都不放心。
0: 对
1: 啊，所以只有他自己看着他才放心。你想有这种心理的妈妈我觉得不下少数。
0: 是的，
1: 是吧？
0: 在临床经常听到，
1: 是吧？经常听到。
0: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不放心，其实真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我在想，如果一个孩子只能跟妈妈在一起，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啊。
1: 就本身这件事情，它
0: 就很危险，
1: 不对的。
0: 对，就很危险。比如说，你看有的妈妈会这么教育孩子，比如说，我告诉你啊，在班级里小朋友啊，那个。爱动爱闹的，爱动手的，爱推推搡搡的，你别跟他玩啊。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不干净的，你看那孩子不太干净的，你别跟他玩。然后孩子总咬铅笔的那样的孩子，你别跟他玩，你再碰着你，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就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你说这个也不玩那个也不玩，那他跟谁玩呢？所以说那个孩子就被控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这和那个妈妈不放心这个孩子交给别人只能他自己带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活在一个非常窄的空间里面，他可能在一时间是可以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走入不到社会，一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那孩子就不会了，所以有的妈妈就会觉得，哎，那个孩子推搡一下呀，妈妈一下就抱了，哎呀，你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了，你看老师经常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要在多维度上面去体验，可能妈妈给予的是这样的爱，但是爸爸给予的是另外一种爱。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他感受到的哪种是好，哪种是不好。我真的要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妈妈讲一句，在我们临床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工作当中，我们常常听到青少年非常认可爸爸，他们往往不太认可妈妈的一些模式。可能妈妈会说，那当然了，那因为我管得多，我总说他，爸爸不说他。我在想有这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会很多的孩子会觉得爸爸身上的那种松弛感反而能够给中高考的孩子减压。
1: 是，就能够感受到。
0: 对，就是妈妈有的时候她太在意了，他反而会给中高考的孩子有一些压力的。你看爸爸平时也不怎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对于学习肯定不像妈妈这么的专注，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在那个爸爸的身上多少找到一些乐趣。
1: 是的，我记得我
0: 的
1: 孩子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要背诵那个古诗嘛，背诵古诗，然后

0: 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跟我爸爸背的时候我就背得快，我跟你背的时候我就慢。
1: 嗯，是呢。
0: 然后我说为什么？嗯，他说就是我爸有耐心，你给我很大的压力，
1: 嗯，
0: 我越有压力我就越背不记不住。
1: 嗯，我最近我的孩子也这样，我也发现，
0: 嗯，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看，
1: 嗯，
0: 他在爸爸面前的时候就松弛，因为爸爸可能对他的要求并不高，
1: 对，
0: 可能你一次不会，两次两次不会，哎呀，行，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不行，你为啥不会？
1: 对，
0: 必须会，来，给你3分钟。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
0: 是吧？
1: 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呢，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题不怎么会，有的题哈，然后他就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因为我们那个老师提议错了，让家长出类似题。然后爸爸一出的时候就说："哎呀，这类似题怎么出啊？爸爸不会呀！哎呀妈，这3年级的题都这么难了。"他爸爸经常说这样的话，然后你会发现。他确实给予孩子很多的自信。他有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会跟我讲：“妈妈，你看我会的题，爸爸都不会。”然后我说：“哦，对。”然后他爸爸就在那抓耳挠腮，但是也在那里去出。然后常常就嘟囔着："哎呀，这个题太难了，这题我也不会。"木西，我就这样出了。然后你看，你算吧，爸爸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其实还是蛮松弛的。但是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小学的题应该哪一步怎么去解这个题，但是我一定要先在手机上都查好，然后我知道，然后我再去给他出，然后我就看着他哪一步不会，然后我就问他："哎，这步不对，这步你是怎么想的？"
0: 对，
1: 所以你
0: 因
1: 会
0: 为
1: 发
0: 是
1: 现，
0: 妈妈会做准备功课的，
1: 对，
0: 爸爸不会，爸爸真不会，
1: 对，就不会。所以你就会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说，我们这样的认真去对待孩子，给孩子的感受是好的吗？还是爸爸就是那样的给孩子感受是不好的吗？我们其实是很难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去判断出来的。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哎，我们觉得那我们是负责的啊，我那个先生是不负责任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你会发现，往往在孩子的感受里面，往往那个我们看似不太负责任的那个伴侣，却给了孩子莫大的松弛感和支持。
0: 还有空间。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妈妈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抓得太紧了，一个是没给孩子空间，一个也没留给我们自己空间啊。其实今天我早晨的时候还有一种感受，昨天有小朋友的字呢没有过关，今天老师要考，然后我就说："哎呀，那没有过关，那就今天老师考你肯定不会答 A 加了，那就这样吧。"然后我说："那明天妈妈晚上回来再帮你弄弄这个字，我再来听写你。"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啊，今天晚上我有安排，我们要一起去参加活动，然后你会发现我自然而然的在那一刻就会叹气，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要不去就好了，我回来应该给木西弄弄这个字。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在自己和孩子之间，我们往往会把孩子先放在
0: 放
1: 前
0: 在
1: 面，
0: 第一位，
1: 总是叹气。
0: 就
1: 可是
0: 哪
1: 呢，
0: 怕是一个听写。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呢，当你去有一定的觉知的时候啊，当然那一刻是那样的，但是慢慢我们开始觉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我们太把孩子放在我们的前头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就会发现，那对于孩子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可能我就跟孩子讲了，不行，妈妈今天约了闺蜜啊，然后今天你去奶奶家，让奶奶帮你听写，把这些字词弄会啊。你会发现那孩子也很高兴，他也觉得，哎，奶奶可能也能帮助到他。你就会发现他有更大的维度去体验一些东西，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呢，
0: 觉
1: 你
0: 得
1: 会
0: 就是
1: 发
0: 非
1: 现，
0: 我不可。
1: 对，非我不可。你会发现那一声叹气就是非我不可，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跟有一些来访者去谈论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谈论，真的是你先生不管吗？还是说
0: 你根本
1: 你
0: 就没
1: 根本
0: 放手。
1: 就没放手？有很多妈妈会觉得，哎呦，放不了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啊。那上次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那这次节目当中这个故事其实非常有教育意义，所以呢要再次跟大家去强调，就是我们坐飞机氧气面罩的故事，这个大家可能大概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飞机在1万米高空的时候，如果出现故障是相当危险的。那么在这么危险的紧急状况下，你会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安全须知，那个氧气面罩都会告诉所有的空姐都会在告诉你说，当飞机面临着危险的时候，这个。

0: 危险都已经是生命性的危险的时候，如果你带着孩子，你第一时间要做的是拉下自己头顶上方的氧气面罩戴好，然后再去戴你孩子的氧气面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当生命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你才得以空间去照顾你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办法照顾好你的自己，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照顾到你的孩子。
1: 是的。
0: 所以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当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把孩子放在一边我也闹心，他也闹心的时候，我把他放在一边，会不会对他产生忽略呀？会不会让他感觉到妈妈不爱他啦？会不会感觉到他，其实孩子呢，他并不是一个很脆弱的个体啊。包括我们说，就是这个儿童也好，你会发现他们会自发的组织一些防御他们难过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跟孩子讲说，妈妈现在不行，妈妈需要离开一会儿，你在这里先哭一下。哎，你会发现你可以试一试，你会发现当你离开了以后，那个孩子他虽然在那很伤心的哭，但是慢慢的他也会自己去安抚自己、
1: 嗯、
0: 啊。比如说很小的孩子，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阶段孩子会裹手啊，其实那个部分他就是在安抚自己，在确认自己、
1: 嗯、
0: 当然我们说是很小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很大了依然在裹手，那这个可能就是偏一些安全感的部分。但是小孩子你会发现他总能想到一些方法。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你会妈妈比如说管得很严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自己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你不要进来、
1: 嗯、
0: 我自己，我今天我自己写作业，我自己弄什么。
1: 嗯，
0: 你如果家里有监控的情况下，你去看到那个孩子，你会发现其实他特别会关照自己、
1: 嗯、
0: 他可能写着写着就累了，他就在屋里就玩了一会儿，然后他再回到这儿，他再写着写着一会儿呢，他又去弄弄这个弄，可能我们家长会觉得哎呀
1: 不专注，
0: 他也没专注，他也没一气儿的把作业写完，这孩子又偷懒了。其实我在想，我们家长应该看到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孩子真的他可以照顾好自己，他真的知道当他累了的时候，他就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当休息好了感觉要写不完，妈妈回去会出来就得说我，那我就再去写。你会发现孩子是有一定照顾自己的能力的，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太把孩子看得太脆弱了。
1: 嗯，你看昨天晚上爸爸突然间跟我说，爸爸说你现在已经这个有反抗的这个行为了，而且妈妈爸爸要非常郑重的告诉给你，你要意识到自己这个言行。然后那个举个例子，昨天你妈妈叫你去洗漱，叫了你两遍，然后你在这里，因为我在你边上你可能没太在意，然后你在我边上嘴里咕囔着说，越叫我就越不去。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不知道呀。昨天爸爸说，你说我当时，他爸爸说我当时是没有说什么，但是你的这一句话让我意识到，你这么做会让妈妈伤心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回头冲着我说，说妈妈，就是你也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会自己咕囔着说这句话。
0: 嗯嗯。
1: 我当时其实我先懵了一下，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会这么直接就说，然后实际上我就一下子我需要反思了。我说好，那我知道了。因为在上上周的时候，我参加过也是我们台里面的一个家庭小课堂，家庭教育小课堂，来自北京的一位老师，他讲了一堂课。我觉得这堂课当中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他说我请各位妈妈们，或者是爸爸们，不管你们谁在家里面主带孩子，你可以自己准备个小本儿，或者是准备一个录音笔，你记录什么呢？就记录你这一天当中你说了一次到两次孩子并没有干的事儿，把这个事儿记下来，然后记下完了之后，晚上的时候你自己看这件事，从明天开始不再说了。为什么？因为你说完了之后他没干，说明你说了没有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件事在你的意识当中排出去，不要再说了。
0: 是。
1: 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昨天爸爸说完这个之后，他先说了孩子，又说了我之后，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个老师的这个办法。

0: 我说好，我收到了。从今天开始，我说两遍的事情，如果你要觉得不想干或者不干，我看到了，那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再说了。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每天可能都需要提醒他去收拾书包、写完作业。然后我今天就决定从今天开始收拾书包这件事情，我不再提了。我觉得你看我们学习，刚才我们说学理论
1: 是。
0: 学习理论去教育你的孩子，往往可能有的时候你会非常失望，就觉得我学了理论之后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但是他却没有得到我想要得到的这个反应或者是效果。为什么呢？就如刚才佳英说的那样，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他每一个阶段也是不一样的，他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在他的学校里、班级里面和他相处的老师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你用同一个理论去对待他的时候，你就真不确定对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但是我们学习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说是理论没有用我就不学了，不是。我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学。学习是让你有判断能力，不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去用上，而是当你发现哎，我遇到这种情况了，我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就像我昨天似的，哎，我遇到这种情况了，他而且说了那一句话，他爸爸听见了，并且我们在家庭会议的时候，他爸爸特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比如说我昨天让他洗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去催促他这件事儿了。第二个还有关于我会发现我每天都会要催他一到两次甚至三到四次的去让他收拾书包，而且甚至是有一半的时间他都没收拾，都是第二天早上现整，我还每次还在说让你收拾你不收拾，你看早上起来慌慌乱乱的，不一定忘带了什么。你看他都已经三年级，我已经唠唠叨叨了说了这么长时间，他仍然没有去改变这个习惯的话，就说明我说没有用。
1: 是，
0: 那我为什么还要说呢？
1: 是的。
0: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给他了，我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内心里面我越让你做越不想干，有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我看到如果你没有干的话，那妈妈就知道了我说是没有用的，那我就开始不说了，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一是洗漱，第二个是收拾书包这件事情，那这件从今天开始就交给你自己了，妈妈不再提醒了。他没吱声。我觉得其实是他在思考。
1: 是的。
0: 对，我是非常心平气和的告诉给他的。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不是说我不管你了，是因为我发现就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那妈妈不再提醒你，这件事情交给你自己了。实际上你看谁思考谁去解决问题，那我思考了，我去解决的问题是该你的事，你自己来承担吧。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就是刚才就像白梅讲的一样，就是那套理论一定要结合你现实的这个孩子。你看你记录的是什么？是记录的你自己家孩子，记录的是你做了一些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分孩子的年龄段，因为我和主持人我们两家的孩子大概是在小学中年级。
0: 对。
1: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大体都应该知道的是他的自主是有一定上升力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自主上升力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是减少提醒，给孩子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
0: 孩子
1: 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大家要去观察你自己家的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摸索中不断的要去前行。那另外呢，比如说当孩子出现这种坏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去看看自己啊，一个呢是我们叫做去纵向看看自己，一个是横向看看自己。那纵向看自己是怎么看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反抗，或者这个孩子，尤其是我和主持人家孩子，现在我们的孩子十岁呢是在一个青春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青春前期呢确实在准备着去表达自己呀，更多的去做自己呀，这样子。那孩子们呢就会出现很多跟家长不一样的声音，当他跟家长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误以为这就是自己，并且呢可 能更快的想要去寻找跟家长不一样的声音到底在哪里。
0: 是的。
1: 那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纵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0: 一下，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在我们青春前期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我相信，我们在很多的时间段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啊，包括我自己的青春期啊，包括自己的青春前期，我能想出来非常多的例子，是我不太喜欢爸爸妈妈的时候，因为他们总是唠唠叨叨啊，然后呢，我总是嫌他们很烦呐。而且这个时候，尤其是青春前期的孩子，这个时候他慢慢就过渡到同伴了。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和同伴叨叨叨叨叨叨，说一些他们同伴之间能听懂的话，
1: 是的。
0: 并且呢，去跟同伴去倾诉我妈妈是怎么对我的啊，我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同桌。没，经常就会倾诉，哎，我妈妈是怎么对我的？我妈妈是今天又打了我，然后我妈妈今天又骂了我，我妈妈又怎么样了？然后同桌有的时候还会说，哎，你经常打逼，你妈妈不说你吗？就是你会发现他们会在同伴之间有更多的去探讨，他们不太愿意，尤其是青春前期的孩子要往青春期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不太愿意跟父母有更多的去交流了，并且呢，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小思维，当然我们成年人看来，他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他们自己那套小思维，然后把自己的那套小思维，并奉为自己，那个就是自我啊。现在我就是自我，我跟这个成年人都不一样了。然后呢，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了啊。我可以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因为我家是女孩，我自己的女儿最近特别迷恋谈论跟谁结婚呐，然后我要嫁给谁呀？妈妈，我今天订婚啦，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这个就是青春前期的孩子，他特别愿意去展现这个部分。当他去展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确实会激活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就最近我的女儿就会激活我自己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她说到这个我要跟谁谁结婚啦啊，有的时候我就会有担心，哎呀，这个10岁就跟人家订婚啦，有的时候就会在你会发现，然后你就很想跟她去讲说，哎呀，这个谈恋爱之间呐，如果你谈恋爱了，但她其实没有说出谈恋爱这个词，但是我会想着啊，如果你谈恋爱了啊，你的边界要在哪里呀？现在要注意边界或者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去被激活的时候，你要，去看看，这可能是我们的担心。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听一听，10岁的孩子没有到这个层面，他还没有意识到我要不要拉手啊，我要不要亲亲对方的脸蛋呐、啊？他可能这个时间，至少在我们家的小孩子当中，我觉得他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可是我成年人就会有更多的，不是说他亲不亲脸蛋的问题，就我们会有更多的幻想和害怕，所以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部分，
1: 你
0: 可
1: 甚至
0: 能。
1: 你会发现他回来，他说的一些语言是我们听不懂的，是
0: 对，
1: 他们同学之间。现在可能网络上也有一些归类，我们说全国统一吗？就是说的那些是什么语言？是网络语言吗？还是互相交流？什么擦皮鞋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些。
0: 对对，你会发现，就是慢慢的，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代沟越来越大。那天特别有意思，在下面碰见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问木西，问我的小朋友说："哎，哪个是你啊？这手表里面我怎么总找不着你？"然后木西说："我改名了。"然后我就说："对对对，我说他总是改名。"我跟那个小朋友说："我说他总是改名。"我说："有一天他叫李清明。"了，我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呢，突然间，因为我的孩子给我打电话，就显示李清明来电话。然后我一接，是我女儿。然后我还在想，他怎么姓李了？我怎么就叫李清明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什么名字啊，木西？我说怎么姓李了，叫李清明了？他说你不懂，这是动漫里面我特别崇拜的一个人物。
1: 是，你 看，
0: 所以你会
1: 我们
0: 发
1: 刚
0: 现
1: 刚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其
0: 了。
1: 实有一点就是。我们就很清楚，你会发现他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那是你的，你可以完全掌控的。完了，你觉得他想什么，你是完全知道的。实际上，你那个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误判，
0: 对，
1: 你不了解他。
0: 对，
1: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没有谁能真正的了解另外一个人。
0: 对对
1: 这一
0: 对，
1: 点我
0: 是
1: 觉
0: 的。
1: 得你作为爸爸妈妈更应该要意识到，包括你的孩子，你不可能是完全了解他，也包括你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你的父母，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任何一个人，除了你自己。你想想，我们自己，你觉得你身边的一个任何一个人在内，
0: 嗯哼，
1: 有完全了解你的吗？
0: 嗯。 100%的一定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一定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就是一定放下孩子是我的这个执念。
1: 是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家长就越来越能放下这个执念了，因为他不断的在告
0: 诉
1: 你我和你不一样。
0: 对，
1: 嗯，你看，就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想想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我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就并没有这么多，我不知道是我不看漫画，还并没有这么多二次元的东西，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更多是追哪个明星
0: 啊，对
1: 啊，现实的明星，我们很喜欢哪个明星，那时候好像有叫周传雄啊什么，
0: 对，
1: 就是那种
0: 刘德华呀，
1: 啊，对，刘德华呀这种。一下子暴露了年龄，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偷偷的去积攒他们的那个小卡片呐，啊
0: 嗯，
1: 去积攒他们
0: 林志颖，
1: 对，去积攒他们的那个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故事 啊。
0: 我记得就是在那时候在小摊上就卖那个粘贴，啊，
1: 对对对，
0: 那《新白娘子传奇》我还特别买的那个啊，
1: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也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0: 他也不太了解我们，
1: 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经常在中间什么哪个明星的哪些故事啊，或者等等等等，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每个年代它有每个年代不一样的地方，
0: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其实就是距离越来越远，
1: 是的，
0: 你而且是你越来越不懂他，
1: 对，你要去承认这一
0: 点，承认这件事，
1: 去接纳这一点。所以当你去纵向看自己的时候，你纵向的意思就是你看看你自己的那个时候，往上捋捋到你是这个孩子年龄的时候，你跟妈妈也是，跟爸爸妈妈也都是渐行渐远的，你也并不是像一岁的时候对妈妈那么感兴趣了，你十岁的时候一定会有你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去纵向捋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你慢慢就能理解啊，我现在这个孩子就是我当年的那一段啊，那我们也是那样的感受，所以可能我们就不会感受到特别的挫败，因为我们确实每个人都是成长过来的，虽然年代不一样，但是他成长的经历关于分离的步骤，这个就像刚才像白梅讲的，这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孩子都是要渐行渐远的，在他的同伴，在他的世界里，未来他的生活里面去创造去探索的。
0: 你想现在我们常常说80后养孩子都是在养自己，他们就觉得那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好好的去养我们。但是你如果去反过来去问我们80后这一部分的妈妈爸爸们，他们并不觉得他没好好养我们，而且他们也觉得自己倾尽了全力在照顾你，我给你吃，我给你喝，我给你穿，我让你享受这个有良好的教育，这个就是他应尽的责任。所以你看他并不认为没好好养你，但是你却觉得我们受尽了委屈，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这不是一样的事儿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定，可能我们这一代孩子长大了依然觉得我们这些人并没有好好养他，
0: 对，
1: 他可能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代人和一代人中间他们就是有那样的代沟，这代沟这个词太好了，他就是两代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对方满意，对方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让我们满意。
0: 昨天在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爸爸的说也是他说他和他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然后他就跟他说，你说你看那个谁谁谁老跟我一起玩打闹，然后有的时候那老师就批评我们，然后爸爸说批评的对，因为你打闹就会存在安全隐患，你无论在校园里面你是磕了碰了，无论是你还是对方，这对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有责任的事情，他能不批评你吗？就跟他说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说啊，李白就跟爸爸讲，他说是他来招我的，是他先追我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爸爸说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他能招着你吗？他咋么不去追别人呢？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他咋不去追别人呢？你这个话经常在我们节目听到啊，说他咋不去追别人呢？你看哪怕是一代一代我们的教育理念在更新，但是我们还会顺口说出这样的话吗？他怎么不去找别人非要追你呢？
1: 对，
0: 还是你给他机会了呀，啊，都是你的错呀。但是
1: 对，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无意间就说出了我们小时候最不想听的。
0: 对呀，最不想听。
1: 我也常常是这样。
0: 然后我就在旁边打边鼓，我说啊，那个，我说咱就说自己，不说别人啊，不说别人。
1: 对，
0: 因为什么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件事情上，就是，我们学了理论到底是干什么？我们得意识到我。

0: 我们说了什么是有偏差的，是这件事情不合适宜，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要说的，甚至你要意识到你说了这话之后，对于孩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是呢，
0: 不要说别人，我就赶快说，不说别人，咱就说自己啊，不说别人，不说别人，因为我知道说别人这件事情是伤。
1: 是的，
0: 你可以让孩子心里有伤，
1: 嗯，
0: 果真嘛，他说完了之后，孩子就非常不高兴嘛，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就看着他就是面无表情的自己去洗完漱之后关了灯就睡了，
1: 嗯，
0: 然后爸爸再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回应他，
1: 也没有理解，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理解，没回应他，他生气了，
1: 嗯，
0: 对啊，他生气了，就是觉得爸爸没有站在他那边了，
1: 对，没有理解他，
0: 没有理解他。
1: 是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0: 是吧？
1: 对对，所以说呢，在就这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那一刻，因为我们去纵看的时候，你看，其实白眉做教育节目做十几年，其实他，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去看自己的，或者是常常接触教育的，常常接触心理学的部分，我们可能如果说我们比别人有一点点优势，那一定是可能我们的反应会迅
0: 哎，
1: 速一点。
0: 对。
1: 啊，就我们在现场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哎呀，这个是我们早年父辈总说的话，我们不可以说了。这个反应是快一点点，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做成了我们曾经最不想听到的、最不想做的那样的父母。就我们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呢，就是在那个无意识当中，这个话呜呜就说出来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说出来也会觉得，哎呀。哎，我不应该这么说。然后有时候会跟孩子道歉，所以你会发现，确实在你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去纵看看自己，就是自己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你可以横看，横看看的是什么？就是你最近的生活嘛，你的工作呀，你生活中是不是也遇到了怎么样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叠加啊，比如说，本身我今天就很不高兴。啊，然后呢，回到家里一看，孩子字又没有写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脾气都发在孩子的身上，这是很不好的。这个就叫做横看，横看就要看你最近的生活呀，你自己的状态呀。我们其实非常要警觉的，就是你状态不好的那段时间，那个是非常要警觉的。其实我们状态好还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状态不好，工作很累，生活遇到很多麻烦，我们状态不好的那段时间，我们最容易。把这个情绪发泄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孩子是最安全的，
0: 是的，
1: 他不太能够回击我们，他也不太能够伤害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让孩子理解我最近很困难啊，所以有的家长说不出来，就会把这些情绪都带给孩子。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你横看没有看好的话，这对于孩子来讲是一种伤害
0: 是的，
1: 啊，因为他背着你太多太多的情感在前行了啊，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是背不动的。啊，这个就是要告诉家长两个方向，一个是纵看看看你的经历，横看看看你的生活。啊，当你能够看看经历、看看生活的时候呢，它确实能够帮助你，去缓解自己，然后呢，也去缓解孩子的一些情绪。孩子的坏情绪不是每一件都是要处理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太紧张了，就是养孩子养到就是。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0: 特别精细，
1: 特
0: 每一
1: 别
0: 个
1: 精
0: 细节都
1: 细。
0: 要校正。
1: 对，就是每一个细节呀，然后共情啊，孩子不是每一个坏情绪你都要陪伴他的，因为你要知道孩子自己他也有处理坏情绪的一种能力啊。有的时候可能他下放学就会跟讲，哎，妈妈，我今天不太高兴，然后可能问一问啊，发生什么了？我不愿意跟你说啊，哦，那行，那等到你想跟我说再说吧。哎，你会发现第二天那。孩子就不跟你说了，有的家长就会总是在揪着，哎，昨天发生什么了呀？你没跟妈妈说。其实你要知道，那个孩子可能那件事情他就过去了，家长就很害怕压抑，就很害怕，哎，那个孩子可能压在心里了，就不能说了。但是我常常在临床上跟家长说到的是，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压抑？压抑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促使升华的诞生。什么叫升华？就一个人他。当然要有一些压抑的东西，他之所以要有一些压抑的东西，他才能够促使一个人前进啊。比如说你一点压抑没有，那他怎么能前进？比如像我跟小朋友讲，我说，哎，这次期末考试，妈妈是有期待的。然后小朋友可能就会问，什么期待呀？我说我想让你三科都打 A。

0: 哎呀，天哪，那太难了。然后我说，那这就是我的期待啊，因为你确实要给一些这个东西。那你说这样的部分，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叨叨了，哎呦，我还有一个月来不及了，妈妈都想让我打 A，我不一定能打 A 呀，我最近压力很大。其实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会跟孩子说，哎呀，你听妈妈的，相信我，你按部就班的学吧，你来得及。我们会这样鼓励一下，但是我们大体不太会去处理说，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让我妈别期待你打 A 了。我们不这么处理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压抑的东西，它确实能够促使孩子升华。升华的意思是，我知道他对我有这样的期待，我为此而去努力。如果一点压力都没有，一点压抑的情绪都没有，那孩子为什么要努力呢？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嘛。
0: 是的，
1: 你得需要给一些压力的激励，
0: 是
1: 但
0: 的，
1: 同时呢，你还要给他松弛和空间。
0: 是，
1: 就这个度是最难的
0: 是的，
1: 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收紧，什么时候应该放松。
0: 对。
1: 收得太紧了，你也会担心；要放松了之后呢，你也觉得很不踏实。
0: 是，
1: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是我们需要学习。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得意识到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是，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在这样的范围之内，你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触碰。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压力确实很大，比如说他有时候都睡不着了，那你就觉得，哎呦，那可能给你压力比较大了，那这时候我就松一松。然后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哎，松一松，其实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松一松，然后你又会发现最近他放羊了。他又好起来了。哎，我们再施加一点，我们都是在这样不断的试探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任何一个新手妈妈或者他们都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精准找到那个50%、60%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 找不到，
0: 啊。所以我们也
1: 都是
0: 就
1: 在摸索的过程，
0: 对，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摸索它，去体验它，然后不断的去观察对方。其实这是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非常，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不是亲子关系，就是我们的闺蜜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领导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彼此的敏感地带在哪里。我们通过不断的出事，不断的去触碰，哎呦，这次好像我说的这个话，哎，我知道了，你是在这个地方很在意的，你不爱听，那我就知道，哦，你的敏感地带在那里。明天你触碰了我，我来表达。哎，我这个事情你这样讲，我有点不舒服。那我们人和人之间也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去寻找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最舒服的那个点是什么。我们不太会刚一开始我们就能知道，哎呀，我们就怎么就能相处到深度还够，然后我们还彼此都能够舒
1: 很
0: 服，这是
1: 难，
0: 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是
1: 的。
0: 的。
1: 你像家人之间，同一屋檐下都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是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这句话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家风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几千年来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可能难道我们就是同在一屋檐下生活几十年的情况之下，能够非常的把握好度？都是很难的事情，更
0: 是，
1: 何况说是同学、师生、朋友、同事，是吧？
0: 是，
1: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放大了去想了的话，可能这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就能够想得清楚。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啊，现在咱们一聊，对，是这样的，确实啊如此。但真正回到家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一切烟消云散，又投入到那一段你是我的，你必须要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很愤怒，
0: 是
1: 他也愤怒，你也愤怒，最后两个人，这个关系弄得就是没有办法融合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能理解的，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就是作为妈妈，我作为妈妈，佳音也作为妈妈，你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是
1: 我
0: 的，
1: 们都是在同一片战场上。
0: 是的，
1: 所不同的是，我们可能要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能意识到我们是做对了，做错了。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先分清，到底是我多一点，他多一点，问题如何去解决，是吧？你是适时的退出。我发现最近我就关注到了一点是什么，我会发现。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是当我发现我的这个怒火要冲上来，

0: 日我就能控制自己了，我先走。
1: 嗯，
0: 啊，走完了之后，大概哪怕只有10分钟、20分钟，其实你们两个这个情绪都应该都降下去了，缓和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浮出水面，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是，
0: 就是我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孩子面前，你跟他论输赢没有任何意义。
1: 是，
0: 是吧？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你先退一步，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他只有9岁、10岁，只有你作为成人先退一步，这件事情自然就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实实在成长就是在这一点。为什么有人有家长说，喂，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都给我动手，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场域待时间长了，你走了他还能动什么手？
1: 嗯，
0: 对吧？
1: 对，逼得太紧，
0: 逼得太紧了啊。好嘞，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天天向上，每天的4点到5点，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再见。
1: 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金钱山打虎救了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是谁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有名的一位人物，叫程咬金，在大唐朝官拜鲁国公之职。这程咬金怎么来的金钱山呢？原来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派程咬金赶奔燕海登州，看看王君可做这个战船打造的如何。战船打造好了以后，再等着张世贵这兵招齐了，好去征讨东辽。程咬金呢，是奉了贞观天子之旨出朝办理此事，因此路过金钱山，没成想遇到了猛虎。这薛仁贵打虎救了老程，老程看了看薛仁贵，我说年轻人，哎呀，多亏了你呀，要是没有你，我老程可就完了。既然你救了我，你提的条件，你是愿意要钱呢，还是愿意当官呢？要钱你说个数，把你的家乡住处告诉我，我回朝以后是如数送来。如果你要是想当官，你说想当多大的官，包在我的身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公伯王侯不在话下。薛仁贵看着程咬金，心中暗想，这老头是不是吹呀？想到自己这一番经历，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到自己两次投军都被人撵出来，因此薛仁贵眼泪是泪洒胸前。老程一看，哎，年轻人，你哭什么呀？难道一说你觉得我说的是大话欺人吗？薛仁贵倒没这么想，因为薛仁贵心里边不好受，因此才掉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身怀绝技，富有良谋，没有施展之处。这位壮士，我刚才说了，你要钱给钱，要官有官，你不必悲伤，有什么事只管对我讲来，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我就是大唐朝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也听说过，因为程咬金虽然能耐不算太大，但是老程的名声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老国公，我跟您说点事儿。我是空有一身的武艺，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说到这儿，薛仁贵的眼泪掉得更欢了。老程一看，哎，你哭什么？有话说，为国家出力报效，这不是好事吗？老千岁，我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龙门县两次投军都被张世贵给赶出来了。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老程当时一愣，有这等事？那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你？程咬金心中暗想，这位壮士能够打虎救我，这必有奇才，武功非浅，那么这个张世贵为什么不收呢？这位壮士，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于你呀？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程咬金和张世贵同朝为官，是不是互有牵连？因此啊，他就没报自己的名儿，也没有

我说头一次投军，自己叫薛仁贵，他叫张世贵，冲撞了张世贵的官徽，被赶出来。这事儿薛仁贵是只字没提，他就说自己投军穿白挂素。张世贵看着不顺眼，说自己穿白挂素，为人戴孝，主军中不利，因此把他乱棒打出。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老程一听，当时老程把大腿一拍，骂的累的，这张世贵真是太乙的狂妄了，穿白挂素就主军中不利，真是他娘放狗屁！我说这位壮士，你呀，就拿着我这支金皮大令前去投军。张世贵那狗小子不敢不收，他如果要是不收，将来我知道了，我必然将他劈为八瓣。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薛仁贵一看呢，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看起来呀，说话还挺有准儿。老千岁，这个令箭能行？当然能行。我告诉你，你拿着我的令箭赶奔他的大营，让张世贵吹三通打三通，迎接你进去。如果张世贵不按这事办，将来让我知道，我就砍他的脑袋。薛仁贵一看呢，程咬金说的挺认真，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位程老千岁自称叫鲁国公，大概朝廷里边说了算，因此点头称是。多谢老国公，多谢老千岁。这位壮士，你记住了，我叫程咬金，将来你投了军，如果在军中见到我，到那时我一定重重保举你的官职。谢老千岁，谢老国公。这位壮士，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不能耽搁，我可走了，你拿着我的令箭前去投军去吧。老程走了不提，单说薛仁贵拿着程咬金的金皮大令，来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招兵处。到了招兵处之后，这薛仁贵呀，把大令拿出来，告诉这个当兵的，就说这大令是鲁国公程咬金给的，吹三通打三通，迎接我进去。有这个军兵拿着大令来见张环，把这事儿跟张环、张世贵一提，张世贵一听怎么着，来了一个人拿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的令箭，让自己吹三通打三通，出去迎接。张世贵一看，他确实是程咬金的金皮大令。程咬金呢，名声很大。另外，老程有的时候还犯浑，张世贵还真出头，心中暗想：程咬金可不好惹呀，这家伙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当今的万岁跟程咬金那是莫逆之交。李世民原来做秦王的时候，现在是贞观天子，那都是瓦岗山的英雄保着他承袭了大业。这程咬金曾经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跟我主万岁吃则同桌，卧则同榻，他跟万岁可很好啊。既然他的大令拿来让我吹三通打三通，我还不敢不遵。因此张世贵按照程咬金大令的吩咐，就这样吹三通打三通出来迎接。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呢，是薛仁贵。

把张世贵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哟，这宣贵怎么碰到程咬金了？要是把自己二次屠军这事跟程咬金一提，哎呀，我张世贵是性命休矣。这程咬金回到长安以后，见到贞观天子李世民要告我一状，我张欢张世贵是吃不了，我得兜着走啊。因此张欢张世贵吓得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张世贵往前紧走两步，哎呀，这不是薛礼薛将军吗？你拿着大令前来屠军，我张世贵有失远迎，薛将军你还要多多的海涵。薛仁贵一看张世贵平时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个狂劲儿那个酸劲儿就甭提了，没成想今天一见到程咬金的金皮大令，当时就草急了。我薛仁贵不求别的，就愿意在大人的帐下做一名军士，是别无所求啊。张世贵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你呀别说了，你随我过来。张世贵一拉薛仁贵，把薛仁贵呀、拉到了一个僻静的所在。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世贵这俩小母狗眼儿滴溜乱转，手捻着狗油壶，这脑子在飞速的旋转，心中暗想：哎，能够骗了这个薛仁贵，让他在我的军中为我效力，将来要是立的功劳，就说我姑爷何宗宪立的，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顶替，哎，就这主意。您看张世贵这人性，张世贵太坏了，可以说拍拍脑瓜顶儿，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都坏透了。张世贵想了想，有了，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前两次你到我这儿来投军，我两次都把你轰出帐外，甚至要杀于你。这不是本官我心里边所愿意做的，实乃是本官可怜于你，不忍心让你去送命啊。可是你三番两次前来投军，这一次拿着程老千岁的金皮大令来了，我想救你我也救不了了呀。薛仁贵听到这儿，心中是百思不解，心中暗想：张世贵你说这话是为何呢？就听张世贵这小子接着说：薛将军，是这么回事，我到山西前来招兵，要招10万人嘛，万岁在我出朝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员大将追杀于他，当时把我主万岁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主万岁十分害怕，当时啊我主万岁都吓坏了，梦中惊醒，在金殿之上有那徐继徐茂公徐老道给他解梦，他说了追他这个人说了4句话：家住逍遥一点红，

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此人坐金龙。当时徐茂公就给我主万岁解了梦了，说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叫薛仁贵。这个人有心谋反，要夺我主万岁的锦绣江山。因此我出朝的时候，我主万岁一再的叮咛，说你招兵的时候要见到薛仁贵，就应该把他就地正法给我杀了，千万不能留活的。你来投军呢，第一次你说你叫薛仁贵，我一看你堂堂一表的人才，是英雄气概，也是我张世贵有怜悯之心，不想让将军就这样死了，我有爱才之意。说实话，我违背了我主万岁对我的重托，将你打了四十军棍，轰出帐外。我想你这一走就算了，没成想你第二次又叫薛礼，改了薛礼之后又来投军。我跟你说实话，薛仁贵，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爱惜你这身本事，不愿意杀你。你说我不杀你，违背了我主万岁的旨意，将来我回朝没法交旨。可这话说回来了，我要是收下了你，我把你放在何处？这要真是被别人知道，我张世贵这脑袋可就没了，我是左右为难，因此把你乱棍打出。没成想你回家的路上到金钱山救了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那可是鼎鼎大名、赫赫有名的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呢。这程咬金这人有点混呢，他的金批大令交给你，让你前来投军，你说我敢不接纳吗？我要是不接纳，那老头子将来就得把我给劈了，我也惹不起他，这么办吧，你呀隐姓瞒名，我手下边有一座先锋营月字号，那呀缺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你去取财，就做一名火头军，你看如何？将来你在两军阵前要是立下了功劳，我在我主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呀可以将功补过，不知你意下如何？薛仁贵闻听啊，张世贵几次拒绝自己投军，原来是另有隐情啊，心里边是无限的感谢张世贵，哭通谢的给张世贵跪倒，多谢大人，谢谢大臣的关怀，我在您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我薛仁贵是心甘情愿。您看着张世贵，李世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仿这个应梦贤臣，这张世贵为了一己之私，就是为了让何宗宪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做征东的大帅，就这样埋没了薛仁贵。张世贵挺高兴啊，一看薛仁贵答应了，心中暗想，我这如意算盘，这算得逞。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哄骗薛仁贵，说万岁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将来要夺我主皇爷的锦绣龙庭，因此贞观天子十分生气，让我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军，特地的访一访有没有薛仁贵这个人，要是有的话就地就把他杀了以除后患，可是你三番两次来投军，我屡次想赦免于你，我不忍心杀了你，可是这一次你拿着程老千岁的大令来投军，我这不得不收不得不留啊，把你留到军中，你要说你叫薛仁贵，你想我张世贵这脑袋还保得住吗？因此将军只能隐姓埋名，暂时在我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当然将来啊，你要是立了功，我在我主万岁一定保举你的官职，到那时万岁一往不咎，你也就没事了。仁贵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听到这儿，真是千恩万谢，对张环张世贵是感恩戴德，张总爷对我真是太体贴了。这薛仁贵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张总管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您要是有什么事用到我薛仁贵，我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你看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耍心眼哄骗薛仁贵，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像这种人要做了朝廷的命官是为祸不浅呢，所以这种人是最可怕了，要是当官就会误民呢，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相当好，然后一查点已经招满了10万大兵，拔营起寨，赶奔巴水长安前去交旨不提。单说长安城里边，这一天贞观天子升坐了八宝龙庭，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君臣正在商议国家大事。就在此时，由黄门关慌慌张张进来万岁，现在有不齐国的使臣姓王名彪前来进献四宝，要求见我主万岁。贞观天子看了看黄门关，既然不齐国的使臣来到，让他上殿就是，时间不算太大，又打下边走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7尺5寸，长得比较的瘦小，身上穿着红色的蟒袍，头戴圆翅乌纱，腰横玉带，海下有3绺短胡须。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脸上罩了一块青纱，只是两只眼睛露在外边。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哎，这一使臣蒙着面这是为何呀？就见不齐国的使臣王彪赶紧来到龙书案近前，跪倒在地，口称外臣王彪见驾万岁万万岁。李世民看了看，不齐国的使臣，你是王彪吗？不错，正是外臣。我来问你，你前来进献四宝，四宝何在？王彪听此言以后，那真是泪洒胸前，王彪是泣不成声。贞观天子不知道什么事

这儿就问王彪，王彪啊，你为什么啼哭？哎，万岁，这话说起来就长，臣带着四宝，有哪不齐国起身，赶奔巴水长安给万岁进贡。我不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万岁，这是您知道的。没成想我带着四宝这一次经过东辽国，东辽国边境上碰到了一人，此人非之庞真，这是东辽国的大元帅，三川六国的大帅，此人姓盖，叫盖苏文。这盖苏文将微臣截住，当时的口出狂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赶奔中原，赶奔大唐，给大唐进贡。他看了看我，微微一笑，不齐国的使臣，你将四宝交于我就是了。现在大唐朝气数已尽，眼看就要完蛋了，我不久起大病，就要征讨大唐朝。到那时，我高丽国的大兵一到，唐朝玉石俱焚。你把四宝送与唐朝，到那时这四宝也得归我。我看还不如你直接把四宝交给我。我一听，当然不同意。没成想着盖苏文凭着兵马之能将我擒获，在我们的手里边把四宝夺走了。这还不算，万岁啊，他还羞辱微臣。李世民看了看王彪，他怎样羞辱于你？他擦在我脸上刺下了字，羞辱唐邦。他刺的什么字？万岁，我将面纱揭下来，您一看便知。这王彪把面纱揭下来之后，贞观天子让王彪走近了。这时候旁边的武士要防备着王彪行刺，站在了王彪的左右，这个呀做得相当合理，也防备着王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把李世民行刺了，那不就坏了吗？王彪往前紧走两步，一抬脸，贞观天子仔细这么一看，上边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说我儿李世民昏庸无道，大唐朝气数已尽，以我盖苏文之见，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向我东辽国称臣，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东辽国发天兵攻取大唐。李世民，你要是有功夫把你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就等待着我盖苏文去取你的人头，我儿李世民，你可听清？这话说的可够狂的，口称李世民为我儿。贞观天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把贞观天子气得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是勃然大怒，把龙胆一拍，啪！气你杀我呀！把李世民气坏了。当时军师徐茂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不知道万岁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龙颜震怒。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为何动这么大的真火呀？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先生，你也到王彪的脸上看一看，你就清楚了。徐茂公到了王彪的近前，抬头看了看，把徐茂公吓得要
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怪不得。

我主万岁龙颜震怒，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口称李世民是他儿，那俨然盖苏文、高建庄王那就成了李世民的长辈，李世民的先人。贞观天子能不生气，把这龙胆拍得啪啪直响啊！皇上真生了气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只能军师徐茂公出头说话了。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休要息怒，您呐别生气，如果气坏了龙体，对您不利呀。我看您还应该从长计议。李世民气的，好啊，高建庄王，东辽国，你欺我太甚！我李世民一人二人，你们是骑着脖子拉屎，还要蹭一蹭。这一次我岂能容你？这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现在前去招兵尚且未回，征东的大帅是不是选到了，咱们也不知道。徐王兄，我看现在赶紧是集聚文武，我要和文武商议，找一个征东的大帅暂时起兵征东。李世民那是皇上金口玉言，当时景阳中凤阳谷这么一响，满朝文武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行宫这些个大臣就全来了，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贞观天子龙颜大怒，就把王彪说的这些话以及王彪脸上所刺的这些字当着满朝文武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把满朝文武气得一个个昏沉力都体似筛糠，这武将甲也嚓楞楞楞楞楞这响啊，大伙全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高建庄王还有东辽是蠢蠢欲动欺我太甚，不知哪位将军可以挂征东之帅。说完了这话，下边是无人应声。为什么呀？大伙儿都得掂量掂量，现在老一发的英雄年事已高，大帅秦琼也在武将的班中，但是秦琼现在年过七旬，另外秦琼体弱多病，能不能亲自领兵前去挂帅？秦琼这心里边说实话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秦二爷没有说话。说实话，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相当的疼爱秦琼，知道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不容易，能不能七十多了体弱多病还让他带兵去征东，行不行？李世民于心不忍。因此贞观天子看了看哪位将军可以领兵挂帅征东，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贞观天子又说了一句，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挂征东之帅去讨东辽？这话说完了以后仍然没有人应声。就在此时，徐茂公看了看满朝的文武，瞧了瞧尉迟恭，因为徐茂公清楚秦琼现在体弱多病，这些老一伐的英雄身体好的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就得说尉迟敬德。这尉迟敬德
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

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也是有名的上将。除了秦琼，没有别人了。因此，徐茂公用眼示意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心中暗想：看起来我得出班了。老头子往前紧走两步，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尉迟敬德愿意挂帅征东。尉迟恭啊，刚这一说话，可气坏了一阵。谁呀？二爷秦琼、秦叔宝。暗想尉迟敬德、尉迟恭啊，要说你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是一员勇将，确实不假。你要是作为元帅，那可不够格呀。因此，二爷秦琼迈虎步腾腾腾来到帅案前边：“万岁，臣愿意挂帅征东。”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李世民也挺为难呢，因为现在的大帅就是秦琼，要让尉迟敬德挂帅，那秦琼就得把帅印交出来。贞观天子觉着相当的为难，秦元帅为了我唐朝呕心沥血不容易呀、啊。现在要让他交出帅印，我李世民实在说不出口啊。这时候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尉迟敬德，你也要挂帅？我看你黑探头是不是做梦没做好啊？我二哥秦琼又惊天伟地，治国安邦，奇才，就你粗大麻老华，你能不能挂帅呀？啊，你也没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多尺儿，飞多高，蹦多远儿，就在这大言不惭的，你要挂帅，我看你不行啊！程咬金这一说呀，这尉迟恭可有点儿不爱听了，心中暗想：程咬金，程咬金，你和秦琼关系不错，你这样诽谤于我。尉迟恭啊，大黑脸蛋子一嘟噜，有点不高兴。说实话，秦琼啊，倒不是不愿意把帅印交出去，他担心尉迟恭没有这个能力。老头的秦琼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万岁，您不让我挂帅，是不是就觉得我秦琼上了年纪？”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秦王兄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我看不宜挂帅。秦琼摇了摇头：“万岁，今天我就和尉迟敬德在金殿之上当场比试，看一看谁的力量大。如果谁的力量大，就挂为征东之帅，您看如何？”李世民点了点头：“好，秦元帅，你既然这样说，那如何读法呢？”秦琼用手一指，金殿外边有两个金狮子，您呐，让人把金狮子搬进来，我和尉迟恭比上一比，看谁能够把金狮托起，谁就为征东的元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加强环境保护，守好绿水青山。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健参加。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
0: 哈尔滨农村公路提速铺筑，畅通乡村振兴微循环。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2: 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加强碳汇方法学研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打造了龙江绿碳品牌，实现了跨区域市场化碳交易。许勤来到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了解林业碳汇储备、交易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碳汇计量方法研究，健全完善碳汇市场交易体系，把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许勤了解黑土生态保护、湿地系统修复等科研进展及成果应用情况，希望研究所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湿地系统维护技术攻关，推进黑土地保护治理基础应用研究，促进生态平衡，实现黑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切实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许勤来到呼兰河口国家湿地，督导检查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压实管护责任，保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守好大美湿地，营造人水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态福祉。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严格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坚决守好绿水青山，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要推动绿色发展，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发挥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绝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纪检监察机关要

0: 从严监督执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听取我市加快打造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的关心关爱和殷切期望。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红色基因的城市，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实施好红扣子工程，用好英雄哈尔滨中小学思政教育读本，搭建更多红色实践平台，让红色精神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毫不放松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规模化经营、种业创新等工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统筹推进四个农业，积极推广智慧农机、先进农技，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黑土优品等绿色优质地域品牌竞争力，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风貌提升，提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4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件，来信21件，来电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8件案件中，道里区4件，重点案件1件，南岗区4件，厢房区4件，平房区1件，松北区3件，呼兰区1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2件，宾县1件，巴彦县1件，依兰县5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2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5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尔滨市以农村公路建设为乡村振兴的先手棋，聚力打通村屯出行最后一公里，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目前，全市已开工农村公路826公里，危桥改造31座。预计年底将有1100公里公路与35座桥梁建成通车，一幅路通业兴、路美景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铺展。
1: 在双城区圣丰镇境内的一条通村路，过去因为重载车反复碾压，路面翻江倒海，百姓春耕难，企业运输也难。如今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已经基本建成，成为全区第一条柏油通村路。
3: 特别是一春播的时候，够籽儿啊，籽儿肥的时候根本就拉不进来。现在这个老百姓一片笑声，为啥呢？因为现在道路通畅了，咱们通行了，包括企业的运输也非常便利了。
4: 咱现在道都可破可破的了，都不能走，哎呀，这个时间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60分钟顶多顶多的。

0: 过去了，可好走了。
1: 根据全省农村公路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去年双城区共开工农村公路76项，总长513.8公里，当年完工31项，剩余项目结转到今年，计划10月末全部完工，好路率将提升到70%以上，近50万人受益。而在宾县英杰温泉至阿城交界的这条公路，既是旅游路，也是产业路和交通要道。过去路面狭窄，会车困难，今年通过加宽改造，计划6月中旬全线完工。
2: 经过这个企业啊比较多的这个路线呢、进行重点的进行，特别是我现在这条路是这个对于这个英杰景区的一条旅游公路，我们对应这条路啊进行加宽处理。
1: 同时，宾县163名路长对1977公里农村公路实行网格化管理，并在路边种花种草。路树进行修枝以及粉刷，让行人在花中走，车到花中行，一条路带来一片景。而这样的变化正在哈尔滨多地同步发生。今年全市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项目覆盖巴彦、木兰、宾县、上至延寿等10个区县，
3: 预计呢到年底能够完成1100公里和35座桥的交工通车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以后呢，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农村公路路网的结构得到了改善，为这个百姓的出行提供了便捷顺畅的通行环境。
1: 路通了，心顺了，一条条蜿蜒在黑土地上的农村公路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随着今年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路网，打通218个村屯的出行瓶颈，汇集10.9万名村民，路网更密，路况更优，通行更畅。哈尔滨的农村公路正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的通途。近日，全省首个骑手友好小区单车换乘示范点在平房区保利明月时光小区投用。这一创新举措破解外卖配送与小区管理之间的矛盾，为骑手、物业和业主三方带来共赢。环境整洁优雅的保利明月时光小区位于平房区，曾是一个让许多外卖员望而却步的送餐老大难。这里年轻住户多，订餐需求大，但小区入口少，楼宇密集，面积广阔，加之物业管理严格，导致外卖送餐人员与物业安全管理之间矛盾重重。
4: 其实平台给我们配送时间就20几分钟，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区骑手要是走进来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面临超时，就会面临索赔啦、投诉啦、差评啦，这个小区的管理特别严格。
5: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呢保证小区业主的一个安全和园区的一份宁静和和谐，但是在管理过程中发现呢，也确实是这样，对这个外卖小哥有一定的影响，他们通过步行的方式来送餐确实是比较耗时又这个费力。
1: 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始终将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与落脚点，通过座谈会了解到骑手送餐难的问题后，主动联系小区物业协商解决之道。
6: 我们发现呢，骑手其实他是想在这个小区里头提高他这个配送的速度，物业呢他的需求是你可以提高配送速度，但是一定要保证小区的安全。如果说想解决这个平衡点的话，我们投放自行车去试用可不可以？
1: 方案确定后，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决定在保利明月时光小区一次性投放10辆换乘单车。这一举措既节省了骑手的配送时间，提高了效率，又保障了小区居民的安全，方便了物业管理。物业为此还张贴了致小区全体业主一封信，向业主告知骑手友好小区单车换乘管理规范，此举也获得了全体业主的认可。
7: 那个认识到这个自行车送餐真是给我们居民呢带来很多的好处，希望今后呢能长期下去，完了让我们都能吃到热热乎乎的叫的外卖。
1: 保利明月时光物业服务中心与多家平台骑手站点签约，共同遵守骑手友好小区单车换乘管理规范。
0: 我们现在这个自行车的话，它骑上这个的话，大概一个订单它会节省到10到15分钟。

0: 左右，然后送这个订单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超时、白送的情况。
1: 我们在小区里面骑行不要超速，要特别是过楼口、路口的时候要去观望，安全第一嘛。
2: 我们有了这个骑手友好小区这个单车换行的这个示范点，我们也是想以此为我们一个范例、一个样板。如果这个试行的话，觉得还可以、还不错，我们打算在这个全区相关这种类似的小区的话推广执行。
3: 平房区用换乘单车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100米，厢房区则用检视快办专窗畅通了为企服务的最后1公里。今年以来，厢房区依托综窗改革成果，不断创新服务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开具清税证明，护士重新注册，企业简易注销公示，如何保证诸如此类的简单的事项能够得到快速办理？今年厢房区创新开设检视快办专窗，梳理纳入20余项高频检疫事项，办事人最快2分钟就能办结申请事项。
4: 窗口开通以来呢，不仅压缩了群众办事的等待时长，也减轻分流了窗口工作的压力，后续可能还会根据大厅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加。
3: 让简单事项就近办、快速办、省心办，只是厢房区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一个缩影。今年厢房区还积极推动新业态审批机制落地，针对新产业、新业态跨界融合、运营模式新等特点，全区还梳理了新业态审批梗阻，按照非进即准原则强化跨部门协同，探索新业态市场主体准入路径，以有解思维为新产业、新业态市场主体准入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审批服务保障。与此同时，厢房区依托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还开通了医疗机构精准核名专区，创新实施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办核名预审联动，确保医疗机构名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避免混淆误导患者或侵权风险，切实提升经营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
5: 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近日黑龙江万达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授权的第二现场，创新打造出赛事直播加光影观影加文创消费跨界新业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度，为槟城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我现在呢就在厢房万达影城，作为东北超官方授权的第二现场，眼下呢，影城最出圈的就是联赛正版的官方文创了。大家看展台上的品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3: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我市多家万达影城创新消费场景，将观影业态与体育赛事文创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全民观赛新阵地。官方文创产品深度融合8支参赛球队城市地域元素，涵盖球队纪念徽章、驱蚊手环、车载香薰挂片等品类，做工精致，兼具实用属性与收藏价值。
7: 借着赛事出圈热潮，影城上线了东北超官方特许文创产品线，球队的徽章在影城售卖，既是球迷收藏好物，也成为哈尔滨特色文旅伴手礼。
3: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赛事将一直持续至今年10月，所有涉及哈尔滨的赛事，万达影城都将开设专属观赛影厅，凭借高清巨幕、立体环绕音效，为市民带来区别于居家观赛的沉浸式体验，让广大球迷在家门口就能组团看赛。此外，万达影城还将打破传统观影单一模式，以热门体育赛事 IP 赋能实体消费，创新城市休闲业态，激活夏日文体消费活力。
7: 影城同步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球迷凭借东北超赛事票根即可兑换25元起特惠观影券，还能领取卖品专属优惠券。
3: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市各区县相关部门分别走进企业、社区和学校，将环保理念送到群众和企业身边。6月4号，平房区生态环境局走进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双方以聚热会电律动未来为主题，开展政企联动参观活动，通过标杆企业示范，让环保成果从企业内部走向社区，走向产业链，走向更多企业。
5: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日前延寿县生态环境局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方式开展集中宣传，将生态环保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6: 今天

0: 黑龙江省档案馆举办了69国际档案日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发布了清代黑龙江边疆治理档案一编《康熙朝》、鄂温克族满文历史档案一编等一批珍贵档案成果，系统化梳理了边疆治理以及少数民族历史原始文献，为史学研究、地方文史溯源提供了权威一手史料支撑。此外，6月8号到6月10号，省档案馆还将面向社会推出国际档案日公众开放系列体验活动，为公众触摸历史、学者深耕研究架起了一座可信可感的桥梁。
1: 近日，哈尔滨市城管智能助手程小邦正式投入试运行。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打造的数字化城管新平台，将全方位优化便民服务，助力滨城城市管理迈向精细化、智慧化新阶段。
0: 作为全天候在线的虚拟城管队员，程小邦立足市民诉求与一线执法刚需，搭建服务体系。其中帮你找板块整合城管法律法规、处置规范、办案案例等资源，建成专属知识库，依托大模型技术秒级答复群众政策咨询，精准梳理分流跨界疑难诉求。帮你办则聚焦市容问题上报处置痛点，化身市容巡检智能化利器，即城管部门依托18万张本地实景市容照片，训练专属 AI 视觉识别模型，经过3套算法迭代优化后，系统在户外复杂环境下，市容环境问题识别准确率超90%，极大简化问题上报流程，实现市容问题随手拍、及时报、快速办。
2: 以前的市民反映问题都是需要挂电话、拍照片、记录地点，然后还要自行分类。现在呢，只要通过程小邦，只需要拍摄一张照片上传，就可以自动识别问题。同时对游客朋友呢，程小邦就像一个叫随身导游，无论是找公厕呀，问路啊，还是想找点好吃的餐厅啊，他都能给你讲明白。
0: 未来，哈尔滨市城管部门将持续迭代升级程小邦，不断优化图像识别精度，深挖多元数据融合研判能力，持续拓宽便民服务边界，以智能化手段双向赋能便民服务与城市治理，让滨城城市管理更高效，服务更暖心。高考在即，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查处机动车道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规范整治交通陋习，全力拧紧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阀。在高考期间，滨城交管也将持续加大重点路口、路段电动车违法整治力度，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进入芒种节气，我市雨水也变得频繁起来。未来三天，哈尔滨是以阵雨天气为主，温度方面整体维持较低，早晚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仅维持在12度上下。提醒大家，近期气温整体偏低，极易引起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注意做好保暖工作，根据实际温度及时增添衣物。好，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晨练指数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阿城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呼兰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宾县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方正阵雨，12到21度。依兰阵雨，12到19度。巴彦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双城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五常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上至阵雨，10到19度。

延寿多云转阵雨，10到19度。木兰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通河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

0: 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2: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2: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3: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 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7: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1: 车上没好保险，收收割机联系啊。
18: 搞快点，搞快点。
1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 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

0: 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 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

0: 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
1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里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在这个充满爱与陪伴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探索孩子成长的奇妙旅程。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成长的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疑惑。 那么今天我们将携手走进儿童成长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从爱说脏话的小烦恼到沉迷电视的大挑战，一一为您揭开解决之道，让我们一起

以为孩子成长路上成为成长路上的智慧灯塔，用理解和爱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之旅吧。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情景案例。乔乔呢，开始说脏话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的。当他第一次开口对爷爷说脏话的时候，爷爷非但没有阻止和批评，还笑得很灿烂。尽管啊，妈妈及时捂住了乔乔的小嘴，可是事实已经造成了。乔乔呢，把妈妈的劝说当成了耳旁风，从此骂口常开，像什么笨蛋呀、你是猪啊这些话，基本上成了他的口头禅。一直上了小学，还是没有收敛。某个同学同他一起游戏的时候没有配合好，便招来一句你是笨蛋呀，自己失误了也要骂上一句讨厌。虽然家长和老师都曾多次批评他，要他改掉说脏话的毛病，他也每次都表示我一定改正。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有许多同学向老师反映乔乔又说脏话了。最着急的呢是乔乔的父母，儿子整天脏话不离口，大人脸上也无光，一些公众场合都不敢带他去，怕他一时忍不住甩出几句脏话，叫人下不来台。而乔乔自己却没把这些当成多严重的事儿，有的时候呢，还振振有词地表示，男人嘛，多说几句脏话，显得够男人，很酷。父母眼中乖巧可爱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变得爱说脏话粗话了，这的确困扰着许多的家长，令他们感到烦恼和担忧。说脏话和粗话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会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如此热衷于说脏话呢？一些孩子突然间讲脏话或者骂人，大多数呢都是无意识的，他们没有是非观念，还不懂得这些脏话的真正含义，只不过是从别人的口中的一些粗制滥造，或者是从一些影视剧当中学来的，觉得新鲜好玩，便故意以此来取悦成人或者是表现自己。当你突然听到孩子的口中冒出这样的脏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挺好玩，故意重复孩子的脏话，或者是呢大发雷霆也是不对的，表现出异常愤怒的样子，这样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这种不良行为。我们应该具体的分析，有些孩子说脏话呢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在他看来这些脏话具有一定的力量。比如说当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小伙伴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是受了欺负的时候，他常常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另外呢，有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语言环境不太好的家庭氛围当中，比如说父母有的时候平时不太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孩子面前不注意，脏话连篇，孩子呢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也会学会说脏话。另外呢，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认知方面的偏差，特别是一些男孩子会错误地认为说脏话不是什么缺点，而是魅力的标志，甚至是误以为敢于说脏话粗话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那么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前提条件是要理解和查明孩子说脏话的原因，然后呢再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如果孩子说脏话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那么家长就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抓住每一个能增强孩子判断能力的机会，对其深刻教育。孩子做得对就要给予高度赞扬，如果做错了呢，我们要及时给予善意的批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在孩子的头脑当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孩子在生活当中能够排斥不良的影响，为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打下基础。或者说，孩子说脏话是因为发泄不满，那么家长就要随时教给孩子表达情绪的正确方式。家长呢，可以在平静的时候告诉他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如何去表达心中的不满，比如说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太不讲道理了等等，甚至呢生气不理对方也行。总之呢，无论哪种解决方式都要比骂人更能解决问题。还有的孩子呢，说脏话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他说脏话呢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取悦成人，
那么家长可以在孩子每次说脏话的时候呢，表示出不高兴，或者是觉得索然无味，那么孩子可能也会觉得索然无趣，就不再津津乐道了。另外，孩子的自制能力比较差，明白了说脏话的不好的道理之后呢，脏话的有时候还会脱口而出，这就需要家长帮助监督，经常提醒。如果孩子屡教不改，家长可以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比如说不让他看喜爱的动画片，或者说取消他的什么样的奖励等等。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优美的语言环境。父母也应该做好表率，提高自己的修养，严于律己，带头说好文明用语，引导孩子玩文明健康的游戏。如果呢，发现孩子和小伙伴们说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帮助孩子纠正骂人的坏习惯，要通过他鼓励他，要让他自己去努力改掉坏毛病。家长呢，可以建立一个考核簿，把不骂人列入一天的行为要求当中。如果孩子做到了呢，我们就一定要予以表扬，鼓励他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一定会有成效。那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乔乔呢，在外面挨打了，导致这场祸事的正是他脱口而出的脏话。那么打他呢，打他的是邻居王叔叔家的勇勇。他们两个本来在一起玩得好好的，但是呢，后来勇勇在玩游戏的时候总是玩不好，站在一旁的乔乔看不下去了，随口说了一句：“笨蛋，看我的！”正当他要给勇勇做示范的时候呢，勇勇不干了，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乔乔说：“你就是笨蛋嘛，这都不会玩，你不是笨蛋是什么？”勇勇来气了，他最恨别人嘲笑他无能了，而且乔乔笨蛋笨蛋的不住口。勇勇便回敬他了一顿拳头。刚好乔乔爸爸从外边回来，碰上了这一幕，他将两个孩子劝开，把乔乔领回了家。乔乔感觉自己吃亏了，心里委屈的不行。爸爸说：“被人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们还是从自身找找原因。”乔乔大声说：“打人就是不对的。”爸爸点点头说：“是啊，打人肯定不对，可是骂人就应该吗？”乔乔无语了。接着呢，爸爸给他讲了几个因为骂人而引发的重大案件，甚至是造成了流血的冲突。一个个惨痛的案例让乔乔听后感到十分震惊。那么通过今天的教训，他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改掉骂人的恶习了。于是呢，他同爸爸约法三章，并制定了监督的办法，帮助他彻底改掉骂人的坏习惯，做一个文明的好孩子。没有人会对爱讲脏话的人表示尊重，因为他已经在不尊重别人了。所以呢，我们要时刻搞好语言环境的卫生，把孩子的脏话消灭在萌芽中，给孩子提供一个文明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不再出口成脏。看过了爱说脏话的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孩子的另外一个普遍都容易存在的问题，爱看电视的孩子。或者说现在手机呀 Pad 比较多的时候，这些爱看电子产品的孩子。白琳呢是出名的手机迷，他把看手机和吃饭喝水睡觉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看手机已经成了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呢边刷视频边洗漱，放学回家冲进房间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机打开，一边刷手机一边做作业。吃饭的时候呢，也是一边端着饭，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把目光锁定在手机屏幕上。白琳呢，看起动画片更是入迷，百看不厌。由于她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手机旁，没完没了的看各种动画片，爸爸的、妈妈的各种各样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呢，都得给她让路。只有她累了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自从白琳喜欢上了看手机，基本上体育运动或者散步这样活动都不再有了。手机视频呢，以其特有的形象化手段吸引着孩子们，给孩子的童年生活带来了乐趣。那其实通过适当的手机呢，了解一些知识，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呢，凡事都要有个度，如果过度的沉迷于手机，则会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孩子呢，本来就应该是活泼好动的，一旦迷上了刷视频、刷手机，那么在手机前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不仅影响了孩子的视力，而且对他的身体也会造成不小的伤害，容易导致比如说厌食、肥胖等疾病。由于经常的刷视频，他们对其他的活动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不愿意同同学联系沟通，更不愿意去打球啊玩耍，致使孩子们容易性格孤僻，不适应社会，怕与人际交往，情绪不稳定。那么迷恋电子产品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好，这是因为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了电子产品上，所以呢，对看书啊、做作业等学习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看电子产品却是娱乐消遣的过程。长时间呢，电子产品使得孩子处在一种松散的状态下，自然会对一些需要付出脑力和体力才能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产生了排斥。孩子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电子产品，这与家庭本身的习惯有关。如果呢，我们的父母每天都是刷手机，则很难想象孩子不去效仿。还有呢，很多家长因为忙于工作和家务，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就让孩子自己看各种各样的视频，以为这样的孩子就能安静下来，又不影响自己做事，确实是一举两得。但是呢，久而久之，却使孩子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了。长时间的看各种电子产品对孩子们是非常有害的。有研究表明，看电子产品长大的这一代孩子呢，由于被剥夺了许多亲自实践、开拓探索的机会，因而与以前的几代人相比，他们更缺乏竞争的能力。有的家长呢，视电子产品如洪水猛兽，他们采取呢，比如说打骂等极端方式，加以阻止，或者是干脆禁止孩子看手机。实际上呢，打骂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反而会激化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对孩子的身心呢，也是一种伤害，是绝对不可取的。另外啊，禁止孩子看电子产品也是不现实的，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做法呢，是适当的引导孩子有所选择的看节目，应该允许孩子们看他可以理解或者是可以消化的内容。但是呢，对孩子过分依赖电子产品的习惯，应该给予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定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时间长度，让孩子去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不能过长。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在时间和内容上做出规定，可以逐渐减少孩子看手机的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强行的停掉手机，也不可以打骂孩子，以免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在内容上呢，可以选择那些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强的动画片、儿童故事片、科教片等等，尽量避免让小孩看成人的内容。家长呢，还要从多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运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转移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专注程度，让孩子多接触其他活动，比如说室外的锻炼、游戏、户外活动、走亲访友、或者是出去旅游、看看书等等，都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培养兴趣的好方法。当孩子感受到还有比电子产品更有趣的活动时，自然会逐渐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请家长尽量跟孩子一起看电子产品，比如说看个电影，那么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一些电影方面的内容，帮助孩子理解，或者是帮助孩子更深刻的去解读节目当中的内容。同时呢，要看到一些暴力的或者是爱情的电视节目呢，家长可以用引导孩子正确的观点去看待这些问题，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比如说某些电视节目呢，我们可以引出一些不错的话题，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讨论，跟他进行意见和交流。那么我们也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不要让孩子边看手机边吃饭。孩子的卧室里呢，最好不要放手机。如果孩子自己经常把手机拿进卧室里呢，家长要与孩子进行协调，让孩子在睡觉之前呢把手机拿出来。另外呢，要让孩子尽量在父母的视线下进行一些手机内容的观看。同时不要以看电子产品作为奖惩孩子的手段，这样会使孩子呢对电子产品更加的有吸引力，也会对孩子造成一种误导，使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另外，
家长本身的行为习惯对孩子有很重大的影响，因此家长要检讨自己的看电子产品的习惯，合理安排时间，尽量不要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边上刷手机。全家人呢也要注意，在孩子的面前不能天天刷手机，要让孩子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写作业，余下的时间呢应该干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合适的做法是怎样的。白琳呢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看手机的时间了。他之所以能够管住自己呢，是与他的爸爸妈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们以下的做法呢，我们可以让家长学习和借鉴一下。方法一呢是下厨房。白琳呢每天4:30放学，写作业呢大约1个小时，过后呢是刚刚开始做晚饭的时间。爸爸妈妈会等他写完作业，邀请他共同准备丰盛的晚餐。刚开始呢，白琳只是在一旁帮忙洗菜，后来呢，慢慢就可以参与到炒菜和过程当中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白琳呢也能参与到做菜的过程当中。爸爸见他兴致蛮高，还给他买了一本青少年家庭营养菜谱，让他每周学做一个菜。自打白琳迷上了做菜，那么电子产品基本上不看了，每天写完家庭作业，他就往厨房里面钻。方法二，散步加聊天。每天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就下楼到小区的花园里散步，在悠闲轻松的环境下，一家三口呢经常找一些有趣的话题来聊，小到学校和家庭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到国家大事，都是他们的话题。在和爸爸妈妈不经意的聊天当中啊，白琳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视野开阔了，思维能力提高了，想象力也丰富了，大大促进了他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成绩也稳步上升。另外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与家庭一起做游戏。有的时候呢，刮风下雨不能到室外活动，全家人呢就可以在家里活动，或者做一做床头健身操，或者在一起玩一玩成语接龙。白琳的爸爸呢是个天文迷，经常给白琳讲一些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和地球外生命文明等有趣的猜想和探索知识。这些呢活动互动性强，有一些电子产品不具备的效应，因此很能吸引白琳。白琳越来越喜欢同家人待在一起了。当然呢，我们适当的一些教育片的功能呢也不能被忽视。一家人经常在一起看一些科普性的趣味性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有关旅游啊、英语啊，或者是一些新闻节目等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内容上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几个案例，也在案例当中看一看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那么，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武轩轩，经常说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可是好多次呢，其实都不是真的。有一次呢，他不想去上学，就对妈妈说肚子痛，要妈妈帮他请假。还有一回呢，学校里进行体操比赛，他突然蹲下，说自己的腿疼，吓得老师呢赶紧抱着他走去了医务室，结果到那里呢他就好了。虽然家长和老师也知道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装病，但是因为他的体质确实比较弱，所以和家人和老师也是挺照顾他的，毕竟不知道哪次是真的，哪次是假的。老师和家长呢，也曾经多次给他讲狼来的故事，劝说他不要装病。如果总是装病呢，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都不在意你说的话了，以为你又是在欺骗人。万一真的有了病呢，而人们又不相信你病了，会错过救治的时间，对你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他也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表示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呢，还依然经常要闹点小毛病，弄得家长和老师呢，也拿他没什么好办法。自己有没有病，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之所以爱装病啊，是因为这样一来，家长和老师在难分真假的情况下，能不断地满足他的要求。这样的小把戏搞多了，他除了能得到自己的小小的满足，还会觉得很好玩，于是呢，便经常性的有病。生活当中，我们常会说，小孩子不会装病。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家伙们的心眼也多了起来，有时候呢会通过装病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一般来说，小孩子装病啊，无非以下几种原因。一呢，是不想去做某件事，比如说上学或者是考试，拿生病当做推脱的借口。二呢，是为了赢得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把生病当成吸引父母注意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啊，一般多会发生在任性啊、抑郁、胆小、孤僻等性格不良的孩子身上。原因呢，多是由于父母是少温暖型，或者说是过分溺爱型。父母呢，在孩子偶然患病的时候，一改过去不太关爱的态度，或更加溺爱的孩子，使孩子明显的感受到生病呢与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不同态度。那么次数多了，孩子也会渐渐明白了生病的作用与好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孩子对生病时的自己的优越生活的盼望。比如说现在呢，孩子压力相对以前来讲越来越重了，除了上学之外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还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时间呢被无情的剥夺了。那只有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很好的优待，平时禁止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可以玩游戏呀，可以吃零食等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会网开一面，绿灯放行，这些放纵呢，让孩子会感觉到无比的快乐。对于经常爱装病的孩子，家长千万不要由于孩子喊狼来了太多次而不予理睬，因为有的时候呢，谎话说多了也会变成真的。心理上出现的一种病理症状，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说一上学就嚷着肚子疼，后来呢，还真的会呕吐起来。有的孩子比如说一遇到考试就会说恶心头疼，但是考试一过就什么都好了。这些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往往压力一消除，孩子就完全正常了。这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在作怪。孩子们打心眼里不想去上学，害怕考试，所以呢，身体也就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而且现在这样的情况都不在少数。那么如果你的孩子爱装病，千万不要当面揭穿，或者是对他批评斥责，可以采取和孩子聊天的方法，旁敲侧击地去了解孩子的需求，找出他装病的真正原因，来治疗他的心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来预防和对应孩子这种爱装病的现象。首先呢，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分溺爱。比如说当孩子跌倒或者是蹭破一点皮儿的时候，不要表现得惊慌失措、大惊小怪，这样只会加重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和焦虑。对于一般的小伤口呢，你可以亲吻孩子，表示对他的同情，但是表现的态度应该是，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有些呢，孩子呢，总说自己有病，是为了让父母注意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教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引起大人的注意。比如孩子用装病来引起他的注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理睬他。当他用正确的方法引起你的注意的时候呢，你要表扬他。当然呢，如果是由于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够而造成的孩子装病现象，家长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且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多给孩子倾注一些呵护和关爱。另外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降低对孩子身体问题的焦虑，不要一听到孩子说不舒服，或者孩子在有些小病的时候，就表现出过度的焦虑和不安，这会使孩子学会拿有病作为控制和要挟你的手段。那么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用装病来控制大人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呢，是由于他发现大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对他的要求放松了，而对他提出的愿望却给予了过度的满足。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懂得生病与愿望满足是两回事儿，让他们逐渐意识到生病也不能成为愿望满足的工具。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是合适的做法。轩轩躺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一脸病容的嚷着有些头疼。实际上呢，这是因为今天上午要进行数学测验，他怕自己答不好题，便又使出了装病的老办法。这回呢，他没怎么费周折，爸爸妈妈就同意他在家里休息了。这使得他缩在被子里偷笑了好半天。那么在床上赖到了上午9点多，他爬了起来，溜到客厅想看一会儿电视。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爸爸就从外面回来了，对他说：“我特意请了假啊，准备今天带你去看医生，把你的毛病彻底治一治。”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继续说，快去准备一下啊，咱们马上去医院。这回我给你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说用银针就能去除你的病。武轩轩听了之后啊，脸都吓绿了，这回是要扎针呀，他最怕扎针了，心头不禁一阵紧缩，觉得针已经扎在了自己的身上，疼痛难忍。他边磨蹭边说，不要吧，我吃几粒感冒药就好了。爸爸却认真了起来，坚持带他去医院。当武轩轩走进老中医的治疗室的时候，刚好有一位病人在接受针灸治疗，身上扎满了长长的银针。看见爸爸跟老中医打招呼，武轩轩赶紧借口出去厕所跑了出去，任凭爸爸怎么招呼，他也不肯再进治疗室一步。但是爸爸坚持要给他治病，他见实在拖不过去了，只好向爸爸承认了自己是在装病，其实呢，头一点也不疼。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爸爸帮武轩轩分析了装病的危害，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武轩轩表示今后自己再也不装病了，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其实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呢，会任由老中医去进行治疗，但是呢，这些针扎在他的身上也一定是不好受的。相信孩子通过这件事情也一定会接受教训，以后不会再去装病了。开启孩子心灵的钥匙其实就是理解。孩子之所以装病，是因为他有某些需求，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出此下策。当然呢，孩子的有些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家长也不能随随便便去满足他们，但这就需要家长拿出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来与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使孩子们明白哪些要求是需要满足的，哪些要求是不可以满足的。有了良好的沟通，孩子自然就不会再用装病这种错误的方式来向家长提要求了。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我们来看下面的案例。蒋小龙的妈妈最怕老师在上午9点左右给他打电话，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又没有到学校上课。蒋小龙喜欢逃课是全学校都出了名的，几乎每个月都要有那么一两回。每到这个时候啊，家长和老师都很焦急，可是每次都很无奈。对于一个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打骂肯定是不行，束缚教育他又当耳旁风，根本听不进去。以前他不上课的时候呢，家里的大人到公园就能找到他，顶多耽误上一节或是两节课。但是现在却不同了，不知道是谁指点他，到各种各样的游戏厅去泡玩时间。全市的游戏厅啊，有好多好多家，你不知道他会在哪家。有的时候花上一天的时间，你都找不到他。等到放学的时间呢，他背着书包回来了。如果不是老师同家长通气儿啊，父母还真以为他到了学校呢。好在呢，他还没有玩游戏上瘾，否则就更麻烦了。为了不给他逃学的机会，家长总是把他送进学校的大门，直到上课后才离开。即使这样啊，他也是想着法往外跑。老师不得不安排同学轮流监视他的课间活动，只要发现他有往校外活动的企图，大家便拦住他，防止他逃出学校。每当家长和老师碰面的时候啊，他们都会为他的逃出学校而发愁，所以谈论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如何使他不再逃学。学生的主要职责呢是学习，而有些孩子却无缘无故不去学校，或者是呢课间离开校园就不再回去。孩子不到学校上课，除了学不到知识之外，还可能在外面与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能不令父母担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本该坐在教室里倾听老师教诲学习知识的孩子们离开校园呢？孩子们逃学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有的孩子呢是由于学习成绩差，对学习没有兴趣，感到学校的压力太大了，我不想去上学了。还有的孩子呢，由于父母不许他们随便到外面玩，孩子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有的时候呢，就采用逃学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有的孩子呢，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冷落，怕老师的惩罚而逃学。孩子们在学校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比如说个人有一些生理缺陷，或者是成绩差，或者是表达能力差等，使孩子感到上学不开心，那么也会出现逃学的现象。还呢，有些孩子呢，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使孩子过分的依赖父母，孩子习惯了在父母身边，会对学校呢产生害怕和陌生的感觉。
而有的孩子呢，听不懂老师讲课，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

老师讲课枯燥乏味等等，也会使孩子不愿到学校听课。另外，对于一些不太和睦、父母经常争吵的家庭，容易导致孩子情绪不好，产生不安全感，担心父母分开，那么孩子不愿意离开父母，这些都可能导致孩子逃学。有些孩子为了逃学，会出现许多稀奇古怪的病，比如发烧啊、肚子痛、腹泻等等。这些病啊，只要一去上学就会出现，但只要告诉他可以不去上学了，不用打针吃药，病自然就自然而愈。这是学校恐惧症的一种表现。面对孩子的逃学问题，一味的斥责和打骂，对他施加压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将孩子原本就不太多的求学热情扫荡得干干净净，也容易使孩子由于怕责骂挨打而撒谎。那么正确的做法，首先呢，家长要平息自己心中的怒气，然后再积极地了解孩子逃学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去引导孩子从逃学的道路上转变过来，使孩子能够主动自觉地回到校园之内。大家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产生逃学的念头。因此，当孩子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在孩子面前唠唠叨叨，说一些“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呀？你看人家谁谁谁”之类的话，而应该多安抚孩子，鼓励孩子继续学习。只要看到孩子的努力，孩子就会对学校没有那么抗拒。要帮助孩子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就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以此来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家长也应该与老师经常进行沟通，经常到学校去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逃学的行为需要家长和学校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遏制住。虽然说父母不能限制和阻止孩子的交友，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孩子的交友对象。小孩子的辨别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在交友的时候难免会良莠不分，所以呢，要注意孩子经常和什么人来往，常到哪里去玩，一旦发现了不良的苗头，要及时的制止。家长呢，也要放下家长的架子，跟孩子做朋友。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多抽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跟他聊聊天，听听孩子的倾诉，看看他的作业，陪他进行一些娱乐活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跟孩子进行沟通。如果说孩子逃学之后啊，只是为了贪玩，或者是某种兴趣爱好，比如说去打羽毛球啊、踢球等等，父母呢，就应当给孩子安排一定的娱乐时间，不要总是对孩子限制的太多，连正常的体育活动都没有。孩子应该是在游戏当中成长过来的，游戏对他的身心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条件的话，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去运动或者是郊游，这会使他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增加亲子关系。逃学的孩子呢，大多是纪律涣散、是非观念差、荣誉感缺乏。家长呢和老师应该了解他们，消除他们的疑惑和抵触情绪，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制力，提高他们的是非观念、集体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从而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行为习惯，从根本上改正逃学的不良行为。那么小龙现在一点逃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每天早晨呢，爸爸带着他去上学，一直送到学校的大门里，看着他进教室才转身离开。中午呢，妈妈来接，吃完午饭再送他回学校。这样的接送生活呢，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爸爸妈妈虽然牺牲了一些时间，可是换来的是蒋小龙逃学的念头越来越淡漠了。而在这100多天的时间里呢，爸爸妈妈在他写完作业的时候，总是把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因为通过他们的观察发现，孩子之所以爱逃学呢，主要是因为业余生活单调乏味，而课堂上的学习又是很紧张的，所以才时时想着逃离学校，到校外痛快地玩一通。那么下面是一张活动安排表，可以看出他们对孩子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比如说孩子放学之后呢，家庭作业之后呢，大家一起吃晚餐，吃晚餐之后，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进行室外活动，然后晚上8点以后，爸爸和妈妈跟小龙一起讲科学故事。那么每到周六的时候呢，带着小龙一起去郊游或者是访友，每到周日的时候去少年宫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家做科学小实验或游戏。
那么现在的小龙啊，再也不是逃学的孩子了，他觉得自己度过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讲的故事，或者是科学

0: 小实验，他们使自己受益匪浅。他的愿望呢是长大后成为一个作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对自己的学习呢开始不满意了，决定端正学习态度，向成绩好的同学看齐，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通过小龙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父母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是否得当，是孩子形成某种行为和习惯的关键。假如您的孩子也有逃学的倾向，建议您不妨试一下。逃学肯定是一种不良的行为，是不可以姑息和妥协的。我们必须同老师密切配合，不能使孩子有机可乘。要让孩子明白，上学是他的职责，同爸爸妈妈去上班是一个道理。对于孩子的逃学呢，我们也要检视一下自己，是否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是否帮助孩子解决了由于紧张的学习带来的压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的行为的孩子，比如说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我们先来看案例。天天呢在班里是个厉害的小霸王，同学们没有人敢招惹他，因为都怕他那双小拳头。为此呢，直到上小学五年级了，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独自占领着一张课桌，因为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同他坐在一起。在学校里呢，天天喜欢与低年级的同学一起玩耍，除了本班同学没人同自己玩的因素之外呢，还因为低年级的同学好欺负。他经常没有原因地踢打低年级小同学，而对于本年级的同学，除了打打头、拍拍肩，冲动时候拳脚踢外，还呢通过一些言语对同学进行讽刺、挖苦和谩骂。这样一来，同学们都不喜欢与他一起玩，就连低年级的学生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由于天天爱动手打人的状况，父母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可是他们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他们在教育天天的问题上意见总是不统一，一个呢主张采取武力，一个呢想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他不再打人。可是呢，现在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很奏效，家长也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当中。天天的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儿童攻击行为，它是会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如果攻击行为延续至青年和成年，就会出现比如社交困难、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小呢，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如果不注意克服和制止，长大后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呢，如果孩子经常会出现攻击性较强的行为，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的予以矫治。那么要找对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儿童的这种攻击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呢？分析起来呢，大概是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呢，有一些是确实是有遗传因素的，有些攻击性强的儿童呢，可能存在某些微小的基因缺陷。那么更主要的呢，是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有些家长呢，习惯于用暴力惩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结果呢，孩子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的儿童。比如呢，有的家长只要孩子一做错了事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大打出手。孩子在挨打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就会演变成对别人的人身攻击，逐渐呢形成攻击行为。有的家长呢怕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气，就跟孩子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要狠狠地揍他。这在大人的纵容之下，孩子也容易发生攻击行为。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由于儿童的模仿性比较强，是非辨别能力比较差，所以孩子很容易模仿周围的人，或者是影视剧镜头里人物的攻击行为。比如说经常爱看一些漫画片、武打片这种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的儿童呢，他们的攻击性心理就会比较强，出现攻击

击行为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多。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危害非常大，它会影响到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啊，对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我们要全面认识，并且要积极地进行引导，及时采取相应合理的教育方法，适时、适度、适量地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进行干预，千万不能打骂或者是过度的惩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气氛当中，有充裕的玩耍时间，还有多种多样的玩具环境当中的孩子呢，他的攻击性行为就会明显减少。所以家长呢，应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玩耍时间和玩具，不要让孩子看有暴力镜头的电影电视，不要让孩子玩有攻击性倾向的玩具，不要在孩子面前讲有攻击色彩的话语。如果孩子打了别人，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制止，要使孩子意识到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才对。如果家长不过问，会使孩子觉得打人并没有什么不对，以后还可以去打别人。这样一来呢，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呢就会越演越烈，形成一种习惯。另外，当孩子没有遵守规矩或者是做错了事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并明确地向他指出这样做的不对的原因，不能只是含含糊糊地对他进行批评和惩罚。那些容易引起攻击性行为的情感，比如烦恼、挫折、愤怒，对于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讲是点燃攻击性行为的导火线。因此啊，要给孩子宣泄烦恼、愤怒的方法，尽可能的减少攻击性活动。家长呢，要引导孩子向大人倾诉内心的情感，引导孩子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也可以通过运动来转移孩子的不愉快或者是压抑的情感。家长呢，可以让孩子通过饲养小动物等等，来培养他们的爱心。这种鼓励亲善行为的做法呢，也是纠正孩子攻击性行为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家长可以在孩子一段时间内，不理孩子的这种攻击性行为，用这种方法来惩罚他的攻击性行为。如果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思过反省，这种方法的好处呢，在于不会向孩子提供呵斥打骂的攻击原型。家长呢，还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移情能力，告诉孩子攻击别人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导致严重的后果。再让孩子换个角度想一想，比如你是受害者，那么你将会有怎样的感觉和心情呢？让孩子从本质上消除攻击行为。另外，家长必须注意自身修养的，不要因为自己某些事情不顺心而在孩子面前毫无顾忌地攻击别人。夫妻之间呢，尽量要避免争吵打骂，要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教会孩子如何与人交往，什么样的行为是受欢迎的。那么对于儿子天天爱攻击人的做法，爸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法。正当有一天呢，爸爸在家里琢磨怎样去帮助儿子的时候呢，一阵敲门声打断了爸爸的思路。来人呢，是邻居王老师。站在他身后的那个鼻子淌血的孩子呢，正是自己的儿子天天。不用问，儿子又闯祸了。他马上向王老师表示歉意，可是呢，王老师却向他道起歉来，这多少令他有些感到意外。原来呢，王老师乡下的外甥来这里玩，结果呢，跟天天在楼道里发生了争吵，两个孩子就打了起来，天天被打破了鼻子。送走了王老师，爸爸看着一脸委屈的儿子问道，怎么样，被人打的滋味不好受吧？天天把身子一拧，只给了爸爸一个侧面，嘴里却呼呼地大口着喘着气，以示自己吃了亏。爸爸却笑了，感觉这是一次可以很好沟通的机会。他坐在儿子的身旁，帮助他擦去了脸上的血迹，语重心长地说，人都是有尊严的，今天你被人打了，觉得自己受了疼，又好没面子，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些被你打过的同学也是这样一种感受啊。天天没有说话，心气却平和了许多。家长借机继续开导他，说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即使你有理，可是动手去打别人，觉得是在为自己讨公道，结果反而失去了公道，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天天抬起了头，看了看爸爸，又低下头，似乎在想些什么。爸爸把他搂在怀里问道，咱们这个院子里有人跟你玩吗？天天摇摇头，表示没有人跟自己玩。那爸爸又问，那为什么别的孩子都能在一起玩，而不愿意跟你一起玩呢？天天说，他们都怕我。那么被人孤立的

滋味好受吗？爸爸问道。天天想了想，低下头没说话。爸爸接着说，人不能总是游离于群体之外，你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你遇到老虎或狮子这样的猛兽的时候，也难逃厄运。可是要是一群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呢，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该选择逃跑的应该是猛兽的。天天想了半天，觉得好像这个道理有点对。接着呢，爸爸又把话题转到儿子的身上，父子俩开始了一次心与心的交流。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天被爸爸彻底说服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爸爸讨教着如何才能重新让人认识自己。爸爸说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却像变戏法的似的拿出了一本关于问题儿童的书，让他好好在书中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家长啊，千万不要给孩子灌输拳头硬不受气的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靠拳头开路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还有一些孩子呢，比较爱撒谎。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爸爸正在看电视上转播的球赛，此时呢，两队攻防正在激烈的进行着，爸爸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为了自己喜欢的球员加油，鹏鹏呢觉得这是一次蒙混过关的好机会，于是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期中考试的卷子从书包里拿出来，凑近爸爸坐的沙发，隔着茶几把卷子递给爸爸说，期中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了。爸爸把目光从电视机上收回，接过卷子，快速地在判分处扫描着，脸上有了笑容，夸：哎呦，小子，这回考得不错呀，语文89分，数学91分。爸爸看着下面的评语，还行，就照这样努力，只是英语差了点哈，70多分，还得加把劲儿。他把一沓卷子往鹏鹏手里一送，说：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照这样给我好好学，去吧，让你妈也看看。然后又全神贯注地看起了球赛。妈妈把三张卷子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看出了些问题。她抬起头来看着儿子的眼睛问道：这是真实的成绩？鹏鹏不敢与妈妈对视，低头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不有老师判的分数吗？妈妈指着语文卷子说：你这作文写得一塌糊涂，竟能得满分30分。鹏鹏没有底气地说：那老师批的吗？妈妈没有再问什么，低下头来边看边说：你先去玩吧，我再好好看看。鹏鹏只好自己回到房间去了。认真的妈妈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三张试卷都有改过分数的痕迹，而且呢，总分和个题的得分对不上来。她知道儿子有说谎的毛病，这回学会作弊了，问题的性质变得更恶劣了。她准备找孩子好好谈谈，作弊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利于今后的成长。孩子的说谎行为啊，令父母感到不安和担忧。可是几乎所有3到10岁的孩子都有过撒谎的经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啊，撒谎只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阶段的问题。还在幼儿时期的孩子，由于他们还分不清现实与幻想的区别，因此他们的说谎实际上是自我想象的产物，还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撒谎。可是当儿童呢到了学龄期之后呢，说谎往往都是有意识的，对这个时期的撒谎行为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孩子说谎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呢怕受到惩罚而撒谎，有的孩子做了错事，害怕父母或者老师的批评处罚，他们就会采取说谎的办法来进行自我保护。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是父母和老师对他们的谎话穷追不舍，就会促使他们说谎的水平一次比一次高明，形成恶性的循环。二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而撒谎。这些孩子呢，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使自己在与小朋友啊、和老师啊、还有父母的交往当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三呢，还有一种是模仿性说谎。许多家长以为孩子年幼无知，在他们面前说话不必认真，比如给孩子一个空头的许诺，当着孩子的面呢给别人撒谎，让孩子帮自己圆谎等等。孩子受此影响，也会不知不觉地进行模仿、效仿大人说谎。四呢，还有为了报复而说谎，比如说某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相处的不好，或者是经常受到那个孩子的欺负，他就有可能出于报复而故意向老师说谎，说那个孩子做了不好的事儿，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呢，有些孩子呢，诚实行为
没有受到鼓励，久而久之也会引发孩子的撒谎行为。比如孩子的身高超标，孩子呢诚实的要买票，

0: 便遭到家长的斥责，孩子呢拾金不昧的行为被人嘲笑等等。儿童说谎的原因有很多种，我们千万不要粗暴地对他们进行批评或惩罚，要仔细地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消除他们说谎的根源。说谎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品德的大问题。一个爱说谎的孩子很难成长为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这是因为说谎可以逃避现实，避重就轻，可以蒙混过关。通过这些词语，你就明白了一个谎话连篇的人是多么的危险的，是多么不能可以委以重任。所以呢，要避免和矫正孩子的说谎行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当孩子说谎的时候呢，家长要稳定情绪，不可以大声斥责或大打出手，让孩子受到惊吓或者是感到害怕。这样呢，才能进一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切记用这么小就骗人，长大了肯定学坏。或者是你在说谎等这些使孩子心灵受到伤害的语言，这会使孩子呢因此产生自卑的心理，或者是为了逃避责难而变得更加狡猾，从而撒更多的谎。另外，家长要提高自己思想道德品德，不能说空话、假话、大话，而且呢对孩子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起到表率作用，千万不要欺骗孩子。我们也可以多给孩子讲一些诚信方面的故事，用一些名人或者是用一些实际案例给孩子做榜样，强调孩子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呢，当孩子闯了祸却讲了真话的时候，家长应该对这种诚实的行为给予鼓励和表扬，然后再帮他分析问题所在，改正错误。如果诚实之后带来的都是怒骂和指责，那么孩子以后更不讲真话了，说谎的行为将会更加容易出现。所以呢，父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针对问题来解决，不要一味的斥责和批评孩子，让孩子失去了自己的自尊心。我们来看看如何是合适的做法。鹏鹏啊，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到郊外，这是他来这里取爸爸给他定做的巨型风筝的，约好呢在这里取货。他按照爸爸写的详细路线找到了这里，坐在桥头上等着送货的人。约定的时间到了，他站了起来，目光不时地去看去，期盼着送货的人能够快速出现。他一边等人，一边想收到风筝之后啊，先在这里放飞一次，先过一下风筝的瘾再说。整整几个小时过去了，送货的人还是没有出现。这时太阳已经要落山了，随身带来的水喝光了。那么鹏鹏的情绪也越来越坏，心想等送货人来之后，一定先骂他一番，如此不讲信誉，害自己苦等了半天。最终啊，他一肚子怨气始终也没发泄出来，因为送货的人根本没有露面，所以呢，他只能是赶回家里。回到家里呢，已经是晚上了，又饥又渴的他呢，基本上是趴在餐桌上狼吞虎咽，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埋怨送货的人实在是可气。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爸爸开口说话了，根本没有什么定做风筝啊，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送货人呀。鹏鹏停止了吃饭，疑惑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和妈妈想
1: 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179-259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

0: 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推进节能降碳，实现绿色转型；
0: 芒种时节，黑龙江各地实施精细化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六月五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未来生力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全省大检查大整治，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燃气、食品药品、交通、建筑、旅游、地下空间、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雨情、水情、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指引，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强化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完善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检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履职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一线，严查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治意识，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运用法治

0: 思维和法治方式，应用科技等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制造正成为工业发展的鲜明导向。黑龙江一批制造企业率先迈出绿色转型步伐，通过技术升级、循环利用和智能化改造，不仅实现了降碳增效，更培育出新质生产力，为龙江制造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用绿色减法换得效益加法，在节能降耗中锻造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2: 这里是哈尔滨红光锅炉厂，232兆瓦循环硫化床热水锅炉刚刚通过世界之最科技成果审定。这个之最不仅在于规模，单台锅炉就可以满足500万平方米供热需求，更体现在绿色性能上，热效率高出国家标准5个百分点，每台每年减碳1.6万吨，相当于为城市栽种65万棵丁香树。
3: 热水锅炉这么大容量，这个投入这么大，会不会有这个风险？这心里头一直是打揣着这个敲着鼓的啊，这个揣着小兔子的。但是实际运行了之后啊，应该说这些顾虑都打消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它的效率、它的环保的水平、燃料的适应性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学研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项目。同年招标，同年生产，同年应用，同年见效。所以这个速度还真是中国速度呢。
2: 绿色制造正在黑龙江全产业链展开。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科友半导体是国内的龙头企业之一。他们最新突破了8英寸碳化硅量产技术，年产能从几千片跃升到6万片。产能提升背后是一场绿色技改。碳化硅衬底生产最耗电的是掌晶炉，科友为其加装了6段阶梯温控，实现多尺寸灵活生产，不再烙饼看锅。
5: 仅这一项就为企业节省了近1/4的电费，近100万元。同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我们也会通过提锤工艺，再循环利用，原料成本直接降到了行业水平的30%。别人买1份的料，我们能干3份的活。绿色改造不是负担，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2: 绿色理念也融入精密制造领域。航空铝材边角料处理曾是行业难题，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废料配备收纳管家，
6: 把不同材质规格的金属废屑分类收集，压实成型，闭环回收。现在我们车间的废料回收率大概在90%以上，也实现了资源最大化利用。
2: 厂区还采用太阳能照明、智能感应灯、生产用水循环系统，并优先采购绿色供应商产品。
7: 比如说后边这个数字化的智能设备，它能够实时监测无尘车间的全部数据，包括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颗粒度，一目了然。我们也根据这些数据啊，动态调整生产，精准的降耗，助力绿色工厂的建设。
2: 如今越来越多黑龙江企业享受到绿色转型的效益。中车哈尔滨公司以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万元产值碳排放降幅超88%。团结锅炉在整体能耗降低18%的同时，产值连年增长30%以上。七台河云豪公司将煤干石变成烧结砖，每年消化60万吨废弃物，创造效益3500万元。固废利用从赔本买卖变成了赚钱生意。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显示，黑龙江省42户企业成功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5户。黑龙江绿色制造的队伍正不断发展壮大。
0: 6月5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哈尔滨市深入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哈尔滨爱拓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发起成立，致力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蓝绍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经营情况和下步发展规划。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

0: 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齿轮精密测量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整机综合性能国内领先。蓝少民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现有产品产能情况和新产品研发应用场景拓展等情况。调研期间，蓝少民分别与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深入交流。他指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培育壮大高端装备、数字智能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希望两家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紧扣全省“十五五”发展蓝图，持续做大做强。蓝少民强调，企业要锚定创新攻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产品迭代研发，把细分领域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紧抓产业链协同，主动融入哈达奇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建设，借力我省千亿级装备产业集群培育机遇，延伸上下游配套链条。要用好政策红利，精准对接我省数字经济、首台套补贴等扶持政策，稳步扩产拓市，积极开拓跨境外贸市场，依托龙江向北开放区位优势，拓展海外订单，为我省今年上半年实现双过半和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更多科创力量。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5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1件，来电34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8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4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3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7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6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6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0件，未办结3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1个月前，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场特别的会议，哈尔滨市服务哈电集团产业链协同发展大会。会上，哈电集团面向社会发布1388项配套需求，敞开产业链合作大门。如今，那本手册上的清单是否已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真实订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再次走进哈电集团。
2: 这里是哈尔滨电机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40多家哈尔滨配套企业啊，正在这里碰头摸底，将哈电集团在会场发布的配套需求，特别是788项本地配套空白清单，从表格落到现实，在现场通过面对面的对接寻找落地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发电机的核心转子部件，这整体段子。
4: 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延时抽气值吧。
1: 从会场转到现场，少了商务寒暄，技术与工艺成为唯一的通行证。哈电集团旗下的锅炉、阀门、冻装、汽轮机、电机5大主机厂的生产一线，变身开放的对接擂台。企业代表们边走边看，近距离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流程，积极捕捉着属于自己的机遇。
5: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技术表面处理这块的业务？
6: 待会他们加个联系方式，
5: 可以。
6: 那通过我们的技术部门上你们考察一下。
5: 啊，太好了。
7: 以前我们作为地方中小企业，想进哈电这样的大央企供应链，经常是找不到门路，摸不清标准， 这次直接进厂，主机厂的专家把条件一条条给我们系统的解读，通过审核后，我们正式列入合格供应商，不仅是拿到了订单。

0: 更是拿到了进入高端制造圈的入场券。
1: 老伙伴也有了新收获，也是哈电供应商的哈尔滨天宝石墨公司，在汽轮机生产现场实地考察后，副总经理刘大振迅速对接上特种加工的新需求。
2: 汽轮机的工程师还有那主任已经就直接跟咱们就对接技术交流，图纸已经发过来了，包括它型号、规格，还有那个数量，跟着老大哥一起跑，使我们企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更快了。
1: 一个月以来，哈尔滨市发改委从本地企业梳理出797条配套意向，分类筛选后精准推送给哈电五大主机厂。通过5场车间现场会，135家本地企业直通生产一线。截至目前，顺源机械、哈飞机械、天宝石墨、军航检测等10多家企业已与主机厂达成配套意向。易华电站、明太极机械等43户本地企业通过审核成为新增合格供应商，天大电站、前程科技等59户企业则实现了产品增项合作。
3: 我们都在一个城市，距离近，响应快，能保证供货周期，做好家门口的供应链。
4: 不仅要全周期跟踪服务已经入围的企业，把重点放在那些有潜力但目前在技术上还有差距的本土企业上，帮助他们加快技术改造，降低转型成本，跨过央企的准入门槛，真正把央企的产业链引领效应转化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后劲。
5: 当纸上的名单变成机床旁的并肩协作，当央企的活力真正注入本地生产的脉搏，我看到的不仅是订单数量的增加，更是企业间那种一起成长的生动气象。
1: 开会扎实，办事踏实，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会场上的需求清单便落地到生产现场。高效联动的背后是政府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靠前，变会场表态为现场解题。当供应链对接从商务洽谈走向生产一线，中小企业拿到了迈向高端的入场券，老伙伴跑出了升级的加速度。把满足企业需求作为出发点，换位思考，闭环落实，效能提升不在口号响亮，而在落地有声。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间节点。受前期低温和干旱影响，全省部分地区作物生长进度有所延缓。当前，各地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智能作业、精准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多种措施，全力促进粮食作物生长，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7: 今天，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北大荒七星泡农场迎来了10多位技术专家和种植大户。
8: 你看这个大豆啊，根呢能达到11公分，茎长呢能达到6公分。因为根越壮，豆子长得才越好。不过比去年还是晚了半片叶。
7: 黑河是我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全域大豆种植面积占黑龙江省的1/3，产量约占全国的1/7。今年春季持续低温，大豆播种时间比往年推迟了3到5天。为抢回低温、追赶生长进度，技术团队为这些处于幼儿期的豆苗定制了一套专属成长方案。
9: 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少用药，小苗本来就弱，药量大了容易把它压住，大豆长得慢。
7: 大豆植保作业陆续展开，与往年不同的是，农机在喷施除草剂前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10: 在我身后这台药机啊，马上就要开腹田间开展作业。过去药机喷药啊是垄台和垄沟都喷药，而且用药量大，弱苗呢容易受压制。现在经过电控改装之后啊，它只喷这个80厘米宽的垄台，脉冲电控的方式啊，能够进一步减少药量，只用原来一半的药量就能够完成单次300亩的作业任务。虽然药量减半，但是弱苗呢不被压制，反而长得更快，
11: 苗子的负担变小了。这样呢10来天以后呢，我们通过在大豆出花期对作物进行一遍叶面喷施，这样的作物长势后期就能追上来了。
7: 玉米也进入苗期关键管护阶段，齐齐哈尔是传统的西部半干旱区，今年5月少雨为玉米出苗后的保苗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在富裕县塔哈镇一块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种粮大户周世才正在检查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为接下来玉米追肥做准备。即使是风沙土地块，脚下的玉米苗依旧长势均匀旺盛。

0: 它就非常散，就是它就漏水漏肥，这种风沙土，我这苗现在长这么高，有了滴灌，咱们打到吨粮就不是问题。
1: 利用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进行中耕，啊，进行深松，既能够提高这个低温放寒，那个疏松土壤，能够那个促进育苗生长。
2: 佳木斯水稻总产量约占全省四分之一，眼下水稻返青后进入分孽管理关键期，针对今年生长季持续低温，当地重点推广浅干湿交替水肥管理模式。
3: 后期的这个田间管理当中啊，特别是这个水池一定要注意，要保证呢2到3公分的一个水池，保证它这个促分孽，也要这个及时呢把这个分孽肥要下下去，咱6月底保证分孽数够用的情况下，做好这个晒田，保证它这个有效分孽。
2: 今年下管期间，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推广智能化植保作业，并针对苗情差异开展分类追肥、科学灌溉，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田。目前全省绿色防控面积已达3.7亿亩次，通过应用新技术新机具，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提升至43.5%。
4: 芒种时节，黑龙江的田野里不仅种下了丰收的希望，也种出了诗意的风景。这个夏天，黑龙江将农耕与创意民俗深度融合，让广袤粮仓变身诗意田园。
5: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近郊的严家杠稻田艺术农场。此刻，万亩黑土地已经换上了新装。设计师和稻农们将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城市地标种进了稻田，一幅百年冰城主题画作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2: 今年园区在延续文化赋能农业、科技焕新田园思路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北大荒农耕科技等6幅稻田画。虽然刚插完秧，但站在高空观光塔或田间木栈道上，已经能隐约看到稻田画的雏形。
6: 黑龙江不仅是粮食的压舱石，更是一个艺术的天堂。咱们的黑土地真的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2: 现在的严家杠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而是一个融汇北大荒发展史、冰城城市记忆和现代农业科普的露天生态博物馆。夏季运营期间，园区将和省内外多家研学机构、旅行社合作，推出田间插秧、采稻手绘、农耕科普课堂等体验项目。
7: 虽然呢，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嫩苗，但是到了7月份，这些带着城市记忆和童话梦想的画面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北大荒硬核农业科技与软性文化创意的完美结合。
2: 在鹤岗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芒种时节绿意盎然。作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去年接待研学团队超8万人次，今年全新打造了超1万米连片花海，新增油菜花和向日葵景观，并首推七彩田园室内主题景观区，成为新晋打卡地。
8: 预计在6月底就能够陆续开放，比往年呢，我们能够提前1个月看到花海的盛况。
2: 牡丹江市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今年全新开通了稻田观光小火车，增设水上乐园和朝鲜族传统弓箭体验场。绥化正大农业产业园新推出星空帐篷营地、稻田萌宠乐园和亲子农事挑战赛，打造休闲农耕新场景。伊春枫林县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依托林海资源，首次开放森林探险步道、中草药科普园和森林康养理疗中心。这个夏天走进龙江田园，处处都是新鲜体验。
9: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龙江力量。
2: 2026年世界环境日黑龙江省主题宣传活动日前在哈尔滨启幕，活动现场举行了龙江环保世纪行、哈尔滨环保世纪行授旗仪式，并发出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全民行动的倡议。活动还聘任了2026年黑龙江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在哈尔滨市保国第一小学，以一度电的绿色旅程为主题的科普课火热开展。国网黑龙江省电力设计经研院的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发电、输电、用电全流程环保知识，引导孩子们选择低碳用电、绿色生活方式。
10: 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太阳能的这种

0: 发电方式。我还了解了电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源，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电。
1: 鹤岗同步启动美丽中国宣传周，开展普法、主题摄影展等多元化特色活动，汇集各界力量，合力共建生态家园。佳木斯聚焦垃圾分类主题，通过知识宣讲、植草引导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分类常识。龙江、嫩江等地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生态整治专项行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参与生态保护、护河、守河行动，守护绿色生态底色。6月3号到5号，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哈尔滨高校影院开展路演活动。影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联合设置，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讲述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万童书和妻子连小梅远赴新疆抢救保护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感人事迹。在最近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上，电影荣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奖。
2: 和把这些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的这个诗句呢，就是记录下来，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传给咱们下一代。
1: 今天起，端午小长假火车票正式开售。为应对端午假期旅客出行高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客流集中方向和时段加大运力投放，增开哈尔滨至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列车及临时旅客列车，增开牡丹江至厢房、佳木斯至哈尔滨东、满洲里京海拉尔至哈尔滨等管内普速临时旅客列车。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实施增开途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措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天，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三馆联合主办的民国商程铁人逐航天龙江三馆一体化思政课堂在黑龙江大学开讲。课堂立足龙江大地精神谱系，串联民族不屈抗争、铁人奋斗精神、航天报国担当三大核心内核，实现多维度沉浸式的思政育人效果。今天，以科技守护生命、预警筑牢防线为主题的全省地震预警科技成果普及与行业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案例分享和专家对话等环节，围绕水库大坝监测、高精密行业地震紧急处置服务、校园、高层建筑、体育馆等场所预警服务交流实践经验，助力保障黑龙江省交通、水利、教育等重点行业安全，守护民生发展。近日，第二届中国紫旗采摘美食旅游文化活动在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启幕。紫旗是一种蕨类植物，营养丰富，被视为野菜之王。目前，东方红紫旗采集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稳居行业主导地位。活动现场设置了美食展示品尝区，省内名厨与林区餐饮商户同台竞技，解锁紫旗百变吃法。现场还同步设置林农产品展销区，各林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叫响东方紫旗特色品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我们相会在一路畅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应大家的需求哈，在后台的一些点播，新月选择了不少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有很多呢是新月自己觉得听过之后呢内心非常温暖非常治愈，所以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放送的。介绍一下这六首歌，首先是单依纯演唱的多少的光阴，后面是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马宇阳演唱的前方，毛不易的一首经典歌曲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六首歌曲呢在下班以后的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播放呢，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已经到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六首歌曲为大家一一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呢，节目是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新韵也会尽自己所能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应大家的需求啊点放的一些歌曲，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回顾一下今天播送的六首歌曲吧。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光头华夏，无期，还有马宇阳的前方，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的心同此愿。我相信六首歌曲当中至少会有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今天的节目在周深的心同此愿的伴随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正是隋唐年间有名的一位人物，叫程咬金，在大唐朝官拜鲁国公之职。这程咬金怎么来的金钱山呢？原来贞观天子李世民呐，派程咬金赶奔沿海登州，看看王君可做这个战船打造的如何。战船打造好了以后，再等着张世贵这兵招齐了，好去征讨东辽。程咬金呢，是奉了贞观天子之旨出朝办理此事，因此路过金钱山，没成想遇到了猛虎。这宣贵打虎救了老程，老程看了看宣贵，我说年轻人，哎呀，多亏了你呀，要是没有你，我老程可就完了。既然你救了我，你提提条件，你是愿意要钱呢，还是愿意当官呢？要钱你说个数，把你的家乡住处告诉我，我回朝以后是如数送来。如果你要是想当官，你说想当多大的官，包在我的身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公伯王侯不在话下。薛仁贵看着程咬金，心中暗想，这老头是不是吹呀？想到自己这一番经历，人不伤心不落泪，想到自己两次投军都被人撵出来，因此薛仁贵眼泪是泪洒胸前。老程一看，哎，年轻人，你哭什么呀？难道一说你觉得我说的是大话欺人吗？薛仁贵倒没这么想，因为薛仁贵心里边不好受，因此才掉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身怀绝技，富有良谋，没有施展之处。这位壮士，我刚才说了，你要钱给钱，要官有官，你不必悲伤，有什么事只管对我讲来，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我就是大唐朝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也听说过，因为程咬金虽然能耐不算太大，但是老程的名声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老国公，我跟您说点事儿。我是空有一身的武艺，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说到这儿，薛仁贵的眼泪掉得更欢了。老程一看，哎，你哭什么？有话说，为国家出力报效，这不是好事吗？老千岁，我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龙门县两次投军都被张世贵给赶出来了。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老程当时一愣，有这等事？那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你？程咬金心中暗想，这位壮士能够打虎救我，这必有奇才，武功非浅。那么这个张世贵为什么不收呢？这位壮士，张世贵为什么不收于你呀？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程咬金和张世贵同朝为官，是不是互有牵连？因此啊，他就没报自己的名儿，也没有说头一次投军自己叫薛仁贵，他叫张世贵，冲撞了张世贵的官徽被赶出来。这事儿薛仁贵是只字没提，他就说自己投军穿白褂

送。张世贵看着不顺眼，说自己穿白挂素，为人戴孝，主军中不利，因此把他乱棒打出。程咬金不听此言，还则罢了。老程一听，当时老程把大腿一拍，骂的累的，这张世贵真是太乙的狂妄了。穿白挂素就主军中不利，真是他娘放狗屁。我说这位壮士，你呀、啊、就拿着我这只金皮大令前去投军。张世贵那狗小子不敢不收，他如果要是不收，将来我知道了，我必然将他劈为八瓣。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薛仁贵一看呢、啊，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看起来呀，说话还挺有准儿。老千岁，这个令箭能行？当然能行。我告诉你，你拿着我的令箭赶奔他的大营，让张世贵吹三通打三通，迎接你进去。如果张世贵不按这事办，将来让我知道，我就砍他的脑袋。薛仁贵一看呢，程咬金说的挺认真，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位程老千岁自称叫鲁国公，大概朝廷里边说了算，因此点头称是，多谢老国公，多谢老千岁。这位壮士，你记住了，我叫程咬金，将来你投了军，如果在军中见到我，到那时我一定重重保举你的官职。谢老千岁，谢老国公。这位壮士，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不能耽搁，我可走了，你拿着我的令箭前去投军去吧。老程走了不提，单说宣贵拿着程咬金的金皮大令来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的招兵处。到了招兵处之后，这宣贵啊把大令拿出来告诉这个当兵的，就说这大令是鲁国公程咬金给的，吹三通打三通，迎接我进去。有这个军兵拿着大令来见张环，把这事跟张环张世贵一提，张世贵一听怎么着，来了一个人拿着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的令箭，让自己吹三通打三通出去迎接。张世贵一看，他确实是程咬金的金皮大令。程咬金呢、啊、名声很大，另外老程有的时候还犯浑，张世贵还真出头，心中暗想，程咬金可不好惹呀，这家伙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当今的万岁跟程咬金那是莫逆之交。李世民原来做秦王的时候，现在是贞观天子，那都是瓦岗山的英雄保着他撑起了大业。这程咬金曾经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跟我主万岁吃则同桌，卧则同榻，他跟万岁可很好啊。既然他的大令拿来让我吹三通打三通，我还不敢不遵。因此张世贵按照程咬金大令的吩咐，就这样吹三通打三通出来迎接。张世贵抬头这么一看呢、啊、是薛仁贵，把张世贵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哟，这薛仁贵怎么碰到程咬金了？要是把自己二次投军这事跟程咬金一提，
哎呀，我张世贵是性命休矣。这程咬金回到长安以后，见到贞观天子李世民要告我一状，我张欢张世贵是吃不了，我得兜着走啊。因此张欢张世贵吓得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张世贵往前紧走两步，哎呀，这不是薛礼薛将军吗？你拿着大令前来投军，我张世贵有失远迎，薛将军你还要多多的海涵。薛仁贵一看张世贵平时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个狂劲儿，那个酸劲儿就甭提了。没成想今天一见到程咬金的金皮大令，当时就草急了。我薛仁贵不求别的，就愿意在大人的帐下做一名军士，是别无所求啊。张世贵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你呀别说了，你随我过来。张世贵一拉薛仁贵，把薛仁贵呀、拉到了一个僻静的所在。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世贵这俩小母狗眼滴溜乱转，手捻着狗油壶，这脑子在飞速的旋转，心中暗想，哎，能够骗了这个薛仁贵，让他在我的军中为我效力，将来要是立的功劳，就说我姑爷何宗宪立的，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顶替，哎，就这主意。您看张世贵这人性，张世贵太坏了，可以说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都坏透了。张世贵想了想，有了，看了看薛仁贵，薛将军，前两次你到我这儿来投军，我两次都把你轰出帐外，甚至要杀于你，这不是本官我心里边所愿意做的，实乃是本官可怜于你，不忍心让你去送命啊。可是你三番两次前来投军，这一次拿着程老千岁的金皮大令来了，我想救你我也救不了了呀。薛仁贵听到这儿，心中是百思不解，心中暗想张世贵也说这话是为何呢？就听张世贵这小子接着说，薛将军是这么回事，我到山西前来招兵，要招10万人嘛，万岁在我出朝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员大将追杀于他，当时把我主万岁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主万岁十分害怕，当时啊我主万岁都吓坏了，梦中惊醒，在金殿之上有那徐继徐茂公徐老道给他解梦，他说了追他这个人说了四句话，家住逍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3岁孩童1000两架，长大此人坐金龙。当时徐茂公
就给我主万岁解了梦了，说这个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叫薛仁贵。这个人有心谋反，要夺我主万岁的锦绣江山。因此我出朝的时候，我主万岁一再的叮咛，说你招兵的时候要见到薛仁贵，就应该把他就地正法给我杀了，千万不能留活的。你来投军呢，第一次你说你叫薛仁贵，我一看你堂堂一表的人才，是英雄气概，也是我张世贵有怜悯之心，不想让将军就这样死了，我有爱才之意。说实话，我违背了我主万岁对我的重托，将你打了40军棍，轰出帐外。我想你这一走就算了，没成想你第二次又叫薛礼，改了薛礼之后又来投军。我跟你说实话，薛仁贵，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爱惜你这身本事，不愿意杀你。你说我不杀你，违背了我主万岁的旨意，将来我回朝没法交旨。可这话说回来了，我要是收下了你，我把你放在何处？这要真是被别人知道，我张世贵这脑袋可就没了，我是左右为难，因此把你乱棍打出。没成想你回家的路上到金钱山救了一位老将军，这位老将军那可是鼎鼎大名、赫赫有名的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呢。这程咬金这人有点混呢，他的金批大令交给你，让你前来投军，你说我敢不接纳吗？我要是不接纳，那老头子将来就得把我给劈了，我也惹不起他，这么办吧，你呀隐姓瞒名，我手下边有一座先锋营月字号，那呀缺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你去取财，就做一名虎头军，你看如何？将来你在两军阵前要是立下了功劳，我在我主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呀可以讲功补过，不知你意下如何？薛仁贵闻听啊，张世贵几次拒绝自己投军，原来是另有隐情啊，心里边是无限的感谢张世贵，扑通下的给张世贵跪倒，多谢大人，谢谢大臣的关怀，我在您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我薛仁贵是心甘情愿。您看着张世贵，李世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仿这个应梦贤臣，这张世贵为了一己之私，就是为了让何宗宪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做征东的大帅，就这样埋没了薛仁贵。张世贵挺高兴啊，一看薛仁贵答应了，心中暗想，我这如意算盘，这算得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哄骗薛仁贵，说万岁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将来要夺我主皇爷的锦绣龙庭，因此贞观天子十分生气，让我赶奔陕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军，特地的访一访有没有薛仁贵这个人，要是有的话就地就把他杀了，以除后患。可是你三番两次来投军，我屡次想赦免于你，我不忍心杀了你。可是这一次你拿着程老千岁的大令来投军，我这不得不收，不得不留啊！把你留到军中，你要说你叫薛仁贵，你想我张世贵这脑袋还保得住吗？因此将军只能隐姓埋名，暂时在我手下做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当然将来啊，你要是立了功，我在我主万岁一定保举你的官职，到那时万岁一往不咎，你也就没事了。仁贵啊，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听得这真是千恩万谢，对张欢张世贵是感恩戴德，张总爷对我真是太体贴了。这薛仁贵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张总管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您要是有什么事用到我薛仁贵，我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你看这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耍心眼哄骗薛仁贵，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像这种人要做了朝廷的命官是为祸不浅呢，所以这种人是最可怕了。要是当官的就会误民呢、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相当好，然后一查点已经招满了10万大兵，拔营起寨，赶奔巴水长安前去交旨不提。单说长安城里边，这一天贞观天子升坐了八宝龙庭，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君臣正在商议国家大事。就在此时，由黄门关慌慌张张进来万岁，现在有不齐国的使臣姓王名彪前来进献四宝，要求见我主万岁。贞观天子看了看黄门关，既然不齐国的使臣来到，让他上殿就是。时间不算太大，又打下边走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7尺5寸，长得比较的瘦小，身上穿着红色的蟒袍，头戴圆翅乌纱，腰横玉带，海下有3绺短胡须。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脸上罩了一块青纱，只是两只眼睛露在外边。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哎，这一使臣蒙着面，这是为何呀？就见不齐国的使臣王彪赶紧来到龙书案近前，跪倒在地，口称外臣王彪见驾万岁万万岁。李世民看了看，不齐国的使臣，你是王彪吗？不错，正是外臣。我来问你，你前来进献四宝，四宝何在？王彪听此言以后，那真是泪洒胸前，王彪是泣不成声。贞观天子不知道什么事儿，就问王彪，王彪啊，你为什么啼哭？哎，万岁，
这话说起来就长，臣带着四宝，有打不齐国起身，赶奔巴水长安给万岁进贡。我不齐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万岁这是您知道的。没成想我带着四宝这一次经过东辽国，东辽国边境上碰到了一人，此人非之庞真，这是东辽国的大元帅，三川六国的大帅，此人姓盖，叫盖苏文。这盖苏文将微臣截住，当时的口出狂言，问我到哪里去。我说赶奔中原，赶奔大唐，给大唐进贡。他看了看我，微微一笑，不齐国的使臣，你将四宝交于我就是了。现在大唐朝气数已尽，眼看就要完蛋了，我不久起大病，就要征讨大唐朝。到那时我高丽国的大兵一到，唐朝玉石俱焚，你把四宝送与唐朝，到那时这四宝也得归我。我看还不如你直接把四宝交给我。我一听当然不同意，没成想着盖苏文凭着兵马之能将我擒获，在我们的手里边把四宝夺走了。这还不算，万岁啊，他还羞辱微臣。李世民看了看王彪，他怎样羞辱于你？他在我脸上刺下了字，羞辱唐王。他刺的什么字？万岁，我将面纱揭下来，您一看便知。这王彪把面纱揭下来之后，贞观天子让王彪走近了。这时候旁边的武士要防备着王彪行刺，站在了王彪的左右，这个呀做得相当合理，也防备着王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把李世民行刺了，那不就坏了吗？王彪往前紧走两步，一抬脸，贞观天子仔细这么一看，上边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说我儿李世民昏庸无道，大唐朝气数已尽，以我盖苏文之见，赶紧写降书拿顺表向我东辽国称臣，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东辽国发天兵攻取大唐。李世民，你要是有功夫把你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就等待着我盖苏文去取你的人头。我儿李世民，你可听清？这话说的可够狂的，口称李世民为我儿。贞观天子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把贞观天子气得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是勃然大怒，把龙胆一拍，啪！气你杀我呀！把李世民气坏了。当时军师徐茂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不知道万岁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龙颜震怒。徐茂公赶紧过来，万岁您为何动这么大的真火呀？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先生，你也到王彪的脸上看一看，你就清楚了。徐茂公到了王彪的近前，抬头看了看，把徐茂公吓得也
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怪不得我主万岁龙颜震怒，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口称李世民是他儿，那俨然盖苏文、高建庄王那就成了李世民的长辈，李世民的先人。贞观天子能不生气，把这龙胆拍得啪啪直响啊！皇是真生了气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只能军师徐茂公出头说话了。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休要息怒，您呐别生气，如果气坏了龙体，对您不利呀。我看您还应该从长计议。李世民气的，好啊，高建庄王，东辽国，你欺我太甚！我李世民一人二人，你们是骑着脖子拉屎，还要蹭一蹭。这一次我岂能容你？得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现在前去招兵尚且未回，征东的大帅是不是选到了，咱们也不知道。徐王兄，我看现在赶紧是集聚文武，我要和文武商议，找一个征东的大帅暂时起兵征东。李世民那是皇上金口玉言，当时景阳中凤阳谷这么一响，满朝文武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行宫这些个大臣就全来了，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贞观天子龙颜大怒，就把王彪说的这些话以及王彪脸上所刺的这些字当着满朝文武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把满朝文武气得一个个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这武将甲也嚓楞楞楞楞楞这响啊，大伙全急了。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高建庄王还有东辽是蠢蠢欲动，欺我太甚，不知哪位将军可以挂征东之帅。说完了这话，下边是无人应声。为什么呀？大伙儿都得掂量掂量，现在老一发的英雄年事已高，大帅秦琼也在武将的班中，但是秦琼现在年过七旬，另外秦琼体弱多病，能不能亲自领兵前去挂帅？秦琼这心里边说实话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秦二爷没有说话。说实话，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相当的疼爱秦琼，知道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这一辈子不容易。能不能七十多了体弱多病还让他带兵去征东，行不行？李世民于心不忍。因此贞观天子看了看，哪位将军可以领兵挂帅征东？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贞观天子又说了一句，众位将军，列位大臣，哪位将军愿意挂征东之帅去讨东辽？这话说完了以后仍然没有人应声。就在此时，徐茂公看了看满朝的文武，瞧了瞧尉迟恭，因为徐茂公清楚秦琼现在体弱多病，这些老一伐的英雄
身体好的，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就得说尉迟敬德。这尉迟敬德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也是有名的上。

将，除了秦琼没有别人了。因此徐茂公用眼示意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心中暗想，看起来我得出班了。老头子往前紧走两步，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尉迟敬德愿意挂帅征东。尉迟恭啊，刚这一说话可气坏了一人。谁呀？二爷秦琼秦叔宝。暗想尉迟敬德尉迟恭啊，要说你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是一员勇将，确实不假。你要是作为元帅，那可不够格呀。因此二爷秦琼迈虎步腾腾腾来到帅案前边，万岁，臣愿意挂帅征东。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李世民也挺为难呢。因为现在的大帅就是秦琼，要让尉迟敬德挂帅，那秦琼就得把帅印交出来。贞观天子觉着相当的为难，秦元帅为了我唐朝呕心沥血不容易呀、啊。现在要让他交出帅印，我李世民实在说不出口啊。这时候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尉迟敬德，你也要挂帅，我看你黑探头是不是做梦没做好啊。我二哥秦琼又惊天伟地治国安邦奇才，就你搓大麻辣滑，你能不能挂帅呀？啊，你也没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多尺儿，飞多高蹦多远儿，就在这大言不惭的，你要挂帅，我看你不行啊。程咬金这一说呀，这尉迟恭可有点不爱听了，心中暗想：程咬金，程咬金，你和秦琼关系不错，你这样诽谤于我。尉迟恭啊，大黑脸蛋子一嘟噜，有点不高兴。说实话，秦琼啊，倒不是不愿意把帅印交出去，他担心尉迟恭没有这个能力。老头的秦琼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啊、万岁，您不让我挂帅，是不是就觉得我秦琼上了年纪？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秦王兄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我看不宜挂帅。秦琼摇了摇头，万岁，今天我就和尉迟敬德在金殿之上当场比试，看一看谁的力量大，如果谁的力量大，就挂为征东之帅，您看如何？李世民点了点头，好，秦元帅，你既然这样说，那如何读法？秦琼用手一指，金殿外边有两个金狮子，您呐、啊，让人把金狮子搬进来，我和尉迟恭比上一比，看谁能够把金狮托起，谁就为征东的元帅。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直是亚洲风景最美的。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6: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6: 主任啊，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自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5: 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

0: 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1: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接到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0: 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1: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其次呢，是老旧小区那个人员结构构成比较复杂的，像一些南岗租住户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0: 这是客观上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1: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已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箱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0: 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1: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一千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箱房呢106座，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立这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0: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吧？啊，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啊，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
1: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0: 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呀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1: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指手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齐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0: 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
1: 活
0: 力
1: 力。
0: 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

0: 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1: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0: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我们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1: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0: 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1: 展望未来呢，我们一是聚焦，还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生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 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要求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

0: 体育生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呢、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0: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管理，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一对一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嗯，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0: 为了提升这个

0: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运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1对1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是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

0: 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你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期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0: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1: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巷的那个垃圾分类巷房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均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啊，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100%。
0: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100%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力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作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银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时效。
0: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展。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
1: 是主任。
0: 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

0: 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为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随随便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不离工，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高质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个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
1: 对。
0: 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1: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敏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进行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之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0: 嗯，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1: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一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0: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1: 对，两次到对。
0: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
1: 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志愿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0: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的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进步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

0: 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诗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额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啊，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永街道办事处啊，同济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每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啊，对辖区内的四分类垃圾桶每个点位，一周进行2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动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不好意思，碰到这个。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3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0: 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积分兑换啊，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互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3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把与经费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紧邻街的小小单位啊、小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然后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 饭店，我们要

0: 有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蚕种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蚕出受孕当中。三是优化啊，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铲除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铲除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受孕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储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呢，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石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给金公提了建议，要求啊重新修筑方山，以备不时之需。太守金辉那听了智化的建议，那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智化对金辉那称羡不已。但是说这一天，智化那猛然想起来自己在襄阳打探了多日，听说襄阳王赵觉盖了一座这冲霄楼，这冲霄楼里边消息埋伏，说的神乎其神，还设了一个大阵叫铜网阵。我与北侠丁二弟前次来的时候那未能探访，要想抓住襄阳王赵觉

0: 出了张力。
1: 我呀，要找一个好朋友，是多年的知己。今夜晚间，我也恐不回来，可没把这事儿那告诉张力。这也悄悄的，那带了百宝囊，剥离了襄阳太守的衙门，直奔襄阳王府，找了个客店，这也住下。你要夜探那冲霄楼通往镇，那得等着那天黑了，大白天呢，明目张胆的往里闯，绝对不行。等到了二鼓之时，智爷出了客店，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可以说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智爷那号称叫东方侠，这方面的本事也是十分的上乘，就来到了木城之下。东方侠留神观看，那就见每一面有三个门，这些门呢，那不完全一样，那也有开着的，也有关着的，也有中间开，那两边关的，也有两边开，中间关的，也有两扇连开，单闭这头或者那头的，又有单开这头或那头，那连闭两门的，八面全闭，全然不同。智化那定了定神，智爷变了变方向，这心里边豁然明白，哦，原来如此。看起来这座楼是按照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门而入，看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形。接着来到门里边，里面又是木板墙，那斜正不一，大小不同，这门就更多了。这里边曲曲折折，左右往来，本打算那往东啊，却是往西，既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门户之内真的假的开着闭的迥然不同，就是夹道之中也有通的，那也有不通的，有明的也有暗的，不一而足。智化心中暗想，呀，那好厉害，幸亏这里是无人看守，真是有埋伏，我智化要跑恐怕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我也找不着啊。智化正在思索，那就得啪的一声打在了木板之上，呱嗒掉在了地下，仿佛有人那掷砖瓦或掷墨玉飞黄石，却在木板的那边。智爷左右那留神细看，没有看见人。智化心中纳闷，不敢停步，那随弯就弯，转了多时，刚到一个门前，就听嗖的一声，连忙这么一搓身，那边木板之上啪的一响，一物落地。智化连忙捡起来一看，耶，一颗石头子儿。智化看了看，这石头子儿乃是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的。难道一说五弟他也来了？且进此门看看再说。一拂尘进了门，往旁边一闪，是提防他的石子。抬头看的时候，见一人东张西望，行色仓皇，连忙悄悄地唤道：“我的，我的，岳兄智化在此。”就见那人往前一凑，呀，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您几时来呢？智化看着白玉堂，哎，我来了也很长的时间。怎奈这些门户闹得我心烦意乱，看不出方向。那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白玉堂瞅着智化，小弟也来了许久，果然门户曲折，令人难测。你我从何处

还能出去，我是正在着急。智化瞅着白玉堂，略兄进来的时候，这心里边那尚且明白，分得清东西南北。如今左旋右转，把我这脑袋全都整晕了，在不变方向，这可如何是好？白玉堂和智化两个人心如火焚。你也想，这要是晚上，有哪通宵楼里那出不去，让人给堵在通宵楼里，等到天光放亮，焉有他们的好处？就在着急的时候，就在木板那边，有人接言道：“二位不要忙，有我呢。”智化和白玉堂两人心里这么一惊，转身往门外这么一看，就见一人迎面而来。智也仔细留神这么一看，白玉堂也注目观看，这一看是满心的欢喜，心说话好嘞，现在这俩人这一颗心落到了原位。来的是谁？就是在襄阳王府卧底的一位侠士，那是小诸葛沈中原。智化就说了：“原来沈贤弟吗？”沈中原看着智化和白玉堂：“我这二位，你们赶进冲霄楼，你们多大的胆子？这里边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走错了一步，可碎尸万吨。不过既然二位来了，我沈中原呢，带着二位那看一个水落石出。”白玉堂和智化两人点了点头：“好。”沈中原在前面引路，智化、白玉堂在后边紧紧跟随。沈中原告诉他们：“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过了好多的门户，这才来到了冲霄楼。就见这座冲霄楼也是八面桌窗玲珑，周围玉石的栏杆，前面单阶之上一边一个那石像驮着宝瓶，并无他物。沈仲元看着白玉堂，瞧着智化，再次打坐，坐在这地方可远观不可近玩。说完了以后，就在石阶上打了胆土。三个人坐下以后，沈中原那看着白玉堂还要智化，说：“二位，你们这胆子可太大了，那如果没人指点，来到冲霄楼同王镇，哎呀，真可以说九死一生。今日恰是小弟之班，方才听得有雾鸡木板之声，就知那兄弟们你们来了，所以我这才迎出来。亏得是小弟我，要是别人呢，难免声张起来。”白玉堂听在这儿，看了看沈中原，小弟一时性急，故此啊，我就打出了两颗石子，为的是探听路径。沈爷瞅着白玉堂：“二位兄长，莫怪小弟叔，那以后千千万万，不仅是二位，那就是那其他的侠剑客，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再到此地。这楼里消息埋伏，那线索是厉害非常。襄阳王赵觉不惜重金，请出能人来，打造了这座冲霄楼同王镇。这襄阳王赵觉唯恐有人盗去蒙丹蓝谱，所以是严加防范。那每日那派人那巡守楼梯，最为要紧。”智化听到这儿，看了看小诸葛沈中原：“贤弟啊，
这楼梯却在何处？沈爷看着智化，就在楼底后面，那好似马道一般。楼底下下面有一铁门，这门里边十分狭小，那仅能一人存身。如果要是有人来了，只要将崩簧上妥，就可拿人。这制造的底细可以说一言难尽。二位兄长回去见了众家兄弟，务要叮嘱一番，那千万不要再到此来，倘若误入了圈套，那恐怕是性命休矣。休怪小弟言之不凿也。白玉堂听了这点了点头，他既然设此机关，难道就罢了不成？就让那襄阳王赵觉那肆意胡为，那贻害百姓。沈中原听到这儿，瞅了瞅白玉堂，那如何就此罢手？不过暂缓时日，等我沈中原慢慢的细查，把这个消息埋伏探听清楚。小弟探出了诀窍，这法锁了崩簧，这消息也就废了，到那时就好处置。智化听得知道小诸葛沈中原这个人计谋高深，脑瓜相当的灵活，权杖贤弟，小弟那为了除此大患，那剿除襄阳王，为国家出力报效，愿效犬马之劳，那兄长只管放心。智化听到这儿，我等从那何处出去？沈中原看着智化、白玉堂，说：“二位随我来。”三个人站起身来，下了台阶。沈中原带着智化、白玉堂，那弯弯曲曲，过了无数的门户，全都是向左转，不多时就看到外边的牧城。二位出了此门便安然无事，千千万万以后不要再到此处。说小弟不远送，智化二人谢了小诸葛沈仲元，暗暗的离了襄阳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那叮嘱了一番，因为智化非常了解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性娇气傲，就怕白玉堂再一次敢奔冲霄楼，也仗自己高超的武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武帝可有危险。智化叮嘱一番，这才分手。白玉堂回转暗院衙门，智化悄悄的那回到了寓所，等到次日这才回到襄阳太守衙门，见到了张立，无被拖延找了个相知的，昨天晚上一起饮酒私探冲霄楼同往镇这事儿，智化一字未提。单说这白玉堂自从二探同往镇，这心里边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这白玉堂心想，这冲霄楼怎么就这么厉害？这同往镇有什么神奇？单说这一天，严大人把白玉堂那请到了书房，就和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静坐闲谈，雨墨在旁边烹茶侍候，就说起了襄阳王所收的城池至今尚未办理，这赵觉目下严加防范，可以说无机可乘。严查散叹了口气，要说办理民祠这事儿倒是容易，要想使襄阳王赵觉到案打官司这倒难。襄阳王是我主万岁的皇叔，人家沾着皇亲，
这可如何是好？公孙策在旁边说，言虽如此，唯恐他暗地里使人前来探听大人您的底细，又恐这襄阳王别生枝节，他那里既然那严加防范，上一次还派了刺客刺杀大人，我这里要时时小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白玉堂听到这儿，先生之言甚是有理。不知大人，上一次那老道无意就不浅，要不是我白玉堂略施小计，那大人您……严查散知道，这白玉堂要说什么？如果上一次不是白玉堂假作自己，那刺客来了就把自己杀了。白玉堂接着说，这做官的那最重要的那就是官印。吩咐余默说，大人印信要紧，那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护持，那不可疏略。余默领命，才带转身，白玉堂把他叫住，余默呀，你到哪里去？余默说，小人护印去。白玉堂把脸望西沉，哎，余默呀，你千万别性急，我这才提起印来，你就忙着护印，方才要是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来这护印，何必忙在此时。再者一说，隔墙有耳，窗外岂知无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这白玉堂提醒雨墨要小心那大人的印信。你也想着当官呢，要是把印丢了，官还怎么当呢？小雨墨听白玉堂这么一提醒，这叫转身前去护印。白玉堂把他拦住了，我说雨墨呀，那刚才我要是不提起，你也想不起护印，我这一说，你此时那就要去，千万不可。不有这么句话吗？隔墙有耳，那窗外岂知无人。现在襄阳王赵觉可以说那发现了他手下的能人，到处打他。如果你这一去，就给贼人领了路了。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在开封府盗取三宝之时？原来我白玉堂不知道开封府的三宝放在何处，因此就用了投石问路的办法。多亏了那包兄把我领了去，我这才知道三宝藏在何处。如果今天你这一去，岂不是前车之鉴？不过以后要留神就是。余默是连连点头，那深深的佩服这锦毛鼠白玉堂，心说五爷呀，这脑瓜是真聪明。白玉堂又把自己如何匡诱南侠赶奔悬空岛卢家庄，暗设线网，拿着斩凶飞这往事在这儿述说了一番，彼此啊谈到了二股之半。锦毛鼠白玉堂辞别了严大人，由打书房出来，前后巡查。你也想白玉堂那就相当于那严查散贴身的侍卫，
严查散要出了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五爷又吩咐着更夫，一定要多加留神，这才回转屋去。且说白玉堂啊，到了屋里边，就觉得自己心神不安，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五爷心中暗想，今日如何，我的眼一个劲儿的跳，这耳朵嗡嗡直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五爷呀，就把软靠那扎腹停当跨上了时代，如临大敌一般。这一夜之间呢，太平无事，白玉堂惊惊恐恐，未能那好生休息。等到第二天，觉得精神恍惚，这饮食难戒，而且是长吁短叹，那不时的又摩拳擦掌。等到了晚间，自己就要早些就寝。你想着人呢，管有多的精神，那你不睡觉不吃饭，那也玩不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白玉堂这饮食这一天呢，少吃了许多，加上头天晚上也没睡觉，可是白玉堂那躺在了床上，千丝万绪辗转反侧，这心里边又想这又想那，就是睡不着。白玉堂一赌气，由打床上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戴好了时代，配好了肋下的宝剑，来到院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没人，在前院后院，五爷又转了半天，由打西边转到东边，猛听得人声嘈杂，就听着有人喊：“不好了，这西厢房烧了火了！”白玉堂急急的，由着东边赶过来，抬头这么一看呢，果然就见火光一片，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那火星四冒，有道是水火无情。白玉堂啊，照进正堂之上，五爷这夜醒来，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当时白玉堂心说寒了，看起来今夜晚间是要出事儿，要不我这两天心惊肉跳。当时白五爷有打那百宝囊里边，就拿出了一块石头子儿，这一扬手，嗖，那就听扑哧一声，这个东西倒而复立。白玉堂暗自说道：“不好！”这时候众衙役也全看见了，又喊有贼，是又喊救火。白玉堂一眼就看到雨墨了，这雨墨在那儿指手画脚，那分派众人跟个小大人相仿。白玉堂连忙赶过来：“雨墨呀，你还不护印，你在这儿张了什么？你的职责要紧，如果印心要是丢了，你吃罪不起。”一句话提醒了雨墨，雨墨跑到大堂一看，哎呦，不好了，原来呀，这印匣是踪迹不见，把这小雨墨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那夜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来，我也可不好了。白玉堂瞧着雨墨，雨墨怎么了？哎呀，印匣不见了！白玉堂来不及细问，转身行出了衙署，依他要往下就追，就见前面有两个人奔跑如飞，这俩人脚程还不慢，往西他要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来，在后边一边赶一边掏出了这石头子儿，那往前就打，正好打在那后边这个人的身上，那就听咯噔一声，却是木器的声音。那人往前这一扑，可巧啊，这位

跑着脚急，扎不住了，那吭哧下呢，就来了个狗吃屎。这位也真够倒霉的，就见前面那一块石头，他咔哧的一口，这门牙正顶在石头上，就门牙那活生生给顶下两颗来，把这家疼的，当时跪在了尘埃。白玉堂这感知了切记，心说好大的恶贼，竟敢赶到暗院衙门前来盗印，如此大胆，那如此的可恶。白玉堂照着这位的脑后，连脖子当的一下子，那就跺了一脚。忽见前面的人抽身回来，喊了一声：“好啊，敢伤我这兄弟，将手一扬，弓弦这么一响。”白玉堂跺脚附身的时候，早就听见弓弦响。你想，白五爷那是大武艺的老五，江湖上赫赫有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白玉堂这急中生智，就用左手啊那一捂脸，前面这个贼以为打中了白玉堂，白玉堂受了伤，他心里这高兴了，心说话喊嘞，那今天呢，我得把我的同伴那给救走。这位就扑上来了，白玉堂看着这位到了切近了，将右手的石子儿那就打出去了。那人是忙中有错，他就忘了这句话了，你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那就听着啪的一下，这面门上招了石头子儿，这小子哎呦了一声，顾不得他的伙计腹痛逃命。这贼心里说，哎呀，看起来后边这个主那十分的厉害，这不是就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当时白玉堂啊也没追赶，就将趴伏那人摁住了，以后摸了摸脊背上，那确实印下。白玉堂心中高兴，因为他知道现在至关紧要的就是把严查散的印心追回去。一看这人背的印匣，就在这时候，那灯秋火把亮子幽踪这些个差役赶到了切近，借着灯秋火把的光辉，这一看正是五爷白玉堂，地下趴了一个。这些个差役听雨墨说呢，那白五爷追赶贼，那故此前来帮助。一看白玉堂那捉住了贼，大家上前呢就把印匣给解下来。这些差人还说，那好你这恶人，你小子胆子不小啊，人家之间敢奔暗院衙门，竟敢到大人的印心，这是吃了凶心咽了豹胆。这些人呢就把这贼人抹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有的人一边捆还一边替这个贼。大伙儿这么一看，就见这个贼是满脸是血，鼻子也肿了，顺着嘴犄角滴答滴答还望线淌血，是因为这位往前的一趴，这嘴呀正啃在石头上，把这门牙那给割掉了，再加上白玉堂脖子和脑袋上给剁了一脚，你说这位那能跑得了吗？这差役捧着印匣压着贼人，白玉堂随在其后，就回到了暗院衙门。这时候西厢房的火已经扑灭了，那钦差大臣严查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全在大堂之上，这小雨墨吓得脸色惨白，在旁边全都哆成一团了。你也想，他这护印之人现在印信丢了，能不害怕吗？这严查散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那交给雨墨，雨墨支了职呢，房上之人已经给拿下来，一看呢原来是个吹气的皮人，我这么估计就好像现在网上卖那充气娃娃那差。

差不多。太医把印霞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见了，雨墨也不抖了。然后见众人簇拥着一个，哎呀，满脸是血、矮胖之人，就见这个主，你说怎么长的？这位的矬骨伦敦、亚骨伦敦、敦骨伦敦，真好像水缸成了金镶网。这要是给水缸、给六轴做代言人，最合适不过。到了公堂之上，严大人看了看，把经堂这么一派，旁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呀呜！”严大人就问：“你唤作何名？从实讲来。”这个主往那一站，那也不跪下，声音洪亮：“要问我呀，那江湖绰号钻云燕，我叫坐地炮，申虎。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严大人看了看，听说还有一人，那人叫什么名字？叫你这申虎呵呵一阵冷笑，实不相瞒，大个子，人送绰号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叫邓彻。公孙策听完了以后，公孙先生看着申虎，要这么说，你们两个人是一起来的。申虎哈哈一阵长笑，那何尝不是？他投着印匣，那叫我背呢。公孙策叫人把申虎带下去。说话的时候，白玉堂已经来了，就把追贼拿贼的经过和严查伞讲说了一遍，又把如何用石子把邓车打跑了的话也说了。公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那如此说来，这印象需要打开看看，这才放心。”白玉堂听到这儿，这五爷呀，心里边挺不高兴，把眉头这么一皱，心说话：“哎，这念书之人，满身的福气，总共有多大的功夫？难道他打开印象，单单把这印拿走了？要是真拿去，那印匣也就轻了，那如何如此的沉重？”这白玉堂觉得公孙策那是多此一举，心想：“你愿意打开看，你就看吧。等到这里边那有着大印，我白玉堂我呀再奚落你一番。”想到这儿，白玉堂说：“我白玉堂啊，那是个粗莽之人，没有先生这样的信心，那想得周到。如果大家要看，回头吩咐雨墨把印匣拿过来。”雨墨上前把印匣拿过来，解开了上边的黄符，接起了印匣，就见那小雨墨的表情，大伙就知道那肯定是出了事儿了。就见雨墨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嘴全不利落了：“不不不，不好了，这是什么？”白玉堂一看这光景，连忙近前一看，就见黑漆漆的一块东西。白五爷伸手拿起来一看，沉甸甸的，却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当时连急带气，白玉堂是面如冠玉，小伙长得有多帅气，那现在连急带气再看白玉堂的脸，那都快赶上关公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白玉堂啊，白玉堂，你真是自作聪明，如今被人家暗算了，可见公孙先生比你是技高一筹，真是休杀人也。”严查伞唯恐白玉堂
这脸上

0: 下不来。
1: 急忙说道，事已至此，不必为难，咱们慢慢的查访，自有下落。郭孙先生在旁边，也只好好言劝慰。白玉堂气得那浑身直哆嗦，这心里边委实难安，气得这胸脯一起一伏。白玉堂的一语不发。公孙策请严大人同白玉堂且上书房，待我慢慢的又问申虎。严大人会意，拉着白玉堂的手转到了后面。公孙策又叫雨墨把印象暂时包起来，悄悄地告诉他，第一是午夜要紧，你与大人要好好的看守白玉堂，因为公孙先生知道白玉堂性交气傲，那这一次得了个假音，白玉堂能受得了吗？就怕白玉堂私自那敢奔襄阳王府前去夺印。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白玉堂啊，那一看这申虎被这印匣里边是一块废铁，白玉堂心里这难受就别提了。公孙策了解白玉堂，也怕白玉堂接受不了，你也想白玉堂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大武艺的老武，这人性高气傲，生怕白玉堂自己赶奔襄阳王府去道尽心，襄阳王府能人辈出，冲霄楼同王真又是消息又是埋伏，怕白玉堂出危险，就让雨墨和严茶散不离白玉堂的左右。公孙先生把这事安排完了，吩咐人把申虎带到自己的屋内，把申虎松了绑绳，有人给申虎那换上了手镯脚镣，又叫申虎坐下。现在申虎一看公孙策那如此的对待于他，这申虎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公孙策，我说你到底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问什么你只管说。人家公孙策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和这申虎在这讲交情讲大义，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替申虎抱怨，哎呀真可惜，你这样一个英雄豪杰，要说你的本事相当的钦佩，没成想啊你呀让人家给算计了，让人家给瞧使唤了。申虎听到这儿看了看公孙策，这个差事是奉了我家王爷赵觉所差，你为什么说他们欺哄诱我？公孙先生笑了，哈哈，要说你那真是忠厚老实，我一看你也不是那刁钻之人，我要是不说明啊你也不信，要倒是盐在哪咸，那醋在哪酸，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水从源头树从根，你也好好的想一想，那同样一样的差事，如何他倒阴你也背着印匣，果然真有印，说句实话那倒也罢了，现在人家早把这印拿走了，到襄阳王面前前去请功受赏，却让你背着一个废铁， 没成想你被祸遭擒，人家把你舍出去，那你不是被人算计了，被人家欺哄了，人家把你当一个小孩子耍着玩。申虎听到这儿，把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转，怎么着？难道一说印匣里边那装的不是严大人的印信？公孙策点了点头，哈哈哈，你说的不错，那刚才我已经把这印匣打开了，你猜那里边装的是什么？这申虎眼珠子瞪得老大，装的是什么？嘿，原来是一块废铁。那印信呢，早让你的帮手什么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给拿走了，所以你被祸遭擒，人家连救也不救。你要是活着，这功劳那是你和邓彻呢。说句实话，你要是死了，让官府拿住了，这功劳全是邓彻一人的。几句话把申虎说的是如梦方醒，这申虎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邓彻，邓彻呀，你真他妈不是东西，把我申虎害了。公孙先生又命人那备上了酒肴，就在这儿陪着申虎饮酒。这申虎觉着公孙先生他对我不错，对呀，这邓彻把我算计了。这申虎慢慢的就问申虎，这申虎深恨邓彻，现在啊，邓彻那就把所有的实情全都讲出来。公孙先生，这事我实话跟你说吧，原来襄阳王赵觉就在集贤堂啊和这些个英雄一起商议，要陷害暗院大人严查散，那又苦无良策，有人提出来要盗严大人的印信。那邓彻呀，那觉得自己能耐挺大，自恃其勇，就讨了这个差事。邓彻和我关系不错，叫我申虎陪他前来，我以为是大家之事，理应能帮助。谁知道邓彻不怀好意，把申虎给害了。我等昨晚那就来了，那只因那昨晚来了，那不知道严大人的印信放在何处，就在外边那偷听。后来听到白玉堂说了，叫雨墨防守印信。我们俩人这一听啊，甚是欢喜。只要小雨墨一看这个印信，我们在后边跟着，就把大印盗走。没成想白玉堂啊，又把雨墨叫住，让他不忙在一时，那唯恐隔墙有耳。当时我们就吓了一跳，以为知道我们那就在暗中偷听。最后这白五爷又讲他如何盗三宝，结果又说道那悬空岛卢家庄那如何拿南侠。我们这才知道这白玉堂并不知道我邓彻已来到了暗院衙门。我们一看盗印不成，就这样回转襄阳王府，故此今晚才来。那可巧雨墨那正和人讲着护印之事，他在大堂的里间，我们一揣度严大人的印信肯定必在其中。这邓彻就安放皮人，叫我在西厢房里放火，那为的是调虎离山，祸乱众心，匆忙之际那方好下手。那果然不出所料，众人只顾张了救火，又看到房上的皮人，当时那就乱了。趁着慌乱之际，邓彻呀来到了大堂的里间，那提了印匣 越强

而走。我一看邓彻得了手了，我随后也和他出了衙署，那寻觅了多时，这才见到邓彻。他就把印匣交给我，告诉我这大印就在其中，让我背印。那想来就这功夫，可和那邓彻呀，他把这印信拿走了，这才放上废帖。要说这邓彻这心是何其毒也，那可恨他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早知道那是块废铁，早就把这印匣扔了，我也不至于是被祸遭擒。邓彻呀邓彻，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那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也晓得平时和我那又是朋友，那又是义气，没成想全是假的。现在你到了印信，为了功名利禄，把我身活舍出去，真正气杀我也。我要是将来能够那见到你邓彻，我跟你完不了。郭孙策又问，这些人把严大人的那印信盗走了，那打算干什么？申虎一听啊，那去他娘的吧！那现在我这条命全不一定保得住了，我就实话全说了。那襄阳王已经那商议明白，如果把严大人这颗印信盗去了以后，打算把这颗印呢那丢在逆水寒潭。公孙策听到这儿是暗暗的吃惊。公孙先生就问申虎啊，这逆水寒潭在什么地方？先生，这逆水寒潭就在那洞庭湖的那山环之内，这里边单有一圈，这水是逆流，深不可测。听说这里边的水十分的凉，人呀这下去那肯定那就是给冰死，要把印信丢下去再也不能取回。公孙策把这事儿完全访清问明，又和申虎在这喝了会儿酒，叫人看守申虎，自己来到书房面见严查散。严大人就问公孙先生，你问这申虎问的怎么样？公孙策那一五一十就把申虎如何讲的，怎么来怎么去，就和严查散述说了一番。严大人听完了以后，那虽则怀疑，但是也无可奈何。公孙策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哎，不见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哪里去了？公孙先生，刚才那白玉堂说有事出去，到他这屋里边换换衣服，然后他就回来。公孙策这暗道不好，大人呐，我可不是说您。您就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出去，赶紧把雨墨叫过来。雨墨呀，你到白五爷的屋里边，叫白五爷呀那迅速来到这儿，就说大人有要事相商。这雨墨去不多时，雨墨回禀严大人说，现在呀我听白五爷的仆从说了，五爷回去以后那换了衣服，然后五爷就出去了，说到书房来了。郭孙策摇了摇头，不好不好，白五弟这一走，哎，他这一去除非有这印信回来，这白玉堂才回来，如果要是没有印信，只恐怕有别生之劫。严大人也是心如火焚，那适才就应该叫雨墨跟着他去，可是现在
那说什么也没用了。公孙先生看着严茶散，这事儿也不能怪您。白玉堂真的要去，就是让余墨跟着他，也无济于事。他也想办法就把余墨支开了。我原打算把这印信问明了以后，就和武帝那好好的说一说，那劝导了一番。有道是话事开心锁，没成想是晚来了一步。此时是着急也没用了，只好暗暗的查访，慢慢等待。五爷也就是了。自打这一天起，严茶散是行坐不安呐、这心里边就惦记着白玉堂，就连饮食也减了。有打白天，他盼到了黑天；又有夜晚，那盼到了天亮。那一连过去了五天，这白玉堂因空信秒，把白玉堂急的，这嘴上全都起了泡了，这言语颠倒。现在严茶散眼窝深陷，这人一下子老了有五六岁，这就用了这句话：今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严茶散长吁短叹，因为严茶散和白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两个人关系相当好。白玉堂屡次那帮助严茶散，搭救严茶散，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白玉堂为什么跟着自己来到襄阳？那就是白玉堂不放心自己。你说严茶散一看白玉堂走了好几天，那现在阴空信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严家人能不着急吗？单说这一天呢，有打外边进来个差役，前来禀告说，外面有五位官长有点东京汴梁而来，现有守本呈上。公孙先生接过来一看，那真是喜出望外，原来是南侠展雄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五个人来到了襄阳，连忙回禀了严家人，立刻请到书房相见。这外边的人那转身出去，郭孙先生亲自迎将出来，彼此这各道寒暄。翻江鼠蒋平一看，哎，这白玉堂怎么没来呀？这心里边暗自辗转。等到来到书房，严茶散也出工作，各位见礼。南侠就说，这卑职等一来奉旨，二来奉了包大人的相谕，特来大人衙前供职，要行属员之礼。严茶散哪里肯受，五位乃是亲命，而且又是包相爷属衙的人员，本案如何能以属员相待？吩咐人给看座，只以常理受之。五人谢了座，只见严茶散那是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翻江鼠蒋平这些人那是干什么呢？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这卢芳就问严的人，这武帝哪里去了？严茶散听卢芳这么一问，不但垂头不语，就叫是满面通红。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在旁边答话，
这事儿提

起了画堂，就把五天前神手大圣铁臂猿猴蹬车倒印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弟自那日是不告而去，至今尚未回来。罗芳等这么一听是大惊失色，如此说来，我弟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蒋平赶紧给拦住，哎，大哥为何说这不祥之言？想我五弟白玉堂，不过因着印信丢了，脸上有些那下不来，暂时躲避，等到印信有了，我五弟也就回来了。大哥您不必多虑。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

0: 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研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菲菲老师。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1: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0: 对，
1: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0: 啊，是吧？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0: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1: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0: 审题不清楚。
1: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0: 啊，迷茫混乱。
1: 对，
0: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给我们分享点干货
1: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0: 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便
0: 方
1: 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
0: 我
1: 朋友
0: 去
1: 找
0: 找
1: 你
0: 你
1: 去玩
0: 玩。
1: 儿。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她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力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哎，就是夸，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他就不是
1: 不好意思。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

0: 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说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地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地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 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啊。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它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它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它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儿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这孩子大差不差，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儿，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儿，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OK 了，这分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儿。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我
0: 到
1: 上
0: 底，
1: 次这么写就行，这
0: 哎，
1: 次怎么不行了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呢？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哎，后边那步才对。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哎，学好判断。 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尽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
0: 月
1: 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哦、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嗯、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它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 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oh.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题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
1: 包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
1: 就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
1: 、哎、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

0: 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1: 对的，
0: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1: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0: 真的
1: 方
0: 是，
1: 法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真的是毫无
1: 但
0: 保
1: 是
0: 留。
1: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0: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1: 对，
0: 效果也不没有。
1: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0: 对，
1: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0: 就是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0: 哦。
1: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0: 哎呀，
1: 连9400都不到。
0: 都没超1万。
1: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0: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1: 对，
0: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1: 是的，
0: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1: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0: 当然
1: 科。
0: 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1: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
0: 是
1: 着，
0: 没看懂。
1: 是你，对。这句话就是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
0: 不知
1: 解。
0: 道他问的是啥。
1: 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0: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0: 就能怎么样了？
1: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0: 角度不一样，
1: 哎。
0: 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

0: 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1: 嗯
0: 啊，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雌性，因为雌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0: 动词。
1: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0: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1: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
0: 哦，
1: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0: 他见到了动字，
1: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0: 对，
1: 也会给你的。
0: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1: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 然后又是个小

0: 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啊，小小的一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儿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
1: 冰棍
0: 冰
1: 儿，
0: 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
1: 弟
0: 是
1: 弟，
0: 代词。哎，对，弟弟，
1: 嗯，弟
0: 要
1: 弟，
0: 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OK。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 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纪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具体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卡
0: 发
1: 给我啊，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新韵和吴克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就是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当中了啊。这一时间段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传统端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呢听广播啊，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0.4 AM837， 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啊，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啊。怎么办？大家只需要啊打开咱们的手机，然后您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然后在下方呢这个评论区啊，您打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然后我跟新韵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是看到咱们收音机前的问题呢，也随时随地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妥了，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进入了我们今天畅游城市间黑龙江篇的最后一个地区，就是我们的大兴安岭地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带你畅游在每一个奇妙的城市之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是啊，大美龙江哈，咱们从哈尔滨开始一站一站一站哈，如果不细数的话，真是不知道我们的家乡原来这么美。
1: 就是可能说哪怕是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往往忽略了你身边最美
0: 的
1: 东西在里面， 是不是？你看我跟心韵我们两个要不跟大家唠这么多，相信有些好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各地的特色的美食，然后这个景点说啊，说原来是在这儿啊，这是各方面各方面的啊，就是也算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增长了这么一些知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去出去啊，咱可能一出山海关，咱是都是东北人啊，但是咱说就是咱单纯在关外的情况下，咱说。这个东三省地区，这别的省的问你说黑龙江有啥好玩的，你自己说不出来，你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应该了？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啊？
0: 对对对。那么经过了一站又一站哈，咱们从黑 A 黑 B 黑 C 一直往下走，咱们今天终于来到了黑龙江省内的最北端吧？
1: 应该是、啊、
0: 最北端的一个地区 啊，叫做大兴安岭地区。
1: 这按照车牌号是黑 P 啊，
0: 是吗？这个我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对，按照车牌号应该是。黑批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可能说有些朋友啊，不是特别了解吧，这么说啊，因为毕竟啊，可能离咱们哈尔滨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远的啊。截至到去年年末呢，大兴安岭地区总共下辖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啊，户籍人口总数在37万多的这么一个数量吧，就是这个人相对来说，就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是跟大家说，人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物产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啊，这个比较冷，但说了。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分别啥呢？它里边区啊，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市呢是漠河市，县呢是呼玛县跟塔河县，你算算吧。这你一说这地方，当时你想都零下40来度啊，加格达奇啊，这漠河啊，是不是塔河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你甚至有些朋友一说这地方，都能想起来冬天都能看着北极光，你记不记着？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去看不叫北极光，叫极光，是不是？都能看着极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跟西韵我们两个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大兴安岭地区，咱们中国最北的啊，纬度最高的啊，边境地区。啊，跟俄罗斯也是这个隔江相望了啊，然后旁边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黑河了，是吧？西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里边的呼伦贝尔市这个鄂伦春自治旗了啊，对，他那个自治旗了。然后西北呢，就是跟额尔古纳市跟根河为界了，是不是啊？你就说啊，今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聊一聊咱们这个啊大兴安岭
0: 地
1: 区啊，
0: 嗯，
1: 也是咱们的地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0: 嗯，
1: 市咱们就地级市就是厅级呗，就算是这个市长、市委书记都是厅长嘛。
0: 嗯、
1: 大兴安岭地区呢不叫市长啊，人叫地区的行署专员啊，人这个称呼呢它有所变化。然后同时啊，您说这儿，客就来神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来神了？就跟大家说，那个地方林子多。
0: 嗯，
1: 它里边能吃什么呢？你可能说朋友说上伊春啊，咱们说吃山珍、啊，吃松子儿，吃蘑菇。
0: 你别告诉我、大兴安岭吃走兽啊！
1: 哎呀，没有大兴安岭啊，大兴安岭的地区啊，就传统一般人印象当中什么地方，就古时候叫苦寒之地，发配都不到这块来，发配都不往这走，
0: 发配都到不了这儿
1: 啊。是
0: 发配最北到宁古塔，是不是？
1: 对，牡丹江那边就一大关了，是不是啊？咱说呀，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它就意味着什么呢？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沛。想当年的时候，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而且全是那种无污染的、纯天然的啊。然后那种食材，这种食材吧，就是《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了？就是这个最。 最
0: 顶级的食材往往采用
1: 最
0: 朴
1: 素
0: 的
1: 烹饪
0: 方
1: 式啊。以前呢，他们那头大兴岭地区特色的这个到那儿去吃啥？吃鱼，冷水鱼，然后鱼是主要的肉食来源。过年过节能杀个猪，就是在咱小时候就三四十年前吧啊。然后呢，冬天就杀猪了。蔬菜类呀，北方地区差不多，地窖里一般除了白菜就土豆子。后期呢，能多添点品种的，就是除了大白土豆就是绿萝卜、红萝卜、西里美萝卜、胡萝卜，
0: 哎、
1: 是不是啊？这个情况。然后呢，除了这个，另一种就是干菜。干菜就是豆角啊、干儿啊、茄子干儿啊、土豆干儿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没有冰箱，但是当地人呢很聪明，他那时候下霜早，他下霜的时候把那菜就摘下来，直接焯水焯好，然后拿到外边去，天然的它就冻上了，就过年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么一个绿色菜，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说大兴岭地区，我去之后当时就给我镇住了，我就以为我朋友不重视我呢。去之后他当地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菜，老山芹炖五花肉
0: 啊老山芹。那人家这老山芹应该是野生的吧？
1: 老山芹其实就是这个野菜啊。
0: 嗯嗯，
1: 东北牛方风也叫土当归，哈哈，山芹菜啊，这山上长的啊，特殊的香气。然后呢，炖五花肉呢，就可以让它清香爽滑，缓解肉的这么一个肥腻，同时去腥提鲜啊。老山芹炒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咱说了，当地有一种菜叫四叶菜，也是一种野菜。吃起来口感滑滑的啊，里边呢，这个非常非常完美在哪儿呢？就是入药的时候可以当做参啊，然后焯微焯水，然后清拌什么的也可以，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肉末折麻子，折麻子呢就是蝎子草、哈喇草啊，也是一种这个野菜啊，焯一下，然后肉末炒一下，味道口感也非常棒。你说我合着我说了三道经典特色菜，基本上全是野菜，
0: 可不是
1: 没发现吗？就是没有，基本上就都是野菜啊。然后蘑菇呢，咱就不太介绍了啊，就爬野生的猴头菇之类的，咱就不太说了，就说点可能说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没吃过的，比如说这鸭嘴菜炖土豆条吧，
0: 鸭嘴菜，
1: 对，鸭嘴菜呢就是鸭舌草，它的学名啊，这个叶和苗能吃。但是老了之后这吃的口感就不太好了，用它炖土豆子、土豆面、鸭嘴菜呢软啊。然后其实当地也有柳浩牙呢，我就不一一说了，这咱们现在的老百姓吃野菜吃的柳浩牙还是吃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0: 嗯嗯。
1: 然后至于木耳什么的咱也不介绍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肉炖灵芝，哈哈，这菜吃完这传说都能飞升啊，是吧？我跟你说，灵芝在咱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这无论是这个各种肉食都可以加入灵芝炖，然后还能喝汤，是不是？都知道啊。然后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酱松茸蘑啊，这个就是大酱，直接就咕嘟就行，就炖就行啊，风味特别特别美丽。还有这个黄芪的这么一个猴头汤。哎，我不想说了，我再说你没发现吗？这些特色美食当中就有一个共同点啊，没啥肉。没啥肉。
0: 对对对，都是
1: 这里边的肉全是提味的啊，主菜都是吃野菜。
0: 嗯，
1: 然后
0: 山珍那种。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蘑菇啊、菌类啊，都是这些。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我就多说两句。
0: 嗯嗯，
1: 剩下的它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跟咱黑龙江地区其他地方差不多。
0: 嗯嗯，
1: 你就理解了啊，不是说客不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啊，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吧，当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漠河特色，漠河不也算是咱们大兴岭地区的吗？
0: 对呀，
1: 漠河那地方烤鱼闻名黑龙江全省。
0: 那它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它的烤鱼？
1: 它烤这个鱼，
0: 嗯，
1: 它就不一样。
0: 鱼就不一样。
1: 对对对，漠河地区烤鱼、
0: 哎，
1: 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说那烤鱼有啥不一样啊？然后咱这个烤的呢，这个之前大家吃那个烤鱼，相信都是这种这个叫什么？一个盘子底下铺上菜，还能加干豆腐、加笋干，是吧？
0: 对对对，
1: 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味道，是不是啊？这个漠河这个烤鱼啊，它里边真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大家讲嘛，它没有那些什么汤啥的，就是纯烤的，
0: 纯烤。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就是用火去烤，
1: 对，
0: 不是说
1: 烤干巴了，然后拿铁托盘子上来就完活了，里边没汤没汁儿，然后就烤完之后味道非常非常完美。然后啊，原来的是烤啥鱼呢？几瓜子里头它都烤，
0: 嗯，
1: 后期咱说就是

0: 细长条的粗的是、
1: 哦、
0: 就是大概就是黑鱼，你见过吗？
1: 那我知道，哦，
0: 有点像，
1: 挺大的，
0: 有点黑似、
1: 哦、
0: 相似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啊，这个新鲜鱼啊，就是一定要叫半干腌制法，
1: 嗯、
0: 你别给它腌太透。但是也不能整太干吧，活鱼现杀，秘制调料泡个几个点儿，通风处再干吧三四个点儿，然后用红松木那个锯末子熏烤，熏出来这个鱼啊更有嚼劲儿，带着松香，哎呦我这吃起来呢，嘎嘎地呀、啊！
1: 得用红松木的锯末子来烤。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当地你要知道，
1: 嗯，
0: 它有很多木材厂，
1: 嗯嗯嗯，
0: 现在这个红松啊。就是咱们不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红松的母树林吗？
1: 嗯嗯，
0: 都是人工的种植的这个红松，它长得很快。然后以红松呢，也是那一些高档的家具的这么一个木材，木材厂加工剩那个爆花，就是以前咱小时候说那爆花锯末往拿那烤，这还有这个松香，然后鱼呢味道口感还非常非常棒。哎，这个就挺好的，是不是啊？烤狗鱼，这个绝对是当地的这么一个。啊，特色美食吧，算是，
1: 嗯，
0: 就是我，
1: 哎呀，
0: 我印象深刻的啊，
1: 嗯，这听着都觉得非常诱人哈、啊，跟咱们这儿的烤鱼是完全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就咱吃那有汤，他那没汤，
1: 纯烤，
0: 对对对对。啊，而且还不干嘛，那个外焦里嫩的那种、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好，记住了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0: 特色美食。剩下的我就不想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多说了、嗯，为什么呢？剩下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特色呀。大家都吃过，你这
1: 炖菜是不是、
0: 啊？对，小鸡炖蘑菇啊，鳕鱼炖豆腐啊，
1: 嗯、
0: 沙子菜、粘豆包、溜肥肠、锅包肉什么的，
1: 这
0: 是
1: 这个黑龙江地区的代表特色。
0: 对，这是黑龙江的特色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是不是？不是说它意味着咱黑龙江特色就不是它当地特色，也是当地特色。因为你会发现，我跟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啊，然后哪个地方这些菜咱都有。你仔细想啊，咱说这么多、啊，哪个地方它都有。然后呢，就意味着咱们就不过多的用语言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分享、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大兴安岭地区啊，其实它这个拥有非常丰富的，包括自然资源呐、啊，包括旅游资源啊，也有很多朋友哈、啊、到那儿去旅过游之后呢，感觉哎，好像和其他的地方旅游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的确是。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呢，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最近的一次统计呢，人口是不到40万，
0: 37万多。
1: 37万多。
0: 之前各位好朋友提了嘛，是吧？
1: 嗯，是这个地区呢，是大家都知道哈，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木材产地。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多少呢？当地森林覆盖率在86%以上。
0: 你看看，
1: 嗯、
0: 是不是？要不说人少，全林子。
1: 对对对，那。咱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伊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伊春的森林覆盖率大概是现在不到84%，当时咱们就觉得这哇，这森林覆盖率相当高啊，不到84%。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大兴安岭地区呢，森林覆盖率是在86%以上，
0: 听见没有？
1: 嗯、
0: 更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注意是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国家。保育森林保育区，
0: 嗯，确实是啊，
1: 嗯，的确是这样。当地要说起它的这个植被资源呢，非常丰富。你像落叶松啊、樟子松，还有白桦呀，还有这个山羊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树木，在当地呢都是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它这个地区名就是以大兴安岭山脉命名的，叫大兴安岭地、
1: 哦
0: 大兴安岭地区嘛。大兴安岭这个它这个挺长的一个山脉，它整体呢跟咱们这个黑龙江啊、内蒙啊，然后去之后，跟太行山跟雪峰山的连成一条线，将咱们这个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直接就紧密就串联起来了。然后那里边呢，你不是说啥呀？就咱说特色有特色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金渐层是不是？
1: 知道知道。
0: 那你说了，你就那山里边就有了啊！在、那里边的这确实是
1: 对对对，在以前播新闻的时候，曾经播过在大兴安岭什么什么地区哈、啊、出现了野生金。

0: 听见词儿。
1: 那你小时候咱听的歌怎么唱来着？高高的西安岭，一片大森林，是不是？
0: 对，你还能哎，对你一说，突然间童年的记忆出来了。
1: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0: 哎呦，
1: 你对你是不是？
0: 嗯嗯。一说到大兴安岭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它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哈，树木非常丰富。还有大家对它最深刻的印象，我猜就是它的气温了。
1: 气温
0: 因为它非常靠北。你看刚才说到了嘛，以前发配都发配不到这儿，是吧？大兴安岭呢，它在地理上是属于一个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也被叫做高寒禁区。要不说你看它人口少嘛，确实温度非常低。您平均气温哈，咱们就拿漠河来说，
1: 漠河
0: 漠河北部那它的年平均气温大概是零下四摄氏度。
1: 哎呦，零下四。
0: 那你看看，这是
1: 你还算夏天，算夏天啊？
0: 对，一年四季365天平均，
1: 算夏天啊？
0: 对，一年四季365天平均，早晨晚上都平均下来，要在零下四摄氏度左右。
1: 确实是啊。
0: 甚至这里呢，极端的时候，气温可以能够达到零下50度以下。
1: 多可怕
0: 啊！这个温度，反正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平时觉得哇，今天零下30度最低气温太冷了，
1: 嘎嘎冷啊，
0: 50多度没有概念，
1: 一出脑瓜盖都直接都嗡嗡疼啊！
0: 对，
1: 我大学同学就有一个是漠河的啊，他就在漠河，漠河没多少人，漠河好像这两年好像将八6万来人，就是当地啊，就是你凡是你在那住的年头长点的，恨不得当地都能攀上亲戚是吧？咱就说啊，
0: 这个意思。
1: 对，他就在漠河，漠河呢，我跟你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数据啊，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漠河盖机场了，他就应聘到机场，成为了漠河机场的首批工作人员。
0: 哦，
1: 咱现在还在漠河呢啊，我们经常打电话交流啊，这也20多年了吧，是不是啊？你看看咱这基本建设怎么样啊？最美段，
0: 最
1: 下最冷50来度是吧？你就刚才咱们跟收音前听众朋友说了吗？也是啊，就是咱说这个漠河，这也是能看着唯一可以体验到
0: 极光。
1: 北极光跟极昼极夜的地方，
0: 对，极昼极夜还真的
1: 是
0: 极昼极夜。
1: 对呢，
0: 我们刚说它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零下50摄氏度以下，那零下53、54度哈，这在当地。但是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么冷的一个地方，它最高气温能够达到多少？它每年最高气温最高啊，能够达到差不多也到30多度。
2: 对
0: 啊，甚至说35、36度的时候，
1: 能达到夏天最热的时候，
0: 最热的时候，
1: 8月份、9月份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它能达到。
0: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能达到。你想这个地方，那零下50多度，零上30多度。它的温差能够在90摄氏度左右啊！
1: 那你得说，暖和天没几天，
0: 那对，没几天是没几天，
1: 全是冷天，是不是？
0: 这对。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啊！一年四季365天的温差非常大，这也就造就了当地的，比如说特殊的树种啊，包括特殊的一些野生动物啊，甚至说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历史这些内容。
1: 明白啊。
0: 对，那么。大兴安岭呢最近这几年啊在这个旅游方面发展的也比较丰富。前几年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综合广播派过，不是不叫派啊，这个是发过旅行团儿
1: 啊，
0: 能记得吗？那时候是依林他们带着去的。
1: 对，我想起来了，
0: 发过旅行团到
1: 那个时候不就是看极光吗？
0: 对，他们就是奔着极光去的。
1: 对，是不是啊？
0: 没看着，我忘了，反正是找着北了
1: 啊。你这说这话有点糟践人了。你知道吗？那到那儿去肯定都知道北在哪儿啊，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那么当地呢也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大兴安岭地区啊，最早呢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1: 哎呦，这可早。
0: 对，很早。
1: 秦始皇就是秦长
0: 先秦
1: 啊。
0: 对，先秦时期。
1: 秦始皇他爷爷那边那时候是吧？
0: 后来呢就一直到清代哈，这里曾经是清朝康熙皇帝和沙俄展开雅克萨之战的古战场。其实咱们上高中的时候都学过
1: 啊，
0: 只是现在都忘记了。
1: 对对，就是哎呀，这知识都学杂了，你知道吗？啊，那你看我在以前的时候，我这历史学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干我们这活的，学着我们本专业的，我跟秦韵，我们两个学本专业出身的，这个 都是文科，
0: 是
1: 吧？是不是文科？所以说历史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但是这个知识学杂了，都就饭吃了，都忘了，是不是？咱肯定学过。我你一说这个名儿，我就想起来了。
0: 亚克萨战争，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确实是学过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这里。

0: 对对对，这里的人文历史内容挺丰富的，大家到当地啊，也不能说光看林子啊，光吃那个什么烤鱼，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历史、人文情怀，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到当地旅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啊，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游客呢可以前往叫做哈尔滨有一个酒店叫奥鲁古雅，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不是说做广告的意思，它呢就是融入了很多大兴安岭当地的民俗特色。
1: 对呀，你听这名儿，你听这名儿，你就是当地特色的那么一个名儿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在当地呢，在这个大兴安岭当地呢，大家也可以和鄂温克少数民族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民族特色。鄂温克民族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有动物，
0: 对，在动物。
1: 是
0: 驯鹿
1: 啊，
0: 驯鹿文化，这个呢，如果大家在哈尔滨你想感受一下的话，在酒店里边，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1: 前年不下山了吗？
0: 啊，是啊，
1: 前年不就下山签来了吗？中央大街，你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鄂温克。
0: 对，
1: 然后赫哲捧着穿着鱼皮衣，鄂温克牵着驯鹿，
0: 对，
1: 鄂伦孙带着跑脚帽，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咱们的这个英勇的达斡尔族，这也来都来了吗？这不是
0: 在中央大街上巡游来着？
1: 啊，
0: 这些少数民族带着穿着自己特色服装啊，带着自己的特色的这个旅游文化的产品啊，一起在中央大街上来展示大兴安岭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
1: 对，
0: 啊、这就是大兴安岭。
1: 这就是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特色。哎呦，真是，这个地方你去了之后你不白去啊！你就刚才星云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个带着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去找北去了，真事儿啊！
0: 对
1: 啊，那里边北极村嘛，最北端嘛。然后那个当地还有一个更特色的那个，去之后漠河呢，它有个邮局，最北邮局，你知道吧？我记得那时候去之后，
0: 啊、
1: 上那去之后
0: 对对对，想起来了，
1: 发个明信片，然后给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咱发个明信片，说我到这儿来了，是吧？你去之后，大家呢很羡慕啊，很开心，到那玩的很舒心，然后很得劲儿啊，就是，哎呀，就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啊，这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吧，这个我跟星云老师就不过多的说他的景点，明天再收个尾，介绍介绍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景点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景点的一期肯定是说不完，咱再说景点的时间就不赶趟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这个把这个景点放在明天节目当中
0: 说，
1: 好不好、啊？
0: 今天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比如说概况啊、人文啊，了解了解这些。具体旅游线路怎么规划？当地的旅游特色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具体哪些景点？明天咱们详细跟大家来说，
1: 来聊一聊，是不是啊？来吧，这个老规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生命

0: 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畅游城市之间。今天的畅游城市间哈，咱们初步了解了大兴安岭地区。
2: 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当地的这个历史、人文、特色美食啊。
1: 嗯 嗯,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么一个特色旅游，是吧？那你莫格都能看北极光，肯定那北极村咱还没详细的跟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
1: 嗯，
2: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4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 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中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100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Pass》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她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儿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徐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需谨慎，

千万莫交，吴一郎。白玉堂那走失了，这大伙儿正着急呢，在东京开封府来了五位南侠斩凶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公孙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众位英雄讲说了一遍。那讲到大印丢失，白玉堂走了，那最后蒋平知道卢芳这人忠厚老实，这心眼又小，生怕白玉堂出事儿，对卢芳的刺激很大。因此啊，这四爷蒋平就把话给岔开了。我说公孙先生，这印信现在可有些下落，您审问申虎，这申虎可说明这印信的下落。这蒋平这么一问，我说四爷呀，这申虎他说了，这襄阳王赵觉把这印信得了以后，要放到逆水寒潭。蒋平一听，那既然有了下落，咱们现在先取印要紧呢。堂堂的暗院衙门，要是丢了印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只有一件，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印盗走了，他必然暗里使人探听，那恐怕又要别生事端，需要严加防范。明日我同大哥二哥那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印。我说展大哥，你就这蒋平和众人那商议完了，严查伞立刻那准备酒宴。虽然这酒宴是风风盛盛，酒席宴间呢，无非还是谈论这些事体，大家喝的也不尽兴，也不畅快，就这样囫囵的把饭吃完了，大家安心。展爷单独住了一间，卢芳四人另有三间一所，带着仆从前去居住。翻江鼠蒋平这晚上没有事儿，独自一人呢，来到公孙先生的屋里边和公孙先生闲谈。公孙先生吩咐仆人呢给切上了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话。蒋爷就说，据小弟看来呀，我五弟白玉

没解释。我看现在案卷大人严查散，这脸色也不好，这精神也不行。您呐，要善为解劝。到了晚间呢，斩凶，勿要留神。我三哥那可靠不住啊。那再者一说，我五弟吉凶，千千万万可不能和我三哥说。我三哥这脾气，这人十分的鲁莽，另外做事也欠考虑。我弟倘若回来，就求公孙先生约展兄将他绊住，千万可不能再让他走了。如若不回来，只好等我们有打逆水寒潭把印捞回来，再做道理。公孙先生点了点头，知道这蒋平是一番苦心。这蒋平回屋睡觉的暂且不提，等到了第二天，卢芳、蒋平、韩章别了众人，蒋平带了这水靠一直赶奔洞庭湖，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型夜住，就要到了金山庙。蒋平、蒋四爷呀，唯恐卢芳到了逆水寒潭，瞅着害怕，也怕卢芳为自己担心，因此蒋四爷就说了：“大哥呀，此处离逆水寒潭不远了，小弟就在此改装。”大哥您啊就在此专等，又可看着衣服和包裹。说着话，蒋四爷把大衣脱下叠了叠，包裹好了，又把这水是一靠穿妥了，就和韩章一起赶奔逆水寒潭。大爷卢芳就在金山庙这专等，这里卢芳卢大爷提了包裹到了庙里边瞻仰了一番，原来是吴显这财神庙。卢芳就把包裹放在了供桌上，你说卢大爷那能安心吗？他能不替蒋平担心吗？在庙里这么一待，觉得十分的闷怨，因此啊，卢芳转身出来坐在门槛上观看山景。卢芳看着山景，那也陷入了沉思，心想那白玉堂那到底到哪儿去了？我四弟蒋平到逆水寒潭着，能不能把印信捞回来？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在这看着山景，就见那边啊有个妇人慌慌张张，行色匆匆，见了卢芳啊就说：“救人呐，救人呐。”说着话这迈步就跑到了这庙里边。钻天鼠卢芳卢大爷那刚要问，就见后面有一个人，那穿着军族的服色，这口内是胡言乱语，一边走一边还吵吵：“小娘子，你也跑什么？就跟你家军爷好好的欢呼片刻，你跑什么呀？”卢芳这一听，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迎面把掌这么一晃，脚下这一身军卒啊，当时吭哧下的就栽倒在地。卢大爷赶步上前，就把这位的后背那给踩住，高声断喝：“你这厮善敢那追赶良家妇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意欲何为？从实讲来，除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说着话是抡拳要打，这个军卒就喊声：“我说大老爷，您可不必动怒，这小人实说就是。”
钱呢。

万可别打呀！小人我姓刘啊，我叫刘立宝，在飞叉大帅太保中雄的寨内做了一个四等的小头。只因前几日襄阳王那赵觉派人送来一个坛子，说这坛子里边装的是一位英雄的骨殖。要说起这位英雄来，是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您猜是谁？罗芳看了看这位英雄，他是何人？他呀，就是江湖上大无义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罗芳听到这儿，这心里咯噔一下，就要听啊，这人接着说：襄阳王赵觉，因为怕白玉堂那些个朋友把他的骨殖给盗走了，因此交给我们大王。我们大王说了，这姓白的乃是行侠作义之人，江湖上讨样的，就把他埋在九节松五峰岭下。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非常敬重那大武艺，也相当佩服白玉堂，今日又派我带着耶师六名喽啰，带着八财的祭礼，越着姓白的上坟。这小人因为我呀，那昨天吃鱼，可能那鱼呀、那变质了，也是我贪嘴，我吃的多，结果这肚子疼，我到树林里去出宫，落在了后面，没成想嘿碰到了这个妇人。我一看这个妇人，那个身材，那个腰条，那个面目，哎呀，颇有几分姿色。小人以为这荒山野岭欺负他是个郭姓的女子，也不过说句实话，就和他打两句俏皮枪，并非诚心要把他怎样，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您老听明白了，您就把我放了得了。这刘立宝啊，那一边说话，那一边啊忽眼看着卢芳。只见卢芳啊愣磕磕捏呆呆往那一站，真好似木雕捏塑相仿，那一语皆无，仿佛出了神了，竟把自己给忘了。后面说的话那估计这位也没听见。刘立宝心说：怎么回事？这位是不是有病啊？我呀、不管你有病没病，赶紧跑，我还等什么？轻轻的就从这卢芳的脚下边那滚了出来，爬起来往前追赶喽啰。到了那里，见众人呐把这八彩礼物全都摆好了，因为这刘立宝那是头子，就等着刘立宝呢。这刘立宝也不说长也不道短，那走到这祭桌跟前，这位规规矩矩是双膝跪倒。这些个喽啰兵呢，那不约而同在这就喊声：一来奉上命差遣，二来闻听说死者是位好汉，来来来，大家行个礼吧，也是应当的。这些人跪倒了以后，刚要磕头，就见刘立宝哇的一声，那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刘立宝，哎，这刘头是怎么了？难道也说突然之间得了病了？还是刚才出宫的时候那受到了惊吓，那有点不对头啊？行礼使得，你哭他又是为什么？刘立宝不但哭，嘴里边叨叨念念：
我的

我爷呀，我的亲五爷，我的金五爷，我的白五爷，今日逢大王之命，前来您老的坟上，差一点没叫人把我毁了，焉不知是您老人家莫佑保护，这小人这才脱了险了，若非您老的阴灵在此响应，大爷我刘立宝这条命早就不在了，让人家把我整死了。哎呀，我那有灵有圣的金五爷、白五爷，众人听了，这不觉发笑，只得上前解劝。那好不容易，这刘立宝止住了悲声。有人说怎么回事？现在的刘立宝以为刚才那篇话说出来以后，那卢芳捏呆呆、愣磕磕，他从卢芳的脚下滚出来，那全是白玉堂先生把他给救了，因此他在白玉堂的面前这才叨叨念念，大放悲声。这也说明那过去的人相当的迷信。众人原打算祭拜完了，大家团团围住，这一吃一喝也就完了。有道是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大伙儿一吃一喝，没成想这刘立宝在这痛哭不止。大家一看这头全都这样，只得将祭礼装在盒里边，大家抬起。那也有抱怨的，辛苦了半天，连个祭月也没尝到；也有纳闷的，刘立宝今儿个受了谁的气，借着祭典白玉堂在这发些怨气。大伙儿全都猜不出来那是什么缘故。刘立宝眼尖呢，见那边来了几个猎户，一个个佩剑悬刀，凝眉立目，嘴里还喊着呢：“谁如此大胆，敢切乎我的女人？”抓住以后，那切开亮着。刘立宝这一听，哎呀，这是说我呢！刘立宝一看，干脆我36计，走为上策，我跑吧！吓得这位从小路他就溜了。这些喽啰兵还在石河，那冷不防就被这些人冲上来，这噼着啪嚓一阵乱响，连这石河家伙那砸了个稀烂。其中有两个猎户，一个使棍，一个使这三股托天叉。那就问刘立宝哪里去了？这些喽啰兵一看，呀，这二人呐，有认得的。陆大爷、鲁二爷，这是怎么说呢？我等并没有得罪尊驾，为何把我们的家伙全给砸碎了？我如何回去交代？就听啊，使棍的人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等休来问我。俺问你，刘立宝现在哪里？喽啰兵说，早已从小路逃走。大爷，您找他做什么？就见使棍的这个主，那一声冷哼：“好啊，刘立宝逃走了，便宜了这小子。你等回复你家大王忠雄，问一问那钟太保，洞庭之内有没有无故抢了良家妇女的规矩。”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说咱们正说呢，
这刘立宝滋溜一下子就跑了。这喽啰兵啊，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嘁哩啪嚓就把这些石盒全给砸了。喽啰兵一看，哎呀，这俩人认识，知道也惹不起，就见这两个人用手点指喽啰：“你呀，回去回禀你家大王，问一问他的洞庭之内可有没有无故抢劫良家妇女的规矩，而且他的胆子还不小，竟敢要挟我的妻小，是何道理？”这些喽啰兵一听，这刘立宝胆子不小，那把这两个人的妻小给劫了，这才知道刘立宝刚才所做之事，那为什么变毛变色？大约刚才这小子痛哭，想来是受了委屈，就这样上前央告：“大爷二爷不要动怒，我们回去禀告大王，将刘立宝一定要严严的处置。二位大爷，这事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您呐，把我们放了得了。”就见十叉个主把手中三股托天叉的一晃，哗楞楞楞楞楞楞，还要动手，把喽啰兵吓得一个抖音耳蛋，面如土色，只棍的这个人给拦住了：“贤弟，贤弟休要伤害他等，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钟大王的素日情面，就把他们饶了得了。”然后对众位喽啰说，夜声冷哼：“如果要不是看在你家大王的面子上，我就把你等一个不留。你等回去，我要把刘立宝所作所为向你家大王说明，让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也不是无理取闹，暂且饶恕尔等。”喽啰兵啊，这一听把他们饶了，这些人抱头鼠窜，跑得这快就别提了。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是谁呀？”原来这两个人呢，是亲戚，是郎舅关系。使棍的这个人姓陆，叫陆斌；使三股托天叉的那姓鲁，叫鲁英。刚才那个妇人呢，那就是陆斌之妻，鲁英的妹子。这一女子一身的好武艺，时常进山前去打猎。这女子也是高了高圈，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因为在山上看到了一群喽啰兵，女子心中暗想，在这山上很多男人看到自己，因此啊节节的躲藏，也怕叫人看见多有不便，不甚雅兴。等着喽啰兵过去，他再慢慢下山，是这么想的。没成想迎头正碰上这刘立宝。刘立宝一看鲁英的妹子长得也有几分姿色，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十分的俊俏。虽是山野的一个女子，花容月貌，刘立宝顿起淫心呐。他看了看周围，又没有旁的人，心想：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了不起呢？干脆我呀、就和她成其好事。因此啊，刘立宝是胡言乱语。鲁氏你也看刘立宝就不是好人。心里说话：“你这小子仗着君山忠雄的势力，那为所欲为。”罗氏故意惊慌，打算把他诱下来，用自己的袖箭打他，给刘立宝来点记号，以借下次。不想跑到了五显山神庙，一眼看到了钻天鼠卢芳卢爹。现在这卢英的妹子觉得自己

个女子嘎巴起了打袖剑伤人，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呐！啊，救人呐！”卢大爷这才把刘立宝给踢倒呢，这些妇人也就回家告诉了陆斌和鲁英。当时陆斌和鲁英两个人闻听此言，那气坏了，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现在刘立宝那要想霸占，要想欺负这陆斌的媳妇，你说陆斌那能干吗？那鲁英是鲁氏的那亲哥哥，两人只气得三神暴跳，不灵豪气飞空，是哇哇暴应，一个拿着棍子，一个擎手中三股托天叉，带着四个猎户，风是风火是火的，有打陈喜旺出来，是要拿这刘立宝，要把刘立宝杀了以后戳这口恶气。没成想这小子腿儿快跑了，只好寻找呢紫面大汉。紫面大汉那搭救了鲁氏，陆斌鲁英这么一想，紫面大汉搭救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妹子，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不闻不问，这也不是待客之礼。就到了山神庙一找，就将供桌上有个包裹，却没有看的人，又吩咐猎户自下寻找。就听那边猎户说：“二位爷在这里呢，二位爷在这儿呢。”陆斌鲁英二人节节的赶到了树的后边，就见卢芳一张紫面，满布的虚然，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不由得暗暗的羡慕，连忙上前致谢：“多蒙恩公救拔，我等不甚感激，请问恩公尊姓大名？”钻天鼠卢芳自从听了刘立宝之言，把卢芳给疼坏了，心想我五弟白玉堂看起来被人暗算，也不在人世，那一时痛彻心碎，迷了本性，他傻了，这信步就走出了五显山神庙，来到树林之内。这卢芳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如今听着陆斌鲁英二人这一喊，猛然间这才缓过一口气儿来。卢芳是这才清醒，卢大爷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含糊的答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请了。”陆斌鲁英见卢芳不肯说出名姓，不便再问，打算就把卢芳邀到庄上，那酬谢卢大爷。卢芳现在的心呢，那全乱了。你也想白玉堂那死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太大。现在蒋平敢奔逆水寒潭前去捞阴，能不能捞得上来？你也说卢芳能不惦记吗？他们大武艺，那一共五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成想现在白玉堂已经死了。当时卢芳的心乱如麻，卢芳答道：“因有同人山下相等，怕他等急了，改日再为拜访。”说完了以后，这卢大爷把手一拱，将身子径奔逆水寒潭。此时啊，天可要黑了，正在行走之间，就发现不远处那有一片火光。这卢大爷脚下加紧，来到火光的附近，旁边有一个人往下注视。卢大爷心想：“见
看

这个人的样子，他像我二弟谭章。罗芳来着了切金，一看正是自己的二弟韩章，卢大爷着急呀，二弟，那现在小三想听捞那印信怎么样了？韩章一看卢芳，四弟一旦两次下水，听四弟说这下边相当的寒冷，那寒气可以说憋入骨髓，不能多言时刻，所以就用干柴在这轰着，等他一上来，让我四弟向火取暖。二一来，现在天色已晚，借着火光，让我四弟在水中能够把眼睁开，看到那水里的景象。哥，您的脚下那站稳喽，再往下看。钻天鼠卢芳卢弟用脚蹬住了顽石，往下这么一看，卢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哎呀，这水可够凶的。但只见碧澄澄，回环往来，浪滚滚，上下翻腾，那一股冷飕飕的寒气侵人的脊骨。卢芳连连打了几个寒战，了不得，了不得，像这样的寒泉溺水，此地如何受得了？哎，小四儿啊，小四儿，你也寻不着印信，这性命确实要紧，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死地呀，死地，摸得着你就摸，摸不着快些上来，咱们另想办法。你要是再不上来，愚兄我可就顶不住了。嘴里说着，这身体一个劲儿哆嗦，这牙那咯咯咯打得山响。这就用了这句话，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卢大爷那有长者之风，对韩章、徐清、蒋平、白玉堂颇为的关怀。现在自己知道白玉堂不在人世，又要见蒋平在溺水寒潭里这么长时间不上来，你说卢大爷能不着急吗？韩章一看卢芳这番光景，也怕那卢芳有失，真要是一着急，血压刷下的升上来，再弄个脑血栓，那脑出血不就麻烦了？韩章跑过来，我说大哥呀，你呀别在这寒潭边上站，一旦脚一滑，这小四儿还没上来，您再掉下去不就麻烦了吗？您到那边去烤烤火，我估计我四弟不久就上来了。您想我四弟人送绰号叫翻江鼠，您还不了解我四弟吗？那到了水里边就算到了家了，他水下的功夫那是天下绝伦，无以能比。大哥你只管就放心。卢芳在那站着一动不动，这两只眼直勾勾的就往水里看，在这看了有半晌之余，就听着这水里边哗啦啦啦这么一翻，翻江鼠蒋平刚然的一冒，又被人溺水，那一个浪头打了下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那一连好几次，蒋平想上来全都被这浪头给打下去，把卢芳急的，我这四弟四弟，那一个劲儿的喊呢。那最后蒋平那好不容易扒住了岩石，将这身子一掌，这四爷出了水面。韩章伸手接住了，身子往后一仰，用力一提，这才把蒋平啊拉将上来。把蒋平啊说是搀着，实际上就是把蒋平那拎到了火堆的旁边。迟了一会儿，蒋平这才说出话来：哎呀，哎，好厉害，好厉害，若非
那二哥

哥，你点着火，那险些呀，我蒋平那就迷了路。现在的天这一黑，水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你点了火，我在里边这台能够看清事物。小弟被这水滚的，现在的筋疲力尽。卢芳过来看着蒋平，死弟呀，死弟，虽然印心要紧，性命更要紧，你再也不要下去了。蒋平呵呵一笑，小弟我也不想下去了。那回首在水靠里边，那掏出了印心，有了这个东西，我蒋平还下去干什么？蒋平刚说的是，却是那边有人答道，那三位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这罗芳抬头一看，那不是别人，那正是刚才那要自己赶奔庄中饮酒的二位，一个是陆斌，一个是卢英，连忙执手，二位为何去而复返？这是陆斌说话了，我等因恩公那赶奔逆水寒潭，说句实话，我们不放心，过此悄悄呢就在后面跟随，谁知三位特为此事而来，果然这位那本领高强，这圈内没有人敢下去，这位敢下去，那真是天下唯一的豪杰，要在这水里边能够上来，这人可不多。韩章就问二位是何人呢？这卢芳啊就把庙前之事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啊将水靠脱下，就问卢芳，我大哥呀，这小弟那冷得不得了，我的衣服呢？卢芳就哟，忘在了五显山神庙，这可怎么办呢？贤弟呀，你也先穿我的衣服。说完了以后就要脱衣服，这蒋平给拦住了，我大哥不要脱，您老的衣服小弟我怎么能够穿得起来，莫若赶奔五显山神庙是再穿不迟。只见鲁英啊把衣服脱下来，就和蒋平说，四爷您穿上这件吧，包裹已叫庄丁拿到我们庄上。陆斌也说，再者天色也晚了，就要请三位赶到毕庄那略微休息，明日的早早的启程，不知意下如何。罗芳等一看天确实也黑了，四爷蒋平那看了看这二人，请问贵庄在哪里，那离此有多远呢？这陆斌说了，我们的庄子叫陈其旺，离这有二里之遥。说着话，这五人离了逆水寒潭是赶奔陈其旺。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仙毫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卢芳、韩章和蒋平随着陆斌、鲁英来到了陈其旺，离着陈启旺不远呢，就见远处灯球火马亮子拥踪，就迎了过来。火光之下这么一看，嚯，好一座庄院，十分的宽阔，而且庄丁啊那也不少。就这样进了庄门，来到了待客厅，罗芳、蒋平、韩章一看，这大厅十分的宽敞，盖的十分的威风。这陆斌呢先叫庄丁包裹给取出来，
给翻江

说讲评讲四爷，换了衣服，你想讲评、啊、那那么瘦，穿的衣服、啊、是陆斌和鲁英的，那能、啊、合适得了吗？转眼之间呢，就摆上了风风盛盛的酒宴，大家分宾主落座，这才细问姓名，彼此一一的做了自我介绍。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一听说耶，这就是午夜当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以前那是久闻大名，没成想今日来到了陈启旺，这哥俩这高兴就别提了。陆斌就说了，要说这件事，那我弟兄早就知道，只因为五日以前呢，襄阳王府那来了一个战堂官，此人叫镇八方，姓雷，叫雷英。这雷英我们认识，他就把盗印之事和我们讲说了一番，兄弟我们听了以后不胜惊骇，那本打算拦阻雷英，没成想着雷英说了，他已经把这印信那撂到了逆水寒潭，这才来到陈启旺。我等埋怨雷英不已，就像雷英陈说厉害，这雷英啊觉得有些后悔，几乎事已做成，那再想更改不能了，后悔也没有用。自打雷英走了，这兄弟我们啊，那好生替那严查散严的人那担心，心想暗怨衙门现在把印信丢了，这襄阳王赵觉如果借此生事，严的人可怎么办？没成想啊，那四爷您有这样的本领，真不愧那是翻江鼠，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四爷敢进入逆水寒潭就把这印信得出来，兄弟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蒋爷听到这儿，蒋爷笑了，哈哈，那岂敢岂敢，我这请问二位，刚才你们说的这姓雷的是不是单字一个英，他叫雷英，他家就在襄阳王府那后边住，大约离襄阳王府二里地八宝村。骆宾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我说四爷您说的正是，这雷英啊就是住在八宝村，不知四爷您是如何认识？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来，嘿，小弟啊也是闻名，却未见过雷英。这卢芳看着陆斌，请问陆兄，这里可有九节松五峰岭吗？陆斌一看卢芳问呢，点了点头，大爷呀，要说这九节松那五峰岭确实有，就在我们庄子正南之上。卢兄不知您为什么问起了这九节松五峰岭？卢芳听得知，不由得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就把那刘立宝说的话就和众人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卢芳痛哭流涕，韩章、蒋平那听完了以后，这俩人那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呀，是不是我五弟白玉堂真出了事儿了？四爷蒋平也怕钻天鼠卢芳那心罗太窄，因为卢芳这人相当的实在。四爷蒋平连忙遮掩，哎，此事那恐是讹传，那未必是真的。说句实话啊，如果真有此事，暗冤大人严查散连个风声也没得到，绝对不可能。
据小弟看来

来，这其中有诈，肯定是襄阳王赵云这小子耍的鬼劲。我看呐，待我明着回去，小弟细细的探访，我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骆宾、鲁英啊，一看四爷蒋平这么说，也就劝说卢芳哥呀，您不要伤悲。这一件事儿，我兄弟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啊，九节松、五峰岭，离我们这儿相当近，真是白五爷向您说，白五爷已不在了，骨殖就埋在九节松、五峰岭，我们焉有不知道的？我看呐，这事儿应该等着蒋四爷打听清楚明白。必然有个水落石出。钻天鼠卢芳听到这儿，也无可奈何，而且心到出家的朋友家里边，也不便在人家家里痛哭流涕，那对人家也不尊重。卢大爷止住了悲声，蒋平就把此事岔开，就问陆斌、鲁英作何生理。陆斌说了：“这小弟就在此庄内，也打鱼打猎为生。我们陈启旺啊，这乡里乡亲的捕鱼的，也有打猎的，全是那小弟二人那评论市价。”罗芳、蒋平、韩章一听，知道这陆斌、鲁英二人，那和丁氏双侠是一流的人，甚是称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儿呢又谈了点闲话。酒饭已毕，大家休息，三个人呢心里有事，那如何睡得着啊？等到了五更天，这三个人起身行，辞别了陆斌和鲁英，离了陈启旺，哪里敢耽搁，节节赶路，回到了襄阳。来到了案院衙门，见了大人严查伞。严查伞那一看，果然把印信那找来了。严查伞非常的高兴，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也是夸奖佩服那蒋平、蒋泽昌，更有了小雨墨在心里挺高兴，殷殷勤勤，尽心服侍。这卢芳就问：“不知这几日我五弟有没有消息？”公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五爷一点信息全没有。”钻天鼠卢芳听到此言，卢大爷是唉声叹气：“唉，看起来五弟那是不在了。”说的这。这卢芳啊，这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又把听刘立宝之说讲说了一遍。严查伞不听则可，这么一听，严大人当时哎呦了一声，严查伞就背过气去。雨墨、蒋平、薛青等人过来，扑那先兄爬他后背，这才把严查伞给唤醒。严家人是泪如雨下，蒋平就说：“我说大人，您呐，现在不要伤悲。那么我五弟白玉堂，那是生是死，我呀要细细的打听一番。您呐，先不要伤悲。这也许是襄阳王赵觉知道什么鬼把戏。”侦查伞点了点头，答应了蒋平。咱们单说这翻江鼠蒋平去打听白玉堂的下落，急急的就来到了八宝村，找谁呀？找雷震，那就是镇八方雷英他爹。恰好的雷英啊也在家呢，听说蒋爷到了，父子一起迎江出来。这雷英知道蒋平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
决当涌泉大冒。这雷英啊，先叩拜了蒋平，谢了蒋平，救父镇。这雷震连忙就把蒋爷请到了书房，献上了香茶，寒暄已毕。蒋四爷那看了看雷英，我说：“雷英啊，我到这儿来，我想麻烦你点事儿。”雷英一听，我说：“蒋四爷，你有话只管说，我想问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五弟白玉堂的下落。我五弟现在是生是死？”镇八荒雷英听了这，看了看蒋平，说起来实在让人伤悲。这雷英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啪啪啪就和蒋平讲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当时蒋平是泣不成声，就连雷震掉了眼泪。说到这儿，咱们必须交代两句，锦毛楚白玉堂确实现在是不在人世。要说白五爷一世的英明，行侠仗义，结果落得这么个结果，就是说书人也不忍说，但是又不得不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白玉堂，白玉堂自打那天丢了印信以后，白五爷是非常的生气，尤其这印匣里边那里一块废铁，这白玉堂真接受不了，心说白玉堂在江湖上那人称锦毛鼠，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呀那是活还是死，我白玉堂丢不起这个人。因此白玉堂那改了行装，自离了巡案衙门，就要找了个小庙村身。小庙书中暗表叫天气庙。四爷暗自思想，我白玉堂也是英明，归结呀遭了别人的暗算，岂不气杀人也。严大人的印信别人赶到，难道一说那奸王襄阳王赵觉的蒙丹兰谱白玉堂我就不敢到吗？前次小诸葛沈中原说这同往镇如何如何的厉害，沈中原不过说了个大概，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概沈中原是怕我白玉堂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我们赶奔冲霄楼出了危险，就把这冲霄楼说的神乎其神。我白玉堂那仗着一身那惊人的武艺也可以支持得来，真要是侥幸得了蒙丹兰谱，是一本奏到当今万岁，就把襄阳王赵觉参倒了，还愁什么印信。白玉堂越想那越是得意，那也是白玉堂艺高人胆大，要是没有本事的人也绝对不敢做这件事。到了夜间二更天，这白玉堂只身一人，浑身都是胆呢，就来到了木城之下。来过两次，门户已经那看得习惯了，这五爷那毫不在意，那端详了端详，白玉堂又砍门而入，转了几个门，那心中不耐烦，五爷就在白布囊里边掏出了如意套，那凡有不通闭塞之处，也不寻门，也不找户，就把如意套往上一抛，用手捋定了绒绳，嗤嗤嗤嗤，这就过去了。一连几次皆是如此，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白玉堂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
襄阳王赵觉虽然设了一阵，能够挡住他人，岂能挡住我白玉堂？越过了多少板墙，便见到了这冲霄楼，扔在石阶之上。五爷休息了休息，自己犯想到，前次小诸葛沈中原曾经讲过，这楼梯在正北，我且到楼梯看看。顺着这台阶绕到楼梯一看，果然和小诸葛沈中原说的十分相似，就和马道差不多。五爷白玉堂迈步刚要上，就听有人说道：“什么人？病太岁张华在此。”那唰的一刀又奔白玉堂就砍过来了。这白玉堂也不着架，把身子一闪，这刀啊就砍空了。张华这小子往前的一扑，那白玉堂就是就一脚正踢的张华的屁股。这张华站立不稳，再一将下来，这刀已落地。白玉堂赶上一步，将刀一拿，觉得甚是沉重，暗道这小子力量头不小，不然如何是这样的笨刀。他哪知道张华自从被北夏欧阳春用龟灵七宝刀把他的刀啊那给削折了，张华一想，不行，我这刀啊必须也得找一把那倍儿厚的利刃呢，另外分零头要大，要再碰着欧阳春呢，他想削断了万万不能。他只图着结实，却忘了自己那使他不动，自从打了这口刀以后，从来就没和别人动过手，那不知道兵刃累手。今日猛见有人上楼梯，这张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尽了平生的劲儿往下一砍，却好白五爷那身体灵便一闪身，他这刀啊那砍空了。那由于惯性的作用，力猛刀沉，结果就给他带的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那给了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再一下去的道理。那要知病太岁张华生死如何，白玉堂能否到得蒙丹蓝谱，您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0: 1.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3: 对。
2: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3: 是。
2: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瘤吗？
3: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2: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3: 对，在在那个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二个，
2: 您说。
3: 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2: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
3: 对。
2: 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0: 这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1: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0: 嗯，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
1: 对。
0: 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1: 对，
0: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什么样一个形态？
1: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0: 啊，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1: 对，
0: 上面有个伞似的，
1: 对，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了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0: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它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它们性质不同呢？
1: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0: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1: 腺肌型
0: 啊，腺肌型啊，腺肌型、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
1: 对，
0: 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1: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0: 啊，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1: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0: 啊？根据病理来进行诊断。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1: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这个需要引起重视。就是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行明确，
1: 还
0: 是
1: 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0: 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思。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像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蒂，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宫内膜息肉，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1: 百分之就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0: 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
1: 嗯，
0: 啊，做超声发现的。
1: 嗯，
0: 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
1: 嗯，
0: 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啊，
1: 嗯，
0: 经期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
1: 嗯，
0: 十几天了还不
1: 啊，还
0: 走，
1: 不完，
0: 嗯，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1: 嗯，嗯，比如说
0: 啊，
1: 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0: 对，
1: 是
0: 排
1: 这意
0: 卵期
1: 思
0: 出
1: 哈，
0: 血也有可
1: 嗯。
0: 能。
1: 嗯，
0: 或者是
1: 像绝经之后的女
0: 绝经
1: 性，
0: 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1: 啊，那您看，嗯，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0: 至少半年以上，
1: 至少半年以上。
0: 对，然后。
1: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0: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1: 哦，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1年了，或者半年之后7、8个月，这时候又
0: 出现阴
1: 出
0: 道
1: 现
0: 流
1: 一次
0: 血
1: 阴
0: 了，
1: 道流，
0: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1: 嗯，就
0: 除
1: 得
0: 了
1: 去医
0: 那，
1: 院看一下，
0: 对，看一下，
1: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嘛。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人说好像你这还，
0: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1: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嗯，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0: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1: 也要警惕。
0: 对，
1: 嗯，那还有呢？
0: 不孕症，如果
1: 嗯，
0: 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
1: 嗯，啊。
0: 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1: 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这
0: 对，
1: 意
0: 受
1: 思？
0: 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
1: 着
0: 扎根
1: 床
0: 儿着床。
1: 啊，那这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他进不到里边，他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0: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因
1: 嗯。
0: 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1: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它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1: 脓性分泌物像
0: 对，
1: 脓液一样吗？
0: 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1: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0: 对，
1: 那
0: 临
1: 我
0: 床
1: 们
0: 表现。
1: 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0: 贫
1: 贫
0: 血，
1: 血。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
0: 对，
1: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
0: 想
1: 宝宝
0: 要
1: 的，
0: 怀
1: 对
0: 孕，
1: 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
0: 对，
1: 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哪个检查发现的？
0: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1: 阴式彩超。
0: 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看得
1: 看
0: 不
1: 不
0: 太
1: 到
0: 清楚。
1: 容易漏诊。
0: 对，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1: 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0: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1: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0: 对，
1: 那个是听，就是看。 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嗯，然后他但是看到的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0: 嗯，一般超声50%他能看出来，他大概是息肉。
1: 嗯，
0: 至少50%。
1: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0: 嗯，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
1: 嗯，
0: 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还有大小。
1: 嗯，
0: 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
1: 嗯，
0: 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1: 定量恶性的那个。
0: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1: 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0: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1: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0: 不是，
1: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0: 对，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0: 组织，
1: 组织
0: 对，做个活检，
1: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0: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个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1: 两个镜子其实是
0: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1: 就是
0: 聊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1: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子，
0: 粗一点的镜子。
1: 哦，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种，
0: 是很细的那种，
1: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要麻药的
0: 那种。一般都不需要麻醉。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啊是有两种的。
0: 两种的。
1: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0: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1: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手段都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0: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是非常复杂的病例，合并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1: 比如呢
0: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1: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0: 也会有。
1: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要用那个输卵管造影？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 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附件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附件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0: 对，
1: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0: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1: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0: 有的人会很多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量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1: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0: 对，
1: 那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0: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1: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0: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1: 一下子都切下来，
0: 它都是成片的了
1: 啊，成片的就铺楞开了，所谓
0: 啊，对
1: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0: 对，切下来
1: 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0: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0: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1: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0: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1: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0: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1: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响了。
0: 不影响了。
1: 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0: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一厘米的，
1: 一厘米，
0: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像脸上长个疖子然后消下去了又。
0: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它属于功能性的。
1: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0: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准。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1: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然后它
0: 又小，没有，然后它小
1: 又小于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
0: 对，
1: 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0: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1: 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到一年，
0: 蛮长。
1: 六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0: 对，
1: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
0: 还是有
1: 但是它可能也没长。 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0: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的。
1: 会长的，
0: 对，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
1: 嗯
0: 嗯，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嗯，那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0: 嗯、对，出现症状了，或者是随访它逐渐长大了，
1: 嗯，
0: 它有手术指征了，
1: 嗯，
0: 咱们就要动它了。
1: 嗯，哎，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0: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1: 嗯，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
0: 嗯，
1: 那我们的宫腔，宫腔大概多大了？
0: 啊，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1: 大小，
0: 大小是7×5×3那样。嗯，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
1: 啊，
0: 比鸡卵再大一点点，
1: 啊，
0: 嗯，正常的
1: 鸡卵、
0: 鸡蛋、
1: 鸡蛋啊，鸡蛋啊，鸡蛋那么大，
0: 对，
1: 啊，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那么大地方呢？
0: 也会，
1: 也会啊，
0: 对，
1: 啊，
0: 嗯，
1: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而这、
0: 它长在它的那个。双眶口那块它肯定是会受影响。
1: 嗯，
0: 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
1: 啊啊、
0: 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嗯，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1: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0: 对，
1: 哦，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
0: 嗯，
1: 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0: 啊，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
1: 嗯，
0: 然后排卵，
1: 嗯
0: 嗯。
1: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0: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1: 啊。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因为雌孕激素它是拮抗的，嗯
1: 啊。它是拮抗，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0: 对
1: 啊，这意思。嗯，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0: 一个不排卵。
1: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
0: 对，
1: 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0: 它首先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1: 嗯，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1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它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受干扰吗？
0: 它也会受干扰。
1: 嗯
0: 嗯，
1: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0: 对，一般你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
1: 嗯，
0: 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1: 啊、处理完之后再调激素。
0: 再调激素。
1: 嗯嗯，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0: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
1: 嗯，
0: 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她就怀孕了。
1: 哦，哈，这么好、
0: 对，
1: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0: 对，
1: 嗯，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0: 对，
1: 嗯，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一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然后看看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嗯，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一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一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0: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1: 啊，如果它也是一厘米以下，
0: 对，一厘米如果很多，
1: 多到啥程度呢？
0: 嗯，这个没有。
1: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0: 我觉得应该是3个以上。
1: 啊，3个以上就得处理了啊。虽然它小，
0: 虽然它小，但是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1: 嗯
0: 嗯
1: 嗯，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一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0: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1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2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1: 缩短、嗯、
0: 啊。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他切掉。
1: 手术。

0: 的话是用
1: 宫
0: 宫
1: 腔
0: 腔
1: 镜，
0: 镜，
1: 对，
0: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
1: 对，
0: 大一点的，然后进
1: 对，
0: 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
1: 不
0: 的事
1: 光
0: 儿，
1: 是
0: 是吗？
1: 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0: 嗯，带电
1: 咱
0: 极。
1: 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0: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
1: 对，
0: 影响。
1: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有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0: 切完之后，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去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1: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菌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
0: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1: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0: 那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
1: 对，
0: 息
1: 过
0: 肉
1: 度
0: 了。
1: 增生就可能长成息肉。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1: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那个，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
0: 刮不下来
1: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
0: 的。
1: 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0: 淘
1: 用了，
0: 汰了呗，现在。
1: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0: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1: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啊，或者是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恶
0: 恶
1: 性
0: 性
1: 的，
0: 的子宫就要切除了。
1: 对。
0: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1: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0: 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病恶化，更进一步恶化。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她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
1: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可能这个就，
0: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1: 那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0: 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
1: 然
0: 子
1: 后
0: 宫，
1: 再，
0: 它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儿，
1: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息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0: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1: 韧带，
0: 韧
1: 还有一些
0: 带，
1: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0: 然后还有盆腔，
1: 对，还有盆腔。
0: 那一般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1: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呀，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0: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
1: 对，
0: 作用的
1: 存
0: 问
1: 在这
0: 题
1: 个，
0: 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1: 对。
0: 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

0: 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1: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0: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啦，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也有可能。
0: 您说到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1: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0: 然后你点点上行。
1: 对，
0: 阴道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啊，有异味啊，都是阴道炎。
0: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1: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一个发生了。
0: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1: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0: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1: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0: 息肉不会说你吃药它自我吸收，
1: 也不
0: 会
1: 少。
0: 那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呢？
1: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会再长。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下，
1: 对，或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就是手术之后，那就等于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吗？
1: 需要看你的病理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0: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
1: 对。
0: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1: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0: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1: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带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0: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接纳的哈。
1: 对，
0: 省着再复发是吗？
1: 对。
0: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方面
1: 比较管用的。
0: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1: 对。
0: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
1: 就
0: 是等于剔除，
1: 就是、
0: 嗯。
1: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工匠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1: 对，
0: 嗯，
1: 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0: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1: 有可能会受影响。
0: 嗯，
1: 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0: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
1: 嗯，
0: 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啊，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
1: 嗯，
0: 比如说2胎、3胎的，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1: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大、
0: 嗯、
1: 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
0: 嗯，
1: 然后但还不破坏内膜
0: 的内膜。
1: 嗯
0: 嗯，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嗯，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
1: 嗯、
0: 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1: 嗯，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
0: 嗯、
1: 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啊、
0: 嗯
1: 啊，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
0: 嗯，
1: 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
0: 嗯，
1: 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
0: 嗯，
1: 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
0: 嗯
1: 嗯，啊，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0: 嗯，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1: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0: 啊、哦，就血量特别大。
1: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啊、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影响大吗？
1: 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0: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织
1: 粘连，前壁和后壁粘一起，
0: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1: 对，
0: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里边是空的吗？
1: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时候，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0: 那它这个前壁和后壁，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呢？
1: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0: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1: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0: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是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的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1: 也有，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0: 那这个前壁后壁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1: 分离，
0: 也是需要手术。
1: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0: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
1: 嗯，
0: 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1: 也可以，
0: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1: 可以。
0: 嗯，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
1: 嗯，
0: 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说手术，
1: 如果是他那种体质，
0: 嗯，
1: 不常规，不是
0: 常
1: 规，
0: 啊，不
1: 常
0: 规啊，
1: 嗯，
0: 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粘连
1: 的
0: 情况也没有那么多呗。
1: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
0: 嗯，
1: 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
0: 嗯，
1: 比宫腔镜要多，
0: 嗯
1: 嗯。
0: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1: 嗯，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
0: 啊，
1: 有可能你对
0: 啊，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
1: 对，
0: 嗯，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
1: 嗯，
0: 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1: 对，
0: 嗯，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1: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
0: 嗯，
1: 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
0: 嗯，
1: 啊，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作息规律去调整，
0: 嗯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1: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0: 嗯，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1: 对，
0: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吧？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嗯，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1: 对
0: 啊，就是叫
1: 子宫内膜息肉的电切
0: 啊，电切。
1: 嗯，
0: 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1: 对，
0: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1: 就是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0: 嗯，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1: 基本上就住一天。
0: 嗯，一天，
1: 嗯，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0: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嗯，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1: 那个倒不需要
0: 啊，
1: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1: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
0: 嗯，
1: 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
0: 嗯，
1: 这个就随时来看。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同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未来两天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影响，有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为助力高考，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启动了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保障服务，结合哈尔滨市主城区考点分布实际情况，聚焦考生及陪考家长出行核心需求，从免费乘车惠民、运力精准调配、爱心站点服务等多维度保障考生及家长出行。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长，凭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交通集团公交公司全部公交线路，且不限乘车次数。为有效缓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出行压力，减少候车等候时间，该公司精准梳理全市途经高考考点的重点公交线路，实施差异化运力调度方案。在每日考试开始前2小时、考试结束后30分钟的关键时段，重点加密考点沿线公交线路发车频次。针对客流高峰时段，灵活采取投放反短车、

考场，一项坚持了十多年的爱心行动再次起航。城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今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继续推出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在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活动从6月7日零时起至6月9日24时止，提交信息等待审核通过期间，市民可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后，系统后台会标记为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随时进出停车场。为缓解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交通压力，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哈尔滨市图书馆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要求，将在考试期间临时调整开馆时间，并倡导市民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高考期间6月9日星期二开馆时间为9:30，中考期间6月25日星期四、26日星期五开馆时间同样调整为9:30。此外，6月8日星期一上午正常闭馆，开馆时间为12点。市图书馆提醒广大读者留意时间变化，合理安排借阅行程。与此同时，市图书馆向全体读者发出倡议，考试期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开考前集中出行时段，主动为考生复考让路。此次调整是落实相关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旨在保障考试期间交通秩序，体现全社会对考生的关心与支持。为缓解高考、中考期间考生复考的交通压力，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到达考点参加考试，哈尔滨市博物馆调整开放时间，高考期间6月8日星期一闭馆，6月9日星期二延时至9:30开馆，中考期间6月25日星期四、6月26日星期五延时至9:30开馆。观众凭本人二代身份证、第三代电子社保卡即可入馆，请各位市民合理安排参观时间。为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环境，切实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师大夜市发布高考期间营业时间及经营规范调整通告，通过错峰营业、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根据通告具体安排，高考期间师大夜市营业时间实行分时段调整，其中6月7日、6月8日夜市营业时间调整为每日18:30至21:30，6月9日营业时间调整为19点至21:30。除营业时间调整外，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师大夜市实施全域静音管理，所有经营摊位严禁使用音响、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叫卖、宣传外放、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音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扰民，全力护航高考。师大夜市管理所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高考期间夜市运营时间有变，出行游玩请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时间，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为槟城学子高考助力。2026年端午假期适逢父亲节，作为上半年最后一个公众假期，家庭团聚与出游需求迎来集中释放。6月5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浓厚的节庆氛围正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此趋势下，黑龙江凭借其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成功吸引了大量寻求文化体验与清凉度假的周边及远程客群，呈现出民俗观赛、亲子休闲、周边微度假与短途出境并行的多元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

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为全力整治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城区电动车通行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查处机动车道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规范整治交通陋习，全力拧紧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阀。槟城交管部门温馨提示，电动车机动灵活，但防护能力薄弱，各类交通陋习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广大电动车驾驶人务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路线，杜绝逆行乱穿，并弃侥幸心理，远离交通陋习。下一步，槟城交管将持续加大重点路口、路段电动车违法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普法宣传，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为整治消防通道违停乱象，消除城市消防安全死角，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进入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囤货或者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小心帮大家梳理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注意。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伤皮肤。因此，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主要作用是避免霜体变质。最后，希望你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时，也别忘了防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日前，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

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幸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石证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小伙急扭脊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少年救上岸。即日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湖南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未来两天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影响，有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
1: 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 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 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 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0: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八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行行，
7: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7: 。啊，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到清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
17: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白天有阵雨，偏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许勤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加强环境保护，守好绿水青山。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健参加。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哈尔滨农村公路提速铺筑，畅通乡村振兴微循环。全省首个骑手友好小区单车换乘示范点落户平房。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加强碳汇方法学研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打造了龙江绿碳品牌，实现了跨区域市场化碳交易。许勤来到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了解林业碳汇储备、交易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碳汇计量方法研究，健全完善碳汇市场交易体系，把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0: 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压实管护责任，保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守好大美湿地，营造人文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态福祉。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严格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坚决守好绿水青山，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要推动绿色发展，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发挥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绝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听取我市加快打造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的关心关爱和殷切期望。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红色基因的城市，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的工作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实施好红扣子工程，用好英雄哈尔滨中小学思政教育读本，搭建更多红色实践平台，让红色精神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毫不放松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规模化经营、种业创新等工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统筹推进四个农业，积极推广智慧农机、先进农技，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黑土优品等绿色优质地域品牌竞争力，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风貌提升，提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尔滨市以农村公路建设为 为乡村振兴的先抓手，聚力打造村屯出行最后一公里，筑牢县域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目前全市已开工农村公路826公里，危桥改造31座，预计年底将有1100公里公路与35座桥梁建成通车，一幅路通业兴、路美景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铺展。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在双城区圣丰镇境内的一条通村路，过去因为重载车反复碾压，路面翻江倒海，百姓春耕难，企业运输也难。如今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已经基本建成，成为全区第一条柏油通村路。双城区圣丰镇镇长何凤军：
2: 特别是一春播的时候，够籽儿啊，籽儿肥的时候根本就拉不进来。现在这个老百姓一片笑声，为啥？因为现在道路通畅了，咱们通行了，包括企业的运输也非常便利了。
1: 双城区强强门新版联合公司范文良：
3: 到现在道都可破可破的了，都不能走，哎呀，这个时间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六七分钟顶多顶多的就过去了，可好走了。
1: 根据全省农村公路建设3年行动方案，去年双城区共开工农村公路76项，总长513.8公里，当年完工31项，剩余项目结转到今年，计划10月末全部完工，好路率将提升到70%以上，近50万人受益。而在宾县英杰温泉至阿城交界的这条公路，既是旅游路，也是产业路和交通要道，过去路面狭窄，会车困难，今年通过加宽改造，计划6月中旬全线完工。宾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恒：
4: 经过这个企业啊比较多的这个路线呢、进行重点的进行打造，特别是我现在这条路是这个对于这个英杰景区的一条旅游公路，我们对应这条路啊进行加宽处理。
1: 同时，宾县163名路长对1977公里农村公路实行网格化管理，并在路边种花种草，路树进行修枝以及粉刷，让行人在花中走，车到花中行，一条路带来一片景。而这样的变化正在哈尔滨多地同步发生。今年全市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项目覆盖巴彦、木兰、宾县、上至延寿等10个区县。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4级调研员吴焕：
5: 预计呢，到年底能够完成1100公里和35座桥的交工通车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以后呢，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农村公路路网的结构得到了改善，为这个百姓的出行提供了便捷顺畅的通行环境。
1: 路通了，心顺了。一条条蜿蜒在黑土地上的农村公路，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随着今年全市农村公路建设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路网，打通218个村屯的出行瓶颈，惠及10.9万名村民。路网更密，路况更优，通行更畅。哈尔滨的农村公路正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的通途。
0: 近日，全省首个骑手友好小区单车换乘示范点在平房区保利明月时光小区投用。这一创新举措破解外卖配送与小区管理之间的矛盾，为骑手、物业和业主三方带来共赢。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1: 环境整洁优雅的保利明月时光小区位于平房区，曾是一个让许多外卖员望而却步的送餐老大难。这里年轻住户多，订餐需求大，但小区入口少，楼宇密集，面积广阔，加之物业管理严格，导致外卖送餐人员与物业安全管理之间矛盾重重。淘宝闪购建安街站站长牛奔奔：
6: 其实平台给我们的配送时间就20几分钟，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区骑手要是走进来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面临超时，就会面临索赔啦、投诉啦、差评啦，这个小区的管理特别特别严格。
1: 保利明月时光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刘小伟：
7: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呢保证小区业主的一个安全和园区的一份宁静和和谐，但是在管理过程中发现呢，也确实是这样对这个外卖小哥有一定的影响，他们通过步行的方式来送餐确实是比较耗时又这个费力。
1: 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始终将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与落脚点，通过座谈会了解到骑手送餐难的问题后，主动联系小区物业协商解决之道。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温思琪：
8: 我们发现呢，骑手其实他是想在这个小区里头提高他这个配送的速度，物业呢他的需求是你可以提高配送速度，但是一定要保证小区的安全。如果说想解决这个平衡点的话，我们投放自行车去试用可不可以？
1: 方案确定后，平房区委社会工作部决定在保利明月时光小区一次性投放10辆换乘单车。这一举措既节省了骑手的配送时间，提高了效率，又保障了小区居民的安全。
9: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来说说豆包收费是不是割韭菜。
10: 今天聊聊豆包。这两天呢，我身边好多的人说，如果豆包真收费了，我马上卸载它。我刚才呀问了一下豆包本人，豆包收费是不是割韭菜呀？这家伙说了一大堆高大上的词儿。我又问他，是不是资本收割呀？豆包说，不逼普通人花钱就不是收割，只是差异化有偿服务。你说豆包这话我是该信还是不该信呢？想了想，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收不收费的表层争论，就会错过这件事背后更深刻的一些东西。咱们先站在广大的用户角度说一句实在话，我们就是觉得被收割了。过去10年，互联网给我们留下了一套条件反射，先免费烧钱圈地，再垄断提价收割，从网约车到外卖，从共享单车到视频会员，套路如出一辙。豆包的收费虽然标榜高阶功能才收费，但是老百姓的直觉就是，你今天能收高阶的钱，那你明天就能收基础的钱，你今天收68，明天就能收168。这不是多疑，这是被反复教育出来的经验。不过呢，理解情绪也不等于否定逻辑。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 AI 大模型啊，它和打车外卖它不是一回事儿。传统互联网服务每增加一个用户，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但是 AI 大模型它不一样，你每问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昂贵的 GPA 在烧电，在折旧。豆包日均的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每天的真金白银就像流水一样的消耗。用最直白的话说，它就像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食材、厨师、炉灶都在疯狂的消耗，但是餐厅一直不好意思收钱。更要命的就是 AI 没办法像搜索引擎那样插广告。你说你让他写个报告，他不能写一半突然弹出一个什么二手车的广告吧？你让他分析数据，他不能在计算中途插播商业推广吧？所以广告模式在此是彻底失效了。没有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迂回空间，这意味着 AI 行业的商业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收费。其实豆包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ChatGPT Plus 早就在收每个月20美元。豆包只是在国内把这个迟早要来的事儿提前摆到了这个桌面上。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该不该收抬高一寸，你就会看到这件事对 AI 行业的深远影响。咱就说过去这两年，我们想一想啊，国内的 AI 大模型们都在干什么？你免费100次，我就宣布免费1000次。你不限次数了，我就连注册都不需要。结果就是谁都不挣钱，谁都没有把心思把产品做精。反正用户白嫖惯了，那你今天出了一个新功能，明天对手就超过去继续免费。这种竞争模式看似普惠，实则是让整个行业停留在能跑就行的粗放阶段。豆包是率先收费，等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从此以后，头部公司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基础免费加增值收费的路线，把省下来的钱预算投入到真正的研发过程当中。用户付了钱，平台就必须提供更快、更准、更稳定的服务。这倒逼所有的玩家从比拼谁更便宜转向比拼谁更好用。那对于用户而言，短期看免费选项变少，但是你长期的看，你花钱买到的 AI 会越来越像智能助手，而并非聊天玩具。与此同时呢，收费也会加速行业的分层。 基础聊天、日常问答就可以像空气一样永久的免费。但是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视频制作等生产力级的功能就会进入付费区，这反而让普通用户清楚地知道哪些 AI 能力是真正的生产力，哪些只是娱乐消遣。一个健康的 AI 生态本就应该是普惠的基础服务加增值的专业服务并存。还有一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人和 AI 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因为免费的 AI 太好用了，好用到我们正在不知不觉当中交出自己的很多能力。写总结之前先问 AI， 编故事之前先问 AI， 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先思考，而是打开那个对话框。就像天天用导航，最后可能连家门口附近的路都不认识；天天用计算器，连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都要想半天。 AI 没有在害我们，因为它太好用了，好用到我们主动放弃了那些本属于自己的思维肌肉。收费恰恰可以成为那一脚刹车，当你每次调用 AI 都要过一下，这钱花得值不值得，你就会开始区分哪些事儿是真的值得交给 AI 的，哪些事儿其实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搞定的，甚至做得更有成就感。收费不是剥夺，而是提醒，提醒你停下来重新的审视自己和 AI 的边界。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科技的快速发展，可是每一次科技的重大突破都让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远了一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你看从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现在各刷各的手机；从前夫妻一起给孩子编故事，现在直接让 AI 生成一段，甚至让豆包陪聊。 AI 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了人际关系的替代品。你想倾诉， AI 比你身边的人都耐心；你想请教， AI 知无不言。这种便利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深刻的孤独。我在很乐观地想，如果收费能让 AI 从默认选项退回到备选方案，那么人们可能会重新的转向彼此。写东西没思路，找同事聊聊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约朋友喝一杯；遇到难题自己查资料动脑筋。 AI 不再是偷走人际互动的黑匣子，而是回归到了它辅助工具的应有的位置。所以没有必要纠结豆包收费是不是资本收割，如果觉得不值，那我们可以用免费的元宝 DeepSeek Teamy。 无论用什么，我们觉得还是要想想我们如何重新的成为一个会思考、会动手、会与人连接的人，而不是 AI 的附庸，你们说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2: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1: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5号零时起，哈市各号汽柴油价格均有所调整，其中92号汽油售价每升下调 0.42 元，95号汽油售价每升下调 0.45 元，重新回到8元时代。记者粗略计算，以一辆50升油箱私家车为例，调价后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少花费21元。
12: 为全力筑牢高考出行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哈市公安交管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打出便民护考交通保障组合拳，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全域智慧巡控，精准细化勤务部署。为应对高考期间的交通压力，交管部门提前深入全考点，实地踏查，结合各考点周边路网结构、交通流量、道路现状，科学划定送考车辆停放区域，明确停放规范与管控细则，细化勤务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在考点门前定点布防警车，执勤民辅警与铁骑力量，相邻关键路口增设专职疏导警力，依据考点路况分类施策，落实人车分离管控，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考点加密巡控频次，严查违停、加塞等违法行为。
11: 2026年中高考在即，正值夏季，气温高，食物易腐败变质，食源性疾病风险升高。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充足，以最佳状态应考，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健康提示。专家建议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优先选择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尽量减少外出聚餐及网络订餐， 确需外出，应选证照齐全、卫生状况好的餐饮单位，不买路边摊食品，不生食、半生食、海鲜及蛋类，不食凉拌菜、卤味等高风险食品，不喝生水及散装冷饮，食材要新鲜、现做、现吃，生熟、砧板、刀具分开，剩饭剩菜不食或少食。考前切勿尝试未曾吃过的新奇食材或补品，以防食物过敏或肠胃不适。科学搭配三餐营养，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原则，少油少盐少糖，蒸煮炖清炒为佳。
12: 取餐看后厨，巡街盯门店。眼下在哈尔滨有万余名骑手与网格员变身流动监督员，帮公众守护食品安全观。哈市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网络餐饮社会共治模式，发挥社区网格员、外卖骑手等群体的优势，将监管触角延伸至网络餐饮终端。该模式通过奖励、赋能、闭环半截来破解外卖监管盲区，如今千余条问题线索已落地核查，有效治理餐饮领域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收到来自骑手、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共治人员举报线索1174条，核实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线索1030条，一系列创新监管举措落地见效，标志着我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从制度搭建转向实效落地。哈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外卖平台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群防力量优势，推动哈市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11: 近日，一趟银发旅游专列从哈尔滨东站驶出，奔赴新疆、甘肃、宁夏三地，近300名平均年龄61岁的中老年游客踏上为期22天的跨省旅程。仅在五月，哈尔滨接连发出2趟赴新疆方向旅游专列。记者走访获悉，铁路专列出游已成为黑龙江省内老年群体首选出行方式之一。依托哈尔滨局集团完成升级改造的适老化列车，今年正式实现规模化全面投用，进一步助推银发旅游热度走高。
12: 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家庭团聚与出游需求迎来集中释放。5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哈尔滨凭借其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成功吸引了大量寻求文化体验与清凉度假的周边及远程客群，呈现出民俗观赛、亲子休闲、周边微度假与短途出境并行的多元需求。
11: 初夏时节，哈尔滨草木繁茂，江河澄澈，骑行穿梭于城区各大城市公园、滨水廊道与生态绿道之中，近距离邂逅城市自然美景，享受十分惬意。在太阳岛风景区，专属环岛林间骑行道藏于成片绿荫之内，成为休闲骑行首选。阿乐锦岛国家湿地公园坐拥环岛慢行路线，原生芦苇湿地、江滩水域连片、水鸟穿梭，沉浸式感受湿地风光，独具特色。戴秀湖公园内的骑行绿道闹中取静，适合短途休闲慢骑。沿着友谊西路骑行，这条骑行道路经过群力音乐公园和外滩湿地公园，串联起滨江绿地、运动休闲广场、开阔的草坪、滨江雕塑相映成趣。此外，依托马家沟水系修建的沿河绿道横贯城区，绿植遮阴，河水潺潺，沿着城市内河一路慢行，尽览城市内河生态改造后的崭新面貌。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推进城市生态建设，不断完善公园提质、水系治理、绿道延伸工程，依托江、河、湖、湿地、天然资源，织密全域慢行骑行路网，实现游园、亲水、骑行一站式休闲体验。
12: 初夏时节，哈尔滨太阳岛草木繁茂，碧水环湾，一年一度的野生鸳鸯繁育季如期到来。今年 一批全新升级的 2.0 版智能鸟巢落户园区，在鸳鸯奶爸、车春虎和许多热心市民、志愿者的携手守护下，首窝依托人工巢箱繁育的小鸳鸯顺利破壳跳巢。从新式鸟巢落地投用，到多窝鸳鸯接连入巢产卵，再到普通市民自发捐粮献巢，

0: 投身护鸟中来，一份份默默付出与守护下，让哈吉鸳鸯年年归来，安心繁衍，尽显城市温柔生态底色。
1: 四号，哈尔滨松花江畔在傍晚时分迎来了令人惊艳的晚霞，绚丽的云彩与璀璨灯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城市画卷，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定格美好。傍晚时分，松花江面上泛起微微涟漪，天空逐渐褪去了白日的喧嚣，悄然切换至静谧的蓝调时刻。深蓝色的天幕上，大片粉紫与橘红色的云霞如泼墨般晕染开来，宛如一条燃烧的锦缎铺陈在天际，将整个江面映照得五彩斑斓。松花江作为哈尔滨的母亲河，不仅是城市的生态长廊，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每当夕阳西下，江畔总会聚集不少前来散步、跑步或拍照的市民。落日余晖洒满松花江，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滨城夏夜最动人的序曲。这幅自然与城市和谐共生的美景，展现了哈尔滨在快节奏发展下的诗意与从容。如果你还在忙碌，不妨放慢脚步，去江边走一走，感受这份属于滨城的浪漫与宁静。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
1: 如今百花齐放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已成为展现城市形象、开展文旅宣传的绝佳窗口和契机，能否用好这流量和人气却因地而异。
0: 苏超镇江队主场看台升起一幅辛弃疾的巨型画布，配以何处望神州的苍劲大字，收获大量关注。赣超赣州队主场开赛前由演员扮演的文天祥亮相大型宋韵实景演绎节目，被称为体育赛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活样本。
1: 不过也有城市想打情怀牌，选用的人物形象却引来不少争议。比如一些小说和影视剧中的虚构人物有话题性，但难以代表一座城市，这不禁引人思考城市文旅宣传如何叫好又叫座。
0: 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有内在规律，文旅宣传也不例外。好创意、好办法往往都是从地气里生发出来的，这个地气是地方实际。
1: 以河北文旅宣传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例，短短11个字，看着平平无奇，为啥能产生强大的破圈效应和市场号召力？
0: 根本在于对游客群的精准定位，契合了周边地区游客微度假、轻旅游的需求，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紧贴现实，简单直白，朗朗上口，就容易形成记忆点，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
1: 不论是打造城市形象，还是创新文旅口号，都要考虑与场景的适配度与现实的贴合度。好的文旅创意从来不是凭空造梗的、哗众取宠、千篇一律的模仿重复，而是受众需求、现实情境与情绪消费的同频共振，这个地气是文化底蕴。
0: 闽超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前开幕式上，德化三通鼓、咏春白鹤泉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精彩上演，郑成功带领全场高呼振兴中华，万人齐唱闽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激昂闽南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苏超宿迁队对阵南京队前，项羽乘战车绕场巡游，一句宿迁子弟何在，唤醒的是观众对历史的

0: 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自豪感。
1: 城市的魅力源自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这个过程最忌急功近利，植根城市文脉，创新表达方式，用真诚和创意讲好在地文化的故事，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打造具有更高辨识度、更大影响力的城市品牌。
0: 这个地气还只深深扎根于人民，来自群众，群众自然更有感触，共创共享，故而群众更能共情。网友点赞路边小店登上绿茵场广告牌，就把小微企业共享赛事赞助红利固定为机制。有人吐槽体育场指引牌上的字晚上看不清，不到两小时就收到明天加装发光指示牌的官方回复，苏超的风靡。不只因为赛事精彩，更离不开善于接梗、汇聚民生、乐于听劝、倾听民意。
1: 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火爆，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这深刻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创意、创作、创造的源头活水。多听听群众怎么说，多请教群众怎么办，多邀请群众一起干，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0: 进而言之，打造文旅热点，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新创造，不为流量所役，开放包容而不亦步亦趋，博采众长而不随波逐流，这何尝不是我们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的内在逻辑。
1: 土生土长的故事往往拥有跨越地域的力量。近些年，一些小成本国产电影凭着好口碑一路逆袭，再次印证最好的故事和创意不在别处，就在脚下这片炙热的土地。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1: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年-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年-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0: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主要包括特级、全年工作综述、监管执法成效、法治建设、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竞争宣传倡导、国际交流合作和地方工作等内容。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该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系统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促进设施建设与服务保障深度融合、高效协同，推动儿童友好理念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儿童营造安全、舒适、包容的成长环境。
0: 6月1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90%的基层医疗机构能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单位等指标数据。 这些数据折射出我国儿童健康服务已经从补短板、兜底线迈向了优供给、促友好的发展转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实施健康儿童计划，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年、2030年系统部署儿童身心健康工作，再到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政策制度不断推出，为儿童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2026年6月5号，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定改善，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管辖海域海水水质保持稳定，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持续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自然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核与辐射安全态势总体平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
0: 6月5号，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5年》以及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在会上介绍，2025年人民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包括刑事案件 2.4 万件，民事案件 16.4 万件，行政案件 4.1 万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30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1: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开始，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0: 2026年端午节放假安排为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按照全国铁路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火车票6月5号开售，6月21号返程火车票6月7号开售。需要注意的是，同城不同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如需查询具体车站起售时间，可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填写需要购票的车站以及乘车日期，点击查询。此外，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5号介绍，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围绕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征收实施等作出全面规范，直击民生关切，破解实操难点，兼顾民众切身利益与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
1: 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游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 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

0: 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
1: 记者五号从西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联合公安交管部门，通过数字执法，持续开展不合规网约车专项清退工作。近日，已完成各网约车平台3072辆不合规网约车清退封禁工作。
0: 5号4时许，一架喜马拉雅航空国际航班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并于2小时后返回尼泊尔。近260名旅客顺利入出境，标志着深圳往返加德满都航线顺利开通。据了解，该航线是深圳机场今年新开通的第二条国际客运航线，也是继开通马尔代夫航线后的第二条南亚航线，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尼泊尔的互联互通，方便旅客赴南亚国家旅游，或通过尼泊尔中转前往中东国家。
1: 6月5号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震导觅石，由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中铁15局集团承建施工的瑞美铁路梅江特大桥中跨顺利合龙，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进入附属工程阶段，为瑞美铁路全线如期建成通车筑牢关键根基。梅江特大桥是瑞美铁路广东段控制性工程，为瑞美铁路与龙龙高铁共桥位合建的3线铁路桥。
0: 6月4号，中国籍浮远鱼8896轮等5艘远洋渔船满载1000余吨渔货，缓缓靠泊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福州港今年首批远洋渔船集中返港作业正式开启。福州边检站靠前服务，全力护航远洋渔船平安归港，高效通关。
1: 随着 AI 技术发展，艺人公司在中国多地加速落地生根。武汉人工智能 OPC 业态正驶入增长快车道。据悉，自2026年2月，武汉出台人工智能 OPC 专项扶持新政，从算力补贴、人才安居、场地扶持等维度精准赋能单人创业。目前，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 OPC 社区。截至今年5月末，武汉已落地建成30个 OPC 生态社区，汇聚 AI 类 OPC 市场主体400余家，覆盖 AI 智能体研发、数字文创、智能招聘、跨境数字服务等细分领域。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6月2号，尺素天涯，家国万里，人间自有情意在。乔批历史文化专题展在潮州市世界潮人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开幕，展览由潮州市委统战部指导，潮州海外联谊会主办，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核心，系统梳理潮州乔批历史文脉，用实物、史料与沉浸式展陈活化华侨记忆，是该市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
0: 6月5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中，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80家展商汇聚于此，一站式呈现养老产业新范式。记者现场看到，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日常生活。
1: 4号，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生态工业园区内，询价声、扫码声、欢笑声交织一片，琳琅满目的眼镜、上百种方便快捷的调味品，凭借物美价优的实力，当场圈粉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华侨华人。当天，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之三峡生态考察线参访活动，走进长江三峡的起点奉节县，海内外侨胞与本土企业家一道看产业、尝美食、聊合作，气氛热烈。近年来，奉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集中精力抓产业、促就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线、文旅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0: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5号介绍，截至2026年4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第9市累计明市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笔， 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为有序扩大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

0: 覆盖面，该行在广州、南沙、横琴等重点地区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构建起央地协同加湾区联动加政策赋能工作机制，推动民事工作提质扩维。
1: 6月1号、4号，广西贸促会率经贸代表团赴越南，分别与越南中国总商会胡志明市分会、胡志明市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商处、中国工商银行、河内分行等机构深入交流会谈，考察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河内展示中心，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合作，寻求企业合作商机。
0: 五号是芒种节气，正值中国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生产关键期，在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挑灯夜收成为常态。中国小麦第一线河南省安阳市华县的小麦种植面积超181万亩，抢收任务较重。当地白天农机马力全开，夜晚更是灯火连片，收割机轰鸣。数据显示，截至四号17时，河南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受访称，小麦成熟后适宜收割的时段有限，若遭遇连阴雨天气，极易出现倒伏发芽霉变，农户要紧抓现有晴好窗口，及时抢收。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六级海洋文化纪录片《走进这片海》作品研讨会暨国际推介会日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主办。纪录片《走进这片海》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新周刊联合出品，计划于2026年6月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播出，每集约30分钟。节目以行走的文学课为形式，特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片名，闽籍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友顺任总策划，携手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知远等五位知名作家共同参与。六位作家分别走进福建沿海各地，以文学视角探寻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精神。
1: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国铁济南局联合开展的2026春雨工程山东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活动正在新疆举办。活动创新采用主题列车模式，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深化鲁江两地文化交流。
0: 西安风雷仪表厂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曾是当地著名的仪表制造厂。厂区闲置多年后，这里被改造为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也是热播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园区内一晴娥、胡三元等主角的住所成为热门打卡地，人们循着剧中情节而来，漫步斑驳砖墙间驻足取景拍照留念，亲身感受剧中人物的生活场景，重温剧集里的动人故事。
1: 6月4号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2战胜泰国队，赢得本站首场胜利。目前中国女排正处于新老交替期，赛后副攻手王媛媛表示，女排队伍非常年轻也非常优秀，本场比赛队员相较前一场打法更有耐心，但在关键分的临场处置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他希望队员们能够在大赛的磨砺中获得更多锻炼，积累更多经验，老队员们也会积极鼓励年轻人做好队伍的传帮带，球队将复盘赛事细节，打磨技战术，踏实备战余下赛事。
0: 6月2号赴4号，2026年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首场比赛，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江西全南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攀岩小镇攀岩场举办。本次比赛共设置9个项目，包括男女子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经过3天激烈的比拼，各项桂冠各归其主。
1: 连日来，四川雅安一棵近2700岁的千年红豆古树次第开花，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网红。这棵古树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 他罕见地迎来了

0: 三年内的第二次盛放，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去打卡围观。据悉，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根据记录，这十多年来，一直到2024年，这棵红豆树才第一次整株落叶开花结果。2025年，它就只落了部分树叶。今年是在2024年之后的又一次整株落叶并满树开花，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大丰收。
1: 清晨伴着朱鹮啼鸣启程，傍晚随朱鹮归巢收工。如今在陕西洋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作为一名常年观鸟拍鸟的摄影爱好者，洋县村民华英拍摄记录朱鹮已有20余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于他而言，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景象。
0: 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望城坡、宣恩五家台、利川齐岳山等多地出现星河璀璨的壮丽景象，漫天银河，复叠奇峰茶园，夜色瑰丽动人。恩施州位于鄂西南武陵山区清江中上游，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已成为游客奔赴山野追览星河的热门打卡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是6月6号，明天呢将会迎来高考的第一天，在这儿呢也提前预祝所有的考生以平稳的心态、充沛的精力、健康的身体从容迎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不负韶华。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